0: 想不起来要怎么认路了，早知道好好学习了。
1: 学习啊，雨停了。嗨，大家都醒醒醒醒。
2: 怎么了姑姑，又做噩梦了？
1: 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大个月亮。嗨，月亮。
3: 月亮倒是比我们滋润，瞧它现在多圆润，出发的时候还瘦瘦的。
1: 打起精神，马上就找到新家了，我们又能在泥塘里打滚，舒舒服服的敷泥巴面膜了。
2: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1: 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走，

0: 收啊！小雨快跑！
1: 这里是巴克和达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2: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3: 就吧
2: 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儿吃。嗯，
1: 好的。
4: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1: 好，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哦，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2: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1: 降低飞行高度。
4: 是。
5: 马上就能走出树林了。
1: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
4: 不，还好不是地震。
0: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6: 铁块好坏！快跑！

0: 那边是大象的位置，快跟上去！哇，好痛啊！
1: 有情况，防护队形！防护是什么队形来着？古溪这边，古东那边，都站到我身后。
2: 怪兽，不要吃小姨！小姨，我来救你！
3: 不好，大猩猩快闪开！
2: 大猩猩，你拦住后面追的野猪，我去让大象冷静下来。
1: 好的，非常小心。
3: 启动章鱼警报！
2: 啊，队长，什么情况？
3: 这是队长寻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
4: 行兔，快点告诉我，怎么样令之发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5: 是雨林的黑小蜂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哦，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它们攻击。

1: 我们要赶紧的救出小孩，
2: 救出小孩，
3: 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孩，救出小
0: 看我熊的力量！抱歉了，小蜜蜂们。
1: 哎，蜜蜂飞走了！啊，又是什么呀？
0: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
1: 我爸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2: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1: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
0: 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
1: 今天是农历15的满月，
0: 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应该在旧领地的东南方向。哦，
3: 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总没错。
0: 好的，
1: 我叫谷谷，
0: 谷谷，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
1: 太好了，谢谢。
0: 你受伤了？
1: 我只是太累了。
0: 最近大半个月，我们不停绕圈赶路，都没有遇到盐泥巴的水潭。
4: 盐泥巴的水潭？
0: 队长，哦，他说的是硝糖。硝糖是动物们补充盐分的地方，缺少这些必要的矿物质，会让它们浑身无力，没有胃口。徐明通，瓦基，我需要你们驾驶甲壳重艇过来帮忙寻找硝糖。
5: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大西西。
1: 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先去寻找谷谷的家人，确保象群顺利会合。阿姨、古丽和小五也在南方巡逻，我让他们和你一块执行任务。是，谷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告诉我吗？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不过现在菲菲妈妈正带着象群里的老幼成员往新家迁徙，新领地有。
0: 有，对了，那里有好闻的桂花树，
1: 是金色的桂花树。我记住了。哎，
0: 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嗯，<笑>
1: 我知道了，队长。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0: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嘿，
6: 谢谢你。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0: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7: 大西西，
8: 阿姨古丽，小五，
9: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7: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我们稍后会合。
10: 好的。啊，哎，嘿嘿。

0: 快走，马上就到了。
1: 心灵通，焦糖是天然形成的吗？
2: 是的，雨水或溪水的浸泡、冲刷、矿物质盐等物质慢慢沉积形成的。小乙能用灵敏的嗅觉闻出矿物质盐的味道。
3: 找到了，就是这里。
4: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0: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

0: 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消

0: 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3: 快离开，危险！哎，没事吧，伙计？
4: 盐巴石队没了，
5: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6: 对不起。
2: 别急，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6: 我不确定啊。
7: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它们能用象鼻探测出各种水源。
2: 姑姑，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硝糖。
6: 又带路？
2: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6: 好，是这边。
2: 我们走。
6: 谢谢你，巴克队长，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2: 姑姑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6: 好，我明白了。
8: 哎，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9: 太好了，终于有点线索了。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大象的踪迹，
8: 希望是谷谷的族群。
9: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8: 大象们很警觉啊。
4: 走开。
9: 我们先后退。
10: 我来了，伙伴们。
9: 大猩猩，
10: 太好赶上了，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
4: 是芭蕉，他们想干什么？
11: 好香啊，我想吃。
4: 好吃，好吃的，给我一个，
10: 让孩子先吃，好吃。
4: 来，给你。

0: 你身上有我们象群成员的味道。
1: 我们遇到了走错方向的谷谷他们，我的同伴们正在帮忙找新家的位置。
2: 嗯，
1: 是谷谷他们四个吗？
2: 对，是四只年轻的大象，他们正在来新家的路上。
0: 唉，这里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首领肥肥一路上都没发现谷谷的踪迹，为了去找他们不见了。
1: 没有首领带路，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三天了，这里的食物太少了。
0: 我们也很担心肥肥，他还怀着宝宝。
1: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肥肥的。
3: 叶小挺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东边的山脚下看到了桂花树。
2: 对，非常香的味道。
4: 一定是我们的新家。
1: 是，你们可以跟着我的伙伴们去新家。你们带着象群去新家，我去附近找肥肥，保持联络。
2: 好的。
4: 找到了！
5: 哟，好大的水潭！
6: 是硝糖，居然有这么大！
3: 我闻到盐巴的味道了。
7: 这里太深了，边上太陡峭，我们都不敢到这里来。
3: 哦，我们可以开道下去。我们常常这么做。
4: 开道，我们可以用林子里的树搭阶梯。
5: 甲壳虫听也可以帮忙。
8: 好的，那我们都听谷谷指挥。
6: 哇，这里也有上道了，不愧是大自然的工程师。
8: 工程师？你是说大象们吗？
5: 嗯，是的，大象觅食迁徙可以传播种子，行走开拓的象道可以为树林减密，加速森林更新。它们常常能改变水源、山地、森林的地形，所以被叫做大自然工程师。看，就算只是工程师的一个脚印，也会在雨后形成积水坑，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为两栖和水生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空间。它们的活动塑造了植物和昆虫的多样性。
8: 原来是这样。
5: 我们搭好了。
7: 这下可好了，这么大的硝糖够大伙用了。
9: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盐巴发愁了。
8: 是达西西。
1: 队长，我们已经找到象群，但谷谷的妈妈失踪了。
4: 我妈妈怎么了？
8: 谷谷，先别急。达西西汇报详细情况。
1: 我正在用象群成员的叫声寻找肥肥，可找了好久都没有回应，能问问谷谷有什么线索吗？
8: 谷谷，越是危急的情况越要冷静，想想你的妈妈会去哪里找你。
4: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1: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好像听到回应的声音了。马克队长，发现了一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肥肥。
4: 找到我妈妈了。
8: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3: 吃肥肥，恢复一点力气。
0: 你们是？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肥肥钓上来。
1: 不行，肥肥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3: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10: 有点麻烦。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肥肥侧身拉上来。
0: 我尽力配合。
10: 好，行动。

0: 我准备好了，不要紧张，菲菲，我们会慢慢的拉你上来，大家听我口令，一起拉！慢慢的，
1: 稳住！
0: 不行，还需要一点马力，我们需要更多帮助。
2: 加油！
0: 甲壳虫艇。
1: 太好了，他们来了！好，慢一点。谷谷，妈妈，不要担心，我们马上会救你上来。
0: 这次居然没哭，有进步。我们一起用力。我准备好了，各就各位。啊！
1: 是的，感谢大家。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你。他们已经到家了，我们也回家吧。好。哎呦，太好了，太远了。
3: 菲菲，你没事吧？嗯，我没事了，就是肚子有点儿。啊，
1: 什么肚子？是我的妹妹要出生了吗？
4: 啊，不能行！对啊，有可能是弟弟啊。
1: 没有那么快。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哦耶！月亮真是个好名字啊。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亚洲。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3: 启动
2: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活动开幕，
2: 2026年8月6日，
1: 同行的梦
2: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能找到你了。
1: 那就是他开车，撤！

0: 等等，
1: 金书记，已经派了几拨人出去找，你跑了一天了，就不要再去了。
2: 没有仲勋同志的消息，我不放心，必须去找他。
1: 金书记，我跟仲勋是乡党还是同学，我心里比你还着急。现在白狗子晚上在四处抓人，你是特委书记，不能再出事了。明天我发动群众帮着找。
3: 等不到明天了。
1: 金书记，你们几个跟着，一定要帮我书记。
0: 是。
4: 大哥，大哥，
5: 快来！大，有个人！
4: 啊，有个人！
5: 黑天半夜谁啊？
4: 谁嘛？
5: 咋？
4: 哎呀，这伤的这么重！
5: 快看，快看，
4: 哎呦，
5: 哎，
4: 啊，这这是我妻，
5: 西同志的是的。
4: 姿势！
5: 呀呀，快快，
4: 哎呀，
5: 快起来，快！
4: 哎

0: 我们这是在谈。这不言传了，我心里磨乱的跟啥一样。你，
1: 老三叔，
0: 怎么样了？
1: 你快去看呀，
0: 好。叔，谢谢你救了中学。
1: 不是，夫人有劲。
0: 好，
1: 你这。

0: 仲勋的伤势怎么样了？
1: 仲勋同志中的是打母弹，打在了腹部。
2: 开花弹？
1: 是，情况很危险。
2: 陈大夫，我让你向我保证，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要保住习仲勋的命。
0: 我尽力。
2: 是保证。

0: 到了吧？啊，
1: 应该吧。哎，这么高，怎么这么高？
0: 像什么地方？啊，什么鬼地方？爬上来就上半点，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哎，较劲这个地方，
1: 哎，待不疼，待不疼。
0: 哎，周迅同志呢？啊，
2: 那里吧。
3: 郑鑫同志，别动，别动，千万别动啊！受苦了，不说话，不说话啊！大夫说你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我就放心了。
0: 快去，
3: 把我专门给钟勋同志带来的奶粉冲上一碗。
2: 是。
3: 啊，给我也冲上一碗。
2: 明白。
3: 大夫说，虽然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是需要长时间的静养。我看这个条件，这也太差了啊！我听说给你们看病的大夫是个兽医，这怎么能行吗？要我说呀，我们就应该打下几个大城市，这样我们才有好的条件，好的医院才能医治像你这样的伤员嘛，我们才有更强的战斗力，早日实现我们赤化大西北的伟大目标嘛。
2: 行了行了，
3: 周云同志，我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尽快的南下，我们要跳到关中去，我们应该马上的南下，大干一场。我坚信用不了多久啊，我们就可以打下西安来。
4: 赵云，
3: 啊，
4: 我不同意。
3: 钟勋同志，
0: 你说什么呢？我没听见。你不同意什么？
4: 我不同意南下。
2: 政委，奶好了，
5: 放那儿。
2: 是。

0: 朱云同志啊，你时时刻刻不要忘了，是我把你从省委要来的，你是我要来的干部，你怎么能和刘志丹他们一样搞少林主义、搞逃跑主义呢？
1: 政委，
0: 你不要说话了，你这样的思想很危险。哎，我看你这次。 真是伤得不轻啊！好好养伤吧，
2: 政委。
3: 什么薛家寨？我看就是个瓦岗寨。
2: 同志们。 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同志和党中央已经迁往江西瑞金了，在中央直接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搞大兵团作战，歼灭了陈诚的三个师，打破了蒋介石发动的。

0: 第四次围剿，红军主力扩大到了
1: 80000余人，80000多人呢，同志们，
0: 看看吧，看看人家都在干什么，我们又在干什么？哎
2: 呀，队伍多少，地盘大小，反正都是在革命嘛。
0: 当然了，我们的这次反围剿是有成绩的。

0: 这是什么？显而易见呀，纵深短，物产贫瘠，这是不争的事实啊！继续在这个山沟沟里打转转，革命是没有前途的。革命要走康庄大道，不能总是走羊肠小路吗？ 所以，我建议红二十六军主力必须尽快南下，到人烟更稠密、物产更丰富的渭南地区去，去创建我们新的根据地。那里有渭华起义的影响，群众觉悟高啊！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已经进入到了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 我们可以遥相呼应，切断交通要道，直接威胁西安吗？杜政委，过去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在富庶的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屡试屡败。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样的地方一般情况下都是靠近敌人的统治中心，反动力量过于强大。 像渭南、华县都属于这样的地区，以现在红二六军眼下的本钱，是很难在那儿立得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以乔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时机成熟了再向北向南发展，来解决纵深不够的问题。
2: 哎，我同意志丹同志的看法。 同志们看啊，赵军苏区根据地虽然不大，但是，他至少让红二十六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远离熟悉的根据地，孤军远征，万一打不开局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因为伤情严重，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他特地委托我把他的意见。
0: 也带到这个会上来，他也主张应该继续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你们这是典型的烧林主义，上山逃跑主义。我的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就是右倾。
2: 杜航同志。
3: 你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不是卖帽子的，别动不动给同志们扣帽子。
4: 金礼克，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0: 你不仅右倾、消极，而且还反动。
2: 反动？谁反动？
4: 你不反动吗？
3: 我怎么反动？
4: 你公然去省委打我的小报告，你不反动吗？啊？对党、对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妄加指责、妄加评论，你不反动吗？这一笔一笔，我都是给你记着的。
0: 金立哥，你现在已经把特委搞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堡垒。告诉你，我现在虽然不是省委书记，但我还是省委委员。我决定报请省委批准，立即停止你的工作，请省委派人来接替你。

0: 董政委，既然是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联席会议，那我觉得最终决议还是举手表决吧。刘志丹同志，你刚才站起来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你右倾的老毛病又犯了，同志们，别忘了，我们肩负着赤化西北的伟大使命。
1: 我还是申请最终决议，举手表决。好啊，好啊，那就举吧。啊，政治民主嘛，举。
0: 同意南下，被华地区的同志们，请举手。

0: 我是中央任命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在部队往哪里走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决定权，红军主力必须南下，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们要抱着置死地而后生的信念，坚决地在渭华一带打出一片新天地来。我的同志们呐，
1: 杜红同志，
0: 散会。
2: 刘树山同志，你又站起来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0: 钟雪，哎，你躺下，躺着。
1: 会开的怎么样？
0: 我是来和你道别的。
1: 还是坚持要南下。
0: 哎，钟雪，小心伤口啊！你躺着。
1: 李克同志，你把我和大家的意见带到会上没有吗？
0: 我带到会上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反对杜航的主张，但他是政委啊，他有决定权。
1: 那也不能任由他胡来嘛，这南下去打大城市，这摆明了就去闯鬼门关嘛，因为要跟他斗争啊。
0: 我斗争了，结果我被撤职调走了，省里会安排新的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
1: 这也太霸道了。
0: 是啊，最终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定。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你被留下了，只给你留下三四十个人，十几条枪，继续坚守根据地。钟雪同志，我不是一个爱说丧气话的人，但是这一别，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赶紧把伤养好，保重。
1: 你也保重。

0: 凡儿啊，今儿是你的亲戚，你大，你兄弟，我来给你捎点词。娃呀，你心里有啥要说的，就给你大，给你妈托个梦哦，给大哥做个梦。
1: 哎呀，钟旭，
2: 说
1: 你咋来了？你伤好了吗？啊！
2: 今天是二娃的七七，我得来。
0: 西同志，你伤彻底好了？
2: 差不多了。
1: 哦，
2: 谢谢你二老，没有你们，我这命早没了。
0: 不是不是，是你命大，造化大。
1: 就是，
0: 那天把我吓的，你命大，不想爱我。

0: 大娃二娃，你们不光是咱红军的好战士，更是我的好兄弟。今天是你的七七，我来看你们了。
1: 我大娃和二娃能跟上你啊，周迅，我是娃的福。周迅，你是好人，天地好，我敬祝你是好人。
2: 现在就剩下这三娃了，你说大妈这个心里能不难受吗？想啊，
1: 这不哭是你这
3: 妈，
1: 你跟说娃走就走了，咱走的值吗？娃干的都是正事嘛，咱不哭了。
2: 每想起俺娃，我就心里难受的不行。
0: 不哭了，不哭了。说，以后家里有啥事情，就是我新入军的事情。
1: 那不成吗？你这盲人，你忙你的，你再不管我。
0: 说，大娃二娃都是为咱革命牺牲的。以后啊，您就是我干达，您就是我干妈，咱是一家人，我替大娃二娃照顾你们。
1: 周迅，好，能成，能成，娃，
2: 好，
1: 三娃，快，快叫哥，
2: 快叫哥，叫哥，
3: 哥，
2: 哥，叫哥。
4: 前一段时间，白军围剿赵金，发生了一些蹊跷的事儿。每次遇到敌军主力啊，就是王太极的骑兵团，他是总指挥，对方都出工不出力，战士们还屡屡捡到他们遗弃的武器弹药。红二十六军啊，就怀疑骑兵团里有我们的同志，所以省委派我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5: 王太极是黄埔一期，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他跟刘汝丹一起组织和发起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被关在了国民党南京的监狱里，后来是杨虎城把他保了出来，予以重用。
4: 这个王太极到底是什么政治立场啊？
5: 态度还不是特别明朗啊，他原来啊在三原驻扎过，我还做过他们骑兵团的工作，发展过他的侄子王振民。
4: 能不能想办法和他直接接触一下，摸摸底？
5: 哎，我想起一个人。
4: 谁啊？
5: 何一楚。
4: 这个人我知道，渭华起义的时候，他因为支持许全忠的意见被开除了党籍，
5: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跟王太极是同窗好友，最近他们之间走得很频繁，我看可以通过何玉楚去拜会一下王太极。
6: 可以。哎，
7: 老赵，高岗同志。
5: 何玉楚，你怎么直接来了？
7: 哎呀，事关紧急，我管不了其他了。王太极让我转告家里人，一定要拦住杜航、刘志丹。
5: 什么意思？刘志丹不是在赵金吗？
7: 对啊，已经出来了，浩浩荡荡杀奔关中渭华

1: 王老，王太极让我转告你们，如此一来，红二十六军势必陷入国民党的重围，万劫不复啊！这，
2: 让大家原地休息一下。
3: 对，
1: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抓紧时间，原地休息。
4: 这检员情况怎么样？
5: 具体还不清楚，但失踪的五六个受伤的也不少，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敌人三个营的追兵已经包抄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6: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要不咱们还撤回山林？现在还来得及。
5: 撤回去？撤回去？那我们为什么要南下？
6: 同志们！
3: 我们要坚定信念呐！淳化这一战，我们打死敌人80多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战斗力那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就应该原地埋伏，打敌人的伏击。杜政委，淳化一战，我们打掉的只是敌人的一个保安队，战斗力有限，而且我们兵力占优。可现在过来的是敌人的正规军，兵力又是我们的好几倍。
6: 就地阻击敌人，杜政委，你有这个信心吗？
5: 我当然有了。我为什么没有这个信心呢？我没这个信心，我就不会决定南下。
6: 同志们，南下卫华地区是我们既定的方针，这个是动摇不得的呀！都有了，听我命令，就地埋伏，占据有利地形，等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1: 我们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7: 杜政委，现在不能听你的命令。
4: 为什么呀？你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吗？
7: 不想啊。那听我的，现在敌人重兵围堵，退是退不回去的，只有前进。前面什么地方？
4: 前面是三院的寇家庄。
7: 好，集合队伍。 前进，过了寇家庄，向高陵渭河渡口行进。只有过了渭河渡口，我们才能深入秦岭山区。现在，我们只有这唯一的一条生路。出发！
1: 是，
3: 只要不后退就行。
6: 铁三同志，
3: 哎，
6: 来一下。
3: 刘三同志，
6: 哎，给我备马，我要去西安。
3: 去西安？啊，这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6: 我要去省委汇报我们南下的情况，以便省委及时组织卫华一带党组织接应我们。
3: 是。
6: 哎，等一下，给我拿500大洋来。
3: 这么多钱？
6: 啊，你要这干嘛呀？给省委的经费。
3: 好。
6: 哎，等一下，把我那匹马换成驴。
3: 驴？
6: 驴，再给我拿套便装，快去。
3: 好。

0: 政委，你的东西。政委，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这部队离不开你啊。
1: 很快，转告，掷弹同志，就说我不在的时候，汪峰同志代理政委。
0: 是。好，你慢点。
1: 好，
0: 没注意安全。
1: 好。

0: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没向省委报告呢？这分明是杜恒他擅自做主吧？
1: 是啊，小张同志，红二十六军南下，凶多吉少，会有灭顶之灾啊！
0: 黄秉忠长，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拦住他们，让他务必返回赵京。
1: 没有省委的指示，谁能让杜恒回头啊？
0: 对对对。 我现在就写封信，你赶紧去找交通员。
1: 这样，小张同志，我亲自去。
0: 这最好，必须要拦住他们。

0: 老六，怎么走？
1: 老六，
2: 张伟，部队每天都在突围，舰员已经过半了，
3: 而且没吃没喝。
2: 现在敌情一旅追着我们的屁股后面不放，渭南舰没事，离我们也不过20里了。
3: 花营花线还驻扎着敌人的精锐，得赶紧想个办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4: 是啊，咱们离开根据地现在太被动了，要情报没情报，要补给没补给，最关键的是伤员救治的问题啊。
3: 这个杜恒啊，真把我们给害死了。
1: 现在就该找到杜恒，跟他算账。
4: 上哪儿找去？人都不见了。
5: 安静，安静。这个时候不是骂娘撒怨气的时候。眼下只有继续向秦岭深处突围，才能有一线生机。那大家过来，你看，现在有两个峪口，刘峪地势险要，而且有许家庙民团居高据守，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剑峪进山。现在最重要的是生存，生存，生存下来是第一位。
6: 老六，敌人来了两个营的增援，后备部队已经接火了。
4: 两个营，
5: 命令各部把所有物资扔掉，分头突围。师太
7: 到，
5: 你带领二连从瓦子谷方向突围。
7: 是。
5: 汪峰同志
8: 到，
5: 你带领先锋队和绥营学校的战士从界白沟方向突围。
8: 是。
5: 我带一连掩护大将。
3: 老六，你突围，我带二连掩护。
5: 执行命令，快！小部队，
3: 二连的。跟我来，
1: 一连，战力制高点，
3: 跑起来，跑起来，跟我来。

0: 周巡，这位是新上任的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同志。
1: 周巡同志，武山同志，可把你盼来了。

0: 伤怎么样了？不碍事了。咱们红二十六军怎么样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我来赵京之前，得到消息，红二十六军南下卫华地区，遭到了敌军重兵的围堵，苦战了一个多月，未能突围，部队被打散了。
1: 啊！部队打散了。
0: 那知道我们的伤亡人数吗？老刘呢？有人说他失踪了，生死未卜。
2: 杜恒呢？南下途中啊，杜恒一个人拿着经费脱离了部队，去了西安。
3: 好大个杜恒啊！我们这么些年攒下的本钱，一把就让他霍霍光了。

0: 郑军，
1: 同志，
0: 郑军，
1: 郑军同志，
0: 郑军，
1: 不用了，以后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郑军同志，你在这个地方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你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呀？
2: 我们要派人去找老刘，我们要派人去尽可能找回我们那些被打散的同志们。我们要守住赵姐，不光守住，还要想办法发展壮大队伍。我们要让那些能回来的战友看见这儿还有一面红旗。
1: 对
2: 对对。
1: 还有钟军同志，省委决定保留红二十六军的建制，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同志任团长，杨森为政委。
2: 好，我们要尽快跟他们联系上，我们这次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我们必须记住，以后我们坚决不能再犯杜恒这种错误。

0: 团长，您请的人到了，快请。
1: 是。
2: 王平同志，
3: 王团长，红二十六军南下，多谢你给我们送消息。
0: 请坐吧。可惜于事无补啊，西安那边盛传六支弹已经死了。
3: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山西的革命形势陡然反转，暗夜无尽啊。
0: 六支弹生死未卜，红二十六军倾覆，陕西的革命这可怎么办？
4: 我当这个骑兵团团长，为的就是想有朝一日能把队伍拉出来，壮大我们的力量。可是卫化起义失败以后不久，我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最近才和你们接上头。我还没有来得及在队伍当中建立自己的党组

0: 可以说起义时间并不成熟，但是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鉴于当前的革命形势，我们急需要为陕西革命添上一把大火，所以我决定把这支队伍改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我请求党组织批准我们立即起义。
1: 太好了，太极同志，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能率部起义，难能可贵。事关重大，我马上回去向省委汇报。
0: 好，
1: 等我消息，告辞。
2: 紧急呼！抓捕共党分子！一队，去东大街。
3: 是。
2: 二队，去北雁门。
4: 是。
2: 三队，封锁朝阳门。
4: 是。
2: 出发。

0: 木兰，
1: 徐丽，你怎么回来了？木兰，情况紧急，我只能违反组织原则来见你了。啊，
0: 出什么事儿了？省委的机要秘书张文叛变了。张文叛变了？
1: 对。
0: 消息准确吗？
1: 准确。
0: 可是张文掌握着很多核心机密啊。
1: 而且，你的身份肯定暴露了。没错，实际陆军我是回不去了。刚才我出来的时候，整个军部都已经戒严了，稽查队也出发了，到处都在抓人。
0: 你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就好。糟了，几点了？
1: 快12点，怎么了？
0: 今天有一个会，省委的领导都会参加，12点在福盛楼。
1: 快走。
0: 哎。

0: 先生，里面请。
1: 我们店的水平羊肉不错。
2: 老板，哎呦，
3: 您来了。哎，
4: 行了，就这样吧，抓紧时间上菜啊。
3: 得了，
5: 人都到齐了吗？
4: 都在楼上
5: 呢。有情况，你先走。

0: 都别动！
1: 站住！这个是吗？
2: 没见过。
3: 赶紧走！在哪呢？
4: 别慌，翻头车。哎，
5: 站住！
0: 我们干什么？哎，干什么？
1: 干什么？到地方就知道了。
5: 这是杜恒，这是嚣张。
6: 谁是杜恒啊？
0: 不认识，认错人了吧？
1: 好，带走。
0: 你们认错人了。
5: 站稳！
0: 别跟上，撞我的。

山三月三。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

0: 王先生，这些东西你以前见过吗？啊，这是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18道大餐。 哎呀，这上头还有血呢。反正啊，这到这儿来呢，就没有不招的。前一阵子你们省里组织部那个秘书程建文自首了，就刚才啊，你们那个省里的书记袁跃栋没挨几下就求饶了。
1: 老袁他，嗯，人家那上头还有他的血呢。啊，对了，你看你喜欢哪个？嗯，我先给你上上啊。造物弄人呐！造物弄人。
0: 早晚都得招，何必受那皮肉之苦呢？

0: 事已至此，我还能怎么样？说吧，你们想知道什么？又想让我干什么？
1: 行了，那咱们就。 聊聊吧，不着急啊，你先缓缓，咱们有时间。
2: 真是个败类！平日里革命口号喊得最凶，谁要是不听他的，轻则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重则打成反革命。他自己呢，刚一被捕就成了叛徒。
3: 这是1929年3月，省委被破坏那次之后，陕西党组织遭受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杜恒和袁跃东同时叛变，当务之急是要赶紧的商量出一个转移的方案。我建议，马上通知城里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转移。
4: 王楠同志，
3: 你跟袁跃东工作接触最多，是敌人抓捕的重点人物，必须立刻转移到山里。
4: 好的。
3: 高官同志，王太极已经起义了，你赶紧过去会合改造这支部队。红二团失败了，这是我们重建驻立红军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4: 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支队伍带。

0: 我们马上到赵建去，红四团还有耀县周边的游击队都会接到赵建去，那里有重巡同志坚守的根据地。出了这么大事儿，必须尽快汇报给党中央。这样，我马上动身去趟上海。
1: 好，
2: 好，走。
1: 哎，别走这边，走那边，我送你们出去。走这边。

0: 来了，
1: 妈，来了，来了。
2: 太极同志，
3: 周星同志，
0: 高高同志，
1: 欢迎啊！
3: 你好。
0: 太极同志，欢迎回家呀！
4: 周星同志啊，我总算是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
0: 太极同志，高岗同志，你们在当下革命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率部起义来到赵金，这是给赵金雪里送炭啊！你就是送功名及时雨啊！我代表根据地军民，谢谢你，谢谢你们了。哎呀，
4: 周星同志，我们得感谢你呀、啊！这么多年来呀、啊，我就像是和母亲走失散了的孩子一样，一直在寻找党啊。现在好了，我回家了。感谢党重新接纳了我。
0: 来，咱上马啊，咱进寨，让老百姓看看咱自己的队伍有多威风。
1: 好，
0: 来来来，上马上马。
4: 来，
1: 刘兄同志，
4: 你上马，你上，
1: 你上，
4: 我给你牵马。
5: 来，你上马。
6: 哎，等一下。娃要骑马来，快来来来来来啊！
1: 来
6: 来来，
1: 骑大马啊！哎呀，骑大马，快走！哎，
0: 好，那咱进寨。
1: 好
0: 好，同志们，进寨，
1: 走！欢迎，
0: 请请请！一路辛苦啊！哎，
4: 没有没有，很惭愧啊，这带来这么多人，一路上都被冲散了。
1: 好，哎呦，这老李，咱根据地现在真是越来越壮大了
4: 啊！对啊，你看啊，重机枪、轻机枪，这还是几门小炮。呵，
1: 以前啊，这都是白狗拿炮轰咱们，这回啊，咱们也能拿炮狠狠地轰他们了啊！

0: 1933年8月，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26军第4团、耀县游击队等革命队伍汇聚到赵金苏区，陕甘革命形势出现转机。
1: 哥，哎，朱群来看你了。
2: 怎样，大哥？
3: 朱群，
2: 可把你盼来了。哎
3: 呀，你别动，我看看胖了还是瘦了。朱群老弟，我想你呀！哎呀，忘了，听说你挂彩了，你伤没事吧？
2: 没事，哎呀，养了2个月了，快好利索了。
3: 那可是渣子，哪能？

0: 好的那么快？来来，坐下说话。
1: 你也坐，你也坐。
0: 来来来，你先坐。哎呀，
2: 江大哥，哎，你来了就好了。打仗你是老把式，有了你这杆枪，赵金来了多少敌人，咱也不怕他了。
0: 老弟啊，听说王太极也上山了？
2: 是，不光他，还有耀县的陈学鼎、寻邑的几支游击队都来了。
0: 以前王太极的骑兵团就住在三原，是国民党派来剿咱们红四团的，我们两家可是没少打仗。哎呀，这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姓王的也扛上红旗了。哎，也行，周军老弟，我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虽然他王太极兵强马壮的，但是在这儿，除非他老刘来，要不谁都别想压你老哥一头。
2: 子阳大哥，嗯，说到老刘，你们在山下听到过他的消息吗？
3: 没有，只知道敌人在到处搜捕他，村村镇镇，就连山沟沟里都贴满了通缉令。
0: 还不是杜恒那狗日的王八蛋祸害他吗？
2: 子文啊，我想拜托你和木兰同志去一趟卫化，再去找找他。
0: 对，
3: 好，那我收拾收拾，这就下山。
2: 好，
4: 辛苦了，
5: 红四团的，来领粮喽。
6: 李永军，你们来这干什么？
7: 你们来干什么？
6: 你们打了红旗，可你们现在跟那些白军又有什么区别？
8: 杜群，杜群。那边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了？
8: 义勇军和红四团打起来了。
2: 他们为啥打起来？
8: 还不是粮食，两边起了冲突啊！
7: 是，
2: 走走走，快去看看，走，
8: 快快快！
9: 把枪放下！
2: 把枪都放下，
9: 放下！怎么能拿着枪对自己同志呢？
2: 怎么回事？
0: 把枪放下！
8: 把枪放！
0: 白总，到底咋回事啊？
10: 今天改我们红四团领粮，他们义勇军过来抢，还想动手打人。我看他们分明是穿着义勇军的皮，那里还是条白狗子。
11: 说谁白狗子呢？啊，
9: 走，
11: 黄子阳同志，你得好好管管你的人。他们先动手固然不对，但是你们动枪那是性质问题。
0: 你闭嘴吧，高岗同志，你问清事情缘由了，是他们义勇军抢我们红四团的粮，
11: 那是也是你们的错。
2: 高岗同志，咱不吵不吵啊，不吵，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同志，这粮咋能这么分配吧？
8: 咱赵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队伍，粮食这根本不够吃，只能是一家一家。

0: 你家妈能给凑啊？我们想办法。
1: 导演于广军，想要转，唐某走。

0: 来，走，把咱们红四团分到的粮食拿出一半，给义勇军分过去。他们不仁，咱们不能不义。
1: 是。
2: 对嘛，子阳大哥，这才是一家人嘛。
0: 老弟啊，真是难为你了。

0: 必须要马上解决粮食的问题，再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是，粮食确实是个大问题，但眼下更大的问题是，红四团和义勇军这两家根本就尿不到一壶里去。是啊，他们两边本来就是老冤家，看，为了粮食的事情，差点动了家伙了。
1: 再这么下去，这是要出大乱子呀！
2: 我建议啊，由咱们特委召集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
0: 这会肯定开不到一起去。你看今天这架势，火星子已经冒出来了，你再开会，那桌子都给你掀了。
3: 就是房顶被掀了，咱也得开，咱就是要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把想法统一到一起嘛。
0: 我同意。
3: 只是中于同志，我刚刚来，很多情况都不了解，而且军事工作方面我缺乏经验。我建议啊，这个会由你来主持。
0: 你是特委书记，应该由你来主持。
3: 这样，我们共同主持。好，
4: 都来了，
5: 欢迎欢迎欢迎。
0: 好，好，欢迎，坐坐坐，好，聊坐。哎呀，都来了啊！曾江同志，江
6: 大哥，快坐快坐。
0: 来，坐吧。大家都到齐了哈，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6: 好，
0: 同志们，今天啊，参加会议的。 是特委和各个部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党的会议，所以由我和习仲勋同志共同主持。下面请习仲勋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会议的主题。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中心内容啊，就是咱们要讨论一下。 陕甘边根据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问题，讨论如何尽快的重新组建红军主力，扭转眼前被动的局面。那么第一个议题呢，咱们就讨论一下，就是咱们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以及其他几支游击队，我们到底应该是集中统一指挥，还是各自分散活动？
7: 这个会前啊。 我们走访了不少同志，有同志就提出啊，来到这儿之后才发现，这几支队伍同时上山，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难题。那为了减轻这个粮食的压力呢？

0: 就建议各自分散，缩小目标。但是有更多的同志啊，还是同意能够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而我们特委的意见呢，也是联合起来，因为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攥紧拳头，才能战胜敌人，扩大我们革命根据地。如果说大家分散，要线的回要线，巡弋的回巡弋，纯化的回纯化，那这就等于是一只手摊开来，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嘛。
1: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这个红二团南下失利，现在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主力红军部队嘛。
2: 主力红军就是顶梁柱，没有了这根柱子，那谁又能撑起根据地这片天呢？
3: 对对对。
0: 子阳同志啊，你的意见呢？
4: 哎呀，我没意见，我能有啥意见是吧？我就是奔着何才来的。这个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还得推出一个袁绍当盟主呢。那就是说，这个和到底怎么个和法？咱们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人，那万一要是打起仗来，得有一个总指挥吧，得有一个说了算的。
0: 好，那既然大家都同意和，那下面咱们就进行第二个议题。
4: 好，
0: 我们一起来商讨一下，到底推举谁来作为我们这个临时总指挥？大家有什么建议？这样，那就还是由我来先说一说我们特委的意见。鉴于王太极同志在耀县发动起义，给我们革命啊做出了突出贡献，党组织呢也是经过严格的审查，恢复了太极同志的党籍。再加上太极同志的军事指挥经验，特委的意见啊是想提议由王太极同志来作为这个临时总指挥。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5: 钟勋同志，
6: 我不同意。现在我们红四团是红二十六军的唯一主力了，我提议黄子强同志当这个临时总指挥。
7: 我不同意，我认为黄子强同志不合适。王太极同志和刘志丹同志当年搞渭华起义，人家当时就是参谋长了，而且有领导大部队作战的经验，我认为人选非他莫属。
6: 你这么说，黄子强同志一直坚持渭北斗争，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7: 可是义勇军的装备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0: 高岗同志、白东同志，大家不要争了啊，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嘛，所以我们才讨论。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我们来举手表决。
8: 对，仲勋同志说的对，我们举手投票表决同意黄子强同志担任临时总指挥的，请举手。三票。同意王太极同志担任临时总指挥的，请举手。七票。根据投票结果，临时总指挥由王太极同志担任。
4: 我不同意。如果是这么个合法，对不起，我不同意。
9: 咱们在座的谁来当这个总指挥，我黄子强都全力支持，唯独他王太极当这个总指挥就是不行。我不能让刚扛了几天红旗的白军来领导我们红军，我更接受不了的是前些日子还在围剿我们的白军军官来当这个总指挥指挥我的战士。我相信大部分红军战士心里和我一样也接受不了。
6: 对，我们红四团绝不接受。
7: 你们有什么不接受的？刚才大家伙已经举手表决同意了，你不服从组织决定还大放厥词。
4: 高岗同志，习仲勋同志，我黄子强不喜欢绕弯子，让这个白军军官王太极来当总指挥我就是不放心。如果有一天他再反水，老子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要玩完，耀县游击队、赵进游击队都得跟着玩完。
7: 黄子强，你胡说八道，什么白军红军的，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这么说就是搞

0: 是反革命言论，反动派作风。
1: 你狗毛子，你狗日的把话说清楚，你说谁是反革命？
0: 王振阳，应该动手。

0: 一下。
1: 还愣着干啥？把那狗日枪给我拿下！
2: 我跟你说，
0: 不能动手，不能动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你们要敢动手，你们就是把黄子强同志推向反革命。子阳大哥，让他们把枪放下。
1: 周旭老弟，今天这件事儿，你老哥我不能依你了。这个鸟地方，老子待不下去。我黄子强是打游击出身的，老子还可以下山继续打游击。侯思大，跟我走。
3: 不是，
0: 子阳同志，子阳大哥，
4: 他不能走啊。
0: 子阳大哥，子阳大哥，等等。
3: 黄大哥，黄大哥，别说，消消气，
4: 现在
1: 别说了。
0: 子阳大哥，子阳大哥，你等等。
3: 黄大哥，
0: 子阳大哥。
1: 哎，周轩，是不是又沉住伤口了？
5: 没事没事，
1: 疼吧？
5: 你的，这感应得过，跟了你有十几年了吧？

0: 当年在渭北打游击的时候，这么多敌人围追堵截，你带着我和子文在坟墓里躲了3天3夜，没吃没喝，你还带着伤，可全靠咬着他挺过来的。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别再劝了。子阳大哥，那么艰难，咱都挺过来了。
1: 现在这队伍刚刚壮大，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走啊！你不能犯糊涂。我犯糊涂？咱们红四团这支队伍怎么过来的？你应该清楚吧？从渭北到现在，咱打了多少仗，走了多少难？我的队伍好不容易攒下这点家底，你现在让我……
0: 子祥大哥。
1: 咱都是共产党员，哪有你的队伍他的队伍？咱都是党的队伍。现在分散了，这仗还怎么打嘛？这种情况下，何才能胜？分就是死啊！你别说了，我的脾气你知道。那些跟着我一起闹革命的兄弟，有多少人都牺牲在了王太极的手上？ 你现在让他来当这个临时总指挥，指挥我的队伍，我坚决不同意。
2: 子祥大哥，
1: 行，你别说了，兄弟。钟勋呢？你老哥我的命是你给的，你这辈子都是我的好兄弟，我什么事都能依你，这事不能依你。我们各自保重吧。
3: 黄子祥。
0: 子祥大哥，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执意要走，你就是分裂红军，分裂组织，你就是逃兵。你别忘了，咱都是对着党旗宣过誓的，咱们是党员。我知道你走，我可能拦不住你。你走，你走了，我们会继续斗争下去。我们也不缺你这样一个逃兵。
3: 杨三，你还是不是红四团政委？是的话，就跟我回去开会。

0: 孙子命不好说，知胜者有五，其中一条呢就是上下同欲者胜。红四团呢是黄子祥同志一手拉起来的，如果团结不了黄子祥同志，那就团结不了红四团。部队之间矛盾重重，互相不团结、不信任，那还怎么打胜仗啊？还有啊，我们召集的是山区，适合打游击战。
1: 黄子祥同志有着非常丰富的游击战经验，这一点，他比我强多了。所以我的意见，还是应该由黄子祥同志来担任这个总指挥。太极同志，由你来担任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这是我们特委经过慎重考虑，大家也都举手表决的，你就不要推辞了。
2: 子祥同志呢？我最熟悉，他革命意志坚定。我相信这个弯儿，他会转过来的。太极同志，咱们陕甘边的革命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大家希望你能够挑起这个担子来。
0: 我服从组织决定。太极同志，那就请你跟大家说一下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吧。那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来到赵京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几支部队是合在一起的，力量呢也壮大了，可是跟整个西北地区的敌人比起来，那我们还是太弱小了。 所以，从作战部署上来讲，我们就不能打大仗，要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步的发展壮大。就目前我们的现状来看，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生存，先活下来，然后再考虑活得好不好的问题。嗯，
3: 我同意。
4: 王大哥，我同意你的作战部署。王太极，我同意你的作战部署，并不代表我就同意你当这个临时总指挥。既然大家伙一直推荐你，你就不能辜负了大伙。你要带着大伙多打胜仗。
5: 你要是脏了心眼子，下指挥，我黄子祥第一个把你扒拉下来。
6: 黄子祥同志，请你放心。
5: 太好了，太好了！
6: 周军同志，你说的对，我不能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当逃兵，我黄子祥也从来没有当过逃兵，党的决定，我坚决服从。

子阳大哥，快坐，快快快，坐。子阳大哥。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8: 这水的声音，
6: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

0: 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咱们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问题。我提议由高岗同志担任。
1: 同意。
2: 同意。
0: 通过。同志们，咱们这个会啊，从白天开到现在了。
3: 我还有个提议。同志们，鉴于刘日丹同志在陕甘边军民心目当中的威信，我提议由刘日丹同志担任参谋长。
0: 老刘同志的感情很深，你也很敬重他。可是咱红二团已经被打散了，老刘同志到现在是死是活咱都不知道啊。虽然咱们派出去这么多人去找他，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我相信他还活着，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如果他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敌人早就通过报纸昭告天下了。所以我坚信老刘还活着，他一定会回到赵金来继续领导我们革命。
4: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
5: 我同意。
1: 我同意。
6: 我同意。
7: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8: 我同意。我也同意。
9: 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重任。1933年8月，在特委书记秦武山、军委书记习仲勋等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在赵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陈家坡会议为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及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0: 敌人分两路过来，不是，还有山炮。看这架势，是想一口吃了我们。
1: 那咱们是既烧连和敌人打游击呢，还是守着根据地呢？
0: 敌人的兵力不占优势，以我们的实力，守住。

0: 薛家寨有把握，我们的指挥部、医院、被服厂、兵工厂都在这儿。薛家寨千万不能丢啊！
1: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太极同志，你现在是总指挥，这个仗怎么打，你来部署吧。
2: 好，
3: 同志们，我命令：子祥同志率领红四团守右王沟，我带着义勇军守金玉滩。
2: 只要守住这两个口子，敌人就进不来。苗长同志，
4: 行，
2: 你留守薛家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2: 行动，
5: 是。
2: 太极同志啊，其实我们啊，最怕的就是敌人用火炮攻击。根据他们惯用的战术，火炮轰击过后，步兵就会跟进。我建议啊，你除了守好金玉滩，是不是能分出一部分人绕到他们后面去？ 这样，我们在进行反击，我们对他们形成一个反包围。
0: 这个主意好啊，丢怎么办？

0: 关团长，他们兵力占优，咱们再这么打，不占优势啊。
1: 你有什么高招？
0: 声东击西，我顺小路绕到徐家寨后方偷袭他们。顺这条小路上去就是。

我知道，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小心，老邓，摆动出的没错，一次炮火太猛烈了，再打一次咱们都得打光了。
1: 你有烟吗？
0: 都啥时候了，你还要烟？
1: 我有。
0: 来。

0: 我们是义勇军，他增援我们来了。
1: 好你个臭小子，连你老哥你都瞒！同志们，义勇军的兄弟们来了，
2: 张文军，
3: 等下来。

0: 书记，书记，没事吧，书记？啊！敌人被打退了！
1: 敌人被打退了！

0: 大婶，我在这儿。是我，我回来了。回来了好。
1: 是我，
0: 死老刘。死老刘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好。

0: 哎，
1: 邢书记，老刘回来了，
0: 哪儿呢？
1: 金刚庙那边。哎，邢书记，你慢点，你还有伤。哎

0: 老刘，
1: 慢点，你别跑。
2: 别跑，慢点！我只知道你没死，我只知道你没死。你伤好了吗？
1: 来来来，坐下，不能死，快坐下，不能死。
0: 我也不敢死啊！我还想看咱赵军苏七被你搞得红红火火的景象呢，绝不能死。啊！你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你回来大家就有主心骨了。
1: 是回来了。
0: 带回来20几个人，我们出发的时候，400多人，牺牲了这么多同志，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这就是杜恒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我也有责任，明明知道路线是错误的。 却没有坚决反对，白白害死了这么多同志。不过我很欣慰的是你啊，仲勋。

0: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你带着伤不仅把脊骨力量捏合到了一块，守住了我们的根据地，你还扩红了，你还给我们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1: 老刘啊，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有多难。
0: 我知道，
1: 但好在你回来了，你回来你就能继续领导大家革命了。但眼下最大的问题就还是粮食，一下子上来几百人，吃饭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啊。
0: 我知道，所以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有赵金这一块根据地，要多建几块，向北向西向陇东山区发展，那儿离敌人的统治中心远，反动势力也相对薄弱，要是我们能在南梁再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他敌人攻赵金，那我们跳到南梁，攻南梁我们跳到安定，我把这个战术叫狡兔三窟。
1: 好，这个办法好。
0: 所以开辟新的根据地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朱军，我是这么想的，我去开辟南梁新的根据地，但是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我守没问题，就是你又要走啊。
0: 对啊，不仅要走还要马上走，你能帮我再弄一套军装吗？

0: 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肇庆苏区发起大规模军事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机关被迫向南梁地区转移。习仲勋同志带领部分边区机关干部在肇庆与敌人继续战斗。
1: 同志们，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非常重要，议题是清算杜恒的左倾错误，总结退出肇金苏区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
2: 大家都知道，左倾路线给老刘和仲勋同志带来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么这个会议是老刘提出召开的，那就先请他发言。
3: 我提议召开今天的会，主要是想讨论一下部队往哪里发展的问题。从肇金撤离时，我跟习仲勋同志就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以现在的形势，我提议我们应该改变以肇金为后方基地向渭北发展的原定方针，确立开辟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展开游击战争的军事决策，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决策发展和作战方向。
4: 好，老刘这个建议好。
5: 同志们，我觉得刘志丹同志这个建议非常好，但关键看怎么落实。
3: 我的建议是啊，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第42师，划分以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

0: 中心，第三路以赵金为中心。
1: 红二十六军主力策应南北，
0: 军事后方北一至南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2: 嗯，对老刘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么咱们就讨论具体落实问题。
0: 我提议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由王太极同志担任，高岗同志任政委。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鼓掌通过。
3: 这红四十二师的师长啊，我认为
4: 还是应该由刘志丹同志来担任。
0: 我还是来干老本行，当个参谋长吧。来，大家鼓掌。
3: 关于这个职务的任命，
4: 我有不同的想法。
5: 太极同志，
3: 嗯，
5: 执意要走啊？为什么不想当四十二师师长？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党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
3: 啊？不，政委，您误会了。陕甘红军最合适的总指挥那是老刘，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把他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那就是个错误，所以他现在应该赶紧回到岗位上，继续领导陕甘红军。老刘，我指挥白军围剿赵金的时候，对方指挥的就是你呀。我们两个黄埔生在一个棋盘上下棋，十几个回合下来，我心里比谁都明白，大白军啊，你比我强多了。
0: 太极啊，就是为了这些吗？
3: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刘黑七部调防陕南了，那部队我熟悉啊，搞过地下兵运有一定基础，所以我想去那儿啊，争取给我们党再拉出一支队伍来。
5: 一定要大晚上走吗？
3: 我习惯走夜路。再说了，早一天去，早一天开展工作嘛。
0: 等等，拿着。

0: 1934年1月，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的王太极经组织同意前往豫陕地区做白军工作，红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王太极在途中被捕，两个月后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
1: 小寒震骨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细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

快快快快啊！

0: 来来来，陆军，快坐下，你等等。来，你靠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来，你靠着，靠着。
1: 哎，
0: 千盼万盼，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1: 你老刘在哪儿，我就要跟着去哪儿。我这个秤砣离不开你这秤杆子。
0: 郑军，在赵军坚守这么长时间，不简单，也不容易。
1: 可惜最后还是丢了。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想不到，我们闹红闹到南梁来了。这么短的时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了14个县。要不说老刘还是你厉害，这个狡兔三窟这个招确实管用。
0: 郑军，这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的智慧。这么多年，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北武装割据斗争当中积累的革命经验的总结。从赵进到南梁，死了多少我们的战友，倒下多少烈士，这一路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
1: 是啊，李妙斋、王满堂、黄万亮、周同志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老刘，一想起他们来，我就忍不住想哭。
0: 郑军，组织上决定了，由你来担任第二路游击指挥部的队委书记，总指挥是杨奇，政委是高岗。考虑到你刚从赵京过来，对这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我建议先去豹子川，一边养伤，一边做点地方工作。
1: 我不用养伤，我现在人已经好了。
0: 你没好。
1: 我真的已经好了。
0: 没好。郑军，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你养伤为主，其他的工作让别人多担着点。
1: 老刘，
0: 张策，
2: 嗯，
0: 郑军同志就交给你了啊，以养伤为主。
2: 老刘，你就放心吧。
0: 你没好，把水喝了。

0: 慢点儿，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看着点啊，朱云同志，这前面就是豹子川了。到了豹子川，咱们就住在贺老五家，他是户农，跟咱们一条心，全村属他最拥护红军，非常可靠。来，
1: 好。
0: 去年秋天啊，红军主力刚刚离开赵津，老刘就把我派到这个地方，建立了红四十二师的老营。这方圆百里有好几道川，都是一水能长出粮食的好川地。而且这里地处陕甘两省交界，你别看这地方偏，但它产粮啊。遇到关中闹饥荒的时候，不少灾民都会跑到这儿来好好吃吃。
1: 还是老刘看得长远，我们之前在赵津虽然有高山险隘，就是没有川地。当时皇太极的义勇军黄子祥

0: 红四团还有吉普游击队一起上山之后啊，就是因为没有粮食，吃饭成了问题，甚至引发了矛盾。后来我们不得不在陈家坡开了会，解决矛盾。现在啊，有了这些川地，我看我们就是再多人，吃饱是没有问题了。哎，你先过去，我到地里看看。好。
1: 哎，你来了，
0: 周啊，哎，周，抽一支，抽一支烟的，哎，抽一支，周，
2: 不抽一，
0: 哎，抽一支，抽一支，来，哎，来给我，给我，
1: 你能成啊？
0: 哎，能成，能成，走走走，
1: 周，
0: 哎，这道船有多少地方？
1: 这船里头啊，耗尽钱木了呀，
0: 计钱木啊，
1: 哎，那你家有几亩地啊？我家呀，我家一亩地都没有，这都是人家大户人家的地嘛。仲勋同志，仲勋同志，啊，哎呀，你的伤还没好，怎么干上活了？赶紧，
0: 没事没事，
1: 停下停下停下，来来来，歇会儿喝口水。
0: 仲勋同志，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贺老五哥。
3: 你好了，五哥。哎，来，
0: 抽支烟。不，
3: 我这有，来来来来，
0: 你抽一支，抽一支。来，我给你点上。哎，
3: 老五哥，这道船有多少河川地吗？呀，这河十多里，有4000多亩。
0: 4000多亩。
3: 这都是谁家的地吗？有3000多亩，是我请了一个大户人家的，还有1300亩，是我村上第一支的，剩下200亩，村上两个老实农民种出来的。那你家有几亩地吗？没有，
0: 一亩都没有。
3: 那这村上还有多少人？其他都啥情况呢？还有40户，将近300口人呢，一亩场地都没有，都是靠做地主的爹养家糊口呢。起早贪黑的，春耕秋锄的，遇上的好年景，还能混一口干菜吃；收成不好呢，还要多钱农家的地主呢。

0: 这几天走了这几个村子，收获还是很大。我们要在南梁地区巩固根据地啊，关键还是得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但现在，农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现在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土地就被这几个少数地主占有，他们只能被压迫、被剥削，常年给他们当牛做马，却连肚子都吃不饱。
1: 那你的想法是？
0: 打倒土豪，分粮分地。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

0: 老宅老戴很不方便，有时候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三百五十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 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更是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

0: 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1: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这个校应机制啊。 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校警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 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富有生命的具体行动。
2: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目。
4: 夏日分享会，计生值听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起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唉，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6: 眼睛好清晰啊！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幺幺六七九七九，4000幺幺六七九七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鱼得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着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幺幺六七九七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幺幺六七九七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鱼得睁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幺幺六七九七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包健的眼贴，包健眼健康。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刘，你咋来了？
1: 我带红三团过来，顺道来看看你啊。你怎么样？伤好了吗？
0: 都好了，能回去工作了。
1: 真好了？
0: 真好了。你看，我给你倒水。
1: 哎，不用。

0: 这豹子穿的水米是养人啊，你这伤真好了，太好了，可以继续留下来做地方工作了。
1: 为啥？
0: 为啥？你看才几个月时间啊，你就把这一带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啊、豹子川、五宝川、义正川这几个川群众全都带动起来了，建立了群众组织，扫清了地主武装，分粮分田，把土地革命搞得红红火火，这太厉害了。搞根据地建设我不如你，盛轩，所以你这伤好了，这摊子事儿还得归你。
1: 那不行，老刘。
0: 盛轩，你听我说，我还是那句话，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把基础打牢。
2: 我老刘，
3: 庄巡同志，老刘，紧急情况，驻守在庆阳、三边、洛川的国民党正规军，还有耀县特务团、巡弋的一个民团，总共八个团，近10000人马，分四路合击我们，这兵力可是我们8倍之多呀！
4: 敌人是来势汹汹啊！咱们刚在南梁站住脚，他们对陕甘边一带就展开了围剿，

0: 我们现在啊，有三路游击战略区可以回去。第二路游击队主要是袭扰、钳制西线庆阳方向的敌人，从南线的敌人以民团为主，战斗力弱。第三路游击队还是以伏击为主，趁敌人长途行军疲惫的时候伺机歼灭的。东线和北线的敌人是正规军，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接敌作战。
1: 第四十二师主力
0: 跟第一路游击队会合，要向北跳到外线，造成我们要和谢子长陕北红军会合的迹象，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当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的时候，他们容易急躁，我们再找机会歼灭他。
2: 明白，
0: 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0: 清楚分头执行。
4: 是
5: 是
6: 是。
7: 老刘，眼下最要紧的是得赶紧把群众组织起来转移到山里去啊。

0: 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1: 快跟上！

0: 刘志丹，村长，村子搜遍了，没有找到刘志丹，红军主力已经跑了。
1: 这刘志丹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样，殷营长，
2: 有。
1: 刘志丹的老家在保安，离这儿不远。派人把他的婆姨、孩子，还有他老爹都给我抓过来。我就不信，这刘志丹他不出现。
2: 是，走。

0: 从哪过来的？
1: 保安炉子沟。
0: 炉子沟啊，炉子沟不是老刘的家吗？
1: 是啊。
0: 哎，乡长，你们是从炉子沟过来的？
2: 对。
0: 那知不知道老刘的家属跟过来没有？
2: 没有，白狗子呢就是冲着他们家去的，他大和他婆姨呢把他们给引开了，我们才跑出来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嘛。

0: 老徐啊，张四啊，你们俩负责群众转移，你们几个跟我走，我们去把大伯和嫂子找回来。
1: 哎，对不起，这次敌人的围剿来得太猛了，你不能去啊。这样，你和张四留下来组织群众们撤离。我见过大伯和嫂子，而且保安那边我熟悉，我带人把他们接出来。
0: 也好，那你快去啊，一定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
1: 放心吧，你们几个随我来。

0: 这边。火龙跟上。
1: 后面跟上。
2: 老刘。
0: 哎，刘学。你怎么来了？
2: 你没受伤吧？
0: 啊，我没事，没受伤。行程都转移了吗？
2: 都安全转移了。
0: 哦，那就好。
2: 你跟我走，去见几个人。走。
0: 现在不行，我们要赶到大东沟去接济掉队的白狗子。
2: 不行，你先跟我走，现在走。
0: 谁呀？
2: 你跟我走啊！
0: 来，部队原地休息。
3: 部队原地休息。
4: 部队原地休息。
5: 部队原地休息。
6: 部队原地休息。
0: 到底是谁啊？是子强吗？我们打散了，是他受伤了吗？
2: 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哎，等一下，你把脸擦一擦。还行。
0: 到底谁呀？你这么神秘？

0: 你咋了？我打仗啊，钟俊，你怎么把他们接来了？我打仗啊！你知道他们咋出来的吗？白狗子抓不到你，跑你家去了，杀了你家几口亲戚，窑洞都扒了，嫂子她为了躲白狗子，都跳崖了。
1: 差一点以后你就见不到他们了，钟勋，我现在不能见他们。等我打完仗，粉碎了敌人这次围剿，我再见他们。
0: 不行，你今天必须见他们，今天必须见见他们。钟勋，
1: 钟勋，钟勋，钟勋。 钟勋，钟勋，我怕我见了，我走不动了。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咱革命是应该生逢杀机，死不还家，但咱也不能不讲感情啊。 老刘，我就问你，你想不想他们？想不想你爸？想不想你娃？你就告诉我，想不想？想。
1: 景辉。

你不要叫我，我不是你的。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
一丁点都没有啊！除了祸害就是祸害，宜家老兄。

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家的人都死了，

0: 我连累你们了。等白狗子走了，我就带娃和达回去，不让你做难。
1: 哦，那也不能去。 你们就留在南梁，大伯，你坐。我是咱革委会主席，照顾红旗家属也是我的责任。你们哪都不能去，我做这个主。
0: 这是李振。 这是李振，名字还是你取的，林良林林，咱李日振，叫达，叫达呀！你不是想见你达吗？你这手里念的不就是你达吗？叫达，叫你达。

你捏的吗？能给我看看吗？

0: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红42师和陕北游击队在甘肃南梁会师，召开了严家洼子联席会议。会议加强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以及两支红军的联系，为下一步两支部队的联合、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打下基础。
1: 参谋长，
2: 怎么样？
1: 这帮混蛋仗着地势的优势，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2: 那也不能轻敌。河口作为陕甘两省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拿下它，对于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意义重大。
3: 小心，布置任务吧。
2: 兵分两路，王团长，
3: 走。
2: 一会儿咱们俩带着红三团由西向东，向河口镇主阵地发起进攻。
3: 是，
2: 参谋长。你带领125支队向镇北迂回，侧翼报仇。
3: 好，
2: 准备战斗。

0: 已经被我们压缩在阵子后面了。
1: 参谋长那儿打得怎么样？
0: 北边的敌人很顽固，打得不太顺。
1: 迅速拔下这儿，腾出手来支援参谋长。
0: 好，
1: 压上去。

0: 我们组织同志们开个会，集体批评你。为什么？那几个会太靠前。
1: 你不也一样？
0: 我跟你能比吗？你也是主心骨。
1: 要我说，我以前去召集开会，我已经好好练了腿脚。你看咱的战士们，哪个落在后头了？咱们不往前冲，咱们打

0: 老师，老师，别吭声，都碍事，别想事情。
1: 老师，
0: 别管我，冲！

0: 怎么样？
1: 中心，
0: 你别动，你别动。
1: 还是伤的不是时候。我们的长打得怎么样了？
0: 先别想这些，安心养伤。
1: 那还能下心呢？中央苏区第五次翻译奖进行大半年了，战局没有任何改变，我是担心大面儿。
0: 是，蒋介石动用了上百万的部队，用的大部分是他的嫡系，中央苏区确实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2: 如果
0: 你别动，
2: 老谢，你先别说话了，
0: 你先别说话。
1: 如果这次翻译奖失利了，
0: 你先休息一会儿。
1: 蒋介石会掌控全国的局面，老刘，他肯定会逼迫十七路军对我进行大面积的攻击，甚至会让中央军入山围困我们。
0: 你先休息，老谢。老谢，先别说了，
1: 好，
0: 睡一会儿。
3: 你跟我说实话，老谢伤的到底怎么样？
4: 他是胸部中弹，非常严重。老谢真是条硬汉，这么重的伤，一句疼都没喊过。
3: 西北革命离不开老谢啊，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他救过来。
4: 行，
1: 要抓住这个时机。
0: 是，
1: 把根军地。
0: 老谢，先别说了。老谢，
1: 根军地进来。
0: 老谢，先不说话。
1: 能过去。
0: 老谢，别说了。睡一会儿。先休息。你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0: 老刘，咋办嘛？
1: 一方面要做好军事准备，另外一方面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根据地就像这潭水，红军就是水里的鱼，水深才能养大鱼。

0: 羊群走路靠头羊，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们应该向中央苏区借鉴经验，在陕甘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给边区人民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政府。
1: 好啊，郑军，要建立一个，为人民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政府，那是我们陕甘边根据地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2: 嗯，这要怎么？
1: 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啊，那就得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那下面呢，让邢永勋同志就这个选举办法来做个说明，啊。
0: 这次选举啊，我们就是要发动全边区的群众，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我们的代表。嗯，雇农啊，每五人选出一名代表，贫农每十人选出一名代表，中农每二十人选出一名代表，再就是工人、军人、妇女也都得有代表，地主、富农没有选举权。
1: 这是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啊。郑军，你接着说。
0: 各级选出代表来之后啊，我们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再由大会呢审议各项施政政策，最后选举出我们苏维埃政府成员代表政府来施政。
3: 我们这里的群众文化普遍不高，交通又不方便，一次选举牵扯这么大精力，有这个必要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1: 你这个我不同意啊。那原始社会的人还知道要选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来做首领呢，何况我们现在人呢，是吧？那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那首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过去咱们没条件，条件不成熟，那现在条件成熟一些了，首先要严格遵照民主程序。我们一定要为我们边区选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领头羊。
0: 再一个就是咱们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间，我建议定在11月7号。
1: 为什么？
0: 纪念十月革命17周年。
1: 好，
4: 哎，这好，
5: 这好，
1: 这个时间好。那大家就按这个时间点分头工作。
4: 好嘞，好。
0: 同志们，咱们这个大会已经开了5天了，咱们在座的所有代表共同审议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代表要选出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员。咱在座每一位代表啊，就选出你们心目当中你们认为最满意的代表，好不好？
6: 好。
7: 老刘啊，
1: 嗯，
7: 哎呀，这可难为死我呀。
1: 咋了，老五？
7: 你能不能那个嘛？我说，你替我写。
1: 没问题。
7: 哎，啊，
1: 你说，我帮你写。
7: 好，嗯，好。这第一个人选，
1: 嗯，
7: 你给我写上刘子丹。
1: 老五啊，
7: 嗯。
1: 搞这个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习仲勋比我强多了。
7: 啊，
1: 你要不要先把他写上？
7: 我知道，你先写上你。

0: 第二个呢？
1: 西竹雄。
0: 第三个呢？
1: 牛永庆。张秀才。我想选的人我都说完了。
0: 好，你看看啊。
1: 好，老秦啊，
2: 哎，
1: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哎，你还有啥忙？
1: 不，你已经帮过我的忙了。哎，我让他给我看一看他写的对不对。
0: 对的，
1: 你帮我念一下。
2: 那我念一下。你看啊，习仲勋，牛永庆，张秀山，没了。
1: 这上面没有刘子丹。
2: 没有刘子丹。
1: 哎呀，我说老刘啊，这上面怎么把你的名字没有写上去看？我想选的就是你。
3: 我先往后放一放，先写其他同志吧。
1: 那不行，如果这张选票上没有你刘子丹三个字，那我这张选票我谁都不选了。
2: 老刘啊，我们共产党人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
4: 就是你得尊重人家老五的选举权。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谢上
0: 谢上谢上
4: 谢上谢上。
0: 好嘞啊。
5: 来，大家往过走啊。来，都往这边走啊，排队排队。来来来。

0: 开会了！下面我代表大会宣布，陕甘滨苏 VI 政府成员选举结果，政府主席习仲勋。 贾生秀，牛永清，恭喜恭喜！下面，请刘志丹同志代表大会，向习仲勋同志颁授陕甘滨苏 VI 政府印章。
1: 主任，我代表边区所有军民，把这枚大印交给你了。这可是我们陕甘滨所有群众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所有军民的嘱托。我们要知道它的分量，对得住这份天大的嘱托和责任。
2: 大刘。
1: 我记住了，说两句，说两句。
3: 同志们，在这儿我代表。

作为政府成员，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一定会对得起大家这份重托，以后认真努力工作，发展好我们苏区工作，取得更大的胜利。好。

0: 再说两句，你多说几句，
1: 说两句。
2: 好，同志们，今天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就是正式成立了，这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我们无数的同志流血牺牲取得的，这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政府，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要懂得利用地形地物，有效地保护自己，更多地杀伤敌人，这是连排指挥员非常重要的一项战术素养。人运动得再快，有子弹快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可利用的隐蔽物，才能挡住敌人的子弹。怎么选择隐蔽物？全体都有，起立。立正。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

0: 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次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1: 老刘，你这是唱的哪出啊？你是老资格啊，这块根据地又是你带着红军打下来的，你这当了这么多同志的面给我敬礼，还让我指示，你像什么话呀？
2: 什么叫像什么话？你是政府主席，我是军委，军队归党和政府领导，陕甘边作为爱政府是我们建立的政权，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自己都不尊重他，老百姓怎么尊重啊？还有我给你纠正一句，这块根据地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打下来的，是全体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斗共同建立的。
1: 老刘啊，你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值得我学一辈子。
2: 不是谦虚谨慎，是实事求是。再来。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3: 扎西，立正。扎西，
4: 好，
3: 同志们，继续训练吧。
2: 好，坐下。坐下。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5: 如何才能引进步？
2: 好。
6: 哎呀，王大团长，你来干啥来了？
7: 老吴啊，你这次啊，无论如何得给我十个毕业学员啊。
6: 干啥呢？我说王大团长，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啊，边区军政干校这次毕业的学生一共才有多少个？
8: 还挑十个你？
7: 我们红三团呢是红二十六军的绝对主力啊！管你要十个学员多吗？想好了，一个没都管你要啊！
6: 谢谢。干啥？你这十个是我这儿最有文化的吧？哎呀，
7: 我们团呢不缺能打仗的，就缺有文化的。
6: 我告诉你啊，我可没那么答应你，
8: 这是大事儿。哎呀，
6: 这自以为是的同志，
7: 听我说，
6: 你这个同志，
7: 你听我说，
6: 我告诉你啊，王世泰，你这个事情做的有点过分了啊。
7: 你这个人呢，就是脾气太直。
6: 哎，这咋想的？
7: 来的路上啊，我看了，你们这个教学条件也太差了。哎，就说这个教学用枪吧，啊，机枪一挺没有，步枪呢也没几把，还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我们呢，刚打了一场大胜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家伙事。哦，这样，只要你把这十个人给我，我给你拿二十只汉阳造过来，支援你们军政干校办学，怎么样？
6: 挺大方啊。
7: 但是别说用不着的，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
6: 哎呀，王大团长，说心里话，我是真挺眼馋。这我个人的意见呢，啊，同意你先挑人，毕竟是主力团嘛，把最好的学员给你们，能够打胜仗，对吧？哎呀，但是我是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对吧？你挑的这些学员，最后能不能顺利的到红三团，那得过老刘跟仲勋同志这一关，对吧？你看这不明白吗？
7: 老吴啊，

0: 把心放肚子里头。老刘和仲勋同志肯定会给我们这个主力团啊开个小灶的。
1: 不行。啊？世代同志啊，你选的这些人都很好。按理说呢，你们是主力团，军政干校的毕业学员应该向你们倾斜。
0: 对呀。
1: 但是我的意见啊，这三位同志啊，你不能带走。

0: 来，大家跟我一起读啊。打倒土豪分牛羊，
1: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了田地又分粮，
1: 分了田地又分粮，
0: 千年枯树还了羊，
1: 千年枯树还了羊，
0: 受苦群众喜洋洋，
1: 受苦群众喜洋洋。
0: 好，来，谁能自己读一遍？举手告诉老师。啊，张小芬，来，来，到前面来。哎，好，就站在这儿读吧。预备，开始。
2: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了田地又分羊，
2: 千年枯树还了羊，受苦群众喜洋洋。

0: 周军啊，你们这十大政策很有水平啊！哦，你看，就这个土地政策这一条啊，没收的土地不光分配给贫雇农，还可以分给参加劳动的地主啊。
1: 咱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嘛。其实啊，咱陕甘边啊，大地主不多，小地主量倒不小，但他们也都下地干活，咱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嘛。是。
2: 还有这条啊，你看，在这个白马庙和绿园堡等地成立集市，白区商人可以到苏区做生意，这很不错啊，很大胆。
0: 不能不大胆，咱边区又没有工业，这要是把所剩不多的店门都关上，老百姓想去买根洋火都困难了。
1: 是啊。

0: 会好的。等咱们革命胜利了，建工厂，修铁路，办医院，让咱人民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1: 对，
0: 嗯，
1: 咱现在啊，已经办了一所列宁小学，
0: 嗯，
1: 以后再办中学，办大学，
0: 嗯，
1: 多培养知识分子。
0: 是，以后让咱们老百姓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馍。
1: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0: 吃饺子？
1: 嗯。
0: 什么馅儿的？素馅儿还是肉馅儿的？
1: 当然是肉馅儿的。
0: 肉馅儿的。每天吃肉馅儿的饺子。没事吧？你那伤好利索了吗？
1: 好利索了，就是刚才来的时候外面风太硬，给吹了一下。
0: 嗯，你喝口水。同学，你把我这棉袄拿了。
2: 干啥？
0: 你那棉袄太薄，外面那风像刀子一样，你不能冷着啊。拿。
1: 我冷，你就不冷了？
0: 你重伤刚好。要保护好自己身子骨啊！
1: 那我比你还年轻十岁呢，我不要，我不要。
0: 你拿着。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不是你要，我是咱俩换，把你这个给我，我这比你厚。
1: 那我也不换，你留着，我不换，我就不换，不换，我不，那我就不换。
3: 你们这是啥的嘛？我都准备好了。
0: 啊？
3: 周迅，来，嫂子给你做了件新的，脱下来，试试，试试大小，
0: 试试，
3: 来。

0: 好着呢，
1: 。
2: 老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红军撤离了根据地以后，现在队伍在哪儿都不知道。反动派没了南方的顾虑，一定会对我陕甘红军大举进攻，咱们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3: 老谢，两个根据地统一起来，我们回旋的战略空间就更大，两支红军主力握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才会更有力量。
4: 大喝药。

0: 好的打算，就要用尽来挑了，这就算是我为党完成的最后一件工作吧。老邢，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不能这么说，你会好，你一定会好起来的。西北离不开你，
0: 说一千道一万，最要紧的是根据地。我们斗葫芦闹了这么多年了，没有根据地的时候，被这反动派念的是东躲西藏，直到建立起来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我们才算是有了家，队伍才是一步一步的壮大起来。将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守住根据地。
1: 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守住我们的家。哎，又要喝了。

太香太烦了，我要的那个，我很久没有上战场了。

0: 1935年2月21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谢子长，在陕西省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毛泽东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1: 都跟上！
2: 习主席，习主席，习主席，
3: 满月军的骑兵已经追上来了。
1: 有多少人？
3: 大概100人，已经很近了。
1: 三位生肖，你们带着群众继续往山里走。我去掩盖他们。
4: 不行，这太危险了，
5: 这怎么行？
1: 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啊！
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走走走走走走，
6: 快快快快快快！
7: 先你们
6: 快
7: 下去，
4: 快快走，走，快走，走了走了，快快快，
8: 跟上，跟上，
4: 走走走走走，
8: 快
4: 走走走，快快快，
8: 跟上。
9: 抓住习仲勋，挣大洋2000，抓住！

0: 报告老刘，前面围剿的是马家军的骑兵，
1: 到哪儿了？
0: 他们正在追击习仲勋，朝咱们这来了。
1: 隐蔽，准备阻击。
2: 注意隐蔽。

要不要再等等？等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

0: 陆巡，上哪儿了？上哪儿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挨上子弹。
1: 陆巡，
0: 就是脚脖子磨坏了。
1: 我看看，别动。拿上药。
0: 不用，不用。
1: 哎呦，
0: 不用，不用。要金贵，给重伤也用。敌人怎么样了？哎呀，
1: 全都逃散了。
0: 军都转移了吗？
1: 都转移了，
0: 全转移到山上去了。
1: 哎呀，
0: 周军呐，你知道老刘他有多关心你吗？好家伙，那敌人还没进入包围圈呢，他就先开枪了。老刘，你不该开枪，应该等他们再进来一点，这样可以消灭更多敌人嘛。
1: 多少敌人的命，也比不上你的命啊。
0: 那倒是，我命值2000块大洋呢。
1: 哎呀，你这还有心思说笑呢，周军呐，不是我说你，这胆子太大了，那可是马家军的骑兵啊！哎呀，我马骑得好，
0: 没事，不都你教的？哎呀，
1: 那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
0: 是啊，我心疼马，但我更心疼我这棉袄。老刘，这嫂子刚给我缝的又花成这样，这咋穿嘛？
1: 没事，只要你还有命在，棉袄总会有的啊！
0: 来，哎呦我，哎呦，拿担架。没事没事，你让嫂子再给我缝件新棉袄，我就好了。
1: 你嫂子那儿可能真没棉花了，我答应你，让她给你补好，行不行？答应你肯定补好啊！咱走，
2: 担架快点！来，
1: 慢点。
2: 哎，抱住！同志，你们找谁？我们是西北工委来的，找习仲勋同志。来。
3: 这是路条。好，你们先待命，我去汇报一下。欢迎，
4: 特派员同志，我是习仲勋，这位是我们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帆同志。
3: 你好，特派员同志。
4: 景帆同志你好，
3: 哎，
4: 叫特派员身份，叫我顾林。这位是工作组组长方一江同志。
2: 一江同志好，钟军同志好，
5: 景帆同志好。
2: 都说陕甘边苏 VI 主席年轻，没想到这么年轻，也不年轻了。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1925年在北平参加学运时入的党，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王明同志派我回国，在上海，因为叛徒的出卖。
0: 我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整整3年的大佬，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我在北方局工作了1年多，我是上个月才来到你们西北啊。哎呀，顾林同志啊，你这革命经历这么丰富，又在苏联上过大学，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3: 是，
0: 坐坐坐坐坐，哎，快坐快坐，
3: 来来来，顾林同志，快请坐，哎，快请坐。
6: 不做了，既然你们陕甘边两位军政领导都在，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一项很急迫的任务啊给布置下去。
0: 顾林同志，你们刚到，先住下，住下安顿好之后，咱们再谈工作。
3: 钟勋同志，革命不等人，工作第一。
6: 哎呀，顾林同志一看就是个急性子，哎，先安顿下来。啥任务这么着急啊？
0: 茶田，茶田，茶啥田吧？
3: 各区县新粮刚刚收割，如果不把土地和粮食分配问题解决好，那眼看着农民辛辛苦苦1年的劳动果实又要落到。

地主富农的手里，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啊，冯一江同志啊，是我从鄂豫皖根据地特意调过来的，他在那里搞过土地工作，这方面他很有经验。我们研究了一下，准备从南梁一带的村子开始着手工作。钟勋同志，给工作组找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

0: 郭令同志，根据我过去在鄂豫皖的工作经验，土地是地主富农的命根子，想要从他们手里把土地分到贫雇农手中，不能光动嘴皮子，得动枪杆子。剥削阶级从来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手里的剥削工具，不剥夺他们的剥削工具，怎么改变广大农村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啊？ 不改变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怎么解放生产力？方一江同志，该动什么就动什么，不要有顾虑。
1: 我问刘锦范要一个连，结果他才给了我半个警卫班，这让我怎么开展工作嘛？
0: 这么重要的工作，他为什么这么消极地对待呢？
1: 我觉得不只是消极的问题，是抵触。
0: 为什么抵触啊？
1: 别忘了。
0: 刘锦范是刘志丹的替弟啊，他们刘家本来就是地主。别看他们哥俩革命十几年了，这阶级本质一点都没改变。刘锦范不给兵，我们就动员群众，自己武装起来开展运动。好，我这就去。
2: 你这土匪！你这土匪！快点，快点，快点！
3: 队长，这下能有这么多粮食，一看就是地主老财。土匪！你他妈怎么了？队长，快抢你打！快去砍你大爷！
4: 打！
2: 干啥？干啥？组长，工作团说了，地主家的粮可以拿，分给这些没有粮的群众们，怎么了？
1: 你对哈？谁是地主？
2: 啊！你不是地主，哪来这么多粮？
3: 这粮食就是个辛辛苦苦劳动大汗的粮。
2: 少给我来！
3: 让
2: 你扣粮，告诉你们，我说你们是地主，你们就是地主。
3: 粮，粮，
2: 不是地主，
3: 不是粮，不是地主啊！
2: 粮，
3: 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
1: 哎呦！
2: 娘，娘，娘，娘，
1: 娘，娘，娘，娘，娘，娘，娘，
3: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4: 娘，娘，
1: 去走走啊，我打死你个反革命
4: 三环。
1: 嫂子，
4: 快来，快来，三娃，
1: 快
4: 快
1: 快
4: 快
1: 快
4: 快！
1: 你谁啊？
5: 我是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的徐烈。
6: 你们是什么人？
7: 为什么抢人东西还打人？
1: 我告诉你，我是赤卫队的，阻止我们赤卫队打地主，你就是反革命。
6: 你们是赤卫队的？
1: 咋的？
7: 枪放下！放下！
6: 这家人的情况我了解，他们是赵金人。白狗子在那边杀人放火，他们就跟着红军来到了。

0: 难了，他们不是地主，你们不要乱整。
1: 这就是你们搞的插田运动，分富农的地，没收中农的粮，就把贫农也当成地主豪绅斗。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群众们会寒心的。
2: 习仲勋同志，你现在的这些话是代表苏区政府吗？
1: 我是边区政府主席，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那李老栓他家的情况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们是民国十八年年景的时候从关中逃到赵津的灾民，在赵津这么多年，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掩护过伤员，把大儿子送去参加红军，二儿子参加了游击队，全都为革命牺牲了。像他这样的革命烈士家属，你们把他当地主对待，你们这是在陷害革命。
3: 同意中勋主席的意见。
2: 二位主席请注意你们的言辞，你们这是典型的右倾取消主义，怪不得说你们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在蔓延。我今天果然是领教了，我要正告你们，你们现在这样的思想很可怕，你们这是在帮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1: 顾林同志，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请你不要乱扣帽子。
4: 好，咱们就讲实事求是。中勋同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李老栓有几十亩地，几十亩地，同志们，这难道还不能算是地主吗？
1: 你查清楚了吗？那我问你，他家那一二十亩地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那是他们下了死力气从荒山野岭上开垦出来的坡地，坡地蓄不下水，他们全家跑到十里外的川河里拉水上山才种出来的庄稼。
3: 这样的地他们不去种，就永远只会这么荒着。人家把地开垦出来发展了生产，打出来的粮食交给政府，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鼓励才对。你们倒好，把人打成了地主，还抢了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这往后谁还敢下力气开荒种地？
5: 够了，
2: 你们这是立场问题。
1: 我建议马上停止这种闹剧式的插田运动，撤销方一江职务。
3: 坚决同意，停止插田，撤销方一江的职务。
2: 二位主席，恕我直言，你们这是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我要向西北工委还有北方局反映你们的问题。
1: 好，那就请你认认真真如实的反应。

0: 老刘，
1: 哎，
2: 哥，
1: 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先听哪个？
0: 先听坏的。
1: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自担任总司令，动用了十几万的重兵，围剿上杠红军，一场更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0: 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马上就要到延川永平镇了，我们两支红军就要会师了。
0: 太好了，
2: 这是我们早盼晚盼的事情。
1: 是啊，所以我想请你们先去永平镇接他们，我召集红军干部开会，研究怎么欢迎他们。
0: 好，我们马上动身。
1: 你们准备一些慰问品，欢迎仪式要隆重一些，要让红二十五军有回到家的亲切感。
0: 你放心吧，老刘。
1: 好。
0: 哎，老刘。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
1: 你说。
0: 西北工委派下来的土改查田工作团，他们那套做法，现在干部群众都极为反感。我担心再这么搞下去。
2: 哥，主要是担心群众的心散了。
1: 我有觉察，特委要开会研究，错误的该抵制的坚决抵制，该纠偏的纠偏，做错的撤职，不要手软。可是重勋，眼下最重要的是团结，壮大我们的力量。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胜利会师，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

0: 侯副同志，你是陕西神木人，又当过陕西省委的秘书长，你给我们介绍介绍陕甘红军的情况。主席，我在陕西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两块小根据地，而且规模不大，地域狭小，甚至容不下红军的一个主力团，最多的时候。
1: 山上也就几百人枪，现在发展成什么样，我就不清楚了。好，来坐，跟我们谈谈刘志丹。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四期生，北伐的时候，党派他到马洪回部去工作。志丹同志把那支军阀的队伍。 改造成了一支劲旅，打了不少胜仗。他还是卫华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起义失败了，他就不断的拉队伍、高武装，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从头再来。志丹同志在西北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0: 好，侯副同志，谢谢你，
1: 主席。
0: 好，去吧。哎。

0: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又有不少地方有降水出现，其中石家庄南部小范围出现了大雨甚至是暴雨，接下来降水依然频繁。今天下午到夜间降水的范围会覆盖全省，其中东部这一带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普遍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明后两天有雨的地方依然不少，特别是图中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降水频繁，部分地区过程雨量大，雨量分布不均，请大家持续关注降水进程，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远离危险区域，确保安全。虽有降水，但是未来三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2度以上，暑热感明显，防暑工作也不能松懈。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石家庄终于转阴，33到25度。西柏坡终于转多云，31到23度。南大港湿地雷阵雨，31到24度。平山腾龙山终于转多云，31到23度。塞罕坝雷阵雨转中雨，29到17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8.3度，浪高0.8米。唐山海域水温26.5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9.8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4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4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1: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2: 遮住眼睛，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既然必来。
3: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是他们的心，
4: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哈哈，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1: 邢台人没闹钟，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今天的进来以后，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此时城门已开，正式出城的时候。别慌，朱大人，允许我杀程巨树是陛下的旨意。
1: 朱大人，这是想抗旨不成？我要抓的是他。王启年暗中翻查机密行文，按监察院的规矩，带他回去讯问。
0: 提司腰牌，谁敢动手？提司也该守监察院的规矩。王启年所作所为。 皆是受我指派，
2: 提斯还年轻，怕是被他给骗了。
3: 拿下。

我是南伯。朱大人，好久不见。小孩子不懂事，朱大人给个面子。

0: 这可不简单啊！这些护卫那都是禁军，就这规格，靖王都未必有。
1: 大人，丰森那些马好像是军马，
2: 我知道。户部不该出现这样的护卫，是不是应该查一下？
1: 那些护卫只怕是天子的亲军。陛下如此相信司南伯，
2: 院长离开京都之前嘱咐过了，只要不是谋反弑君，尽量不要和司南伯发生正面冲突。
1: 一个户部侍郎如此特殊，
2: 陛下在潜龙之时，户部侍郎和院长就相伴左右，那不是一般的情分呐。

0: 臣户部侍郎范建参见陛下。
1: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0: 臣知道。
1: 说。
0: 臣用陛下借给我的护卫去拦了监察院的人。
1: 你知错了。
0: 臣没错，若是陛下要罚，臣可以受着。
2: 越权之事还不算错？
0: 臣是越权了，可那都是为了让范闲出城，让范闲出城是为了捉拿北齐密探司礼礼。

0: 是谁给范闲这个权利的？正是陛下。我可没有发这个旨。陛下是没下过旨，但作为臣子，就算没旨意，也该领会陛下的心思。陛下若不想让范闲管这件事， 就不会把陈局书放走的消息让他知道，更不会在他杀人之后下旨放人。王启年偷查监察院密档，周格要问罪，也被陛下压下。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范闲继续查下去。
1: 说完了？
0: 没，臣还得说说起事之因。 范闲无关无职，陛下为什么希望他来查这件事？您想看看他的能力。一旦澄清，范闲就是内库财权的执掌之人。到那个时候，明争暗斗，不计其数，无能者就会误事，而捉拿司隶吏，便是观其判断形势的测试。
2: 你要想好，如果你猜错了怎么办？
0: 臣追随陛下多年，这点眼力总还是有的。再说，就是真错了，瞧在臣一片赤诚、体会圣意的份上，陛下也不会为难。
2: 范闲那点脚下，是不是都跟你学的？啊，
0: 臣秉性纯良，不敢受此评价。
2: 秉性纯良，你说范闲能抓得着人吗？
0: 臣赌他能抓住。哦。
2: 你这是要跟朕开赌啊？臣统领户部，筹算行赌最是拿手。<笑>
0: 你推牌九，不是输给了自家的儿子吗？陛下怎会知道此事？
2: 朕就不能知道？
0: 那倒没有，臣所作所为都可让陛下明言。
2: 你明言？
0: 范闲呢？这得陛下亲自问他才行。
2: 那得看他。

0: 你看着点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大人，我问了，昨天呀也是他们值守，他们亲眼所见，司礼里出了城，
2: 往哪边去了？
0: 向北，然后就出现了几匹马，戴着斗笠，穿着类似，分不清楚哪个是司礼里，然后这几匹马就四散了。
2: 果然是有所准备。
0: 怎么了，大人？
2: 没什么，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
0: 何处不对？
2: 说不清楚，好像是司礼里的脱身之法有问题。
0: 多路并进，鱼目混珠，这脱身之法很聪明啊。
2: 我知道，但总觉得忽略了些什么。先不说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追？
0: 大人，请跟我来。
3: 大人，飞鸽有传来密报。
2: 你要干嘛？
0: 打鸟。
2: 鸟呢？
0: 稍等片刻啊，一会儿就到。
3: 司礼里出城，兵分六路北上，已有两路被外战探子咬住行踪，其他还在追查。范闲出城，应该就是追他。
4: 凭他一人之力，无足轻重，司礼里终究逃不过我们的手心。
3: 他们绝想不到，大人早已察觉，调动各路密探进行追查，
4: 查到一路抓一路，绝对不能让他逃出秦国。
3: 是。
5: 信鸽，
6: 监察院的信鸽传信。
7: 司礼里，火烧花船，驾马出城，
6: 那一定会引起监察院的警觉。虽说他化身六路，但是大的方向都是朝北，
7: 北边各镇。回来的信鸽多要路过此地。
6: 司礼里已被追踪，多路人马正在追捕。
2: 不是，这监察院的鸽子从这儿经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8: 部门大人说，我在院里养过一对鸽子。
2: 那你打了鸽子不会被察觉啊？哎，
6: 监察院的飞鸽传信
8: 都是多鸽齐发，少了一路不打紧的。
6: 没人发现？
8: 这鸽子一路飞过来，总会遇上飞鹰扑食，啊，每月都有自然的损耗。况且呢，王某养了一段鸽子，所以知道回院里的鸽子数总有波动，不会有人起疑心的。
2: 除了鸽子，你还养过什么？
8: 大人何发此问呢？
2: 未雨绸缪啊，家里总得防备着些。

0: 大人，各镇送来情报，已抓好两路，都不是司令令，其他四路还在追查。
1: 范闲呢？还在追他？
0: 范闲应该是追不上了。
1: 司令里是一直往北逃吗？
0: 是，一直向北，应该是去北齐。
1: 取地图来。
0: 是。
2: 光在后边追，总是被动。只要我们能猜到司令里他究竟要去向何方，我们就能找到他的必经之路。大人请看，这是王某亲笔画就的天下河山堪舆之图。这份舆图详细地绘制了京都盛景二两银子，怎么样啊？一目了然了吧？
3: 完全没看懂。
2: 大人，首先呢，我们要确定这司礼礼他是不是北齐的人。
1: 暗探符印都已确认，北齐没错。
2: 好，那他一定是要北上。
1: 但是北上的路有很多条。
2: 但军方关隘很多，想要绕过这些关隘，又可以速达北齐，可选的路那就不多。
1: 你先等会儿，你画的这三角是什么意思啊？
2: 山脉呀，您看不出来吗？
1: 那这圆圈呢？
2: 湖泊呀，您看不出来吗？
1: 这方块呢，还有大有小的。
2: 大的是城池，小的是关隘。这大人您看不出来吗？
4: 老王啊，你这图画的真是鬼斧神工啊！
2: 大人，您谬赞了。由此可见啊，司礼礼他要速达北齐，这个小镇他一定要经过。
1: 此镇是去往北齐的必经之路，如果选其他路的话，会大大拖慢行程。
0: 属下这就去布置，事先布下天罗地网，让各路密探聚集此处，一定将司礼礼擒拿回京。
1: 去吧。

0: 鄙人我能看得出来，这朱大人一定也能看得出来。要抓司礼礼，看来我们是赶不及了。
1: 但是监察院耳目众多，
0: 他们一定会将司礼礼擒获。
2: 不行，

0: 大人，怎么了？
1: 自从我出城之后，始终心神不宁。刚才你那一番话，更加重了我心中的疑虑。
0: 我说错什么话了？
1: 我也在奇怪，你图画的虽然简陋，但话却说的没错，极有道理。
0: 大人，咱们边走边说吧。
1: 你等等，你先让我想想，到底是你哪句话让我觉得不对？
2: 他们亲眼
3: 随定带领
2: 上穿着
3: 甲，
2: 分不清楚。
1: 我想出你哪句话奇怪了。
4: 司礼里火烧花船，驾马出城，那一定会引起监察院的警觉。虽说他化身六路，但是大的方向都是朝北。
0: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1: 话没错，事儿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司礼里为什么要逃走？
0: 他与牛兰街刺杀有关，自然是要尽早脱身了。
1: 那他为何要烧船呢？
0: 烧船。
1: 他要逃走，逃便是了。烧船有什么意义？
0: 兴许那船上有机密信笺。
1: 烧信即可。
0: 对呀，烧信就行了，干嘛烧船呢？
1: 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策马出城，化身六路？
0: 自然是要混淆视听啊。
1: 可他若是乔装打扮，悄悄出城又会怎样？
0: 昨日还没有人怀疑到他，他若悄悄出城，那找他岂不是更难？
1: 可他还是大张旗鼓烧船策马，引人注目，为了什么？
0: 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出逃了。
1: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京都以北，揣摩他的逃亡路线。我若是他，众人视线被吸引之时，就是销声匿迹的最好时机。

0: 那这么说，这六路人马没有一个是司隶里啊。此时真正的他早已潜藏在众人视线之外。那我就不明白了，他悄悄的逃了也就是了，闹这一出干什么呀？因为庆国现在跟北齐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1: 这有什么关系啊？此时北边一定戒备森严，他要北上时机不对。
2: 就算偷偷出城，也一样是关隘重点，守备森严。
0: 可他这么一闹，那北方人查的不就是更严了吗？
3: 所以他未必是往北，
0: 不回北齐了，
3: 还是要回。
0: 王青莲，要是不往北去，还有什么路能到北齐？
3: 回北齐不往北去，这岂不是？确实有条路。说说看，
0: 不北上，一路向东，找到商船，海上归期。
3: 东夷城啊，不对，
0: 我方对东夷城戒备森严，况且去东夷城。
3: 也是关隘众多。除此之外，便是这里。哎，大人，你看这儿眼熟不眼熟？
1: 你都画成这样了，我能眼熟什么呀？说，
3: 这就是大人从小长大的地方啊。
1: 儋州港，
3: 对，儋州港，
0: 从京都出，到儋州港，这都是在庆国之内。
1: 应该就是儋州港。哎，你再看看，从京都出北门。
0: 折往儋州港那条路线最近。怎么？从北门出至儋州港，这一路上山脉拦路，啊，关隘阻拦，这也不好走啊。还有条便捷之路。

0: 出动门。娘，站好。
1: 去哪里的？我这染了病，听说家乡有名医，我想去试。
0: 走走走走，
1: 多谢。
0: 娘。

0: 你们不用回京都了，轿子搬到山里烧掉，各自散去，目录痕迹。
1: 是。
2: 去。
3: 如果按大人所说，司礼礼或许领先我们不远呢。
4: 确实，按反应看，诸葛应该在今日才会追查司礼礼行踪。
1: 他若有耐心，会等监察院目光集中北门之后，才折返东西。
0: 大人之才果然是惊世骇俗，王某被大人超凡智慧震撼的是心惊神摇，惶惶不可终日啊！

0: 小哥，马匹为上好的饲料，再给我一间上房。
1: 好的，您这边请。您看这间就可以，您这边请。您早点休息。

0: 二位客官，需要住店吗？
1: 不必了。
2: 住。
0: 哎，好啊，里边请。
2: 大人，
3: 进去看看。
2: 来，

0: 老板，来里边请，找个好点的房间啊！哎，好嘞。静静。哎，客官，这间有人了，您这边请。不好意思啊。
1: 这边这间面向朝阳，宽敞，住着舒服。哎，
2: 大人，真要住店？
3: 大人，您要相信王总啊，这一路追行，休息比赶路重要。啊，
4: 大人请。
2: 您请。
1: 哎，
3: 拿点热水来。
2: 哎，
3: 好了好了，您稍等。
5: 范闲怎会在此？

0: 小二，客官，你有什么吩咐？来了，客官，您二位的饭菜。
1: 门关上。
0: 您慢用。
1: 大人，这司礼礼他若真是往东走啊，两三日之内我们一定会将他追上。
2: 他应该有马。
1: 大人，其实这马匹若无备用啊，长途奔袭他并不快。你想啊，这马儿他要跑跑停停，他得歇着，而且还得时不时的给他喂这个精饲料，不然这马呀就会因为疲劳而被累死。而咱们呢，走的是山野之间的捷径啊，比那官道还要快些。
2: 两点之间直线最快。
1: 您说什么？
2: 没什么。
1: 大人，这住店还有这饭钱都是您出吧？
2: 当然。
1: 那就不辛苦了。吃饭喽。
2: 等等，
1: 大人先请。

0: 莫非看来用不着等两三天了。那饭菜自然是后厨做的，
1: 后厨做完送去哪儿了？我就直接端你们房间了。
0: 中间有谁碰过？没有。好，那就都是你的责任了。过来，看看，自个儿看看。
2: 哎，别走，饭里有毒，出了人命，现在怎么办？报官。
1: 这怎么会这样啊？
0: 那要这么看的话，你恐怕就是凶手。
1: 不是我，你不是说饭菜只有后厨给你碰过吗？还是说你们这店就是黑店？
2: 不是，还有个姑娘度过。
1: 什么姑娘？
2: 也是下午入店的，她非要说看看店里饭菜的成色，再决定要不要在店里吃。 我就把你们的餐盒端过去给他瞧了瞧，其他什么都没做。
0: 为什么偏选我们的饭菜？
2: 住得近就住对门，
1: 这诈尸了。

0: 大人，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啊！
1: 我刚问了小二，那姑娘走了，是司丽丽吗？不能确定。

0: 这个味道，没错，就是它。如何认定？陈光的味道。
1: 什么陈光？
0: 一种熏香啊，醉仙居一直在用此香，此香余味悠长，不易散去。
1: 你闻闻。
0: 你怎么知道？追踪之术啊，香味识别，这是追踪的基础啊。
2: 我是问你，怎么会知道醉仙居用的什么香啊？
0: 不瞒大人说，醉仙居呢，王某也去过了，但只是听取啊，别的什么都没干。
2: 把持得住？
0: 实在太贵，王某不舍得花那银钱。再说我也不敢。哎，大人，大人，此事可不能让我夫人知道，不然王某的小命……
2: 行了，既然香味确认无误，应该就是司丽丽。
0: 咱们连夜追踪，或许今晚便有收获。
3: 赶紧把脸擦一下，咱们追。
4: 那姑娘骑着自己的马往披甲丘去了。
5: 东去儋州港有两条路可选，一是披甲丘，二是朝梦河。
2: 你怎知道她去向？
4: 她自己问的路，我还劝她天快黑了，披甲丘山贼横行，莫走夜路，可是她就偏偏不听。
2: 多谢，走吧。
5: 走。哎，大人稍等。黄豆、苜蓿、鸡蛋，当然，他的马吃的可是上等的精饲料。披甲丘一带多是平原小丘，利于马行。咱要是想尽快的追上他，最好也有坐骑。
2: 怎么了？
5: 前方有新鲜的马粪。

0: 大人，没错，这便是那客栈中的京饲料，方向没错，司令里应该就在前方。
1: 等会儿，怎么的？刚才看你吃这东西的时候，我总觉得哪不对劲儿。
2: 大人，
3: 我没吃啊。
1: 你不觉得太顺了吗？
2: 什么太顺了？
1: 发现下毒，发现司里里，然后一路追踪行迹，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2: 顺还不好吗？
0: 他先发现的咱们，
2: 没错吧？
0: 对呀，所以他给咱们下了毒。
2: 那他为什么要给咱们下毒啊？
0: 因为咱们在追他呀，那他为什么不等毒发就提前离去了？想必是行事小心。我第一次见司里里，我就给他下了药。
1: 大人有这癖好？
0: 我的意思是，他知道我精通药理，可刚才用的毒都是最普通的毒。兴许是手头没有更好的毒药。
1: 我要是他，与其下毒，不如偷偷溜走。还有啊，他把自己的去向告诉店家，这不是故意等咱们追上吗？
2: 大人是说，他故意疑云。哎，
0: 难道是自己前往披甲丘，故意引咱们前往朝梦河？
1: 啊，不会，大人。刚才这路分岔的地方我都看了，朝梦河方向没有人行踪迹，而咱们这一路过来。 这马蹄始终是在躲避深挖泥坑，而且这马人啊，显然是有人操纵。
0: 我总觉得他在故意等咱们追上去。
1: 大人，您是不是想多了啊？他就是慌不择路，露出了破绽。
0: 咱们还有多久能追上？
1: 他的马已经很疲累了啊。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一定能追上司里里，
0: 继续追吧，追上了自然知晓。
1: 是大人。

0: 斯里里。
1: 范公子终于追来了，奴家都望眼欲穿了。
2: 你是北齐暗探？
1: 是。
2: 牛兰杰刺杀是你所为？
1: 我与公子情投意合，为何要杀你？
2: 回京都慢慢谈。
1: 范公子，能不能放我离去啊？
2: 不能。
1: 在镇上客栈瞧见公子，吓我一跳。我自问逃得仔细，结果还是被公子追上了。公子追踪之术，真是叹为观止啊！
2: 多亏老王。
3: 嘿，大人客气了。早听说李李姑娘清雅脱俗，今日一见，果然是惊艳啊！
1: 知道我为什么下毒引你前来吗？
4: 果然是故意的。
1: 因为我担心，就算再逃，也是躲不过去的。
3: 所以就在这里束手就擒了。
1: 若是如此，当初在客栈就该放弃，我何必多跑一晚呢？
4: 山贼？
3: 什么山贼？
1: 公子果然聪慧啊，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正好是邓青与此处的山贼，也是北齐安探。
1: 本就约好在此处接应，客栈发现公子只有两人追来，不如顺势而行，引军入瓮。 公子保重，奴家先行一步。

0: 当然，就这个吧，啊，还稍微长点，凑合使吧。对方都是六品上啊，咱找机会遁去为上。大人，这实在不行了，你再蹲地求饶啊！大人，
1: 再动，
0: 什么在动啊？
1: 石头在动。
0: 大人，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蹲着看石头了，大人。

0: 黑旗，在东边出现黑旗的踪迹，
1: 更传来迷惘。院长不是回乡了吗？怎么会突然调动黑旗？去查查看。是。
2: 一处的职责是监管京都之内，京都外的事儿，朱大人就不必费心了。
0: 你就不想知道黑旗为什么突然被调动？
2: 黑旗是。

0: 我们的行踪，我等无权过问。
1: 可院长已经回乡了，黑旗为什么会突然被调动？
0: 院长要做的事，与你我无关。
1: 严少海，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0: 检察院内战力最强的便是这由院长直属的黑旗，这都是地下特许，专门保护院长的最强骑兵。
1: 院长不是返乡了吗？黑旗怎么会在此处？
0: 黑旗出现，那院长应该也不远了。
1: 我倒是想见见控制检察院这恐怖巨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2: 院长没来。
3: 影子大人，
2: 京都的事院长已经知道，他给你传话。
1: 我？
2: 他让你放手去做，便算是天塌了，他也会再把他顶回去。
1: 院长认识我？
2: 话就这些。
1: 院长什么时候回京？
2: 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自然会在。
0: 虽说检察院六处负责暗杀，但是院内公认也是最可怕的刺客，便是这位影子大人。他常年跟随院长左右，但是没有人见过他的相貌，也没人知道他的姓名。
1: 所以说，他有可能是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人。
0: 正是。
1: 千奇横扫，所有的诡计妙策都变成笑谈，这才是真正的强大。
4: 你到底是什么人？陈平平居然愿意为你调动黑旗。
1: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名字我第一次听说。陈平平是院长名字？
0: 哎，不敢直呼其名。
1: 平平是哪两个字？
0: 浮萍的萍，
1: 有些秀气。不是不可直呼吗？
0: 你就不要直呼了吗？
4: 这个名字曾经横扫天下，成为诸国噩梦。监察院陈平平是公认的暗夜之王，万恶之源。
1: 回去路上咱们慢慢谈。
0: 回去这一路啊，一定要小心。
1: 怎么说？
5: 牛兰杰刺杀，北齐和东夷城的高手齐楚，还有成卫的弩箭啊，这些可不是个暗探能操控的。我担心这背后啊还有大雨。
1: 所以呢？
5: 这里边水太深了，所以这一路啊我们要隐秘些，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已经将其掌握。
1: 你是担心路上有人灭口啊？
5: 回到京都之前，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1: 黑旗席卷，这场面想藏是藏不住的，恐怕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了。
5: 反其道？何解？

0: 儋州范闲，千里追行，押送北齐暗探司礼李归京。哎呀，这个司礼看样子犯事不小啊！
1: 没想到他居然是个暗探呢。

0: 姑姑笑什么？啊，我这未来的女婿倒是有趣。
1: 司礼礼现在是烫手的山芋，此时大张旗鼓进京，倒也算有吉之。不如将他杀了吧。
0: 杀了？
1: 以他的速度，明日方能回京。 若派杀手将他诛杀在城外，那婉儿就不必嫁了，内库财权也不用易主。

0: 这是我们多好的机会！
1: 司里里有北齐暗探的嫌疑在，若此时我们动手，不免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啊！
0: 岂不是更有趣吗？
1: 姑姑，此时绝非杀人时机，
0: 真不杀呀！
1: 入你这般做，置我于何地呀？
0: 你看，我和太子说笑呢，他居然还当真了。

0: 等着，大人。
1: 这么一会儿，这是第三波人了。要不咱俩猜猜，这是哪边的人？
2: 是城卫的人。
1: 也是要把他调走？
2: 是，
3: 我已经用监察院的名义
2: 把人给顶回去了。
1: 城卫、京都府衙、刑部，这些人都想要你。毕竟是活生生的北齐暗探，一旦在你身上，谁要是套出了新的情报，那就是立了大功一件。不过你也清楚，不管我把你交给哪边，你面临的都是无尽的酷刑，到时候连死都变成一种奢望了。嗯，心跳还是快了，紧张了。牛兰街刺杀主谋是谁？
4: 为什么一定要有主谋？为什么就不能我布局杀你？
1: 你没道理杀我。
4: 难不成我真对范公子情根深重了？
1: 姑娘是北齐暗探，潜藏京都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花费了多少的心机，成了醉仙居的花魁，接触的那都是高官名流，正是打探情报的黄金时期。你现在把身份暴露了，这一切努力就白费了。你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你要是杀太子、杀皇帝、杀宰相，那都说得通。就为了杀我，不至于吧？
4: 公子果然聪慧。
1: 那姑娘就是承认刺杀主谋另有其人了。
4: 如此聪慧，不如自己猜那人到底是谁。
1: 那不如你把名字告诉我，我保你性命啊。

0: 范公子，你自己都说了，各部都想审我，你凭什么保我性命？明日进京，你终究是要把我交出去的。说与不说，有什么区别？
1: 你是监察院的犯人，我不用把你交出去。
0: 公子若真在监察院举足轻重，又怎会孤身一人来追我？什么话？我不是人呐！大人，
2: 喝水。
0: 我不把杀你那人的名字挑明，那人或许还能救我脱难。若真说出来，就只能任人鱼肉了。
2: 现在就你太难了，我要是那人，我杀你灭口。
0: 公子说了，我要面对的将是无尽的苦刑，就算真要被杀，未必不是一种解脱呀。
2: 那要不然你悄悄把名字告诉我，我悄悄把你放了。
0: 公子，你说笑呢吧？此时此刻，各部目光都在我身上，你敢放我？

0: 大人，我还是回去看着他吧。
1: 不必，这院子恐怕早已被各部探子围住了，跑不掉了。
0: 要早知道这样，咱们就不用这么着急把他带回京了。
2: 黑旗一出，表示陈院长已经知道此事。
3: 此时不回京都，有通敌之嫌，会害了家人。
4: 大人说的是，
2: 可是影子大人不是转告，您可以任意而行吗？说是出了什么事，院长他会支持的。
3: 我跟陈萍萍非亲非故，他为什么要帮我？
2: 大人还是不信任他。人心无常，不见到他本人之前，我没办法信他。
4: 大人，在江司礼礼之前，您还有个机会。
3: 你是想说私刑吧？
4: 对呀，您看，现在司礼礼还在您的掌控之中。如果您对他用以私刑，这一夜折磨，他兴许就说出真凶了。
3: 对一个弱女子动刑很容易，但人若没了底线，跟野兽有什么区别？
0: 大人说的是啊。那咱们就只能等回京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机会了。
5: 王启年，刚才我要是选择动私刑的话，你是否就会弃我而去？
4: 大人若是无了底线啊，那我那每月的150两银子不就没保障了吗？
0: 50两，50两啊！
4: 大人放心啊，只要这50两银子不断，王启年就始终是你的门下之人。

这一个个的都急不可耐了，毕竟是大案，大人若不是有监察院支持，这人怕也守不住啊。

0: 这里是我监察院人犯，各位大人，烦请让路啊！
1: 范公子，若真是监察院要抓人犯，我们无话可说，但还请把监察院的提人公文与我们一看。
2: 公文回头再补，
3: 这就不合规矩了吧？
2: 公文在此。

我们这些人都有提审之权，公文在此，若没有陛下圣谕，这人我就带走了。不服气的，只管抢人，跟上。

0: 姐，范闲回城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全城人都看见了。
1: 抓到了。
0: 嗯，范闲押着司莉莉回到了京都，城门口有好多人，好像都要劫走司莉莉。幸亏啊，监察院四处主办严若海出来了，拿着一纸公文把人领进来了。
1: 真的抓到了啊？
2: 姐，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啊？
1: 这样未必是好事。
2: 从何说起啊？
0: 哎，你去哪儿啊，姐？
3: 你还跟着我做什么？
4: 严大人，司莉莉一案与牛兰街刺杀有关，可否由我主审？
3: 我亲自来了，人还会还给你吗？
4: 严大人，
3: 暗探军机为我四处监管，没你的事儿了。
4: 人是我抓的，
3: 抓捕有功，王启田偷查密文一事给你一笔勾销。
4: 刺杀终究是与我有关，
3: 那就更要避嫌。回府去吧。还是说你想和我动手？
5: 范公子不是要救我吗？你的手段呢？

0: 禀殿下，户部侍郎范建之女范若若求见。
1: 她怎么回来找我呀？
0: 小奴问了，范若若不愿告知。
1: 什么章程？让她进来。
0: 是。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四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3: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8: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若若小姐，
1: 受之有愧。找我何事啊？请殿下禀退左右。
0: 说吧，
1: 司隶礼被押回京，想必殿下已经知晓。
0: 范闲颇有才华，一手七言震惊四座，又当街搏杀八品高手，现在还亲自抓回北齐暗探，着实让人刮目相看呀。
1: 行事不羁，乃取祸之道。范若若愿为殿下关注家兄一举一动，若有非常之举。
0: 我愿暗中通报。我怎么听人说，
1: 你跟范闲兄妹情谊颇深呢？因此才要保住兄长性命。你觉得我要杀他？这不重要。家兄骄纵，不知收敛，对殿下颇有不敬。总有一日，家族会被牵连获罪。我如此做，也是为了范府着想。
2: 真是有趣啊！小姐，小姐，啊！我不，嘘，冷静。他不是那神医吗？
3: 他是神医，也是范闲。我有话要跟他说，你先出去把门带上啊。

0: 你怎么白天就来了？刚回来，我想看看你。听说你捕获了司里里，可有受伤？
1: 安然无恙。我这身手，我能受什么伤？
0: 那他人呢？
1: 刚一进城门，吏部刑部都来要人，最后被监察院带走了。
2: 行了，不说这些了。哎，那是吃的吗？正好饿了。
0: 哎，
1: 这是我方才吃过的。
0: 我又不嫌弃。

0: 你不会就此罢休的。滕子京的死你放不下。
1: 先别说话，我想就这样安安静静在你身边坐一会儿。

0: 时常会想，如果那日我没有去青庙，我就不会遇见拿着鸡腿的你了。
1: 时光如何，浮生为雨，在暗流湍急中相会，总是命里该遇。就算那日不见，终会路走相逢。
0: 命里注定，
1: 或许。
0: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安定了许多。
1: 你可以去找叶灵儿。
0: 叶灵儿，我找她干什么？
1: 她曾去过醉仙居。
0: 她为何要去醉仙居？
1: 那日她知道你是范闲之后，便要去醉仙居探探你和司礼里是否有瓜葛，后来就传来了落水被救的消息，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我。我想那日或许她看见了什么。
2: 二公子，这么巧，我给小姐看病呢。
3: 二哥，
4: 二公子因何动怒？
5: 你是擅装野兽，
4: 竟敢私入闺房！
5: 你怎知我是范闲？今日定斩你于剑下。
2: 你先把剑取下来再说。

0: 二哥，我们位极于乱，此事若被人知道，名声尽毁。毕竟我与他有婚约在先啊，
1: 绝不能嫁给此人。
0: 二哥为何对范闲如此痛恨？
1: 此人阴险狡诈，竟然假扮医师与你相会。倘若真对你好，难道不该想想你的清明吗？
2: 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如此恶徒，绝非良配。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只是他的想法与常人有些不同。
0: 傻丫头，二哥也是男人，你会被他骗，我可不会。从今日起，我会调府内护卫来此。
1: 那范闲若再敢来，定让他乱箭穿身而亡。
0: 何至于此？
3: 公子何事？
4: 我是范闲，找你们家小姐叶灵儿。
3: 公子稍等。

0: 你找我？
1: 听说你前几日在流金河落水，
0: 问这做什么？
1: 婉儿跟我说，你是去醉仙居探查司里里。

0: 为何会落水？那天在船上，你见到了什么？我什么都没见到。撒谎！你认识那人？不认识。不认识，也就是说，确实有人。别问了。你是京都守备之女，但你依然不敢说出对方身份，可见你见到的人一定位高权重。
1: 范闲，别再查下去了。他是谁？你初到京都，不知其深浅。再查下去，你的人，你的家族满门，都会遭遇危机。 不是我不愿说，我不能拿叶氏一族去冒险。
0: 我理解。

线索断尽，前路已绝，只能这样了。只剩下这一条路了。

0: 怎么还背着呢？没回家？
1: 回来，我是想替您做事儿，万一要用得着呢，所以我就随身带着。
0: 东西放下，坐吧。哎。来几个。喜欢银票还是现银啊？
2: 银票，银票好藏钱。
0: 说好的50两。
2: 大人，那牛、地，还有您答应的那10头猪呢？
0: 让府里人去办了。
2: 大人，您真是一言九鼎，爱妻年如子啊！
0: 王青年，哎，不说相声可惜了。
2: 相声为何不？
0: 语言艺术。
2: 大人如果想让我说，那我可以学。
0: 现学就不必了。你若无事，陪我聊会儿闲话。
2: 聊什么？
0: 聊什么都行，聊到哪儿算哪儿。
2: 好，那大人您先聊。
0: 成亲多久了？
2: 7、8年了吧。
0: 女儿多大？
2: 未满5岁。
0: 什么时候见的？
2: 哎，小女顽劣，见人就抓抓抓抓。
0: 孩子嘛，活泼些。
2: 大人说的是。
0: 司礼里关在什么地方？
3: 监察院自家地牢。
0: 戒备森严。
2: 戒备森严。
0: 你会画图是吧？
2: 是。
3: 监察院地牢出入口，
0: 守备情况，帮我画一份。
4: 大人，这东西可是都……
3: 别管那些，把地牢出入口、守备概况，帮我画一份。
5: 大人，历来闯监察院地牢者，皆无活口。

0: 哥，你在吗？
1: 你画你的。
0: 有时间说话吗？
1: 怎么了？
0: 我今日去见了太子，我告诉他我愿为他探查你的一言一行，他并未反对。
1: 为何要找他？
0: 我想帮你。牛兰街刺杀一事，你险些丧命，现在又将牛兰街刺杀的嫌犯司礼礼带回京都，想杀你的人肯定会有所行动。
1: 你是怀疑太子想杀我？
0: 你来京都时日不长，除了打了太子门下的郭宝坤，其余并无结怨。
1: 为了郭宝坤杀我，理由不够。
0: 那就是内库财权。
1: 这只是猜测，做不得准。
0: 所以我才去见了他，想看他对你是否有绝对的杀意。
1: 看得出来吗？
0: 瞧不出。坊间传闻太子才能不及二皇子，性子软弱，今日所见他喜形不形于色，神思深藏，并非庸才。
1: 这么危险的事儿，以后别做了。
0: 哥，我今日去见他，他正在作画，似乎为情所困。
1: 何以见得？
0: 除了今日之画，他书房里还有许多侍女图，可不曾描上五官，可见他用心极深，又不愿让人知道这女子是谁。
1: 可曾听说太子心仪哪家女子？
0: 并未听说他与谁家姑娘亲近。
1: 不管是谁，以太子的身份应该不必如此纠结才对。
0: 若此人是风尘中人呢？
1: 那也无伤大雅，无非落个风流多情的名声，不必遮掩。
0: 若他知道这风流

0: 女子是北齐暗探呢？
1: 司礼礼，
0: 一旦让人知道太子与北齐暗中勾结，东宫便会易主。太子不愿拆穿司礼礼身份，又不能与他亲近，只能将这份心意锁在画中。
2: 这剧情太狗血了吧？
0: 何谓剧情？哪里狗血？
2: 你别管我，你接着说。
0: 之后，听说你与司礼礼春风一度，情之一字，最让他疯狂，所以想杀你泄愤，又逼迫司礼礼参与其中，好让你们成为生死之敌，好消除他心中苦痛。
2: 你就今天见到侍女图，这会儿就把故事编圆了？
0: 未必不可能。
3: 大人，大人，
2: 这儿呢。
3: 大人，图给你画好了啊！我把这个大致的防卫暗哨的位置，我也都给你写下来了。哟，若若小姐在呢？
0: 什么图？什么暗哨？哥，你要做什么啊？

0: 你知道我有野心。
1: 下午让我画地牢图时便知道了。
0: 为何等我？
1: 这钩子用发丝蛛网结成绳索，等闲难短，翻墙越户最为趁手。
0: 我内功特殊，可以游墙，用不着这个。
1: 这是迷神香，最适合用于斗室之内。
0: 我自幼学毒，这东西自己能做。
1: 这些棉絮为底，在房顶瓦间行走，利于夜行。
0: 你是来卖货的？
1: 不卖，送。
0: 这不像你啊，
1: 大人。闯地牢那是死罪，王某有妻有女，恕王某不能前行。这些东西能帮上些忙也好。
0: 收起来吧。
1: 别，我还有些物件啊。
0: 我若被擒，光凭这些就能查到你身上。
1: 言之有理，
0: 多谢。别让别人知道见过我。

现在大概知道你为什么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了。死了一条性命，没人放在心上，只因他是个护卫，便活该身死。

0: 又见面了，你怎么来了？时间很紧，不多废话。想杀我的人到底是谁？
1: 救我出去。可以，你告诉我名字，我救你出去。你不信我？范公子不如先转头看看。
2: 司礼里身为北齐暗探，却以城外勾结。城卫的参将死了，应是灭口。由此可见，灭口那人位高权重。如今司礼里重返京都，你猜会发生什么？
0: 你第二次口，
2: 监察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范闲，你踏上天河大街那一刻，我已经接到通报了。
0: 所以你把我放进来是想瓮中捉？你等我换个词儿，你是想关门打？你要是想知道真相的话，为什么不自己审司李李？
2: 你才是主审。我？这是他牢门的钥匙，司李李就交给你了。无论你做怎样的决定，监察院。
0: 都会支持你到底的。武坚为何要赶我走？你无权无职，
2: 对方连参将都敢杀，若是知道你主审司礼李，定会对你不利。
0: 明面上让我置身事外，其实是在保护我。那若我今夜不来呢？
2: 监察院从此与你无关。
1: 你到底什么身份？监察院如此看重你？
0: 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的命运。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护着他。
1: 院长的意思，
0: 你一直跟院长有密信往来，怪不得黑漆来的那么及时。院长几时回京？
1: 快了。
0: 院长为什么这么看重范轩？
1: 不如你自己去问他。
0: 袁若海，你是不是知道什么隐秘？
1: 我只是听令行事。
2: 大人，暗哨回报，有人潜藏接近。
0: 真的有人要灭口啊？
3: 你都听清楚了，你的生死现在在我一念之间。
4: 我明白。
3: 那就把牛兰街刺杀的前因后果告诉我。
4: 我来自北齐，受命潜藏，有调度京都同僚之权，除了北齐皇室之命，我不受任何限制。
3: 所以你的意思是，北齐皇室要杀我？
4: 范公子虽文武双全，恐怕还没这般地位。
3: 所以呢？真相是什么？
4: 有人发现了我的暗探身份。
3: 你露了马脚。
4: 并非如此，潜伏在京城外的程巨树也被此人擒获密送入京，但程巨树的踪迹只有北齐的大人物才有权知晓。
3: 北齐高层也牵扯其中，
4: 不然我的身份是谁泄露的？
3: 之后呢？
4: 程巨树桀骜不受胁迫，那人便来到醉仙居，逼我交出暗探令牌，我若不从，他便会拆穿我的身份。
3: 程巨树见到令牌便会听命行事吗？
4: 正是。当日我并不知那人想要杀的人是你，之后听说牛兰街刺杀，我知道势不可为，便烧船离京，接下来就是被你追上了。
3: 有一点不合理啊，那个人既然可以活捉八品高手程巨树，为何要多此一举，不来亲自杀我？
4: 想必是不便用自己的人动手，怕露了痕迹。
3: 你跟那人见面时，是否有人偷听？
4: 你怎么知道？当时确实有一女子在窗外发出响动，四顾见那两个徒子徒孙出剑，将其打入流金河。那女子衣袖遮面，未见真容，事后打捞也不见踪迹。
3: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要杀我的人是谁？
4: 你放我出城，我给你名字。
3: 放你是不可能的，最多保你性命。
4: 常年囚禁不如一死，
3: 活着不是更有希望吗？
4: 可是我不想这般活着。
3: 不说？
4: 不说。公子有什么招数尽管施展便是。

0: 我不准备对你用刑。
1: 公子心软了。
0: 不仅如此，我还准备把我要用的手段告诉你。
1: 不用刑，还能有什么手段？
0: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地牢有几层。
1: 公子可以先去问问。
0: 我会让人在最深的地方再往下挖一个足够小的暗室，让你一个人住进去。
1: 听起来也不怎么可怕。
2: 你觉得用来藏什么比较好啊？在这样狭小幽闭的空间里，只能储藏物件，没有什么光亮，也不会有任何声音，只有无尽的黑暗跟沉默。相信我，没人能在这样的地方坚持下去的。
1: 我可以死，至少我可以自尽。
0: 吃一颗下去，立刻毒发身亡。我给你选择了，要么在九幽之下囚禁终生，要么我不介意你在我面前服毒自尽啊。
1: 我若死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个人是谁。
0: 请便。

吃啊，你犹豫什么呀？你不是想死吗？死！司莉莉，你不会死的。你要是想死的话，在城外黑旗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自尽了。我下来的时候看见你一个人关在笼子里，头发却一点没乱，应该是自己还整理好。一个连仪容都放不下的人，怎会甘心去死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斯里里，你还是太年轻，总是有太多的希望，你总有一天会明白，希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
1: 我绝不食言，你告诉我名字，我一定保你性命。我告诉你名字，你如何辨认真假？我自有判断。好，我告诉你名字，你别把我送去刑部，别让我遭受酷刑。 别让人欺辱我！
0: 我说到做到。

0: 你就不怕我咬下去吗？你敢吗？
1: 又是你，朱大人，严大人，实不相瞒呐，我回来那是取东西来了，没想到啊，现在咱们院里边戒备这么森严，好，真好。<笑>你取什么东西？哎，启禀大人啊，我那屋的案几上啊，有几本批注行文，那里边这有我藏的银票，
0: 行文里加银票。哎，
2: 大人有所不知，啊，界内对王某那搜身搜的是非常的细密，所以王某只能是另辟蹊径了。
0: 去他屋里找找。
1: 是。
0: 范闲，别再查下去了。
2: 今天审你的真相，跟任何人都不要说。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你是北齐暗探，那个人胁迫你的事儿，跟谁也不要说。
0: 要是有人问起，你和我谈了些什么，我该如何回答？
2: 京都应该还有其他暗探，给他几个名字，选跟你关系不好的，这就是我今天问出的内容。
0: 你隐藏一切。 是要保那个人，
2: 我要你相信我。如今这座城里，愿意保你性命的，就我一个人。

0: 谢谢严大人。
1: 王启年，你审的如何？他承认自己是北齐的暗探。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这是北齐潜藏在京都的几个暗探的名单，还有呢？就这些，
0: 还算有些成效。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 哎，等等，
0: 做什么？
1: 我答应放过他。
0: 你答应？
1: 不斩杀，不逼问。
0: 不用刑，关在里边就好。范闲，你以为你有做主的权利吗？
2: 其实他还真有。
1: 院长的意思，司里里的一切后续，都由范闲做主。
0: 再磨磨，再磨磨，再磨磨，一定能磨出东西来。
1: 院长的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 就把他关在里边，别让别人打扰他。还有啊，我审过他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如你所愿，朱大人，您觉着呢？哎，院长的意思。 我能带走他吗？
2: 随便。

0: 你不是说不跟来吗？实在没忍住，想过来看看。王启年，你是个好人。
1: 让人笑什么？我真是没想到，居然是我给你发了好人卡。好人卡为何物？
2: 今夜无事，可以回去了。大人问住了什么？你们几个啊，都给我听好了，记住本少爷的话，一会儿一上街，把你们吃奶的劲儿给我使出来，玩命敲，敲鼓的。
3: 什么时候把鼓敲漏了，什么时候算。小傻，哎，敲的得比锣声还大，大叉敲的得比锣声还大，知道吗？
4: 范思哲，你又在胡闹。
5: 没有啊，姐，我这帮范闲呢。范闲说要去见我未来的嫂子，说要给他弄得有气势一点，这还没气势。把我转过来。
6: 哥，
5: 昨日我去婉儿处，被二公子横加阻拦。
6: 想必是因为我偷偷潜入闺房，我思前想后了一个晚上，我终于明白了，我还不如光明正大的去。这般阵仗，这般磊落，定能让二公子转怒为喜，心生欢愉。
2: 这还不够有气势，成亲也就如此了。偷闯倒也罢了。
6: 现在居然敲敲打打的往这边跑，今天不劈死他，我倒不如不姓林了。长兵器守外围，善用暗器的断后路，不要慌，等他进了院子一举击杀。他死之后，一切后果我来担当。这回让他进来，就别回去了。散去。

范府范闲，特地去往皇家别院看望郡主，此乃一段人间佳话，还望大家共襄盛举。好、啊

0: 思哲还是爱惹你。
1: 哥，二公子毕竟是嫂子的二哥。
0: 这我知道。
1: 你暗中造访嫂子闺房，二公子自然是恼怒的。
0: 所以我改成光明正大。
1: 这还不如偷偷摸摸呢。
0: 是吗？
1: 你这样跟踩着二公子的脸登门有何区别？
0: 有这么严重吗？
1: 莫不是你故意维持吧？
0: 故意什么？
1: 故意大张旗鼓掩人耳目，借着跟二公子的闹剧让人对你放松警惕。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莫不是牛兰街一案有了新的进展？
0: 了不起。
1: 真的有？
0: 现在不方便回头细说。若若，前面你就不方便去了，要不
1: 我在这儿等你。
0: 好。
2: 二哥，二哥，何必刀剑相向？
3: 范闲的小子其心可诛，他为何大张旗鼓的如此前来啊？因为我阻拦他见你，你的身世不能公之于众。如今他故意闹得人所皆知，就是要我退避三舍，不能以宰相府的身份当在中间。好，我不露面拦他，我放他进来。只是他进来了，就别想出去。
2: 二哥，何必要这样呢？二哥。
4: 郡主天仙之姿，范闲仰慕已久，既有婚约在身，
5: 那自该见上一见。
6: 是不是啊？
7: 见一见，见一见，见一见，见一见，
4: 见一见，
7: 见一见啊！见一见，见一见，
4: 见一见，是应该见一见。哎，多谢各位捧场，多谢各位捧场，多谢各位。

0: 二公子，
1: 怎么样？
0: 按照您的吩咐，范闲一过此地，我们便将其团团围住。没想到这小子功夫十分滑腻，我们刚过了几招，他便翻墙而去，我们就没有再追了。
2: 废物，下去。
0: 是。
1: 范闲这小贼，莫不是得了失魂症？锣鼓喧天的来，干净利落的走，他到底要干什么？
3: 应该是不想与二哥彻底翻脸才是。
2: 这脸已经翻到底了。
3: 二哥，这毕竟是陛下所赐的婚约。
2: 你毕竟是宰相府的小姐，
3: 名义上却无瓜葛。
1: 婉儿，你知道爹的身份，他无法与你相认，却一直心有愧疚。
3: 我知道。
2: 虽然他不能说，但你终究是林家之女，范闲那样的人，他配不上你。
3: 二哥，你只是见了他几面而已，为何如此武断？
2: 这也是父亲大人的意思，他已经准备奏章，将择机面

0: 听说你去找婉儿，来这里做什么？
1: 还是上次的问题，那天在醉仙居跟司丽丽在一起的人是谁？
0: 你再问我也不会说。
1: 那人是林谷。
2: 那人是林府的二公子林拱。
1: 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答案，就是他。

0: 你怎么会猜到？一开始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也不信，毕竟我跟他无冤无仇，所以我大致查了一下他的过往，得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宰相府二公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子党羽。所以，这就是你不敢告诉我真相的原因。叶家有大宗师为依靠。 宰相公子对你来说并不可怕，但太子就不同了。若是得罪未来储君，叶家在庆国的地位，只怕是岌岌可危。你自己也知道，太子是庆国储君，不论谁来问起，我都不会承认。那天见到的人是林公。我明白，我只是想知道真相，不会让你作证的。
1: 范闲，算了吧，这事就到此为止。如果没人丧命的话，我也愿意到此为止。
0: 程居树已经被你杀了，
1: 他不是真凶，
0: 可死的只是个护卫。
1: 每个人都是这句话，这才是最让我愤怒的地方。
0: 我说错什么了吗？
1: 那护卫莫非另有身份？没有了，他就是个护卫。这世界觉得他无关紧要，我不喜欢。
0: 你不喜欢又能怎样？多谢告知真相。
2: 好好养身子，别被这些事情烦扰心神。陛下让范闲离开儋州，便是下定了决心。这些事我和爹会处理，
0: 所以陛下是不会同意我们解除婚约的。就算是父亲上奏，也是一样。
2: 总有法子，你放心，二哥不会让你掉进火坑。
0: 可我愿意嫁给他。
2: 你是被那小子巧言蒙蔽了。他是挺会说话的，有时候还有点不正经，但是他的眼神特别干净。二哥，我不知道你与他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但是他绝不是轻浮之徒。他是什么人已经不重要了。或许他是好人，或许像你说的，他很真诚，但是他不该来京都，有很多人在盯着他。
0: 什么意思？
2: 林家欠你很多，有的时候，二哥都不知道该怎样补偿自己的妹妹。二哥一直都对
0: 我很好，我心里知道。
2: 爹很少来见你，是为了大局，为了林家。
0: 我明白。
2: 可有的时候我在想。 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了，这个林家还有什么意义？不让你嫁他，是不想你被他连累。我只想保护你。哥留样东西给你，别让他。

0: 想杀我的是林谷。
1: 二公子，为什么？他是太子一党，还是为了内库财权？
0: 从来就没人问过我一声，从来就没人问过我一次。不就是想要内库财权吗？我给他就是了，我也不想要。问一句就可以，偏要杀人。
1: 你刚才为什么要在皇家别院胡闹？
0: 我闯皇家别院是给他杀我的机会。我看了他的手下，最差的都是七品高手，这个班底足够擒获程巨树了。后来我去找了叶灵儿，从他那儿确认了林拱就是真凶。
1: 林拱是太子一党。
0: 现在我也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太子跟此事有关，暂时复仇的对象只有林拱一人。
1: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性子急，等不了，就今晚吧。
1: 你不是说他身边都是高手吗？
0: 那也得去。
1: 就为给滕子京报仇？
0: 是为了滕子京，但也不仅仅是为了滕子京。
1: 还为了谁？
0: 不如你看，这世上最多的就是像这样的普通人，但是总有一些道理，有一些大人物觉得他们无关紧要。死的只不过是个护卫，这句话我听了太多遍了。若若，我喜欢热闹。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众生，就没有秦国，也没有人间。
2: 我随地划。
0: 所以我想为了这些人跟这世上的道理斗一斗，告诉那些大人物，他们不是草芥。
1: 哥，你只为了他们，不为自己吗？
0: 为我自己是吗？
1: 林拱跟林婉儿是兄妹，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有一天林婉儿杀了我，你还会娶她吗？我知道你想报仇，你心里不服，我都懂你，我也不拦你。但是只有一点你要明白，如果你亲手杀了林拱，你跟婉儿就再也没有可能了。
0: 那所以就这么算了，就让滕子京白死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必须放弃一样。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哥，只能你自己做选择。
0: 若若，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0: 你二哥下午真这般对范闲，兵刃相向了。我二哥对范闲深恶痛绝，根本就不听劝。你二哥把你看得重，那范闲不顾你清誉翻墙走运，被他撞见，如此反应也算是情理之中。可是我总觉得，我二哥跟范闲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1: 如果你的亲人和你喜欢的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可化解的矛盾，你会怎么选？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身份与父亲母亲本该避嫌，也不该奢求什么亲情。可是这些年来，只有林拱哥哥对我好。 他只要一见到什么新鲜玩意儿，就会拿给我，怕我一个人待在屋里闷坏了。他给了我家人的温暖，他也是真的对我好。而范闲，我本以为我会与一个不爱的人相敬如宾的度过，可是没有想到。 命运兜兜转转，竟然让我遇见了他。在我心里，我已经认定他了，所以从感情上，我无法偏袒任何一个人。若他们中间真是有谁做错的话，
0: 你会怎么选？
1: 我只希望这世间有公道存在。

我知道你想报仇，你心里不服，我都懂你，我也不拦你。但是只有一点你要明白，如果你亲手杀了林拱，你跟婉儿就再也没有可能了。

0: 回去吧。
1: 林拱策划牛兰杰自杀，滕子京因我惨死。
0: 我知道，我要杀他。你在犹豫？
1: 我没犹豫。他要杀的是我滕子京，是为我而死。我必须杀他。
0: 你的心已经乱了，这么过去，只是送死。
1: 叔，你让开。
0: 回去。
1: 所以你也觉得滕子京之死无关痛痒，是吗？
0: 没错。

0: 说。古竹叔。古竹叔。
1: 哥，你怎么了？
0: 古竹叔呢？
1: 古竹叔，弹珠帮你那个，没见过啊。
0: 我为什么会在家？
1: 你到底怎么了？哥，你去哪儿？
0: 沙林谷。
1: 他走了。今日一早，林拱就匆忙出城了。
0: 你怎么知道？
1: 叶府的叶灵儿来找你，她带来的消息。
0: 林拱去哪儿了？
1: 她没说。

0: 林拱走了，是，带了不少护卫出城。
1: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离开前先去见了太子，之后回府，没过多久便坐马车匆匆离去。
1: 此事果然还是跟太子有关。
0: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昨天去见了婉儿，和他聊了聊天。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0: 你放心，关于林拱的事儿，我什么都没说。只不过是我自己想通了。
1: 你愿意作证？将林拱通敌一事告知检察院，
0: 不可能。毕竟涉及太子，我叶家不能牵扯进去。
1: 那就没办法，光凭司礼礼的证词，动不了林拱。
0: 我虽不能拿叶氏一族冒险，可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北齐这样危害我大清。既然你能将司礼礼抓获，那么也一定能查到林拱的行踪。我希望你能将他找回来，查清事情原委。若他真有通敌叛国之举，圣上自有决断。
1: 多谢告知。
0: 下落不明，怎么追？
2: 我认识个家伙，善于追踪。
3: 走，走。

0: 到底要去什么地方？随意走走吧，毕竟只是暂避而已。
1: 二公子，京都到底有什么是您要退避的地方？

0: 哎，这院子僻静得很。今晚先睡下，明日巡条船南下。
1: 是，二公子，此次南下，我们到。

0: 必须自宰相府门前寻起，马车印痕各不相同，自出使处寻觅，方能跟到踪迹。我最近常想，你性子是有些瑕疵，但这样的能力才干不该在文书之上卖弄。
1: 只是贪图安逸罢了。
0: 那就更不应该跟着我了。这些日子我做的事都是刀尖上行走。
1: 毕竟大人出手慷慨。
0: 别拿银子说事儿。
2: 那都是托辞，你我都明白，你跟着我应该另有缘由。前面就到宰相府了，
0: 你不说，我不问便是。我见过你，
2: 你是老二的人。
3: 殿下何等尊贵的身份，你怎敢如此称呼？
2: 下次注意，先走一步。
3: 殿下要见你，
2: 范某有急事在身，改天到府上赔罪。殿下就在附近。车上坐久了，下来走走也挺好。顺带，我也想想南下的路线。既要出京，有的人也该见见。
3: 二公子，门口有个瞎子要见你。
2: 瞎子，
4: 可是习武之人，
2: 并无真气在身。
0: 让他进来。全体戒备，随时出手。你一人去，大人请便。
5: 这红楼读了数遍，依然手不释卷，可看过没有？你怎么在这儿看书？
0: 这个地方前后通风，衡阴两正是武间看书的好所在。京都之美不在各家府邸之间，却在这街道陌巷之中，别有风味。
5: 殿下是觉得我很蠢吗？
0: 嗯？
5: 何出此言？
0: 殿下闲来无事找个地方乘凉看书，偏偏赶上我在附近。
5: 你觉得我多蠢才会信这种鬼话？你说的是，我确实是在等你。你可是在寻宁宫？
0: 殿下怎知？
5: 今日早间，林拱与太子在东宫相见，言谈颇为激烈，书房外隐约间听到你的名字，之后林拱便草草出京。我在宰相府这等你，果然你便来了。
0: 东宫的事情，殿下也知道。我在东宫自然有些眼线。哟，这些话说给我听合适吗？
5: 哎呀，不打紧，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我身边也有太子的儿子。
0: 还真是兄弟情深，感人肺腑啊！
5: <笑>
0: 以你这个态度说话的，你还真是第一个人。
5: 殿下在这儿等我，就为了跟我说这些？
0: 我就问你，你是否在玄宁宫下？
5: 是。
0: 我也不会缘由，只问你会不会起争执。
5: 会。
0: 今天早间，林拱出门的时候带了不少侍卫，个个身手不凡，你知道吗？
5: 我知道，最差七品，
0: 斗得过。
5: 未必。
0: 谢必安可有一剑破光阴的名号，京都用剑者未有其人能出其右。
5: 一剑破光阴，快剑，快剑，我知道顺风。
0: 没想到你对剑术还颇有了解。
5: 初见要快，出身形之能外，必要借靠天地之力。顺风初见，自有不同。这也能聊下去？
0: 有谢边在你身边，我可以动。
5: 殿下为什么要帮我？
0: 我欣赏你的才气。况且，如若你与婉儿成婚，自可以接手内护。我与你交好，也是为了这片产业。
5: 殿下话里这份坦荡，我很欣赏。不过这次，还是不必携先生同行了。
0: 那你自己小心吧。
5: 殿下不能。

0: 选太子名正言顺，你不选我，情理所在，我为何要挠？
1: 我更看好殿下而非太子。
2: 哎，有时间多见面，不谈国事，谈风月。

0: 你是谁？怎知我在此地？
1: 林拱，
0: 放肆！二公子的名讳岂是你叫的？
2: 世事自有始终，你要杀范闲，我便杀你。
0: 杀了吧。
2: 二公子不用问问，他是谁派来的？
0: 杀了他，后边的人自然会出现。

0: 了吧？
1: 其实我只杀你一人。

我是太子太子门下，你有什么想要的、想做的，我都可以给你。先生武功盖世，我科宝先生前程似锦，无论怎样要。

0: 二殿下对大人颇为看重。
1: 确实。
0: 那大人不愿归于他的门下吗？
1: 那条巷子我闲来走过，路上有许多卖货的货郎，还有贩炸糕的铺子。今日他要来乘凉，这些人全部被赶走，一日不得营生。
0: 这有何不妥吗？
1: 若是人生来贵贱有别，自无不同。好了，前面便是林府，可有把握寻到林拱行踪？
0: 今日才走啊，痕迹上心，找到林拱如探囊取物一般。大人请随我来。石板路啊。
1: 石板路怎么了？
0: 这石板路压不出痕迹啊。大人，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啊。林拱一行人马众多，一定会有人看见。这样，我们沿这条路一路询问过去，兴许会有收获。

死了，大人，死了。

0: 在这里。确实灵光。
1: 你怎么知道消息的？
0: 不知何时出现在我桌子上的，按着地址寻过去，就找到他了。
1: 字迹查得如何？
0: 字迹过于工整，很难查。我只是想不明白，人都已经杀了，为何还要给我们地址让我们去收尸？
1: 从林拱的伤口看，或是箭伤。
0: 那就查近几日进出京都的剑客吧。
1: 杀人者身手奇高，京都内外只有一人有此剑术。
0: 谁？
1: 二殿下门客谢必安。
0: 林拱是太子门下，
1: 密奏入宫，请陛下圣断吧。
0: 也只有如此了。
1: 京都纷乱已在眼前。

0: 饿了吧？
1: 后厨给你备了点糕点，当夜宵吃吧。
2: 你找我有事儿？
1: 没有，哥，你这话说的，这不是好几天没看见你了吗？颇为想念。
2: 平日里你只喊我名字。
1: 是这样，哥，我那铺子找好地儿了，到时候伙计呢就从府上出，用不了几天咱就能开张。
2: 你还记得这事儿？
1: 那当然得记得了，这么大银子的买卖能忘吗？哎，哥，那红楼还写着呢吗？哎，你想咱到时候这铺子起什么名字好啊？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我说错了？
2: 叔
1: 啊，对对对，就是叔，你得多写点，别回头。
2: 只是昏睡，并无大碍。

0: 我问你，昨天晚上你把我打晕了，你去了哪儿？你知不知道，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他可能已经跑了。
1: 我杀了林工，我跟着他出城，将他杀了。
0: 你既然要杀他，你昨天晚上拦着我干什么？
1: 因为你没下定决心杀他，你的心已经乱了。
0: 谁给你的权利杀他？
1: 是小姐给的权利，你做不了的决定。
0: 我替你做，总是这么说。你没有决定要杀他，我替你杀。
1: 总是这么说。
0: 谁想杀你，我就杀谁。
1: 你总是这么说。
0: 你要这么说的话，牛兰街刺杀的时候你在哪儿？有人要杀我的时候你在哪儿？牛兰街刺杀时，我不在京都。
1: 对不起，
0: 不会有下次了。
2: 上点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段时间你不在京都，那你去了哪儿？
1: 去了次江南。
0: 你去江南干什么？
1: 小姐的箱子还在呢。

0: 我想打开小姐留下的这箱子，只是往事模糊不清。我只记得钥匙该在京都，却记不起具体在何处。
1: 钥匙在京都，那为何要下江南？
0: 我依稀记得，当年我和小姐在江南谈论过这箱子的事。我想走走当年走过的路，看看能不能记起些什么。
1: 有线索吗？
2: 有，我现在确认，开着箱子的钥匙有两种可能，要么在宫里，
1: 皇宫。
0: 是，若有时间，我们搜搜。
1: 说，宫里高手如云，而且您不是说过四大宗师其中之一可能就在宫里？
0: 要是不确定他的身份的话，恐怕不好找。若真在宫里，或许就是那个姓洪的老太监，
1: 洪四祥。
0: 咱们进宫，有办法瞒住他吗？
1: 应该瞒不住，只能硬闯。要不您还是说说第二种可能吧？
0: 或许会在小姐当年住过的地方。有名字吗？太平别院。在哪儿？京都附近。
1: 具体位置？
0: 记不清了。你帮着找。
1: 行，我只能问问我父亲大人了。别让范建知道我回京。
3: 好，那先这样，尽快找到太平别院。这些日子我会在京都。你在京都哪儿？说。
4: 叔啊，下次走的时候跟我打个招呼呗。

0: 哎，昨晚我为何会睡在你房间的地板上啊？
1: 那谁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昨晚我曾找过你啊？
1: 完全没印象。
0: 咱家闹鬼了。
2: 到我书房。
0: 谁呀？
1: 我。
3: 我也吃好了。
0: 娘啊，
4: 自打范闲一来到咱们府上，爹倒是很少找我的麻烦了。
5: 无话可说，算不上什么好事儿。
0: 娘啊，关键这不是咱们最需要担心的，咱们现在最应该担心的，咱家闹鬼了。

0: 林拱死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不是我干的。
0: 不管是不是你做的，小心应对。

0: 林公子了，是吗？监察院发现的，昨天死在郊外的偏僻庄园里，杀他的人或是剑术高手。竟有此事，凶手找到了。
1: 五竹是不是回京了？我很久没见到他了，这事跟五竹说有关系。
0: 我就是随口一问，你去吧。您知道太平别院吗？你问这个做什么？我听说那是我娘当年的住处。
1: 是。我想故地重游，缅怀凭吊。
0: 不能去。
1: 为何？
0: 我说过，你娘的身份不能让人知道。
1: 我只远远看着。
0: 不行。
2: 等你继承内裤，尘埃落定再说。
3: 父亲，不用说了。那我先告退了。哥，那名字想好了吗？
1: 什么名字啊？
3: 咱那买卖呀。
1: 哦，那书局啊。
3: 啊。
2: 叫淡泊书局，淡泊，这俩字还有个典故，非淡泊无以明志。行行行行行行，无所谓啊，典故不典故的不重要。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你得赶紧写书了，这以后咱们书局开张，书局的前景就全指着你了。别老参加什么应酬。
3: 范闲少爷，太子派了人马堵在门口，指明要让你去东宫。
2: 太子，范闲少爷，宰相府的轿子已经到了门口，林相也要见你。
0: 林若甫，
2: 还让不让人好好写书了？滚蛋！
0: 你们先下去。是。
1: 应该都是为了林拱之死。林拱之死与我无关，为何找我？
0: 恐怕得你去了以后才知道。
1: 那我应该先去哪边？
0: 真相林若甫一直跟太子泾渭分明，先去哪一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仅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仅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0: 启动
2: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11: 系列活动开幕，
2: 2026年8月6日，
11: 同行的幕
2: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范公子，请跟我走吧，圣上还等着回话呢。就是你，哎，这叫缘分，请。
1: 这宫内怎还有穿高走墙的？嗨，宫内自然是无人这般放肆
0: 了。公公，我刚都看见了，可能是行刺的，请。
1: 行刺，行刺谁啊？
0: 当然是行刺陛下呀。
1: 那咱们要不要高声示警？
0: 不必，三幼的，大呼小怪，有失体统了。
1: 那陛下岂不是危险啊？
0: 放心，进不了身。
1: 看公公尤其的淡然自若。
0: 这些年行刺时有发生，都习以为常了。
1: 时有发生。
0: 现如今我庆伯威压一世，北齐和东夷城对陛下也是畏之如虎，行刺自然是常事了。

0: 是你。
1: 你真不知道我是谁？
2: 不管你是谁，总之你不得踏入正殿半步。陛下在御书房。
1: 那天在庆庙的是陛下。

0: 刚才死的那个便是刺客，我早就说过，不用大惊小怪的。
1: 侯公公，穿盔甲的那位是？
0: 哦，那位可是大内侍卫副统领，御前班职宫典宫统领。范公子之前见过？
1: 庆庙时对过一仗。
0: 哦，宫典可是上八品高手，范公子真是年少有为呀。
1: 哎，侯公公，宫典宫统领可有好友啊？
0: 啊，那自然是有。怎么了？
1: 那这一个一个岂不是都要喊他老公？真会占便宜。
0: 范公子，跟我进宫，切记进忌低头，不可对视。
1: 放心，我都懂啊。
0: 你瞧，你又来了。
2: 公子请。

0: 陛下，陛下，我在外边等着呢。陛下，跪下！跪哪儿啊？陛下，我要跪吗？
1: 你想跪吗？
0: 心里是不想的，不想就不跪。多谢陛下，不知陛下今日召我进宫，所为何事啊？
1: 门口的刺客，你看见了吗？
0: 见到了，我可不认识啊。

0: 此刺客来自北齐，进京第一天，监察院就把名字送到陛下案前了。
1: 此人行刺之心，源于去年十月，数月间相继六人旁敲侧击，为他坚定信念，终于让他下定决心赶来京城行刺。
2: 这都能查出来？
1: 那六人是我庆国的暗探。哟，
2: 那这事儿是谁派人挑唆的？
3: 是朕的旨意，监察院办的事儿。
2: 所以说是陛下亲自安排的行刺。
3: 以齐国之战，筹谋良久，不可无由啊。
2: 这刺客便是发兵的理由。嗯，
3: 就是痕迹重了点儿。然而正赶上牛栏街一案，你杀了程巨树，夜审了司礼礼，
2: 北齐暗探潜伏京都，这才是伐齐更好的理由。
3: 你诛杀凶手，活捉暗探，与国有功，朕封你为太常寺协律郎。
2: 几品？
3: 八品呢？
2: 倒是不大。
1: 谢恩啊！
2: 陛下，我本该大礼谢恩，但是您刚说了让我站着，这金口玉言的我也不能抗旨，所以我只能不跪了。
3: 林拱是怎么死的？
2: 我真的不知道。
3: 你有杀他的理由？
2: 我跟二公子无怨无仇，我哪有什么理由杀他？
3: 林拱策划了牛栏街一案。
2: 竟然是二公子要杀我？
3: 你夜审司礼礼，居然连个名字都没有打探出来？
2: 司礼礼真的没说呀，陛下。
3: 太子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他要见你。
2: 臣冤枉。
4: 陛下，太子求见。
3: 你想见他吗？
2: 陛下做主。

0: 回禀殿下，陛下有事交代协律郎，今日里就不见驾了。
1: 协律郎，
0: 陛下新封范闲为太常寺协律郎。
1: 多谢侯公公。
0: 殿下折煞老奴了。哼，
2: 儿臣告退。

0: 陛下，太子行了跪拜大礼。
1: 他一向不缺这个礼数。
2: 哎，范公子。
3: 陛下不愿太子找我？
1: 是不想扰了这份清静。一会儿你出门，太子会找你，朕不会拦着。他这一关你自己过。
3: 对了，陛下，宰相府今儿一早也找我，莫不是也是问责？
1: 林丞相原来不同意你和婉儿的婚事，现在兴许是改变了主意。
3: 为什么？
1: 你到了林相府就知道了。
3: 林相就不怀疑我跟二公子之死有关？
1: 扎斯里里的事儿是监察院的绝密。
4: 那监察院会把这绝密告诉太子吗？
1: 不能。
3: 那太子如何知道这消息？
1: 你以为如何？
4: 难道是

0: 监察院里已经有人投靠了太子，
1: 陛下隐晦告知我此事，莫不是想让我帮着查？
2: 你的意思是朕在怀疑自己的儿子？
0: 既是儿子也是太子啊，陛下。
2: 送协力郎出宫。
3: 是，协力郎请。
2: 范闲，你自打进宫以来，看似你真诚坦荡，其实字字皆有扮相。你是不是想给朕一个直臣的印象啊？

0: 陛下真是恩为难测呀！不瞒公公，刚才这最后一句吓得我后背都湿透了。哎呦，我说范公子啊，老奴我从您第一句开口说话，我这冷汗呐就滋滋的没停过。以后啊，您说话就留点神吧。
1: 是，应该留点神。走吧。
0: 哎，那您说这监察院里边是谁给太子报信的？哎呦，我的妈哟！老奴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儿，我也不敢议论太子啊。嗯，
1: 哎，您就悄悄告诉我，不跟别人说。
0: 哎呦，我还给您跪下得了。刚才
1: 行，我不问了。哎呀，您跪什么呀？
0: 你快把我给吓死了！

0: 何事？
1: 巡医处主办，诸葛大人。
0: 通明。
1: 严宏道。
0: 等着。
1: 可以到里面去等。
0: 那得先检查一下你的随身物品。

0: 我告诉你，我怕你性命难保啊！还敢威胁？好大的胆子！都别动！我不走，麻烦请诸葛大人出来。
1: 是不是你杀了令公？不是我，我跟那位善于追踪的朋友出师不利，耽搁了时间，连城门都没出去。
0: 你也知我家是京都守备，想要查你的出城消息易如反掌。
1: 愿有一查。
0: 还好不是你，不然我就成了间接害死婉儿哥哥的人了。
1: 这身素衣不像你平时打扮，从何处来？
0: 林府，带婉儿看看情况。可怜林拱的尸首现在还放在监察院。
1: 但愿监察院能找出真凶吧。

0: 你怎么来了？若若小姐在家不放心，让我过来候着。
1: 你来的正好，我现在要去宰相府，你帮我跟若若传个话。
0: 说些什么？
1: 你让他现在去东宫找太子，把我的行踪告诉太子。
0: 为何要如此行事？ 若真是太子指使林拱杀我的话，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跟林相和解。没准回来相府堵我。
1: 可就算他来堵了，对咱们有什么好处？
0: 太子一旦来了，就是关心过度。林相这种老狐狸必定起疑。
1: 大人也有所狐狸的天赋。
0: 别扯，我是大尾巴狼。
1: 何为大尾巴狼？
0: 上古神。

0: 请问公子找谁？
1: 我是范闲，今日早些时候，宰相召我面见。
2: 这是哥让你告诉我的。
3: 是的。
2: 他现在一个人去了宰相府。
3: 按脚程算，该是到了。

0: 公子稍等。
1: 你是谁啊？

0: 启禀殿下，若若小姐到了。臣女范若若，拜见太子殿下。
1: 何事询我呀？殿下，我哥已经离开皇宫，此刻身在宰相府内。
0: 继续说。他让王启年传话，说打算对殿下避而不见，还让家里替他遮掩行踪。
1: 若殿下此刻前往，正好堵住我哥。
0: 嗯，我知道了。
1: 殿下，不去吗？
0: 不必要了。
1: 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尽数告知林相，范闲此去，如同自投罗网。
0: 林相会怎么做？
1: 林相自然是查清林拱之死跟范闲是否有关联。

0: 李姑娘，我不会耽搁你太久，我只问你一个跟林拱有关的问题。
1: 林拱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不必掩饰，二公子谋划牛兰街刺杀之事，我已尽数知晓。请你听仔细，我想问你的是，范闲夜审时。

0: 你有没有告诉他，林拱就是真凶？
1: 你是谁？
0: 林向

0: 测试一下姑娘是否说谎。
1: 怎么试？
0: 一样一样的试过来，到了最后姑娘的回答如果依然如一的话，那便算是实情。姑娘像前锋那样实情。
1: 我没说谎，林拱的名字我并没泄露，我可以发誓。
0: 莫急莫急，一会儿就好。陈年血迹呀，擦不干净了。
1: 我真没有说。

0: 这个下面那个是小红，这个这是茯苓，
1: 这边还有一个。
0: 哎，金星，你不要喂它了，金星每次是最能吃的。哎呀，金星啊！
1: 原来如此，别吃了。
0: 你叫什么呀？
1: 范闲。
0: 范闲，你是来我们家寻人的吗？
1: 你叫什么？
0: 爹说了，要小心外人。大宝的名字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1: 我觉得咱们聊了这么久了，我不能算别人。
0: 啊，有道理啊。那我告诉你，我叫大宝，
1: 好名字。
0: 是啊是啊，大宝的名字很好听的。可是，二宝不喜欢。他不喜欢我叫他二宝。
1: 二宝是你弟弟。
0: 嗯，对呀。你怎么知道啊？哎，最近有没有看到他？他一直没有回家，我想他了。
1: 二宝还有别的名字吗？
0: 有啊，他叫林拱。可是我还是觉得二宝的名字好听，是不是？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他。
1: 你想问他什么？我替他答。
0: 真的？
1: 真的。
0: 我想问二宝，金秀，我想问他什么来着？我想。
1: 不急不急，慢慢想啊。
0: 我想问他，我
2: 请姑娘再回答一遍。
3: 没有林公的名字，我没有告诉范闲。
2: 好，咱们先把剩下这几根针一根根的用完，再剩其他的。

0: 打搅一下，袁先生，证实，此人是我监察院人犯。
1: 诸葛大人难道未曾跟您说过？
0: 说了，林相请了圣上口谕，要对司礼里问话。
1: 阁下莫非不信？
0: 我信，只是口谕说的是对他问话。 却没说对他用刑，
2: 这话有道理。袁大人问完了吗？
0: 也算是问完了吧。那就请吧。
2: 也好。这位先生，你的东西，
1: 宋玉姑娘留个纪念。

1: 我看不起殿下倒茶。好茶，这是林拱生前送我的。他生前常与我聊天畅谈，聊起天下种种。
0: 早听说二公子是殿下门下，那你说他的死，我是不是得查个水落石出啊？殿下
1: 怀疑是谁？林拱出城那天早上，来找过我。我们聊起京都近况，提到了范闲亲自捉拿司李李归案，之后为了掩人耳目，夜审司李李之事。
0: 之后呢？之后他听闻脸色大变，告诉我，牛兰街刺杀是他所为。他要杀我哥，
1: 为什么？我亦不知啊。他担心他跟司李李的事儿被范闲查出来，所以当日决定出城，等风头避过再回京都。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诀呀。
0: 殿下，怀疑是我哥杀了二公子。只要确定司李李将林拱的名字供出，那范闲就有杀人动因。殿下
1: 不亲自去问司李李吗？
0: 我已经把我的怀疑尽数告知林相了。询问的事儿，还是由做父亲的来办比较妥当。你我等消息便好。 好茶，我知道你想保范府基业。若真是范闲所为，我只杀他一人，跟范家无关。
1: 多谢殿下。

0: 小爷，可见过司礼里的了。见了，也问过，他未曾将二公子刺杀一事告知范闲，
1: 说的可是实话。
0: 用了些手段，他未曾改口。
1: 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告诉范闲？此事关联甚广。 想必是想借此换取逃生时机。来到范闲审他时，无关无知，不说是合理的。
0: 倘若范闲不知道此事，就没理由杀孔儿。

0: 烦老先生再去趟东宫，将结果告知于太子，
1: 应尽之意。
0: 还有范闲之事，请先生将我的意思转诉于太子。
1: 相爷请讲。
2: 你说天为什么是蓝色的？

0: 因为大海是蓝色的。
1: 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
0: 因为阳光照到海水里面，海水就变成蓝色的。
1: 那你说池子里的水为什么不是蓝色的？
0: 因为池子水浅。
2: 就是这般道理。
3: 哎，
2: 水浅则不蓝。
1: 徐先生好。
2: 大宝好。范公子博闻多识，让人敬佩啊。
0: 都是胡说八道，先生见笑了。
2: 相爷在书房等你。
0: 书房在哪儿啊？
1: 我知道啊，我带你去，走。爹，爹，我把范闲给您带过来了。
4: 大宝，到外边自己玩会儿，我和他有话要说。
1: 爹，那二宝什么时候回家呀？爹，那大宝出去了。
4: 大宝小时候得过一场病，好了后就变成这样了。人虽然长大了，可心智却如幼童，婉儿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又患上了痨病。多亏你医治有方，她的身子才一日日渐好。
0: 应该的。
4: 未来林家所有的期许，一切希望，都在巩儿身上。她从小就肩负我们林家家门传承的压力，活得并不快乐，可她从未曾叫苦，从未曾埋怨过。这是她小时候写的字，那时候我就常和她聊起这朝上六部文武主管，便似鸟群喧嚷争吵，无穷无尽。我们林家要想家门传承延绵，必定要从这乱鸟巷中寻住根本。
0: 万鸟归林，二公子是想要林氏一族永镇朝堂。
4: 这字虽然写得差了些，可豪气还是有点儿，口气狂了，年轻人总是如此。啊，这些也是他小时候写的。
0: 二公子年少时的字已强过范闲不少。
4: 林某自出世以来，三起三落，哪怕被关进死牢，也从未绝望过。直至昨夜，听到他死的消息，牛兰街刺杀是巩儿所为。
0: 怎么会是二公子啊？

0: 相爷要杀我，范某不知何处得罪了相爷啊！
1: 看来你真不知此事。不是我要杀你，这件事他是瞒着我做的。那可是二公子，又为何要杀我呀？这件事。
2: 还是太子金晨派人说与我定的。难道是太子？不重要了。你和婉儿还是尽快完婚吧。之后官场，我会尽力辅解。你曾经打过郭宝坤，郭家对你的恨意。 我也会替你接下，你在范家未尽族谱，也没关系。将来，林家产业人脉都会交于你手上。
1: 相爷，我还是不太明白。
2: 所有的这一切，都只要一个条件。您说。
3: 我百年之后护住婉儿和大宝周全，护住我林家一门，不受政敌覆灭。应许此事，林家将来会成为你在京都的最强应援。
4: 此事不可交易。
3: 你拒绝，
4: 不是拒绝，是不可交易。我与婉儿一见钟情，一次次会面谈心，早已将她刻进心里。我若娶她，爱她护她，是我分内之事。我若娶她，林家便与我血脉相连，保住林家。 看顾大宝，也是理所应当。我若娶她，定是因为她愿意嫁我，而不是与人交易。林相，您说的，我都愿意做，是因为我心中有她。

0: 你与我女儿一次次会面谈心，你们什么时候见的？怎么见的？
1: 相爷，重点不是在这儿吧？
2: 臣女告退。
3: 殿下，相府袁宏道袁先生求见。
4: 来得正好，消息来了。
5: 拜见殿下。
4: 林相让你来的？
5: 林相让袁某去监察院，慎不私礼礼了。
4: 结果呢？
5: 二公子刺杀一事，司礼礼并未告知范闲。殿下，相爷还有一事让我转告。今日之后，范闲便算是林府之婿，往日种种皆已云烟。之后还请太子看在相爷面上，饶过范闲无礼之行。
4: 林相觉得是我要杀范闲？
5: 林相想什么？袁某不知。
1: 林相，您这是何意啊？
0: 我若老是想他，今后怎么专心扶持你啊？自此事之后，要小心东宫啊。
1: 您是觉得太子会对我不利？
0: 理由有二。第一，你要从李云瑞手中夺走内裤。
1: 长公主也是婉儿生母，我并无不敬之意。
0: 第二，你入京后便投入二皇子门下，太子自然不满。
1: 我与老二只是见过几面，并未投奔。
0: 那就不应该见。京都水深，你若不选一方势力栖身，只会为你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1: 那我应该怎么做？
0: 从今日之后，不偏不倚，尽量不要和他们二人见面。
1: 可您刚才还说要选一方势力栖身。
0: 你既然是我林

0: 天府之序，自然要归于老夫门下。
1: 可若太子始终与我为敌，将来登基后岂不是会祸及林家？
0: 我会尽力从中调和，若太子始终视你为敌，这储君之位换人一样做。

0: 原来水浅就不是蓝色的了。可是我没有看过大海啊。以后我带你看。哎，
1: 大哥哥，你聊好了？
0: 大宝，
1: 啊，
0: 我将来是要娶你妹妹的，所以你才是大哥哥。
1: 你要娶婉儿了，是，婉儿对她很好啊，她从不不骂我，而且她还请我吃饼呢。以后我也请你吃饼，真的，那你带我去看大海吗？
0: 去，
1: 那一定要把婉儿带上，走。哎，袁先生好，走走。这你放心，我去哪儿都离不开婉儿。
0: 那就好，
1: 那二宝呢？
0: 什么？
1: 我们要不要带二宝一起去啊？ 大宝，二宝呢？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可能很久都见不到。二宝是死了吗？我以前养过小猫、小兔子，后来他们都不见了，然后我就找啊。 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们，然后丫鬟就告诉我说，他们都死了。我就问婉儿什么是死，婉儿说，死就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很久很久都见不到他们了。然后有一天，我也会去的。 我们就又能见面了，所以将来我会去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见我的小猫、小兔子，还有二宝。 哎，我在见到他们的时候啊，我就跟他们说，好久不见，我想

0: 就这么说。
1: 晚上也喜欢这么摸我的脑袋，好舒服啊。大哥哥，你们俩真的很像。
0: 大宝啊，都说了你是我哥哥，听话，以后别这么叫了。
1: 啊，你比我小啊。
0: 比你小啊，你叫我范闲吧。
1: 哦，范。那我叫你小闲闲好不好？
0: 大宝
1: 啊，
0: 嗯，这个称呼怪恶心的。
1: 小闲闲，
0: 别这么叫我。
1: 小闲闲，
0: 这么叫。
1: 小闲闲，小闲闲，小闲闲，小闲闲，小闲闲。
2: 话已转告太子，殿下没有多说什么。
3: 他知道就好了。
2: 相爷，您这么快就决定把小姐和林府的未来都托付在范闲身上？
3: 我之前看见范闲和大宝在一起。
2: 我也瞧见了。
3: 其实就算咱们府里的下人看见大宝，眼光里总还会有揶揄不屑。我知道他们大多数人都瞧不起他，不耐烦和他说话，可范闲和他在一起，笑容真挚，发自内心呢。
2: 可确实，范闲似乎真是把大宝当朋友了。
3: 就在那一刻，我便决定了，罗广儿的死和他无关，林家就会选他做未来依托。
4: 大人。
0: 哎，怎么又是你啊？
4: 对啊，不是我还能是谁啊？你刚才不是吩咐我让我把小姐送去东宫吗？
0: 那太子也没来宰相府堵我呀。哎呀，
4: 是啊，小姐也是在那坐了许久才出来的，我一直在那等。小姐说呀，这轿子太慢了，让我赶过来先找你。
0: 找我干嘛？
4: 太子出宫了。
0: 嘿，他上个茅房也得告诉我。哎，
4: 大人莫要开玩笑，不是那个的出宫，是那个，是离开了东宫。
0: 行行行，不开玩笑。他去哪儿啊？
5: 检察院。
6: 他去检察院干什么？
4: 小姐说，太子要去见司隶吏。
7: 殿下要去检察院见司隶吏？
8: 是，若若姑娘就不必跟去了。
7: 殿下不信那位袁先生的话？
8: 我是不信司隶吏说的话。
7: 所以你要再审他一遍。
8: 正好相反，我是要去救他。
6: 他只是要去救司隶吏。
4: 小姐也问太子为何要如此行事。太子说，既然司隶吏被你单独审讯过，那也就有一种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林拱之事，但是告诉司隶吏不要说给别人听。
7: 那司隶吏为何会听我哥的话，经受酷刑却隐瞒不说？
8: 因为范闲会用饶他性命做交换，让他保守秘密。
0: 我绝不食言，你告诉我名字，我一定保你性命。
4: 小姐要我问你，是不是如太子所说，你已经答应了司隶吏保他性命？
0: 我要你相信我，如今这座城里愿意保你性命的就我一个人。
6: 太子还说什么了？
4: 太子说，他会以储君的身份发誓，若司隶吏说出夜审真相，他便救司隶吏出地牢，保他周全。
6: 去监察院。
4: 哎，大人，也不必如此惊慌啊！说不定司隶吏姑娘对你依然是一往情深，还是什么都不说。
6: 司隶吏到现在都不说出真相，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知道监察院看中我，所以只要他关在监察院一天，他就不会说。
4: 若他知道了太子会救他，
6: 那他一定会把我卖了。只要司隶吏说出真相，太子、林相，甚至于陛下，都会认定就是我杀了林拱。

0: 起了。
1: 大人，你得想办法拦住太子啊！
2: 这个时候我出面，等于什么都承认了。那还有一个办法啊，我去拖延住太子，大人您先进地牢把司礼礼杀了。
3: 我答应过不杀他。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不死那您就完了。
2: 再说这也没用啊，这个时候司礼礼被杀一样坐实是我灭口。
0: 我们可以说成是北齐的暗探所为。
4: 你以为太子为什么要把他来监察院的来由告诉若若？
0: 为什么？
2: 太子从来没有相信过若若的投稿，他把这句话告诉他，就是为了让我听到，让我做出反应。哎呦，
0: 这进也不行，退也不行，
4: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有人能拦住他，不让他进检察院，否则便是死路一条。
1: 可太子他这么厉害，
0: 哎，对，还有希望。
5: 陛下曾经下过圣谕，所有的皇子们不得接触检察院诸多事宜。再说了，几位大人不会让他进去的。
2: 但愿如此吧。他们来了。

0: 列队，朱大人，烦请让路。殿下，圣上早就说过，皇子不得入园。你要拦我呀？他要拦我，
1: 臣不敢，圣命难违。 臣不敢抗旨。
0: 好，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往里走，除非你对我动手，要不然我是不会停下来的。
1: 殿下，你若如此，陛下定会盛怒。
0: 你敢动手吗？

0: 太子，朕乃太子，太子乃朕的臣子。朕乃太子，朕乃朕的臣子。
1: 朕查阅为国之重地，朝堂命脉。太子若在榻前，严卯自会铸剑。我只是不敢违抗圣令，万般无奈，自会击晕太子，送到殿前发落。
2: 我明白了，你觉得凭你一己之力，能拦得住我的护卫铁蹄吗？

1: 这里是京都，你如何向圣上交代？
2: 林拱是我好友，于情于法，我都要查明真相。
3: 监察院，自然会查。
1: 我不信任你们，闪开！
3: 太子竟然如此强硬，完了！严大人跟朱大人还拦着呢，
4: 拦不住他。
1: 我已知小看太子了，事已至此，京都诸般谋划皆已落空。王金年，我接下来会想办法逃出京都，你就装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
0: 大人，
1: 永别了，
0: 王金年。
1: 大人，
0: 闪开！
1: 什么事儿？
0: 冲阵！

0: 小心！院长，
1: 怎么了？
0: 略感风寒，
2: 我现在去太医院请人，
0: 不用麻烦了。

0: 他的腿怎么了？当年，陈院长率领黑旗，千里奔袭，拿下北齐第一大魔头肖恩，那一阵受伤，他就再也无法行走。
1: 殿下，请回吧。闪开！平平，你好威风啊！有人说你在京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殿下听错了。我听说你麾下黑旗，充枕无双，杀人如麻。
2: 那你的黑旗敢杀楚军吗？还是你要亲自动手啊？对楚军动手，非臣子之道。
1: 那你便无法拦我。啊！三爷！啊！三爷！三爷！啊！
3: 居然如此强势！
1: 你干什么？
3: 三妹，三妹，保护太子。
4: 陈冰冰，放开我！陈冰冰，陈冰冰，
3: 陈冰冰。
4: 刺客行刺，保护太子安危方为臣子之道。

0: 这些天我就一直在想，京都城外追司礼里时，黑崎为何来得如此之巧？他们是怎么知道我行踪的？今天这一刀，我算是明白了。
1: 确实是院长让我留在大人身边的。
0: 跟黑崎通风报信的也是你吧？
1: 他和我是跟院长最亲近的。
2: 下去吧，我跟他说。
1: 是。

0: 好一个监察院院长啊，心机手段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1: 推我进去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3: 我们要去哪里啊？
14: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13: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
12: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13: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15: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16: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13: 老师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2: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13: 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学的？
1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18: 如果陈艳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
17: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12: 林将军，
13: 我叫陈艳萍。
18: 狐狸出现了，
12: 立即开始行动。
17: 毙了你，
13: 带走。
12: 山体没合。
19: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四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

0: 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眼神向他。当年他就站在这儿，我问他，检察院出社要种些什么花，只要他开口，再名贵的花我都能找到。他把从路边摘下来的野花种子随手就撒在墙边的，说不用种，生命自己就能找到蓬勃之路。
1: 你说的他是谁？
0: 叶青梅，你母亲。
1: 叶青梅是谁？
0: 五竹在京都。
1: 五竹又是谁？
0: 林拱是他杀的。
1: 二公子之死尚未找到真凶。
0: 你不信我？没事的，林拱的事我来收尾。

0: 殿下，
1: 我要面圣。殿下，何时要见圣？
2: 陛下，是太子求见。太子说，他对宰相府二公子林拱被杀一案的真凶有了猜测。他猜是谁？
1: 臣不敢说。
2: 又不是让你猜。说吧。
1: 太子说，二皇子或为真凶。

0: 哟，王大人怎么坐这儿啊？
1: 大人，您可千万别这么叫啊！哎，
0: 您是陈院长亲信，陈平平的嫡系，将来检察院里边还得您多照看
1: 啊！哟，大人您千万别这么说，其实吧，它就是个交易。
0: 什么交易啊？
1: 大人。来吧，我是要离开这检察院的。但是陈院长呢，给我提了个条件，说在他回到京都之前，让我先半年左右。开始吧，我还没想答应这个事儿。可是自从您回到京都啊，我在城门洞子见到您，那之后呢，我就观察了您几日，我发现您吧。不只是飒爽英姿，而且言行高洁，王某是打心眼里边叹服，这才决定办大人左右，愿效犬马之劳。
0: 说实话，
1: 大人出手大方，让人敬仰。
2: 为什么想要离开监察院？
1: 监察院这些年吧。的确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啊，整顿了吏治。若留在监察院内，会前程似锦。
3: 可王某实在是没有了这份心气了，也不打算再高升了。说起来啊，或许是我心软，看不过院内刑罚有些过于严苛了。
0: 陈平平的意思，哎
1: 呀，这哪是院长的意思啊？院长亲口说过，这些酷烈之举。对敌国伤客，不该用在自家人身上。
0: 他的话也不好用。
1: 大人有所不知啊，现如今为庆国生死不顾之人是越来越多。这种忠诚，使得他们眼睛里揉不得一点的错漏，使得他们的手段越来越狠辣。就是院长也不敢说这忠诚不对。而王某呢？天生多

0: 我来，容不进这时代，跟不上这些人的步伐，所以我就想离开监察院了。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啊？
1: 我还能去哪儿啊？我当然是跟随大人左右了。哼！
0: 哎，我明白，我明白啊。王某的确是欺瞒了大人，我谢罪可以吧？
1: 怎么个谢罪法？
0: 哎，大人稍等。你干什么？大人，我请客，我掏钱，咱俩好好的奢靡一把。 姐们，我这钱吧有点不够啊，我呢给你一碗半的钱，你给我两碗面行不行？
1: 不行不行，
0: 哎，你别急呀、啊，你看啊，这一碗面里边啊放肉糜，另一碗面你给我加点汤就行，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好吧。
0: 哎，会做生意啊，来，大人来了，大人。 哎，来，您别看这面馆小，啊，这是京都齐味，请吃啊，我结过账，这两碗面不太一样吧？是啊，这个面呀，主要是吃它的汤啊，简单，方能食其真味啊，其他的那些累赘啊，都给您去掉了，去掉了，去掉了啊，来，趁热吃，趁热吃啊，哎呀，这些累赘啊。
2: 雷瑞，嗯，这陈萍萍啊，那是妖星下凡，天生异象。咱普通人啊，都是两个眼睛。这陈萍萍在双目之中，她是右生三目，常人都是两条胳膊。这陈萍萍身后又长双臂，手持利器，威风凛凛的。
3: 五只眼睛，
2: 嗯。
4: 四条胳膊，
2: 对呀、啊，这陈大人啊，身高足有一丈开外，面似门板，拳似锤胆，一张血盆大口，只要冲着城中这么一叫，顿时是天雷滚滚，雷霆万钧呐、啊！陈萍萍每天晚上都要到北齐的军营之内。 吃掉北齐军丁数十余人，那北齐的蛮贼都习惯了，每天晚上抽签等着陈大人来吃。各位，这正是追星逐月天下行，赶山奔海。陈平平，
0: 嗯。
3: 嗯，哎呀，怎么样，大人？还不错。那这事儿咱就算过去了吧。我得想想。那我再给您盛点汤去，行不行？别盛汤了。哟，
5: 少爷，
3: 你怎么还在这吃呢？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刚从茶馆听书回来。
5: 你听书干什么呀？
3: 咱们这书局马上就要。
5: 张了，你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呢？不得多替我学学吗？哎，我新听一故事，陈萍萍，北齐单骑千里行，太精彩了！你要把它写成书，
3: 那肯定好卖。
6: 陈萍萍还千里行，
3: 一个人。
6: 陈公公。
7: 范公子，陛下召见十万火急。那我这面还没吃完呢。哎呦，
6: 莫耽搁了，就等你一个人呐。
7: 侯公公怎么找到我的？
6: 府上没人，就去了监察院。陈院长给的消息。
7: 陈平平，
6: 京都寻人，监察院才是真正的耳目通天。
7: 这么快就找到我行踪，还是瞒着我吧。
6: 哎，范公子。

0: 陈院长做什么，不是我们该想的。少爷，本来是你哥说他请我吃饭，结果他人走了，账也没结呢。要不这钱您给我吧，我结账。
1: 多少钱？
0: 三两银子。

0: 哎呀，这个肉都没有，这买卖太值了，这个得开出局赚钱啊！这样，明天我就把这铺子盘下来，今天这顿算您入股，太好了，赚大钱了，一分钱都不给啊！
1: 范公子稍等片刻，我去通报一下。

0: 林相，远远的看着就是你，叫声世伯，你也不亏。
1: 世伯，您来了。陛下传诏说是与巩儿之死相关，
0: 这么大个事儿就在御书房谈，
1: 殿前对峙就没退路了。
2: 林相，范公子，请。
0: 别怕，跟着我。

1: 陛下，您向范闲道。进来。陛下，人都在这儿了，当着面，你们把话说明白。 给林相赐座看茶。谢陛下。陛下，那我呢？你就在这站着吧。
2: 太子不必大礼。
3: 监察院瞧过尸体了，林拱死于高手快剑，京都用剑者。 唯有二哥门下谢必安，有此剑术。太子的意思是？太子的意思是我便是杀林拱的凶手。
4: 殿下是凶手吗？
3: 这你要问范闲。
5: 二殿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林拱遇害当日巳时，我跟范闲在街上偶遇闲谈，
3: 谢必安就在一旁，让你来是做个旁证。
4: 谢必安可有一剑破光阴的名号？京都用剑者未有其人能出其右。
3: 一剑破光阴，快讲。
6: 可有此事？
3: 确有此事。
4: 监察院已经确认过了，林拱死于巳时。这么算来，谢必安应该来不及赶出城行凶吧？
6: 还有一种可能。
3: 范闲与你合作，同谢必安联手刺杀林拱，此时你们正在扯谎作伪，脱开干系。
6: 越发荒谬！我为何要杀林拱？范闲为何要杀林拱？
3: 林拱策划牛兰街刺杀呀！范闲与他有仇啊！
4: 哎，太子殿下，这事儿我可不知道啊。
3: 太子要定臣子的罪，你我就含冤，
6: 忍了。那你倒是告诉我，若非谢必安出手。
1: 谁能有如此剑术？养一个不为人知的用剑高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你这是影射谁呢？说道理罢了。吵够了没有，林相啊？你是苦主，你的意思呢？林某看来。 该怪罪的，应是陈萍萍。监察院有监管京都之责，而前次被害的真凶，至今未见奏报，可见陈萍萍遇下不严，处事不。

道理。臣恳请对质陈平平，依律问罪。

0: 你站那儿挺舒服啊，
1: 陛下，我要跪吗？
0: 起来吧。传旨，召陈平平进宫。
2: 领旨。

0: 陈平平。
1: 陛下，
0: 你可知罪？
1: 臣何罪之有？
0: 宰相之子被杀，
2: 你作为监察院一院之长，
0: 到现在也没有查出凶手，难逃其咎。
1: 回陛下，凶手已经查出。
0: 啊，凶手找到了。好，就当着林相和他们的面儿，你就说说谁是凶手。
3: 林相，我刚回京都，经闻噩耗，林相节哀。
4: 凶手是谁？
3: 东夷城四顾剑。
4: 大宗师？
3: 不是大宗师，哪有如此快剑？
5: 一代大宗师不远千里来到京都，就为了杀林相之子，总得有个理由吧。
3: 二公子勾结司礼礼，牛兰街刺杀范闲，他的两个徒子徒孙反遭杀害。
5: 那两个女剑客是被范闲杀的，四顾剑报仇，为何要找林拱啊？
3: 世人皆知，四顾剑是位剑痴，范闲遇刺，光明正大反杀二人，他只会称赞范闲手段了得，而背后指使的二公子和北齐国才是他心中寻仇的对象。
0: 等等，这和北齐有什么关系？
3: 陛下，二公子正是被暗探诱骗，才可对范闲下手。北齐国扰乱京都局势，又把此事和四顾剑牵扯起来，行事手段恶毒之极。臣恳请陛下传令起兵，择日征伐北齐。
2: 你说什么？起兵？
3: 起兵。
2: 起兵，
0: 不可轻举妄动。林相，你觉得呢？林相，
4: 臣恳请陛下为我那死去的孩子讨回公道。
0: 林相是百官之首，来来快请。
4: 臣恳请陛下为我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
0: 既然如此，马上下诏让东夷城交出凶手。至于北齐国，北齐朕从来不想血刃，可是他们欺人太甚，步步紧逼，这战就打了吧。
2: 朕会举一国之力来讨伐。

0: 不义之人，臣明白了。明白了，真相也大白了。你，陛下，污蔑兄长。
1: 禁足东宫三日，夺读圣贤书，你们都下去。太子殿下，你我兄弟很久没有一起谈心了，何时聚聚？
2: 禁足三日，不敢抗命啊。

0: 林夏，你的丧子之痛，朕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国战在即，你要养好身子，统领好六部啊。
1: 老臣心中五味杂陈，无以言表啊。
0: 心里明白就行了。
1: 陛下，臣有一事恳请。
0: 讲吧。
1: 事情即水落石出，还请陈院长能将我儿尸首送回老朽府中。他虽酿成大错，但毕竟父子一场，还需入土为安。
0: 理当如此啊。
2: 晚些时候送二公子回府。
1: 既然如此，老臣告退。
2: 林相，林相，二公子和范闲有恩怨，如此看来，他和婉儿的婚事是不是就此解除？
1: 犬子犯错，与范闲无关，更何况追查北齐暗探，范闲更是亲力亲为，这婚约不必更动。
2: 相府丧子依礼法三年内不得婚嫁，
1: 婉儿名分上与林府无关，这并不妨碍他们二人婚事。
0: 对，说得有道理，婚约不必更改，但是国战在即，他们的婚事等国战之后再说吧。
1: 陛下圣明。
0: 送林相出宫。
3: 陛下，那我也走了。
0: 哦，你还在这儿？
3: 一直在。
0: 好。

0: 不劳烦公公了，我们自己出宫就是了。
1: 老奴还是送送二位吧。
0: 四顾见杀林拱，这也太荒唐了吧！二公子剑伤，却为高手所为。你觉得林若甫信了吗？天下人信了就好。那日，你真的遇见老二和谢必安了？确实遇见了。
2: 那就不是老二下的手，
3: 不是四顾剑吗？
0: 大宗师为了两个不知名的徒子徒孙，特意赶来杀死拱儿。
3: 世伯不信，
0: 老夫不是个傻子。
3: 那世伯既然不信，刚才为何不说？

0: 陈平平和陛下以大以长，就是要盖棺定论。我信不信有什么用？这是陛下想要的答案，这是秦国想要的答案。以此为由，出兵北齐，名正言顺，天下百姓啊，必会同仇敌忾。
1: 二公子之死的真相呢？那还有什么真相？秦国出兵的理由，绝不许人动摇。我儿死，便死了。 人家所有的不忿，所有悲痛，就只能埋藏在波涛之下。我这当爹的，对不起他。

0: 二公子剑商确为高手所为，五竹在不在京都？不知道。不管他在不在，凶手认定就是四姑殿。老五的存在不能让天下人知道。
1: 检察院正在抹出他的信息，想办法找到他。不要相信陈平平，离他越远越好。
2: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他以多谋善变，狠辣无情著称，向来无人能看透。你是要监察院的差事在身吧？
2: 是，别牵连太深了。和婉儿成亲以后，我会想法子把你调进吏部，还是走正途吧。还有。
3: 莫要好奇，孔儿之死的真相，别再查下去了。我
1: 会查才怪。
2: 这背后的隐秘，不是你所能承受得起的。
3: 莫非世伯对凶手已有猜测？
2: 陈平平不会在伤口上作假，只怕真是死于大宗师之手。
3: 天下四大宗师，苦荷在北齐，四顾剑在东夷，叶流云云游天下，
1: 这三个人不会出手。那还有一个呢？
2: 还有一个，就在这宫墙之内。

0: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驾车出行篇。暴雨来袭时选择开车出行，不用吹风，不怕淋雨，是不是觉得安全肯定没问题？可是当雨大风急，左右狂摆的雨刷只能带来片刻清晰，一脚刹车没准就会直接上演甩尾漂移。如果还要追求速度与激情，那可真要想想自己的意外保险是不是已经备齐，最好能够赶快将车停到安全处暂避，别忘了打开双闪，提醒过往车辆保持距离。积水路段更是危险区域，车辆涉水熄火被困的事件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如果爱车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次点火开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保险公司可是不会赔你。这时应该马上拔下钥匙，迅速下车向安全区域撤离。钥匙车门已经无法打开，不要慌张，马上用安全锤敲碎车窗，弃车而去。一定要对着侧窗玻璃的四角敲击，因为想要敲碎前风挡玻璃和侧窗的中间位置可不容易。如果车上没有安全锤该咋办嘞？可以迅速拆下座椅头枕，将头枕支架尖端插入侧窗缝隙，使劲向身体一侧撬动，也能实现破窗逃生的目的。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转弯时轻踩刹车，防止发生侧滑。二、如果强降雨严重影响视线，应尽快停靠到安全处暂避，并打开双闪提醒其他车辆。三、车辆遇水熄火不可再次启动，应迅速下车撤离到安全位置。四、车门无法打开时，可以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支架等工具击碎侧窗玻璃后逃离。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0: 谁能指使他杀人？宫中的大宗师，自然会为陛下马首是瞻。
1: 师伯，
0: 宫儿这次正好为陛下送上开战捷口，正是好时机。您是怀疑？ 我只是和你聊一聊时事，我什么也没怀疑。此事说过便算，无需再提了。我知道，多陪陪婉儿吧。婉儿和巩儿感情颇深，偏偏她身子又不好。 相府里的丧事，别让他过来。你替我去看看他，设法替他排解忧闷。
1: 我知道。
0: 我还有事，你先回吧。

0: 何事？殿下想见你，带路。
1: 硬点，这不也缺斤少两？
2: 试试。
3: 你喜欢哪个？
4: 这个。
3: 拿这个。

0: 若甫，别太伤心了。
1: 长公主关心臣之家事，臣不胜感激。
0: 你非要和我如此这般说话吗？何其的生分！
1: 君臣有别啊。长公主，你比谁都清楚，你跟我根本就没有感情，你无非想把持我这第一权臣为你所用罢了。
0: 我知你心中有怒气，发在我身上，我也有你。巩儿虽不是我的孩子，但我也想找到害他的凶手。
1: 不劳长公主费心了，陛下圣德已经清赐了凶犯。
0: 我知你心中不服，
1: 你找我何事？
0: 我听说，在陛下面前，你坚持婉儿的婚事。
1: 长公主好快的消息啊！
0: 她是我的女儿，我不想她嫁给范闲那个乡野之徒。
1: 你究竟舍不得的是婉儿，还是内库大权？
0: 你心里竟然如此看我，
1: 李瑞，你我知根知底，在我面前，你别装得这么哀哀戚戚的模样。
0: 我是婉儿的母亲，我不想她嫁。
1: 你不如找陛下自己说去。
0: 你我之间非要如此说话吗？
1: 婉儿喜欢的，
0: 那有什么要紧？婚嫁之事，本就该由你我做主。
1: 自打她出生以后啊，我见婉儿的次数屈指可数，我欠她良多，所以她喜欢的，我不想再拦。何况范闲对大宝亲善，日后林家传承，唯好安心寄托。
0: 可你知道那个范闲他是个没有名分的，
1: 毫无根基才好扶持。
0: 你就从来不为我想想吗？
2: 快点啊！
3: 别跑！
4: 见过长公主，见过林相。
1: 米瑞，我替你想过了。内裤本就不是你的，早些放下吧。你我之后不必再见了。

0: 下来玩啊。
1: 阿兄，能帮我看着纸鸢吗？我想去玩会儿。
2: 去吧。
1: 谢谢阿兄。
2: 你咳嗽好点了吗？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0: 我二哥死了，我知道。我听说幽兰街刺杀是他策划的，是吗？是。我记得藤子京之死对你打击极大，你一直在找寻幕后真凶，是吧？是啊。 有句话想要问你，你别骗我。你说，我不骗你。我二哥是你杀的吗？
1: 不是我，看着我的眼睛，丁巩，不是我杀的。

0: 得知我二哥的死讯后，我既难过又害怕，我害怕我二哥的死与你有关。要真是如此的话，你就用这把剑杀我。那是为我自己准备的。若真是你。
1: 我承受不住的，只能与二哥同去。

0: 院长，前面是户部侍郎的车，
1: 。离远一些。
2: 手脚有些冷，浑身乏力，
3: 心神激荡所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陈院长说，是四姑剑杀了我二哥。
3: 是啊，还说是北齐暗中欺骗你二哥，借此机会挑拨东夷城与秦国。
2: 好生阴险，幸好陈院长识破。
3: 陛下已决意出兵，
2: 要打仗了。
3: 举国之力为二公子复仇，
2: 会死好多人。
3: 你不想复仇？
2: 想，只是会牵连到那么多无辜的人，仇恨何时有尽？
3: 傻姑娘，早去睡吧。
2: 今天我质问你，你别生气。
3: 怎会呢？过几日我带你出城散心。
2: 出城？
3: 整天闷在这儿，养都养出毛病了。出城走走，心情会好些。
2: 有你陪着就好。
3: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睡吧，你睡着了我再走。

0: 你手脚倒快啊，趁我不在，接人进京，又谈了一门好的婚事，
1: 这是借个机会将内库夺回来。
0: 一堆臭钱又何可惜？当年若不是他自作，你这建茶院怎立得起来？
2: 内库乃皇室财源，必让范闲接管，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呀！听我一句劝，赶快把婚姻给我退了。
1: 你回晚了，现在是他自己愿意。
2: 内库早就不姓叶了，你为什么让范闲涉险？
3: 你若真为他安全着想，怎么会给他提司腰牌？你敢说？不是想让他接受建茶院，
2: 我是想让他继承建茶院。内库和建茶院都极为重要，陛下雄才大略，我想他不会让他坚持。
3: 建茶院才是风口浪尖，让贤儿做个富家翁不好吗？
2: 为人一世，只求富贵，终是空中楼阁，无根之木。
0: 我自会保他。你可别忘了，牛兰街刺杀，他险些丢了性命。
1: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第二次。
2: 若他接手建茶院，余生无忧无啊。
0: 愿立权谋，方为存身之策。
2: 看来你我谁都说服不了谁。
3: 一向如此。
0: 好吧，那我们就各自手段吧。以后路怎么走，让范闲自己定。
1: 好。

0: 你不想复仇，想只是会牵连到那么多无辜的人，仇恨何时有尽？
1: 荆楚水深，你若不选一方势力栖身，只会为你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0: 我二哥是你杀的吗？
2: 我儿死，便死了。林家所有的不忿，所有悲痛，就只能埋藏在波涛之下。朕会举一国之力，来讨伐不义之人。这仗必须打。
3: 这是陛下想要的答案，
4: 这是秦国想要的答案。
5: 网上说，死就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有一天，我也要去。我再见到他们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好久不见，我想他们了。在京都当街刺杀，幕后指使者手眼通天。 这只是个开始，未来的路，只怕会血海滔天。

0: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刚才都看见了。婉儿先是到府里找你，问了我好多你对林拱的态度，我听着担心，所以一直在身后跟着。
0: 答应过他，绝不骗他。
1: 你没有骗他，哥，林拱不是你杀的。
0: 可我明明知道林拱是五叔叔杀的，我什么都没说。
1: 夫妻之间，坦诚极其重要。
0: 我知道。
1: 可更重要的，你说了又能怎么样？两个人各自痛苦，然后不得不分开，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婉儿身体那么虚弱，又怎么受得了这种折磨？
0: 可是……
1: 没有可是。哥，有的时候，善意的隐瞒才是相处之道。
0: 那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会瞒着我吗？
1: 我当然不会了。
0: 可你刚才才说过。
1: 我又不嫁你，瞒你干嘛？
0: 好吧，我反驳不了你。
1: 那是因为我说的有道理。
2: 有时候我觉得你跟五竹叔还真的有点像。
1: 是吗？五竹叔也有这样的美貌吗？
0: 谢谢你特地过来安慰我，我心情好点了。
1: 听说你又被叫到宫里了，结果如何？
0: 林拱的案子结了。
1: 这么快？
0: 此事有些复杂，回去路上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说，陛下想借此契机对北齐出兵？
0: 我旁观着这朝局好生复杂，老二、太子、林相，甚至是陈平平，互相之间都不对付。
1: 陈平平对你守护有加，林相是你未来丈人，二皇子视你为友，除了太子，所有人都与你亲善。这么说，你与人交往的能力还真是超凡脱俗。
0: 拐着弯损我。
1: 拐再多弯你也听得出来。
0: 这些人里边各有立场，只有一个人我觉得不对劲。
1: 谁？
0: 太子。
1: 太子怎么了？
0: 他没有一点证据，只因林拱死于快剑，就在皇帝面前控诉老二，而且轻而易举就被反驳，不留一点后手，你不觉得鲁莽吗？
1: 哪里不对吗？
0: 太子表现得如此无知，可是却没人感到意外，连陈平平这样的人物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1: 哥，你刚进京不久，别人都说太子一向才疏学浅，行事鲁莽，大家都习惯了，不然也不会有这许多人转而支持二皇子。
0: 我无此习惯，所以觉得奇怪。太子若真是如此才博至浅，又怎会坐镇东宫至今屹立不倒？
1: 或许是陛下保他。
0: 只是如此吗？
1: 有陈平平、林若甫这种老狐狸在，再加上陛下和二皇子，如果太子真的另有谋划，他们不会看不出来。再说，今日这番闹剧，对他可没有半点好处。
0: 但愿是我想多了吧。

0: 殿下，后院的花开了，不如出去走走吧。
1: 陛下有旨，禁足三日。
0: 只是在自家院里行走，
1: 禁足也是禁心。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0: 殿下又惹了陛下不高兴，这该如何是好？
1: 如此冲动，长此以往，怎斗得过二殿下？
0: 是啊，听说二殿下
2: 晋升，
3: 是，
2: 别嚼舌根，快走。

0: 我是陈萍萍。
1: 你应该听说过，监察院内我主宰一切。问你个问题，
0: 林拱策划牛兰街刺杀的事情，你和范闲说过吗？
2: 没有，我没告诉他。
0: 你不该犹豫。明日早朝，陛下会以北齐暗探、挑拨庆狗跟东夷城关系，以及刺杀相府二公子为由发起国战。一日之内，庆国大军就会踏足边境，杀入北齐。
2: 挑拨庆国和东夷城关系，
0: 杀林拱的是四孤剑，这件事是你们北齐谋划的。
2: 四孤剑，
3: 你是北齐暗探，本应瞻前济急，问你的性命，只有我能保，明白吗？
2: 代价是什么？
0: 从今往后，无论谁问起刚才那个问题，不要犹豫，答案只有一个：你没有把真相告诉范闲，范闲没有理由杀林拱。
2: 他是你什么人？你和他什么关系？
0: 如果答错了，这天下没人保你性命。

0: 你若想护着范闲，杀了司礼，你就好。范闲答应过要保他性命，
1: 我都想问了，他是你什么人？
0: 故人。
1: 他从小长在儋州，你怎会见过？
0: 若海啊，你来监察院多久了？
1: 记不清。 在各处的主事里，可堪重任的一个是你，一个是一处的诸葛。论经验，论情感，下一个监察。

0: 园的主人总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1: 怎么说起这个？
2: 如果范闲
0: 是下一个监察院的主人，你怎么考虑？
1: 监察院是你的，你决定把它给谁，都随你。我刚才如果反对，你会杀我吗？
3: 你我共事多年，何至于此？
1: 共事多年，所以我才知道，你刚才是杀人的眼神。

0: 叔，你以后来我这儿要小心，监察院那个影子一直跟着我。
1: 他已经回监察院了。
0: 你都知道。
1: 陈萍萍是想保护你。
0: 为什么呀？
1: 自然是因为小姐。
0: 老娘和她什么关系？
1: 我记不起来了。我只知道，当年小姐被害时，替她复仇血洗京都的，就是陈萍萍的黑旗。
0: 原来是她。

0: 我想起来了，眼神像他。你说的他是谁？
1: 叶青梅。
0: 老娘究竟有什么魔力呀？
1: 他是指引者，亦是背叛者，是补天之女娲，是万象之阴，是冲劫之末。
0: 说，我在说些什么？

0: 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都是些什么。
1: 这些话自己出现在嘴边，好像来自记忆深处，可是我又不记得了。

0: 没事儿，想不起来就慢慢想啊。说，母猪说，怎么了？说，说，母猪说。说，说，
1: 我好像记起太平平原的位置了，
0: 在哪儿？
1: 城东五里外。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做一下网上最火的菜，
4: 胶州凤爪。
5: 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呢，还有像什么矿物质啊，其实钙的含量也不低。
6: 沸腾虾呀，那个沸腾虾料全都一样，网上那都没有开啊，不入味儿那种东西。
7: 对，
6: 它瞬间一爆，它哪能入味儿去？我们掌握的这个，你看这啊，
7: 这香味出来了。
8: 做一个咖喱蟹，一般挑螃蟹啊，你捏它这个腿啊都非常鼓
7: 结实。这米饭加上一点咖喱的汤，太下饭了。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 用一生时间熬一碗好贡胶，好贡胶选娇兰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做一下网上最火的菜，
1: 焦溜凤爪。
2: 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呢，还有像什么矿物质啊，其实钙的含量也不低。
3: 费城虾呀，那个费城虾料全都一样，网上那都没有开啊，不入味那种东西。啊、
4: 对，
3: 那瞬间一爆，它哪能入味去？
5: 我们掌握了这个，你看这啊，
4: 这香味出来了。
0: 做一个咖喱蟹，一般挑螃蟹啊，你捏它这个腿啊都非常鼓
4: 结实。这米饭加上一点咖喱的汤，太下饭了。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

0: 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

0: 吃嘛呢？这是怎么着？不打算吃饭了？今天？哎呀，
1: 我跟你说，老方，说两句话。嗯，你别看我好像似乎很开心，一点也不开心。
0: 你不开心吧？你这不吃的挺好的。
1: 闲着没事，在网上冲个浪。
0: 还冲个浪啊？
1: 我跟你讲，
0: 没事看手机就看手机。
1: 不看还好，一看不得了啊！
0: 怎么了？
1: 你知道现在网上流行两样吃的东西，火的不行，卤鸡爪，沸腾虾。
0: 哎，这是网上现在都流行吃这个。
1: 我跟你说，我就看着给我馋的啊。
0: 所以你就去买了一袋泡椒凤爪。
1: 对啊，你都知道，就看那个看的，就那味儿好像从那屏幕当中都窜出来。嗯。可是我自己吧，再说来也不会做。嗯。啊，也不知道怎么做。嗯。哎呀，然后怎么办呢？一看，那么香，只能买个袋儿装的。今天要不咱们这么着，咱们挑战一下极限，做一下网上最火的菜，怎么样？
0: 这叫激将法，我听出来了。
1: 我跟你说，
0: 是吧？就是说，反正他刚才说了，这叫一什么什么卤鸡爪，
1: 就叫卤鸡爪，
0: 卤鸡爪，
1: 还有叫沸腾虾。
0: 来吧，老陈，话都说成这样了，两位，咱愿不愿意接这招？
2: 这对于我们来讲啊，小菜一碟。
0: 咱们做个啥？
3: 他拿什么鸡爪？
0: 鸡爪子啊！
3: 你们家的冰箱里有点这个啊。
0: 鸡爪子
3: 、
0: 您是把骨头都剃了吗？
3: 煮熟了啊，剃完了啊，咱拿它做一个啊。
0: 所以我跟你说，这一看这个把骨头都去了，正在吃的时候省大事了。
1: 对对，
0: 咱今天要做个什么呀？
3: 我给你们做一个跟网上不同的啊，我们做一焦溜凤爪啊，
0: 焦溜凤爪啊，
3: 这行吗？
0: 这是煮好了的凤爪，
3: 煮好
0: 泡好的木耳，然后是葱姜蒜，
3: 葱姜蒜，
0: 生粉，来一点蒜苔，
3: 蒜苔当配头。你先把这规置吧，好吧？
1: 对，剃骨头怎么剃啊？
3: 这个，
0: 咱们先别说剃骨头，这就是拿回来直接清汤煮一下，清水煮一下吧。
3: 开水啊，洗干净以后出一下水，然后姜葱黄酒来点花椒，煮熟了以后，一晾了，把骨头给撤了。
0: 就煮的时间得长是吗？
3: 对。啊，
0: 大概得煮。
3: 那怎么也得20分钟。
0: 20分钟就是脱了骨是吧？
3: 对，你看这一改。这没骨头，您吃的都来劲，一边吃
0: 这里头连那小骨头都没了呀。
3: 对，
1: 吃这玩意儿吧，就是老担心，像这根不用担心，直接放嘴里嘎巴嘎巴嚼就完事
0: 了。可有那种女孩在吃这个鸡脚的时候，嘎嘎嘎一点一点小骨头都能吐出来哈。
4: 你要用这个来煮高汤的时候，搁点这鸡爪子。煮出来的那水凉了以后都是浓的，都是果冻一样的，哎，那就是胶原蛋白。但是呢，还有别的东西，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呢，还有像什么矿物质啊，其实钙的含量也不低。
0: 这鸡爪挺，这往那儿一摆，
4: 不会选是吧？
0: 但是到底怎么挑呀？
1: 哎，首先简单，挑大的。
0: 挑大的啊，肉多，
1: 对，
4: 多的啊，这也是一个办法。其实也主要是看它食材新鲜不新鲜，颜色适中，有光泽啊，但是呢，摸起来呢不能粘手啊。如果摸起来粘手的话呢，那可能就不太新鲜了。还有一个呢，你看这个鸡爪子，平常它都有那个脚垫，还有那个硬的黄皮是吧？那个不能有残留啊。主要你还有时候还闻一闻，闻到有一股那个不太好闻、不新鲜的味道，那就不用买了。
0: 对，
4: 看颜色，看手感，哎，闻一闻啊，
0: 来点淀粉是吧？
3: 还有淀粉吗？你们家？
0: 有
3: 干淀粉，你再给我点。
0: 好嘞，
3: 要不要？
1: 这个不要了。
0: 所以这是一道快手菜是吧？
3: 也不是快手啊，
0: 我看您得把东西
3: 焦溜得挂糊
1: 也得炸是吧？
3: 对，炸啊，行嘞，够了，
1: 好，
3: 我们来点水儿，先搁上点盐这里边啊，多少的搁上点盐。
0: 往哪儿搁盐呀？
3: 这个糊里边有点咸味儿啊。你像何老师做那菜里边可以搁点什么起子一类的。
1: 老方给放点油。
3: 这起子。
0: 哪个起子？
3: 小苏打呀。
0: 起子啊。
1: 咱们这儿没起子。
0: 没起子。那怎么着？咱们是搁油啊还是？
3: 搁油啊。
0: 搁油啊。
3: 焦溜嘛。
0: 您看要到多少？哎。
3: 您宽着点，炸嘛。好嘞。
0: 好嘞。焦溜丸子哈，咱们原来做过是吧？
3: 这个可以搁一点油啊，
0: 再搁点油是吧？
3: 就我这个里边稍微的有一点油，它就不爱粘底儿了。嗯，好嘞，有点多。
0: 像这个做完了以后，是不是也是在家里既能当热菜也能当凉菜呢？
3: 那一般就是热吃
0: 啊，热吃。
3: 哎，你吃的那鸡爪子不是除了那酱里外啊，还有别的，它炒一个，还可以又可以下酒，可以下饭。
0: 下酒下饭的
3: 交流嘛。
0: 对，
3: 这糊就成了。 我们一会儿就抓上这糊，放上就下锅炸它。啊，
2: 牛老师调的这个糊呢，是一般我们做焦溜要求外焦里嫩的这种啊。我们也有用这个熟的淀粉的这种糊，这叫水晶，水晶糊，就是做出来以后，它跟一层水晶外边挂着一层水晶的感觉。嗯嗯。这样呢，这个粉子一熟了以后呢，它增加粘性啊。
0: 明白。
2: 哎，熟粉的它就增加粘性，跟生粉的一和，哎。这要注意比例啊，您这熟粉呢基本上用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就行了啊，这样呢它粘性增加，它就挂得住了
0: 啊。哎，刚才咱们这生熟的算是什么比例啊？
3: 这个就二比八一比九，基本上就是你要是想让它酥一点啊，就一比九就行。
0: 这个是吧？
3: 对了，这个才漏勺才地道呢，照着不灵，那把那个什么那个篦子更不行。
0: 好，哎，这颜色。别着急，是吧？
3: 一会儿你炒汁不就红了吗？
0: 哦，所以这时候不用着急说要把它炸成什么金黄色什么的。
3: 一会儿也得上点色啊，现在不能上色，待会儿自然就上色。
0: 明白了。
3: 嘿，这个青呢，你可以冲木耳的，可以炒汁里边也行啊。我们来点热乎油这儿，来点油，一炝锅，
1: 都把这给您端走了。
3: 得，不用。
1: 还得捞，
3: 还捞呢，
1: 还得捞。
3: 我这也捞好了，炒一炒，再炝锅，啊，出点香味儿。这小料多，它香。
0: 所以这应该是这个鸡爪子的新吃法哈，凤爪的新吃法。我怎么说的就这么通俗呢？
1: 通俗应该要叫什么焦溜凤爪啊？哎，那时候拿这做焦溜丸子，做什么焦溜肉都一样。
3: 一样啊，
0: 一样。
3: 变香了吗？你家不是老抽吗？
0: 老抽，
3: 这有点色儿的，行了，有点酱油，老抽，哎，然后你给我点水，
0: 水，凉水、热水，
3: 热水就成。
0: 好嘞，
3: 够喽，你看这个有色了吧？嗯，咱们来点什么？这是盐啊，来点盐，盐有了，我们给一点点糖啊，不要多，千万不要多，哎，
0: 一
3: 点糖，然后醋。
0: 醋在这儿呢，倒多少？
3: 倒够了。这个你看，热油，热乎了吧？
0: 热乎了。
3: 这边水淀粉勾芡。
0: 啊，这时候就勾芡了，是吧？
3: 这儿勾着芡啊。
0: 我这就把它捞出来吧。
3: 别带着点油啊，到时候稍微的就不用打明油了。啊，
0: 明白了。
3: 好了，往里边一放，搁里边起火。哇，
1: 嘿。
0: 这挂真好，嘿，哎，这就是饭店的味儿。
1: 对，这就是饭馆那味儿。嗯，
0: 嘿，漂亮。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0: 何老师，咱们今天做个什么？
14: 做个沸腾虾呀，啊，就是咱们网上的那个沸腾虾，啊，料全都一样，嗯，是吧？然后呢，我们把这虾给它收拾完了以后，啊，把这虾一定要来一个背开，啊，网上那都没有开啊，都是整的。为什么呀？它不入味儿那种东西，
0: 对，
14: 因为它瞬间一爆，它哪能入味儿去？所以事先必须得进行一项什么工作啊？来，把虾放里边以后，啊，来料酒，
0: 料酒。
14: 对，
3: 我刚才何伦弄那时候，你看呗，虾浆去了，里边的沙包去了。
0: 对，
3: 那个网上呢不可能这么干，它也不可能。
15: 对，
14: 好嘞，
3: 就弄一热闹劲儿。
0: 明白了，
14: 他 就
0: 咱们自己在家里吃还更得讲究讲究，是吧？尤其是虾头，我们老说这里面有什么重金属呀，啊，什么东西，
4: 还有那个后背的那个虾线，
0: 对，都是脏的。
14: 嗯，然后盐，你看
15: 干嘛放盐啊？
14: 重一点的盐，这一定要给几口，要不然那
3: 咸味还要重啊。
14: 对，没错，
3: 盐味轻了没法吃，
14: 没错，
3: 没味儿。
14: 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六七克的盐。然后呢？
0: 再来点
14: 胡椒，
0: 黑胡椒、
14: 白胡椒、白胡椒都行。哎，黑胡椒，
0: 黑胡椒，
14: 对，
0: 碎，我给你来了。
14: 哎呦，来点儿，
4: 黑胡椒那个味道更重、更浓。
14: 对，咱们网上那就是黑胡椒，咱也来黑胡椒。啊，
0: 然后呢？你也是在网上学习是吧？
14: 不是，咱把网上那个有些误区给大家解释。
0: 明白，明白。
14: 我们还是按那方法，大家喜欢这种饮食方式，我们按那方法。
15: 何老师意思说，咱做的肯定比网上那强。
0: 行，
14: 对，这样呢，我们这个底味就入上了。要不然你没底味，这虾吃着无味啊。
15: 是，
0: 好。
14: 然后我们还是同样的，跟网上一样啊，葱头呢咱们也切丝。
0: 啊，切丝。
14: 对。
15: 这远辣眼睛，
0: 哎，这需要炸吗？
14: 需要炸，
0: 我给您做点油，好吧？
14: 就是最后夸一炸就齐了。
0: 行，我就还用这锅做吧。行，我这油给您做着呢，何老师。
14: 好，您那坐着啊。哎，咱们还是按照网上的啊，洋葱丝啊，蒜末啊，大葱段，哎，然后
15: 辣椒，
14: 辣椒，
0: 辣椒就整个的哈，不用掰哈。
14: 花椒。
15: 这刀一块下在锅里是吧？
14: 对。哦。但是咱们做这个呢，实际上呢，很多人在做这个时候有一定的危险性。危险性在哪儿呢？就是他掌握不好油温，掌握不好这些料，然后哗一下你又一扑，因为这些东西含水量都特别大，所以瞬间水分一出来以后，这油哗一扑，整个容易着火。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啊，您这个油放的量还可以，绝对不能超过这个锅的二分之一。
15: 明白。
14: 如果要是油量再大一点，就很麻烦。
0: 明白了，明白了。
14: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这个虾啊，嗯，您就是没超过二分之一，我像现在这样，我倒到里面去，
0: 它也容易一下扑。
14: 您看这底下有多少水？哦，看见了吗？这底下这些水，所以呢，为了确保安全，啊，还要怎么办呢？把这个虾一定要捞出来，这不是入好味了吗？
0: 我们把再把那个水蘸干，
14: 对，把那香菜根儿的那点儿，我们搁到里边去，也是提一点香味儿。
0: 那何老师，您说我这油倒的不能超过二分之一，那我那虾要是多怎么办呀？分两次
14: 的分批啊，一定要分批，
0: 就别指着说这一锅全都把它做好了。
14: 对对对，把这虾，你看这个底味已经入上了啊，但是你看这个水量，
0: 啊，很多，因为咱们也加了不少东西。
14: 对，如果说我们光把它捞出来，搁在另外一盘子 里边直接下锅，同样会发生危险。哦。再一个呢，尽量不要用家里边那个直筒锅啊，那个上来的特别快。茶口锅呢，它有一个分散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不能用玻璃器皿。很多人为了这个拍视频啊，这个怎么办呢？拿那玻璃的锅去做这个菜啊，然后呢一下去以后，它一忽然一遇凉以后，啪一下这玻璃就炸了。
0: 明白了，这非常危险，
14: 非常危险。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起来它操作很简单，但它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
14: 您看这虾里边有多少水啊？哎呦，看整个现在全都湿透，
0: 全都湿透了。
14: 做这个菜的时候呢，我们先下这些香料。这些香料呢，看什么呢？看我们这辣椒啊，稍微变得有一点紫红色，这时候它的香气才融在油里。这些东西可以进油，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现在盘子里这些东西都属于脂溶性的，所以它融油会很快，香气会很快的出来。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呢，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它到了一定的温度的时候，我们再下它，这样两步啊，实际上是很快的，我们就看辣椒的颜色就可以啊。第一步，先下这个啊，一定要迅速。哦，
0: 你看，你看这油。
15: 对，
14: 我们看啊，辣椒变色了吧？下虾。哦。看，我们掌握的这个，你看这快平锅了吧？
15: 香的啊，
0: 这香味出来了。哎，
14: 整个就是一平锅，然后稍微一爆，很快啊，确实是速度很快，因为虾很容易成熟。然后这时候关火，捞出来，齐了
15: 就做完了。对。哎呦。
14: 你看这个整个虾，它是连须子什么的全都立起来了。
15: 呵，这叫真香。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咖喱蟹。哇，天哪！
0: 啊，这人家大排档都吃个什么小龙虾的，你这弄一咖喱蟹，咱不过了吗？啊，
15: 是。
3: 嗯，是不是？关键什么呀？这大排档它是天热，冬天你看有办法大排档，
0: 对对对，
3: 啊，天暖和这蟹也合适。你看这，
0: 谢谢你啊，
3: 模仿大排档那个氛围，
0: 好。所以咱这是什么？咖喱蟹。
15: 咖喱蟹，
0: 这是这大螃蟹，这叫什么大螃蟹？
15: 这是梭子蟹。
0: 梭子蟹是吧？
15: 梭子蟹，
0: 买就买活的是吗？
15: 新鲜就行嘛。
0: 哎，那怎么就能看出来它新鲜呢？
15: 大家一般挑螃蟹啊，咱们看这螃蟹，它这个你看，它这腿啊。都非常有劲儿，然后你捏它这个腿啊，都非常骨力
0: 结实，哎，
15: 这就说明它这个螃蟹很好，
0: 肉很扎实，
15: 很新鲜。你看这个圆的，这个圆鳍的，这是母的，哎，完了，今天我们这个做一个咖喱蟹，主料呢就是这个螃蟹，然后咖喱嘛就是这个咱们市场上买的这个，
0: 然后您那儿还有一碗牛奶，那是
15: 辣椒油，
0: 辣椒油，葱香。
15: 有人说夏天你吃辣的会不会上火呀？但是我觉得你夏天可能吃点辣的，你
0: 帮助发汗，
16: 食欲，
15: 对，更
17: 宣发，
16: 宣发。
15: 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螃蟹呢，就是一只给它斩成那么四件，然后这个把这个脚呢稍微的去一下，像这个露肉的部分呢，我们稍微蘸一点这个团粉，稍微过一下油，
0: 就是包括这个脚上它有点尖的这个地方，您都给切了是吧？
15: 对，
0: 讲究，就直接这样蘸干的是吗？
15: 对，就是我们露肉的部分啊，
0: 给它封住。
18: 人说这个吃蟹黄，很多人都爱吃，但是这吃螃蟹的时候，不得不说这蟹黄啊，它有问题。
0: 我在网上不是这个精华吗？有营养吗？
18: 我在网上曾经看人说啊，说什么呢？叫停吃蟹黄，说什么蟹黄蟹膏化学物质集中，重金属，极其超标，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0: 其实整天道听途说的，有这个说法吗？
18: 这网上曾经有这。

0: 说法。
1: 真正为吃蟹黄担心的，可能确实它不足于其他的食物的，就胆固醇高一点，这个是肯定的。嗯，那要是说它有毒，甚至吃了以后就会中毒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说的有点大了，
0: 就是
1: 过悬了。其实它有的可能担心的是因为它重金属，比如说它所在的区域不安全，嗯啊，不是它自身有什么样的毒。那现在其实我们吃的好多的，它也是在人工管理的，嗯，它实际上在它这所掌控的范围之内，它这个还是安全的。
2: 好，哎呦，您这是把咖喱都切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
3: 就是我要切碎一点，然后它便于这个，这个化开呀。哦，这样我们就省事儿，要不然您这一大块搁进去，它得你再一炒它。
0: 对对。
4: 还没融化呢，那咖喱香味出不来，这蟹已经到了。
0: 哦。
4: 啊，所以把这个准备工作都做好，油热了，一炸螃蟹，一会儿炒咖喱。
3: 对。
2: 好。
4: 稍微一焖就齐了。
2: 先炸壳。
3: 对。主要是为了试它油温。
4: 有装饰作用吗？啊。一会儿完事儿了，扣在上面，好看。
2: 漂亮，颜色啊。
0: 但是咖喱好像有好多种，什么红的和绿的，好像
2: 有绿的。
4: 黄的。
0: 啊，哎，还黄的，哎，
4: 红的味道就更重一点
2: 啊，哎，啊，这壳稍微已经变颜色，就把
0: 咱这是黄咖喱，
3: 黄咖喱，
4: 黄咖喱，像我
2: 们，好像我们更多人还是比较接受这黄咖喱，是吧？拌个饭呀，那种蟹做个虾什么的哈，
4: 像红咖喱可能味道更香一些，更辣，口味更重一些。
2: 这就可以了吗？
3: 对，我们稍微炸一炸，让它表皮形成一那什么，对，不要过长时间，不要过长时间炸它。过长时间一炸它啊，它这个等于水分一突出来，它就不好吃了啊，
2: 就干巴了，是吧？那个螃蟹如果要说一顿吃不了的话，咱们怎么把它放起来再方便下一回吃？是把它蒸好了，还是留着生的呀？
1: 以前我这两种方法都用过，实际上我最终的感觉都不如新鲜的时候，所以挺麻烦的。这种东西最好是随买随吃，不知道牛老师有什么高招？
4: 这个谁也都一样。不管生熟的，
1: 不太好办。
4: 咱们家那个冷冻没有那么快速，这更多都是风干的，它不是水冷，就抽这个东西的水。
1: 对对，
4: 出了又半空了，
1: 就那
4: 肉也没有劲儿。
2: 对
1: 对
2: 对
1: 对，您说这是没
2: 可惜的哈。哎，我们把这咖喱放进去，啊，热水。哦，
0: 得放水。
3: 对，
0: 有这咖喱刚好生吃两块，
1: 那你特别咸，你够意思的，
0: 但是就够咸啊。
1: 对，
3: 好。
2: 哎，像这个咖喱，咱们刚才那是多少啊？加多少水？这个比例
3: 大概六块吧。
0: 哦，六块。
3: 对，
2: 六块，这得加多少水？
3: 多来一点。好，
1: 多半壶了，少半壶水，
2: 半锅水了，是吧？
3: 没事，我们这个多少有一点汤在里面。啊，
1: 这个汤也可以拌饭，其实也挺鲜。
2: 对，咖喱拌饭好吃。
4: 取其味，
2: 对
0: 对
2: 对，而且有的
3: 都不用搁，
4: 对啊，而且有的甲壳
2: 什么都不用搁，
0: 味精都不用搁，
1: 你不用，别呛了它的螃蟹味儿。其实咖喱本身味儿也是很重。
3: 然后我们这里呢，稍微搁一点牛奶，为它更香。
2: 搁这么点啊？我还以为要把这一碗全都折进去。
3: 没有。
2: 这牛奶要是放多了以后，会影响它的味道吗？
3: 会啊。
2: 会抢这个咖喱味儿。
3: 对，你不要放太多，放一点就可以。
1: 但您放牛奶是我没太明白，就放牛奶的目的是为了让它
3: 香浓
1: 香啊，
4: 挂胃啊，这不是比水稠啊？
1: 对对对，
4: 加热以后奶香味儿啊。
0: 像这用勾芡吗？
3: 这个西餐里边一般是使这个面粉来勾芡啊，我们中餐就是搁一点团粉也可以啊。
2: 这个大概得炖多长时间啊？
3: 汤稍微收收就行。
2: 稍微收收呀。
3: 这个本身是要带汤的。
0: 对，这汤拌饭。
2: 对对对，
1: 感觉咱们大家都在等这汤。
2: 是，就指着它拌点米饭。
3: 对，我们稍微给一点点钱。
1: 拿牛奶，
2: 这里头一点盐都不用放，
3: 不用放，
2: 就只放了一点，
1: 反正挺咸的，
4: 很有味道。
3: 然后我们把这个红油搁里头。
2: 所以刚才邵康老师，刚才咱们说用了六块咖喱，是因为是两只螃蟹，大概配六块就合适了，是吧？
3: 对，
0: 就三只六，这六块也够了吧？
3: 够了，
0: 够了。
3: 对，就是他有的人喜欢吃这咖喱味特别浓，有的人不是说喜欢吃特别浓。
2: 但这个要是味道要不够，就可能就稍微就差事儿了，是吧？
4: 对。
2: 哎呦，这还要造个形儿，
0: 大排档哪
3: 不用造型，
0: 直接就
3: 我们就是
2: 对，就把那盖儿最后得
0: 扣
2: 在上头，是吧？
0: 哎呦，这真是配碗米饭。
2: 这我们一开始放点葱姜，这里头不能放蒜是吗？
3: 不能放蒜。
2: 咖喱里头不放蒜。
0: 得了，
2: 好嘞。

0: 一起出锅。
1: 益安宁丸提醒您：网红下饭菜，好吃莫过量。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发大财了，
14: 酸辣豆腐，
15: 就是豆腐和鱼搭是一个特别补钙的一道菜。
6: 白胡椒多给，
16: 酸辣
17: 这么多呀，
15: 胡椒跟这醋的味儿特别的搭，这个不错。
16: 给搭个醋丸子吧。
18: 到了这个季节呢，都可以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缓解压力，改善睡眠，使自己的心态更好。
19: 山东的辣子鸡，它的烹调技艺，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 真香啊！
21: 家厨房
22: 开饭喽！
2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4: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2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都醒醒，山洪来了。
8: 突发山洪预警，启动调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7: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9: 友们，我上高地了。
10: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11: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12: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13: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14: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1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黄建发宣布中央决定；倪岳峰主持并讲话；罗文、王正普讲话。
1: 王正普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强调用心做好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营造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1至6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我省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刷新进度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排查风险隐患，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31号，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倪岳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王正普分别讲话，王路进出席。倪岳峰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罗文同志到河北工作。倪岳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党的

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领航。2022年4月，当中央安排我到河北工作，四年多来，我与同志们一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共同见证了河北的发展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新发展理念在河北落地生根，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欣欣向荣，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产业体系向新向优，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河北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倪岳峰说，四年多来，我与河北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深切感到河北干部政治坚定，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河北人民淳朴善良，可敬可爱，勤劳肯干，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了燕赵儿女的精神风采。相信大家一定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罗文同志的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把河北建设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北，支持河北，衷心祝愿河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河北人民更加幸福安康。罗文表示，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到河北任职，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与同志们一道忠诚履职，团结协作，实干担当，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竭尽全力，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绝不辜负全省干部群众的殷切期待。罗文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多次亲临河北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以倪岳峰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河北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罗文说，河北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养。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起，为把河北建设好积极贡献力量。我将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扛牢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格廉洁自律，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表示，党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河北发展的殷切希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
倪岳峰同志到河北工作以来，团结带领省

0: 大班子和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将和省政府班子一道，在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省直各单位、省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省属重点骨干大学、中直驻记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0: 现役军人刘宝华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妻子陈倩荣获雄安新区最美军嫂荣誉称号。王正甫来到刘宝华家中，同他们一家亲切交流。王正甫说，国家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军人舍小家顾大家的担当奉献，也离不开广大军属的支持和付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帮助解决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退役军人夏长黑曾参加战斗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优良业绩。王正甫到他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王正甫说，退役军人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牺牲奉献。各级政府部门要精准落实优抚政策，勤走访、常慰问，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保障好。王正甫还到中国安能集团雄安救援大队、雄安集团地下空间应急救援队调研防汛措施落实、救援队伍建设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包联机制，推动数字基建、民生工程、交通枢纽、能源基地等领域建设共同发力，一个个大项目加速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设备已经进入验收阶段，近期将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商业航天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覆盖卫星从总装到出厂再到发射前的所有环节。
2: 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它如果自己建造这些测试的能力呢，它的成本会非常高昂。我们做这个共享的这个平台，只要是这些商业航天企业向我们申请，它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些测试的能力，它可以推动我们雄安新区的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1: 今年以来，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张家口官厅湖畔建起算力超级大脑，中国电信智慧云基地怀来园区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将承接京津冀地区智算业务。邯郸市推进能源转型赋能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创新航51吉瓦时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系统邯郸基地正在冲刺9月份投产。
3: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

0: 那是588的产品。
1: 根据2026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我省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一至六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
2: 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1: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交通、水利、物流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雄商高铁、雄新高铁、石横仓港城际铁路、曲港高速公路京台高速至黄骅港段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进入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全长约31.56公里的河北段工程，目前五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竣工，区间实现双线贯通，今年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
3: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电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万亩森林。
1: 今年以来，国网新源河北阜宁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转轮顺利吊装就位，零售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工程从开挖支护阶段转入坝体施工阶段，上亿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我省一批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项目建设中既有国事也有家事，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新建改扩建、扩容挖潜等方式，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一个个重点项目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强力支撑。在石家庄市裕华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2期医疗综合楼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届时将成为石家庄市民在家门口看北京名医的又一新场所。
4: 我们将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打造区域学科高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到底，全面对接各县市区基层医疗机构，帮助基层提升常见病诊疗能力，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健康服务。
1: 从“十四五”迈入“十五五”，我省民生工程布局正从补齐短板转向系统集成。在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正酣。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约2200亩，其中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第二组团一标和四标项目，共包含学科组团、图书馆、校园综合服务与数据中心等16个单体建筑。目前各项目都在按照工程节点积极推进，预计2027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开门办学。
5: 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集中力量攻坚关键节点，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校园，同时为雄安新区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注入强劲动能。
1: 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项目图纸，推动政策红利逐渐变为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我省落实问题清单机制，组织各地梳理省重点项目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事项，并会同省有关部门协商解决，确保每一项民生承诺都能稳稳落地。 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

0: 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今天7时至17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针对今天早晨出现的短时降雨，石家庄市鹿泉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部门对上寨乡等泥石流地质灾害点位开展专项巡查，
2: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1: 进入主汛期，秦皇岛市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攀升。省地质队员来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响水村后山，实地核查风险点位，走访周边群众，对山体变化、降雨后险情以及区域历史灾害情况进行摸排记录。
3: 我们累计出动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次，排查点位1700余处，新识别潜在风险隐患85处。相关信息将依托本次摸排调查数据开展建档立卡工作，并后续落实一点一策的管控措施。
1: 邯郸峰峰矿区依托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排查专家小组，对照风险隐患台账，逐一开展实地复核核验和风险点位研判。磁县对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检的同时，还操控无人机对陡坡崖壁进行航拍，空地结合全覆盖排查隐患。
4: 因为我们这儿山体比较陡峭，现在就是在采取无人机巡检加上徒步去到现场核检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对我们这儿就这个整体坡势的变化每日进行检测。
5: 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的，通过专家这次排查，我们普及了一项怎么防灾避险，让我们感到非常放心。
1: 今天一场中雨过后，邢台沙河市东石岭水库马上组织工作人员沿坝体徒步巡检。汛期以来，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提前对泄洪闸门、起壁机械、水位监测终端等关键防汛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及时消除设施老化、杂物堵塞等安全隐患。
6: 我们坚定设备加修、日常巡冲、应急备查等总加工作，实时监测保亭安全和水位预警数据，全员组织开展防汛演练，夯实应急处置能力。
7: 近日，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两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统一油改电小客车、氢燃料电池汽车跨区域碳减排核算规则，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8: 两项标准由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归口管理组织实施，通过统一跨区域碳减排核算口径，旨在实现低碳行为、碳减排量、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油改电碳普惠方面，减排量权益归属车主，绿色出行有价值。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是针对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协同标准，覆盖油车指标购置纯电车、燃油车置换纯电车两个场景。参与碳普惠项目市民的低碳行为能够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按照年行驶10000公里测算，完成油改电的小型客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吨。这些碳减排量权益归属车辆所有人，市民绿色出行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氢能碳普惠方面，加速京津冀交通绿色低碳转型。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则是将北京成熟的试点经验升级为三地统一的协同规则。该标准立足京津冀全域协同，清晰划定碳减排基准线，并搭建覆盖氢燃料制取、储运、加注到车辆上路使用全链条的碳排放核算体系。标准明确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碳普惠项目的准入条件、全流程数据监测规范与管理要求，并将适用范围拓展至在京津冀全域注册登记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核算规则的统一将降低氢能产业在跨区域推广中的制度成本，加速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普及应用，为京津冀公路交通的绿色低碳升级注入新动能。
0: 下面来看简讯。
1: 记者从省征兵办获悉，我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全面展开，标志着本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时

0: 黄华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示2026年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名单，全国共24个项目入围。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2026年特别节目榜上有名。《中华友好戏》是河北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戏曲品牌节目，先后推出端午、七夕、中秋、元宵特别节目，以及2026年春节戏曲晚会。以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为核心标志，持续探索内容与形式的双重突破，将诗词歌赋、文学名著与传统戏曲深度融合，既有经典传承，又有当代表达，让戏曲文化真正走进大众视野。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石雕赛道决胜赛下半场。赛事设置精琢浮雕、石韵燕赵两大比拼环节，四位选手同台对决，展示石雕功底、雕琢技法与非遗文创创新实践能力。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层林叠翠，云海翻涌。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出，一波降水过程又在推进中，接下来降水将会逐步影响我省大部地区。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中北大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南部这一带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呢，降水的范围有所收缩，东南部地区多云，其余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的区域稍有变化，西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仍然较大。那明后天正值周末，请大家持续关注降水进程，并且远离危险区域。虽然有雨，气温并不低，明后两天呢还有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高温线附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承德大雨转中雨，23到35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唐山雷阵雨，25到34度；廊坊中雨，25到33度；保定中雨，25到34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邢台雷阵雨25到34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雄安新区中雨25到33度，定州大雨转中雨25到34度，新集雷阵雨27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二十。

0: 6到35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4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37度。感谢收看。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

0: 党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

0: 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招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5: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6: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7: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8: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6: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

0: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

0: 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卫视今晚播出。
1: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2: 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还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3: 你看曲别生，他就是看你和你师傅心眼好，在天无之时他要把原始股给要回去。
2: 原始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黄叔头上的。
4: 哎，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5: 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了。
4: 咋回事啊？
2: 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厂长啊，
1: 。
0: 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走。
2: 明白了，袁厂长。五杯，25万，是吧？
0: 嗯。
2: 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一杯5万。
0: 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一杯就。20000。
2: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0: 那你可以不喝吗？
3: 20000。
2: 您说话算话啊。
0: 啊。老刘数着，
3: 妥妥的。
0: 不行，就算了。
3: 算啥？人家有量能喝，厂长有量。

0: 果盘来了，
1: 徐终于演出将来谁不得哭，拉车这回拉车
0: 卡了，
1: 哎
0: 卡了，
1: 哎
0: 卡了，电话来了，有电话，嗯，谁说？
2: 喂，你在哪儿呢你？
0: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3: 哎，你出去，你别等我。
0: 啊，不用了，你啊，你等会儿啊，
4: 哎啊。哎，哎，云云，我黄远峰。
3: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4: 你就睡你的啊。
2: 你让，喂。

0: 我给你送一下吧，
1: 不用，完全不用。
0: 不用，我送。
2: 谢谢。
0: 你们回去吧。
1: 谢谢。
0: 我看
1: 也不用。
0: 哎，
1: 也照顾的比我们细。
0: 慢点啊，
2: 行，让您的抱。哎，
1: 好，
0: 回去吧啊。
1: 哎，
0: 再见啊。
1: 注意安全啊。
2: 好的，
0: 慢点。
1: 再见。
0: 慢点开啊，慢点开啊。

0: 好，怎么样啊？好点吗？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不知道一会儿掉完了。哎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哎呦，学习咋样呢？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
1: 学习也是，不能喝，整天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1: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1: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的值啊！
2: 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嗯。
3: 雪溪
2: 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你还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1: 哎呀妈，不怪雪溪，是我自己要喝的。
3: 姐，对不起。
1: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嗯，学习，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3: 我这不也是为了要钱吗？
1: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了。
3: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1: 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3: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1: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
2: 还喝啊？
1: 哎，不是。
3: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1: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这……
3: 哎哎，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个邪了。

0: 怎么这么早醒啊？
1: 你在哪儿睡的？
0: 哎呀，别提了，办公室。
1: 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
0: 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晚上真是喝大了，他们就把我送回办公室了，我就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1: 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0: 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庄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
1: 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晨，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2: 行啊，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3: 刘晨，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2: 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
3: 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4: 刘成，你什么时候变？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2: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
5: 我20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那么就为争口气？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
2: 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
5: 你知道。
2: 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
5: 喝了多少酒，吐了多少苦，你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
2: 王媛媛，没有我刘成，你能住上这31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那么高的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杂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0: 他妈混蛋，刘成！
2: 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王媛媛，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0: 行，咱们离婚。
2: 行啊，但你给我记住了。
0: 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
6: 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 我会到你厂子里边，把你这些破事全给你抖搂出来。

0: 就这里边，
1: 对。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2: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
3: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
0: 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3: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等也没用。
1: 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
3: 最快也得下周一吧。
1: 这你没骗我们吧？
3: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1: 大伙儿啊，多别信他的话，我们就。

0: 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1: 对，
2: 哎，就在这死等着。
3: 那行，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0: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1: 你赶紧想办法把盘给我们结了。
3: 就是。
4: 哎，刘主任。哎，
0: 刘主任。
3: 庄厂长，那个老妹儿昨晚没什么事儿吧？
4: 没事儿，还劳烦您惦记了。哎呀，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
0: 呀，可不嘛，
3: 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4: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0: 谢谢刘主任。
4: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0: 对，
3: 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没有办法，真没有钱。
4: 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
3: 他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
4: 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
3: 哎呀，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4: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带长眼的哈！
3: 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
4: 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3: 庄院长，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0: 是啊，姐，差不多行了。
4: 什么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刘主任，有个急事儿。

0: 庄师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挑点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那庄师长，失陪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1: 走走走。

0: 哎，庄哥，
1: 儿，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啥？
2: 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
1: 这小丫头片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去，厂子有钱就还给我了。
2: 不是你给我们垫工资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我跟歪嘴说这钱我们不能要，真不能要。
1: 别，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2: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1: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2: 去。不是，我把钱还你得了。
1: 你跟我瞎客气啥？你客气了。去。

0: 严厂长，是我。厂长，
1: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0: 我这儿有急事儿。
1: 进来，进来。

0: 哎，哎呦，差点夹着我手了！哎，你们来了，
1: 袁厂长，南方回来了。
0: 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
1: 哟，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

0: 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
1: 那就一起吃点儿。行。
0: 两个碗筷去。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呀，哟，没碗啊，这样你。 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谢谢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2: 哎，我不来，嗨嗨，
0: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呀。
3: 就三只，没事，你吃，我海鲜过敏，
4: 不好意思啊。
3: 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昨天晚上，哎，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哦，嗨，我昨天晚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
0: 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笑>意思就是，人家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把重新数。
3: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4: 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
0: 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接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
5: 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6: 没钱气短能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
5: 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6: 主任啊，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不大合适吧？啊，
0: 刘主任。 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呢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
3: 也不是说不给。
0: 就是缓缓吧，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
3: 多吃多吃，什么都可以，多吃，
0: 吃，多吃点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 哎，鸡汤养胃啊，舀到碗里喝。啊，我就算了。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哎呀，哎呦，哎呦，哎呦，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 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6: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还？
7: 把手放下说话。
6: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 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
0: 你说这现在欠债的。

0: 都挺理直气壮的，比要强的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1: 对，
0: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赶紧回去说。
1: 哎哎哎，等等。 给你们钱还不行吗？厂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老姐，跟你能看懂似的。
1: 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好，小芳来了。
2: 王亮哥哥，快上来！
1: 懂的人来了吧。
3: 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1: 啊，这活可不能白干啊，得顶饭钱。顶，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
2: 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了，馋虫满肚子跑。
3: 这馋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啊？
1: 行，赶紧上来吧啊！
4: 方亮哥哥，快上来！
1: 上来！方亮哥哥，
3: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啊，
1: 去吧，
3: 上来！上来！上来！ 好好啊，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有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1: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啊？
3: 咋的呀？他新上学画高了？上啥学画高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的嘎嘎的。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5: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着啊？再说了，还有向上和加纳呢。
3: 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儿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蛆蛐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1: 向上眼睛吃咋了？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3: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开。看来
6: 你
5: 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3: 不是，
5: 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
6: 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
5: ponderous，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7: 对，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
5: 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
1: 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哦，这个好玩，胖的要死，胖的要死，侯家长你胖的要死，你才胖的要死呢，这回记住了。
5: 来来来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就净听着笑了。庄浩同学，这你就不懂了。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一本正经的了？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 搬个椅子坐旁边。我
1: 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些。
5: 学外语啊，奔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You are the only one.
8: You are the only one.
5: 什么意思啊？你是唯一。对了。
9: You are the best.
10: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说得好。
5: 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对我来说

0: 我就看看。
1: 给我。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就做什么作业呢？你装模作样学给谁看呢？
2: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就想换换脑子？
1: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
0: 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瘪肚做几道题呀？
2: 这卷子有点难。
0: 是卷子难？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吉他书给你撕了，我看你还难不难？吉他
2: 给我，还给我！
3: 你就干啥呢？这是？
0: 你自己看还在看什么？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2: 老爸，我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找灵感。
0: 狡辩！找什么灵感？
3: 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列宁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啥换脑子也是对的。
2: 还是老爸理解我。
0: 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以后别做，作业都不做。
3: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干啥呀？这是？
2: 对，霸道，他比咱爸天都霸道。
0: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你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
3: 睡觉吧啊！哎。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过来，你说你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能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他。等咱上了大学咱再谈，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2: 老爸，你就会和稀泥。
3: 那我就和和你这个稀泥啊，我和和你。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这不写这老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老爸陪你接，咱接着写啊，来。
4: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5: 听说过。
4: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5: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4: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的公司你开不了的原因。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
5: 是有这么个说法。
4: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5: 高，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哎，
4: 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6: 就这个大骗子，害得我倾家荡产。

0: 开给我看看嘛。
1: 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了六针吧，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嗨，
1: 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那你公司怎么办啊？我这咱们这边关键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去闯闯吧。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
1: 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哎，
0: 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钟好好还不回来啊？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1: 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0: 我从国营大厂，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
1: 他那儿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0: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我
1: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0: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
1: 哼，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0: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妈，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我怎么听有人传刘晨的闲话呀？也许是有人嫉妒他，背后脚踏舌根子。你回去跟他说说啊，男女关系的事儿，不要注意影响。 捕风捉影的事儿不能太在乎，也不能不在乎啊。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1: 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2: 没有真凭实据，我能说吗？
0: 找刘成去。
2: 哎呀，不用找，
0: 我得跟他问清楚。
2: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
0: 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元，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
0: 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憋在心里。
1: 一块儿想办法。放心了，妈，心里有数。
3: 哎呀，行了。
4: 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定蛋糕啊。
3: 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1: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
4: 他等60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
3: 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1: 行，知道了。圆圆，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3: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1: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
3: 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知道吗？好，我没事儿。
1: 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3: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1: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4: 行，哎，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0: 知道了，姐。挂了。

0: 我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哎呀，
1: 我这去不了的，跟他请个假。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0: 家里有点事儿。
1: 干嘛呢？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 我上课去了，
0: 哎，
1: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先走了，哎，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0: 我出来说。怎么了，圆圆？
1: 庄叔生日不过了。啊，
0: 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了。
1: 咱俩明天把事儿办了吧。喂，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1: 怎么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1: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她总的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她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2: 哎呀，哦，那刘成呢？
1: 啊，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3: 爷爷，爷爷，给你吃，给你吃，
2: 吃，
3: 哎，你快拿着吃。
2: 那这样，
3: 这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2: 阿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哎，
3: 看这些，
2: 哎，姐，
3: 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好多罐头。
2: 妈，你别忙活了啊，
3: 可多了。哎呀，快快，
1: 别吃了，
3: 这些啊，都拿回去，给六成妈妈吃。
2: 你留着吃。
3: 哎呀，不行。哎，你快来，快点，
2: 来，我来。
3: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1: 哎，杨主任，
4: 哎，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5: 杨主任，我爱你。
4: 哦，
2: 哦，你好，杨主任。
4: 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
5: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妈？
1: 啊，是啊，逢人就说。
4: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4: 没事没事，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5: 明白。
4: 像他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5: 明白。
4: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5: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
4: 哎哎，
1: 来，我放着。哎，
3: 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
5: 好，给圆圆，给圆圆啊。嗯，圆圆圆，来拿着。
6: 不要，
5: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
3: 啥事情？圆圆，
2: 嗯，松手。
5: 去哪儿我送你吧。
2: 不用，我坐的车。
5: 哎，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2: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5: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3: 圆圆，明天来。哎，
5: 来来，妈。
2: 妈，回去吧。
5: 谢谢啊，
2: 松手，师傅走，
5: 慢点啊。回吧，妈，
1: 走了，走吧。
7: 喂。啊，方亮，
8: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啊？
7: 向上，4点呀，怎么了？
8: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吧。
7: 啊，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8: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
7: 啊，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9: 向上，快点。

0: 我这个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1: 包剪子，
2: 对，这条就是这个，
1: 对。
0: 哎，大姐，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0: 你找谁啊？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1: 方亮哥哥，
2: 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0: 他们不让向山跟我去，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李老姐，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2: 你先别出声。
3: 好好，接到向上了吗？
4: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2: 没事儿，真没事儿。接完向上就没事儿了吗？我就想啊，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4: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2: 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
5: 那我去忙了啊！哎，有我在，放心吧。谢谢哥哥。
0: 向上，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向上，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嗯。
2: 谢谢，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0: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2: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
0: 到底为了什么呀？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郝郝，郝郝，出国朋友。什么时候的事儿？15、6年前了。
2: 好了多久？快4年了。82年我出国了，就……那确实，
0: 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2: 我其实也望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
2: 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0: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
2: 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0: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的？
2: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15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0: 是后来演出换在礼堂那次吗？你怎么知道？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对对对对对，当时。
2: 那个外国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震住了。当时郝郝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0: 对。
2: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0: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
2: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郝郝。
0: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
2: 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
0: 不说这些了吧？浩浩早就把我放下了。
2: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0: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2: 那我就放心了。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浩浩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0: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1: 专心点儿。

0: 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工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
2: 你买的那堆股票啊？

0: 一点东西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
1: 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不好说呢。
0: 你做梦呢？
1: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
0: 喂，
2: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0: 嗯。
2: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0: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1: 真的吗？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3: 哎呦，你看我就是，你跟你爸说啊。
1: 哎，水喜，
2: 爸，
1: 你这消息你保准吗？
2: 真的，真的，真的。
1: 哎呀，
4: 小叶，
0: 哎，主任，哎，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4: 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
0: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4: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
0: 啊，找我呀？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4: 小事儿啊，小事儿。
5: 哎，今儿这西红柿多钱？
6: 2毛。
5: 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6: 好的。
7: 来，你不要了吗，老板？
5: 啊，我明儿再来。
0: 咋的了？
4: 这么的。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着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0: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那当初都两厢情愿呢，你不用。
4: 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啊，他和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0: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4: 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是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0: 得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4: 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这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0: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显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显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4: 那必须的
0: 啊，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1: 咋样了？
4: 好多了。
1: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这憋得慌吗？
5: 哎呀，赶紧赶紧来把药吃了啊！
0: 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浩浩叫过来干啥？
1: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你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0: 浩浩，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的1块钱抽13块钱，
5: 行了行了啊，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啊！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都含着。
1: 你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0: 好像你有出息。
5: 你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1: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
0: 呦，那什么大款
5: 哦？这又说啥呀？
1: 不是我说的对。
5: 哎呀，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0: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哎呀，
5: 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呀。
1: 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4: 对，
1: 是不是小曼曼？啊，
4: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1: 你还蛔虫呢，我恶心。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呦，
5: 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
4: 你看，挨批评了吧？
1: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哎呀，
4: 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你
5: 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1: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4: 我是算命啊，我中举。
5: 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原始股啊？
1: 4500股吧。
5: 4500股，哎呦，5-6万了，哎呦。真成大款了啊！真成大款了，恭喜你同志！
4: 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这样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0: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4: 啥？你咋卖给庄仙静了呢？
0: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4: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0: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4: 我多余跟你说，我找庄仙静不就完了吗？真是，拿过来。
0: 啥玩意儿？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4: 肯定不平衡，
0: 那是有啥办法呀？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1: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0: 这有啥咋办的呀？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儿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1: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0: 你也不能说他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哎，
4: 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1: 哎呀，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4: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补偿。
0: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4: 现在1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1: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0: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4: 要我说，你就当年原始股的3倍。补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嗯，
0: 好好说的有道理。
4: 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哎，
1: 别，你别去了，
5: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1: 对，
4: 那你不去买菜了？哎
5: 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1: 你说这歇歇吧你啊啊。
4: 行，歇歇就歇歇。
1: 你要躺会儿吧，躺会儿。
4: 不用躺，就不用躺。
1: 你这不能有大钱儿。
5: 喝点水。
4: 谢谢啊。浩浩，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
5: 没事儿。木姐，建广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6: 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浩浩，你这儿是不是？
4: 哦，没事，浩浩，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5: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 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
6: 哎，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5: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0: 谁呀、
1: 啊？哎，来喽！
2: 张师傅，
1: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啊！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啊？还？
2: 哎呀，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了两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哎，
1: 坐坐坐坐坐，赶紧坐。
2: 张
1: 师傅，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坐坐啊。
2: 哎，我来吧。
1: 来，我来，我来。
3: 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啊，
4: 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3: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4: 对，放心吧，我们外资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里边帮我们再把把关。
3: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4: 对
2: 啊。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3: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还那个歪嘴，他们在哪儿那都是个顶个的大拿
2: 啊。他哪能跟你比呀、啊？你可是视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3: 啊不不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
2: 哎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盘，
5: 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2: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瓷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它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视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
3: 哎呀，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1: 你没厂子我喝洗脸盆去啊。我
2: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现在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3: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6: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3: 是。
2: 哎呀，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真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袁氏给我让出去，是吧？
4: 你别说了，我都没脸在这待了。哎
1: 呀，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
2: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嗨，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哎，
4: 不是，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2: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4: 不是，那房子我不是给那个小
2: 哥、哎、你可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何年马年才能拆迁，我不提那寒毛长毛眼里生蛆的事儿。
3: 哎呀，小曼，
6: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3倍补偿给你们。我啊，
3: 这拿着，
6: 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3: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啊，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过去。
4: 哥，这钱没了，真不用
3: 了。你拿着，
6: 拿着，
3: 就是
6: 啊，崔师傅，
3: 拿着拿着，崔师傅拿着拿着。
2: 我这不成。我这真没脸，
3: 你别这么说，你
2: 庄师傅，小曼，我谢谢你们。
3: 哎呀，你谢啥的，
1: 退吧退退吧，哎，
4: 这钱咱不能要，
2: 咋不能要？
1: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3: 你这疯，哎，
2: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3: 拿，
1: 不准，不
3: 你拿着，
1: 拿着，
4: 这钱不能要，
1: 不是我们要了就太不是东西，
3: 不是
1: 太。门整坏了！啊，大哥，
4: 哎，老婆，别生气，
2: 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4: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2: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鞋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4: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2: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扁我你？
4: 不是老钟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2: 照啥照？我后面没有灰。
4: 不是。
1: 哎。
0: 好好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6: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
1: 哎，人家就来串个门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0: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
6: 就是
0: 这、啊、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
1: 问是问了，就是说说这个当年后悔了，这没有远见。
6: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还没要。
0: 哎呀，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1: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们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0: 行，图个心安。
4: 涨了这么多啊？
0: 可不吗？
7: 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2块了。
8: 妈，那你赚多少？
7: 9000多呗。
8: 这么多啊？
7: 哎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4: 是我目光短浅了，不，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
7: 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4: 那可不嘛，所以说夏娜，你看学习它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读出钱来了吧，快回屋学习去，走，好好学习，加油。
7: 哎呀，但是啊，我师父收购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
4: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欺负啊。你看曲月生，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在天不支持他要把袁术骨给要回去。
7: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我这装标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4: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他嫌他不亲，气得都睡不着觉。
7: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来气，这把我当傻子耍了。
4: 好，我气啊，9000多。
7: 就你当初不同意呢？
4: 9000多，9000多。
9: 啊，好啊，上班去啊。
10: 哎，起早。哎，
9: 生意挺好的。
10: 还行。
9: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10: 你这一早上哪儿去？
9: 啊，去小叶那儿。
10: 你问袁世谷吧。
9: 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哎呦，
10: 你说难怪叫您曲别针儿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9: 这原始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黄叔头上的，
10: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9: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3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这咋的了？
10: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曲云，您说您大小做过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9: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10: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你。
9: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10: 我不退。
9: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10: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呀？秦，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9: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只多不少。

0: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1550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1: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0: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

0: 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五跳六的。
1: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
0: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我一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1: 这哭什么呀？你本来这就是有早没早打一竿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0: 那是一竿子吗？那是1500股的，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都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1: 咋的了？你俩咋的？
0: 装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1: 不是装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0: 我这是图啥？我还不是为了你。
1: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物给人退回去？
0: 你咋回事啊你？你胳膊肘子往外拐都快折了你！你是不是看上庄恒好了？
1: 嗯。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0: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儿子，
2: 哥，这可不能拿。
3: 哎呀，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来。
2: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3: 不是，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2: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跟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嘛。
3: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着
2: 啊。那不行不行，哥，不行，赶紧拿。你哥，玩这玩这，服我。
3: 哥，新买的衣服呢？
2: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又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那就是给大伙儿给钱，那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3: 应该的，兄弟啊。
2: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不？
3: 来，你看你们
2: 拿，拿着就用我的。
3: 不是，你拿着，
2: 你拿着，
3: 你过日子，
2: 你过日子，我不等着过我日子，你过日子。
3: 哥，我说给钱我还给不出去了。
4: 没嘴儿的，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5: 不是您真把那原始股都卖了？哎，这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4: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5: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先。嗯。
4: 哎呀，这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6: 爸。
7: 哎，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你吃饭了吗？
6: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7: 抛了。
6: 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处辛苦了。
7: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

0: 又不是你的钱，
1: 大头都是好好出的。
2: 驸马，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0: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2: 不是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0: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0: 你爸没钱。
2: 不，他怎么没有钱啊？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0: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2: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多呀。嗯，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0: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2: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0: 谁疯？你说你才疯了呢。
2: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好意思问我？
0: 你走走。
2: 袁毅，
0: 你别拦他，白眼了。
2: 咋回事啊？
0: 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2: 哎，那我跟袁毅说说去。
0: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3: 你倒口水喝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3: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
4: 你现在在哪儿呢？
3: 在富丽华饭店。
4: 富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
3: 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遍访四海，千百段手艺人的悲喜事情，万般技艺皆是学问，看门道，品非遗。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非遗寻访人小强。同福共享平台是基于同福集团30余年实体企业基础开发打造的集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创建聚合厂商、经销商、终端店、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数字产业平台，实现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漫步在老城街巷，探寻兔爷的传统制作手艺，品味地道老北京民俗风情。早在接近400年前的明代，兔爷就已经在京城中风靡盛行。过去，兔爷是孩子们的中秋节礼物，如今，它早已成为北京城特有的文化符号。
2: 我们这个陶土泥里边可有神秘的鲜味，棉花。
3: 棉花。
2: 哎，陶土泥里边有棉花。
3: 哦，它是起到这个，更坚固一些啊。嗯。
2: 把这多余的泥给它拿下来。中间有空的，要不然怎么兔爷拍胸脯没心没肺的啊？
3: 哎，你看看这个形状有了，
2: 有了，
3: 嗯，
2: 加点水，

0: 之后修坯。
1: 所以说传统的手工虽然它呀不完美，但是每件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
2: 每件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0: 所以这就是手工制作的魅力。
3: 杜爷呢是80年代北京一位老艺人叫双启祥老先生恢复制作之后呢，后来人们才知道了有北京兔爷跟着学跟着做。
0: 这个我是借鉴了这个南方的阿福阿福设计制作的。在这之前呀，北京做泥彩塑的人已经有这个造型了，它绘画起来比较简便。补子呢有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其他形状的。
2: 方的是文官
0: 啊，文官，
2: 圆的是武官。
0: 这儿写个字，写个字，这儿可以装饰装饰。
4: 看似简单的笔触里，蕴藏的是百年传承的遥远怀想。
0: 这个北京彩塑这支呢，到我这儿以后是第五代了。
4: 有了手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入行几十年来，张忠强做了上万尊兔爷。在张忠强位于大石烂的工作室，我集中见到了他们。
0: 请出老兔爷。
2: 哎呦，这一看这就有年代了。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有些褪色了，甚至残破了，这是我会来修复的。但是呢，老兔爷有老兔爷的韵味。因为我要坚守的是传统的材料陶土泥，传统的制作方法手工技艺，造型和色彩，它的功能一定随着时代完善的。
4: 让兔爷走向世界是张忠强正在实践的愿望，因为对他来说，每一尊兔爷都有自己的生命，都是一段对酒当歌、百味交集的人生。欢迎回来，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造型精巧、意蕴十足的兔爷泥塑，既是匠心满满的民间手作，更是承载着老北京民俗韵味的城市印记。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走访特色非遗技艺，解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手速行，
1: 一脉相承。
2: 短打
1: 燕赵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石雕艺术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燕赵石雕是融于山水的非遗绝技，镌刻着燕赵大地的雄浑与灵韵，也凝聚着代代匠人的精工与坚守。今天进行的是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石雕赛道决胜赛的下半场。本次比赛的场地呢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场七位专业评委老师，他们是江苏省文旅厅江南园林遗产保护与活化重点实验室主任、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清平，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雕塑系主任李慧东，鲁迅美术学院教授、雕塑艺术学院院长洪涛，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石雕实验室主任、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轻工行业裁判员赵磊，天津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雕塑系教授、艺术学博士黄文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舞台文化研究主编安立哲，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唐健，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和冉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上周我们完成了石雕赛道决胜赛上半场的比拼，各位匠人精湛的技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次石雕赛道整体赛事的规则。
0: 八位选手通过抽签排定座次，四人一组，分为上下半场展开角逐。每场比赛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金镯浮雕，三小时限时挑战。上半场选手以神兽祥瑞类头像，下半场选手以极处纳福类头像为主题，依托指定石材制作两公分深浅浮雕，充分彰显传统石雕工艺精髓。第二轮时运燕赵，创意全面升级。上半场选手以山河雅用，下半场选手以人文妙用为主题，开启为期四天、共计28小时的文创设计挑战。通过两环节比拼，成绩累计相加。上下半场八名选手积分总排名前三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上半场已于上周比拼完毕， 让我们共同期待选手们的惊艳表现。
1: 绝技争锋，赛场就绪，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登场的四位非遗石雕匠人。
3: 我叫马成强，从高中毕业就开始走上这个石雕的道路，至今26年了。一块顽石在自己手里边雕个作品出来，特别有那个自豪感、满足感。
4: 我叫苏文如，我从事石雕行业已经22年了。石雕行业里面啊，它是又累又脏，一般的女孩子是不喜欢这个行业的。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我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5: 我叫郑瑞涛，从事这个雕刻行业已经有25年了，主要是擅长这个传统的雕塑、传统的人物，还有这些神兽、瑞兽，感觉它是一门艺术，就越来越喜欢，就像这个跟人跟人之间是一样的，就有一种日久生情的一种感觉吧。
6: 我叫王昭辉，主要是擅长人物肖像雕塑。到现在获奖作品一共有120多件了。其实每一次参加这种技能大赛，我都是奔着学习的态度来的。我们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都是可以互相学习。
1: 看完短片，四位匠人个个身怀绝技，各有千秋。接下来有请四位选手登场。四位选手，那今天呢，四位选手也带着自己的代表作来到了现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5号选手的代表作。
3: 各位老师好，我的这个代表作是《丝路飞天》，基于我们国家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我创作这件作品就是为了祝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盛。
1: 而且整个人呈现出来像是真的在这个太空当中一个零重力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漂浮的感觉。那里边都用到了哪些技法呢？
3: 有浮雕、圆雕、透雕，最难的一个是它这个飘带比较通透嘛，是要时刻注意它那个受力点在什么地方，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断掉了。
1: 哎，对，因为这连接的部分有的地方还是挺纤细的。
3: 对对，
1: 而且这个虽然是石材，但是呢做出来像一种丝绸啊，在这个凌空飘舞的感觉。
3: 对，
1: 谢谢5号的介绍啊，这样一幅美轮美奂的一个作品。来，我们听听评委老师的意见。
7: 我问你点问题啊，那个就是你这个石料是用的什么石料啊？
3: 评委老师，这一件石料是选的四川那种丹巴的寒白玉。
7: 因为我们从这个作品上看呢，其实你能体现出这曲阳的石雕的传统的这种特色，尤其是用这种比较硬的石材，它体现出这种薄露透的这种技术哈。你刚才这例，那你说这个是就做的是其实飞天，那这个飞天的原型取自于哪儿？有没有出处？
3: 它是在敦煌飞天的这个基础上再创作的
1: 一幅非常灵动很优美的一个作品啊，也希望5号选手在比赛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3: 啊。谢谢。
1: 好，接下来有请6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4: 这是我的代表作，名字叫做花月探。这个作品整体用四川汉白玉雕琢而成，用了多种技法，有圆雕、浮雕、镂雕，还有透雕各方面的，然后花瓣玲珑剔透，人物妖娆多姿。我为这个雕塑写了一首小诗，是这样的：谁家有女初长成，娇娇怯怯柳扶风，一朝嫁作商人妇，高墙深院锁余生。繁花似锦开正盛，孤月皎皎又盈盈。
8: 6号选手这个作品呢，是非常具有故事性的一个大作品啊，有时间、 有月亮，有空间，有场所，有人物，有环境，每个人都能读出不一样的故事情节啊，并且这里面用的技法技艺也非常的多，多层的楼客透空都用上了啊。
9: 这作品假如说我要买回家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1: 哎，
9: 这也是很多观众想问的，他喜欢这个作品就想搬回家，
4: 大概三四十万吧。
1: 三四十万啊。
9: 好的，
1: 有请七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0: 我的这件作品呢是古代的四大美人之一杨贵妃，她是家喻户晓非常出名的一个人物。我这件作品呢是用黄山汉白玉雕刻的，体态呢丰腴，衣纹的流畅，用汉白玉的素雅和干净衬托美人的温婉大气。
1: 一号选手的作品，他表现的是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这选手呢，就是把杨贵妃啊，她的身体的这种特别丰腴的特征啊，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充分，这就是体现出他对于人体结构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把握。第二个呢，从他的衣纹来看啊，他的衣纹其实是借鉴了佛教造像的衣纹，虽然说是紧贴身体啊，但是他还是有一个主次关系。我觉得这个作品从对身体的理解和对衣纹的表现，他都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
2: 好，有请八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3: 我的这件作品呢，是在2023年参加的全国技能大赛得过一等奖的一个作品。回来以后，我又复刻了一件，做工大概是20个小时。这件呢，其实是也是源自于我们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让小孩也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他的这个右手做了个胜利的手势，代表着美好的希望和憧憬。这是一组作品，一共是4件，有春天的元宵，夏天的粽子，秋天的月饼，冬天的饺子，一共叫四季平安。这次带了一件这个粽子。
4: 从你这个作品上看，你好像在尝试着从一个民间艺人向另一个层次进行着努力的尝试，这点特别值得肯定。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传统的东西已经很多了，然后这个时代在不断的进行往前走，那我们人或者艺术家或者是匠人也应该不断的接受新事物，不断的创新。这一点我认为是从你身上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我觉得八号选手啊，他是一个非常多方面平衡发展的一个选手，而且每个方面呢都做得非常的好。他的传统题材啊，他的现代题材，他的这种主题命题创作啊，各方面呢都表现得非常突出，令人印象深刻。
2: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梁勇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石雕的历史文化。
5: 河北啊，是中国石雕艺术资源非常丰厚而且历史很悠久的一个文化沃土。早在战国时期，河北呢就已经出现了石雕。战国中山国中山王的墓里出土了一个石雕的棋盘，它是由各种彩色石头雕刻而成的，工艺非常的精美。到了汉代，刘胜墓里边就出土了一系列石雕的人像，包括动物，所以石雕艺术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河北的石雕呢，南面有皇家石窟，北齐时期雕凿的响堂山石窟，那也是北齐石雕艺术的一个伟大的高峰。北面有曲阳石雕，这构成了河北石雕两大历史奇观。曲阳石雕呢，它是世界艺术，它从2000多年前走来，在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曲阳石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元朝，一群伟大的河北人为元王朝创建了元大都和元上都还有元中都，元朝的三大都城里边的大量的汉白玉石雕都是由曲阳石匠这个伟大的匠人群体雕造而成的。其中我们说的曲阳石匠啊，不仅仅都是曲阳县的人，周边灵寿人包括新乐人都曾经加入到曲阳石雕这个群体当中。
2: 感谢梁勇老师的深度解读，让我们读懂了燕赵石雕背后厚重的文化底蕴。接下来正式进入比拼环节，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首先开启第一轮比拼，金镯浮雕。
6: 选手选取马、牛、羊、狗等极畜头像作为浮雕创作主体，综合运用传统石雕技法雕琢，充分彰显传统石雕工艺精髓，展示选手的雕刻基本功。本轮比拼限时三小时，满分30分。
2: 规则介绍完毕，接下来就是比拼基本功的时刻。第一轮比拼金镯浮雕，倒计时3小时，比赛开始。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一轮精琢浮雕的比拼当中。那现在呢，我们就逐一的哈看一下各位选手的表现情况。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五号选手，也就是马成强这位选手，他的雕刻呢应该是一个羊头。两位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目测他选择的这块石料是一个什么样的石料，有什么样的特性啊？
1: 他这块料呢，就是比较脆。石料呢，应该是产自咱们湖南地区的湖南料啊。这种料呢，其实对师傅的工艺啊，或者他的技术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现在还处在一个叫打荒的阶段吗？
1: 就是开大荒的阶段。我想过一会儿，它的轮廓线啊会更加清晰，会看得更明了一些。
2: 中浮雕吧，在这里头可能他们用的技法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但是他们呢其实选择了一些这种，从破边啊，先从破边开始，然后进入到主体的形态，然后一层一层的去剥离这个每个层面的形体关系。
1: 现在要把这个层次啊，轮廓线啊明确下来。那么现在从这个它的造型来讲啊，它选择一个侧面的这么一个造型啊。你如果是正面，它会做两只脚，那它工作量也会大。我们这个时间呢，可能就
0: 有限。
1: 对，它选择侧面是对的。
0: 现在看到的是六号选手苏文如，也是我们今天本场的唯一一个女性的选手。看一下她雕刻的，这是一个马头，同样也是侧面的形态。
2: 它的石料跟刚才的选手的石料是一样的，这个石料呢跟汉白玉还不太一样，它类似于这种那个砾石性质的啊，它整个颗粒相对来说比较粗，没有那么细密。而且打起来呢，切面上看感觉是比较白或者比较平整的，但是如果一旦打起来，会发现它那个茬儿会非常大。它跟汉白玉那细密程度会有点差别。但是它其实真正最后处理完，其实的表面的这种细腻程度还是可以，但是它晶体颗粒会大。
0: 冯老师，您看，同样是动物的表现，刚刚我们五号选手呢是先做了侧面的一个雕刻，他的这个羊脸是平滑的，但是这位选手呢，他是在马的脸上先进行了刻画，我看旁边背景的部分反而呢他放在后面去操作，这个可能会是一种怎样的思考？
1: 其实是根据个人的习惯，但是跟刚才那位选手他俩的这个方式目前来看是一样的，得了一个侧面的一个造型，去掉的那个部分呢也按照那个要求两公分，目前看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最后的完成呢我们还拭目以待。
0: 现在看到的是七号选手，也就是郑瑞涛的雕刻哈，他雕刻的主题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牛头。
1: 牛头，
0: 他选择的也是先把这个旁边的部分打下去，把平面找出来，是吧，李老师？
1: 对。
0: 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李老师，你看同样类似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您觉得从打分的角度来讲，您更在意哪些细节？
2: 这个呢，其实我们因为经常出去当评委哈，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评的时候，其实也有一套办法。我们首先看主题，同样主题的，我们就看技术。看他的整个构思，然后他的整个最后的艺术处理，他们其实这个现在就面临的就是，其实主题是类似的，
0: 对，
2: 同样的，然后选择的方式又是一样的，
0: 角度都差不多。
2: 我们看的就是从艺术性的表现，那艺术表现我们看什么呢？其实构图，第一是他们对于整体的构图，你用一个方体的，你怎么样构图能凸显出你这个动物的这个形象和它的这种特征，然后呢，它就是我们看它的就是说对细节的一些处理。比如说它你占画面的多少，那有的选择会我可能二分之一多一点，有的可能满幅的，我只留很少的底板的，然后有些我可能选择是一个斜线型的一个构图的，那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之间看这个东西呢，是看构图以后在整个我们的一个方体的底板当中它的位置关系是哪一个更好。
0: 那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哈。现在看到的是八号选手王昭辉的现场的表现。

0: 件。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刻画的这个呢，其实是今天很不一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哈，是一个小狗。
1: 这位选手的选料啊，跟前面三位不一样，他这个应该是进口的饲料，比较糯软。
0: 对对对，
1: 不是，它不像我们前面，你一看它很比较脆，它这个也叫保活料。如果用它做这个产品的话呢，它成功率非常高，它不会出现太多的失误啊，
0: 不容易崩裂是吧？
1: 不容易崩裂。它采的方式跟前面三位也不太一样，它就完全是往下走的阴科，从下面把空间找出来啊，边缘都不动。
2: 它做的不大，只把一个小狗的一个头放在这个右下角了。
0: 如果作为年轻观众来讲的话，可能看到这个会有一点耳目一新。哎，你看小狗爪子是不是趴出来了？
2: 对，
0: 是吧？
2: 对，
1: 它后面还有一些东西，应该在它有时间的话，它会展现出来了。
2: 嗯，从构图上来说，它有点独特性。
1: 对。

0: 两位老师，现在呢看到各位选手他们雕刻的这个进度不一样哈，所使用的工具呢也不尽相同，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有一些大的、小的、长的、短的这样的工具都是用来做什么样的步骤的？先说这个吧，
1: 齿状的哈，有两齿的，有三齿，这是三齿的，这其实是去面啊，或者找一些这种形体的关系是非常好用的。然后它包括一剃边，这种其实是打这个整个的表面的这种肌理，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这种齿痕留作表艺术效果处理的一个表面效果的啊，这是一种方式。
0: 看像现在画面里的这个，我们就很直观的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工具设计成了这个样子。他在做马脖子是吧？
1: 他现在还不是做那个鬃毛的那种效果，他其实在找还是找的这种形体关系
0: 啊。
1: 因为这种齿状的这种结构呢，好下石头，一片一片的这种大面积的下石头。
0: 嗯，
1: 我们最多的其实有五齿的
0: 啊，五齿啊，那很宽了是吧？
1: 就看你怎么用，不是你看打的大小啊。一般有一些两齿啊，就是看它这个你雕的这个雕着的部分的这面积。
0: 像这个呢？
1: 这个类似于尖，但还不是尖，
0: 是扁头的。
1: 扁头的
0: 啊，
1: 但是它类似于尖头，它其实是打的一种，就是说下大料用。
2: 其实所有的工具都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习惯略加一个改造
0: 啊，
2: 大体都是一样的，
0: 是吧？
1: 对，而且它的用法呢其实不是固定的
0: 啊，
1: 就是每一个工具在用的时候每个人用法其实并不固定
0: 啊。
1: 你可能说是这个东西都同样平头的也可以铲面
0: 啊，
1: 但是铲面呢它相对来说就没有齿爪那种快，其实
0: 明白，
1: 因为它容易打滑，它太平了
0: 啊
1: 所以它需要有这种钩的这种存在，所以它在真正选择工具的时候，每个人根据他自己打的这个部位的不同和他要的效果不同，他会选择这种工具。
0: 嗯，现场我们四位选手的比拼呢进行的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刚刚两位老师也对我们进行了专业的这种解读和分享，我们也期待着各位选手能够快马加鞭，最终有一个很好的呈现，加油。

0: 接下来有请五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在第一轮比拼当中的作品，来有请。
1: 各位老师好，我这件作品是一个羊的浮雕，羊头的浮雕，它这个造型是微微向上，低着头往前冲的一种气势。它名字叫领头羊，表现的就是这个一往无前的气势。在这个创作中当中，主要是用到了这个比较小的浮雕，还有线刻这些技法，来表现作品的这个气势和完整度。
0: 有请六号选手。
2: 我的浮雕作品叫做风骏，它主要用到的手法就是用锤子、签子、刀子、抓子等各种非遗石雕传承工具来完成，然后主要就是雕刻，这个地方代表是风，表现了一尊在风里驰骋，然后拉着车往前跑的骏马。
0: 有请七号选手。
3: 我这件作品呢是一个耕牛，用纯手工做的，然后有雕的粗犷的地方，有稍微细一点的地方，像这个底呢就是用签子刷的这个签痕，头部的这地方呢有那个抓子细部的抓了一下，然后这儿刻了一个山，就是感觉有一种厚重感，就是一个线雕来雕刻的，有粗有细啊，形成一个对比。
0: 有请八号选手。
4: 作品名称叫做外面的大世界，做这件作品让我想到了我第一次走出乡村，走到县城里边的那种懵懂的感觉，我就把那种感觉用这个小狗的形态来表现出来，通过一个方形的，然后把它立起来，这个角度，这个小狗探出头，一种比较憧憬又有点害怕的这种表情做了一下，可以作为一种悬挂的雕塑。
0: 好，谢谢四位选手啊！四幅作品当中刻画的动物呢，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神态各异。那接下来就有请评委老师对我们四位选手在第一轮比拼当中的表现进行打分。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一轮比拼当中的得分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五号选手马成强去掉最高分26分，最低分23分，精琢浮雕环节得分25.20分。六号选手苏文如精琢浮雕环节得分25.28分。七号选手郑瑞涛精琢浮雕环节得分24.32分。八号选手王昭辉精琢浮雕环节得分26.12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一轮的排行情况，恭喜八号选手王昭辉以26.12分的成绩在第一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接下来又请评委老师对选手进行点评。首先来点评一下五号选手，
1: 你这个羊呢，其实从这个造型啊，从各方面都是有非常好的表现。我从这个构图方面啊，我就是有我的一种感受啊，就是您的题目叫领头羊，我觉得这个羊的习性啊，就是如果说是比较强大的啊，比较领头的羊，它可能一般的比较好斗的啊，它喜欢用那个脑袋去顶那些什么墙啊，所以说我觉得从构图的层面看的话，羊的那个前面就是如果说把它空间缩小，甚至顶的那个边框啊，它可能获得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当然你这个构图也没问题啊，就是比较常规的一种构图，你反其道而行之啊，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种效果啊。
0: 通过交流意见之后，我相信您也受益匪浅啊。
2: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请评委老师对六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六号选手这个马呢，其实做的还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哈，整个这个造型，包括他刚才说运用了这些几个技术，然后它整个的构图呢，满构图啊，满构图呢，其实现在稍微欠缺了一点，再满一点。马的鼻梁其实可以顶到前沿，就那个地方其实可以不破它，直接顶到前沿。这样的话，你后面那个线再拉长一点，那你这个急行的速度会更好。
0: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七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整个的做工啊，根据时间来看也是很不容易的，3个小时做成这样，一定是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做保障的。完善一点的话，两个脚的比例还有它那做工啊，能够稍微再精进一点哈，我想这件作品会看起来更好一些。
0: 谢谢。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八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八号选手啊，他首先他选择的这个构图啊，包括他摆放的这个形式哈，食材的挑选，这是与众不同的。他的这只小狗啊，是还比较生动的啊，雕琢

0: 如果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的话，我感觉他这个构图啊，就是上面留白啊有点过多，或者稍微简单了一点。如果在上面再有一些小小的交代，哪怕就是露出一点点它的尾部哈，我感觉这个作品会更加完整。
1: 谢谢洪涛老师。本来计划在这个角上做一个蝴蝶，让他瞅着这个蝴蝶，后来发现有点太巧了，我觉得反而没有捉得好，我把那个就去掉了。
2: 八号选手那个作品呢，其实刚开始打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它其实是应该是按照这个方向向左倒一点平放的哈。你现在把它横过来一点，往左，对，你就直接横倒放下。对，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这个构图其实会很有新意，一个狗头从侧面窗口扒出来，这种感觉会更有动感，更有这个狗对外面世界的好奇的这种感受哈，更那种状态。如果你要是这个构图形式刚开始就这么定的话，其实左上角这边稍微再剃一点，虚虚乎乎过去以后，它的这种意境就全出来了。
3: 好，谢谢各位评委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在看完我们四位选手第一轮的作品之后，您有哪些要和我们分享的？
4: 这四种动物都是我们中国十二生肖当中的生肖，在中国古代的篆书当中啊，羊就是祥，大吉羊就是大吉祥，所以这羊我觉得怎么雕它都带有吉祥瑞兽的寓意。马我们都知道，中国最著名的石雕昭陵六骏是反映唐太宗李世民的六匹战马在不同的阶段为李世民大唐王朝的建立和他的征战过程当中有的壮烈牺牲的这些战马。拓荒牛呢是中国重要的古代生产力，所以牛是过去重要的益处，劳役的役。所以我们过去在没有机械之前，耕作除了人力主要就靠牛力。我们这个八号选手雕刻的这个外面的世界，用一只小狗向外看，我觉得这创意很有意思。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个画面呢留给了一只小狗看到外面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浮雕呢，它给了我们广阔的对外面世界的遐想，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小狗对外面世界的一种怅惘。
3: 好，谢谢评委老师。首轮比分出炉，选手之间的差距微弱，那第一轮比基本功的浮雕功力，第二轮将重点考验创新能力。本轮分值占比更高，落后的选手完全有机会逆风翻盘，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开启第二轮比拼，时运燕赵。
5: 时运燕赵比赛创意主题为人文妙用，选手可选取历史典故、燕赵先贤、文人雅趣、非遗民俗开展创作，结合自身设计理念，依托传统非遗石雕工艺开展文创圆雕创作，作品融汇燕赵人文文脉，做到观赏实用两相宜。限时28小时，满分70分。
3: 比技艺拼创意展文脉，本轮比拼既比的是选手的技艺，更比的是创意能力。接下来请选手们移步到我们的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石雕赛道的实景赛场。那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就是石雕赛道的第二轮比拼，时运燕赵。现在呢，选手们已经陆续来到了比赛场地。第二轮时运燕赵比拼，28小时倒计时开始。

看到这个题以后，在咱们河北文化传统里边选的家喻户晓的这个典故女娲补天，前三个小时主要是把这个人物的气势做出来，八个小时能完成这个工作量的20%。

0: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慷慨悲歌》，它取材于易水送别的那个瞬间，发生在咱们河北省易水县。前三个小时主要是把这个人物的大概轮廓给确定出来，整体的这种走势，然后出来了以后把这种大框全部都去下来，然后就可以前后再推一推体块。
1: 这件作品呢是根据咱们一个河北历史典故创作的，就是金乌藏娇这个典故。前三个小时大概就是去了一下边荒，然后在这个定了一下这个初步的这个大型，这一开始稍微快一点，花了小时30%多吧。
2: 我是土生土长的曲阳人，我做这个就是一个传承的故事，有一个小孩他正在学习石雕，作品的名称叫做《后继有人》。我这个就是选用了一个边角料，也是房山料。其实这种石料，我觉得石料特别珍贵，是根据石料来，这个叫随形雕刻吧。前三个小时就是构图，还有就是切大型，把这个大的动态给它定下来。其实完成度也就是8个小时的话，大概30%。

0: 张教授，现在比赛已经过半了，五号选手，我们基本上能看到这个人物呢，已经大体的形都已经出来了，他开始进行细节的刻画了。
1: 女娲补天呢，因为她的姿态呢会很优美，她会要有很多飞的动作，所以对于这个参赛者来说，她的线条的流畅以及要不要用一些透雕镂雕的这些手法来表达出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样的一个线条，还有衣服的皱褶啊，飞的这样的感觉。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这个是还是蛮难的，因为一块硬硬的石头，你要把它雕出柔美的感觉，实际上挺不容易的。然后呢，他也真的是选择了透雕、镂雕这种难一点的工艺来去做，尤其是阴阳这个里面的一个转换，要求它很流畅。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阶段已经看到它表达出了一半了，所以再朝下深入，可能这种女娲的柔美飞天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能够更加的精彩。
0: 六号选手他的这个作品呢，跟他女性角色本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荆轲是个壮士，能够感受到他当中用到了很多这种雕刻的手法，还是让人物趋向于一种沧桑感的。
1: 对，我看到他雕的这个人物的气概实际上还是很有气度的，然后横眉，然后拔剑，整体的背景让人很精神为之振奋，所以真的能够表达出来壮士一去不复返的那种气质。所以我想这个选手应该从心底里面来讲，他就是一个女汉子的这种性格，应该是啊，虽然他的名字是很文静的。
0: 七号选手看上去像是一个女性人物的刻画哈，他选择的呢是把这个人物雕刻进这个包围的这石料里边。张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作品？
1: 要把他的所有的细节、所有的刻画栩栩如生。他这样选择一个主题，他反映的是柔、是美、是静，在这个形象当中能够反映出来。
0: 这个和上一个作品就形成了反差，到时候也看一下最终的这个呈现。八号选手，他的这个石料好像更不规则，也不知道会雕刻成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1: 选

0: 边角料，我觉得也是一种聪明的方法。
1: 但是这个边角料由于它这个形状的不规则，对它的创意构思提出了可能更高的要求，它要随形就势。
0: 对，

0: 对于匠人来讲，你自己成了非遗了，你怎么让下一代或者你的好的技艺能传播下去，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而且要去践行的。
1: 如果一个地区都有这样的创作的环境的话，可能这个地区生长的孩子他耳濡目染，先天性的就有这样的一种艺术熏陶，所以他可能就会爱上石雕，爱上这门艺术门类。他这个作品也正体现了这种传承的这种价值和意义。

0: 面上说现在选手们都在进行一个最后的润色打磨的一个阶段。
1: 我们都现场看出每个选手都是非常认真的，非常细致的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最后的一种完成。
2: 现在看到的是五号选手马成强的作品。
1: 大家去想天崩地裂那个场景，那是非常的惨烈的，这时候的人不可能是这么平和的状态，所以他就是把女王这种就是特别有张力的那种形象给他作为一种塑造的最终效果，所以就充分体现出这种场景感。另外呢，它在细节的雕刻上面，特别是它底下的雕刻上面，有很多像是天崩地裂留下的痕迹一样，烘托这种特殊的这种气氛，所以它是在这个创造上面还是很用心的。
0: 教授，下一个这个作品留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她是一位女选手，其次呢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她雕刻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荆轲。
1: 你看这个荆轲的形象能到这一步，你都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啊，所以她特别的粗犷豪放，从整个的形象来表现的话，也体现了这位在当时应有的一个形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啊，那种悲壮的时刻啊。从食材的选择上面，我觉得是不是也用心了，因为这块食材呢略微发灰，它不是那种洁白的汉白玉，而有一些这个灰色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种灰色的成分按照我们讲是不是也一方面是暗喻了当时这一种悲壮的心情。
2: 现在看到的是七号选手郑瑞涛的作品。
0: 这个作品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一个娇柔的非常美丽的女性，有这种动态感，您怎么看待这个作品？
1: 对女性的歌颂，也是对人类母亲的歌颂啊，代表的一种美好，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她的用心啊。另外呢，她的这种手法，就是即使往里雕，局部还出现了一些镂空的一些装饰啊，无论在整体创意的形成，还是一些细节的刻画，包括人的形象啊，都是非常完整啊，不次啊，配合度也比较高。
2: 现在看到的是八号选手王昭辉的作品。
0: 这个作品呢，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特别可爱的小朋友，
1: 一个小孩做一个石狮子的雕塑啊，那么这个过程性和整体的完成度都比较易于控制啊。从目前来看，这个小朋友的形象也很好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整个来看的话，如果再往上想的话，它可能是对整个莒阳人的一种歌颂啊，这个集体形象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这个彰显和提升。这个雕塑我觉得在这个选题立意和最终的达成方面可能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是因为好多的作品的主题都是这种相对历史感

28个小时的紧张比拼，各位选手已经完成了实验烟罩环节的比赛。他们带着自己精心雕琢的作品，回到了河北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的比赛现场。一雕一琢，藏古韵；一石一器，传烟罩。接下来有请选手依次展示作品。

0: 首先有请五号选手。
1: 我这个作品叫《女娲补天》，取材于河北歙县的那个娲皇宫。作品采用大幅度的夸张的动态，运用巧雕、圆雕、浮雕，还有线刻来表现这个人物向上的这个气势。下边摆放这个五彩石，提高这个作品的亮点。这个作品可以放在书案上边作为这个架，来使用，提高这个作品的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
0: 有请六号选手。
2: 我的这尊作品叫做《慷慨悲歌》，它讲述的故事是易水送别，就是荆轲去刺秦王送别时候的场景。然后它的构图，一个这样的斜的走势，增加这个当时的这个气势感。然后这里是水花，代表是易水，荆轲的眼神凝重，表情和坚毅。这里就是代表他去行刺的时候，就主旨包着的鱼肠剑。
0: 有请七号选手。
3: 我这件作品呢，这个人物他是陈阿娇，他是成语金屋藏娇的女主角，她的母亲是馆陶公主，馆陶是她的封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馆陶县，起源的就是咱们馆陶县馆陶公主的封地这个故事来创作的。我这个作品采用了圆雕、线雕，还有这个浮雕，然后再手工这个签字凿刻这个痕迹等多种雕刻技法，做了两个笔挂，可以做到观赏的价值，也可以做到实用的价值。如果缩小的话，可以完全都作为一个文创产品。
0: 有请八号选手。
4: 我的这件作品叫做《后继有人》，我是来自中国雕刻之乡河北曲阳的。曲阳石雕它传承了2000多年，但是到了现在呢，就是从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做这件作品也是想呼吁大家，提倡少年儿童多关注这个曲阳石雕，我们可以言传身教，让他们耳濡目染。小孩学习这个石雕，其实也是对未来少年儿童我们曲阳传承的一个激励和宣传。作为曲阳人，我有责任做这种题材的雕塑。谢谢大家。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在第二轮比拼当中的表现进行打分。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比拼的成绩和排行情况。五号选手马成强去掉最高分65分，最低分57分，时运烟罩环节得分60.60分。六号选手苏文如时运烟罩环节得分60.20分。七号选手郑瑞涛时运烟罩环节得分61.00分。八号选手王昭辉时运烟罩环节得分63.50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排行情况。恭喜八号选手王昭辉以63.50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接下来我们请评委老师针对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比拼进行点评。首先请评委老师对五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1: 五号选手这个作品呢，采用了我们曲阳最经典的四种雕刻方式，也就是圆雕、浮雕、透雕，还有这个线雕，所以综合在里面运用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下部做的难度比较大的一种这种叠刻啊，还有这种镂刻的方式也综合运用了，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全面的反映了非遗工艺的这么一个作品。刚才也谈到了在文房里边做一个笔架，这个雕塑可能放了一根毛笔啊，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牵强，
0: 大材小用了哈。
1: 如果把它放大放在景观环境里头做公共艺术可能更合适，因为这种气势和这个环境的结合啊，如果和蓝天的结合而不是和屋顶的结合啊，它是更能体现出这个作品应有的一种这种气势。从推广来讲的话，那么它可能放在这种公共环境里对我们这个曲阳非遗会带来更好的影响，更积极的文化宣传的一种作用。
0: 其实我们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希望能够把每一个非遗赛道的产品作为文创产品推到市场上去。那作为一个石雕来说呢，尤其是汉白玉的材质，可能本身的价格呀，还有它的工艺呀，以及它本身的重量，可能都很难让来河北旅游的游客带回去，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石雕匠人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哈。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六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整个对人物的面部的形体特征、体块关系，包括它的一些细节的塑造啊，都有很好的基础。咱们现在看到整个的这种构图和这个整个的表情的这种特征呢，还是不错的。从细节看稍微显得会粗糙一点，但是从远处看呢，其实整个的大关系其实还是蛮不错啊。整个的这种造型的这种特征、形象特征、表情特征，其实还是把握得很好。对面部的一些肌肉，现在看你强调了这些棱角关系，强调它这种硬的这种特征，但是这里头可能缺少一些稍微有一点缓转的地方做一种对比啊，就脸上那种肌肉和它的骨骼的关系，可能会加强一点就更好了。
3: 谢谢老师。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七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我充分看出了就传统的这个技艺上的表达，但是我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比如说你的双眼皮，从内眼角到外眼角，然后你再看我们简单的人的这种双眼皮到外眼皮，你需要做的不要那么生那么深那么硬，然后你需要稍微抹一抹，然后里面也是到里面也要稍微抹一抹，要去挖掘这些细节东西，越往深了走就要挖掘它的这种具体的这些变化了，注意一下这些细节的表达并不复杂，放开胆子去尝试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益于大家对于自我更新自我进步的这种要求。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八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5: 曲阳的这个狮子呢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在镇宅门口摆放的，所以它也是曲阳石雕里边特别有代表性的。他选了最有代表性的石狮，他又把这个童子放在旁边。我们讲这个文化符号，讲非遗的文脉，他是把握得非常好的。
6: 八号选手，我感觉他有很多的亮点啊。第一呢，我觉得他这个选材啊，这块石头颜色啊比较温润，挺好。第二呢，他呢整个的这

0: 这个雕琢它是多角度的，除了它这个优点以外呢，我有一个小小的一点点的建议啊，就是在雕琢孩子的时候啊，孩子可爱的地方啊，多多的就是强化一些，比如说孩子他那个头颅的比例，我们叫婴儿肥，就是我们的小脸蛋子小嘴唇，包括他那个没有鼻梁子，因为小孩的他小吧，他鼻梁长得不成熟，所以说往往我们有点点塌，其实这恰恰就是孩子的可爱。就这些特点呢，在创作时候啊，你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在看完我们第二轮四位选手的作品之后，有什么要和我们分享的？
2: 这个环节呢叫时运燕照，我觉得我们四位选手呢都用他们的作品很好的诠释了我们燕照文化的经典，也体现了时运燕照的这个命题。女娲补天，我觉得她的作品非常的灵动，而且女娲呢有中国最老的老祖母的这个形象。女娲补天我们都知道是河北涉县娲皇宫钟皇山的一个代表性的经典建筑，它是我们河北悬空建筑当中的一个经典，用铁链子吊到山上的，是一座吊楼，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关于纪念女娲的一个道场。荆轲刺秦这个故事，风萧萧兮易水寒，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里专门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记载了荆轲刺秦，所以这个是河北人文精神的一种底色，我觉得它很好的彰显了荆轲慷慨赴死这样的一种精神。七号是说汉武帝刘彻金屋藏娇的故事，因为河北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美女，包括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包括钩弋夫人，我们用一个中国古代女性的一个造型反映燕赵文化历史上那些著名的美女，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视角。八号选手用石雕诠释曲阳石雕，所以曲阳石雕从历史走来，所以他从小要培养，从娃娃抓起，我觉得这个选题反映了曲阳石雕它的普及性、人文性、人民性和世代传承的这样的一种历史场景。
1: 两轮比拼结束，那最终的悬念呢即将揭晓，接下来我们将汇总石雕赛道上下半场八位选手的成绩，来排出最终的名次。在等待成绩的同时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石雕领域的标杆级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宏利，另外一位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影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河北大工匠方世英。掌声欢迎两位大师登场。

0: 我叫刘红利，来自于河北省曲阳县，我是曲阳石雕的非遗传承人。如今河北曲阳石雕产业蓬勃发展，带动数十万人就业，也希望和广大青年匠人携手，让千年石雕技艺在当代持续焕发新的光彩。
1: 我叫方世英，来自吴桥，从事石影雕技艺也将近30年了。石影雨呢，它有300多年历史了，它也是石雕当中的一种平面雕刻技法。今天我非常的激动和开心，也祝愿各位匠人坚守匠心，以石为媒，讲好验证故事，传承非遗文脉。
2: 好，再次欢迎两位老师，一位呢深耕传统曲阳石雕，技艺精湛，锐意革新；一位呢专攻特色石影雕，一赞一凿，皆是功夫。两位老师呢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为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有参赛选手来介绍一下。来，有请两位老师。
0: 这个作品呢是2020年为新郑市皇帝故里创作的轩辕皇帝圣像。那么我创作的皇帝像呢，首先它是人文始祖，创作的时候要雄浑，庄严，符合始祖的形象。那么左手呢握拳放在左腿上，它代表着坚毅；右手轻挥，这代表着亿万炎黄子孙和子孙打打招呼，抚慰众生的感觉，现在形成了一个标准像。
2: 接下来我们请方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作品。
1: 这幅白石老人的作品也是我的代表作，而且这幅作品呢也特别能体现这个做人物的这个水准吧。你看他这个立体感，他这个细腻和这个神态都要表现出来，
2: 对，
1: 特别是他脸上这个肌肉一定要黑白灰特别强烈，亮的地方特别亮，黑的地方黑，灰的地方灰，这样才能更体现出它的质感和强烈的立体感。像这个它的经典之处就是它的胡须，
2: 对，胡须
1: 啊，首先不但要根根分明，还要做出来轻飘飘的效果
2: 啊。
1: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胡须不管它是长是短要一气呵成，半截了不能断，断了你在街上就不如说一气呵成那么美观。
2: 就是用赞和刻，然后一斧一凿，用黑白灰表现出了各种立体分明的一个作品啊。
1: 对对对，是。
2: 那您有大概有数过吗？这大概需要赞多少下？
1: 说实话，我还真的敢做不敢数。不过有一次，一个媒体老师真的帮我数到了，就是说一分钟敲多少点儿，最后他给我算出来了
2: 啊，
1: 可以说这一幅作品就是达到了上亿个点儿才能形成这个画面。
2: 你看，这是一个亿万像素的一个作品啊。
1: 是，
2: 真的是叹为观止。
1: 谢谢。
2: 这些风格迥异、匠心满满的作品呢，让我们也领略到了河北石雕百花齐放的魅力。两位老师的坚守和创新呢，也是所有年轻匠人学习的榜样。再次，我们感谢两位老师。河北还有很多手艺精湛的石雕大师，其中就有来自曲阳的大国工匠高英坡。他出身雕刻世家，数十载刀凿不辍，他坚守曲阳石雕的传统技法，同时呢又把山地数字化数控技术融入石雕，带领行业以科技赋能非遗，用技艺助力乡村振兴。在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呢，八位选手的最终成绩已经核算完毕。现在有请石雕赛道上下半场八位选手一同登场，回看赛场高光时刻。
3: 石雕对我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打扮他呀，呵护他呀，让他更完美。
4: 你干雕塑投入进去了之后啊，那种享受的感觉，如果你不做石雕你是体会不到的。
5: 首先我喜欢这东西，从小时候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石雕，就想把这事传下去。
6: 我是非常喜欢这门手艺，每年都
5: 都争取多出一些石雕的作品。
6: 通过这一次比赛，我感觉这个我们石雕圈的这个高手还是很多的，人家这个理念、雕刻手法都是需要我学习的地方。
4: 评委老师给我们做了非常到位的点评，让我对这个创作呀，还有以后的道路啊，都有了一个新的规划。
7: 创作大赛呢，积累了一定的这个经验，以后创作呢，肯定这个作品会更好，思路也会更广。
3: 我相信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一直是在干中学，学中干，一边赛一边学，这个才是最大的收获。
2: 一凿一刻见真章，一石一艺竞风流。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首先，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石雕赛道优秀奖的选手是马成强、苏文如、郑瑞涛、陈爱云、曹丽轩。掌声送给五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荣耀时刻。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石雕赛道匠作奖的是李永虎。
8: 获得这个奖，非常高兴，也非常的激动。以后我会潜心打磨，对待好每一块石料。
2: 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石雕赛道匠艺奖的是李涛。
3: 获得这个奖非常激动，感谢河北省总工会举办这次活动，以后我会更加努力擦亮曲阳石雕这个名片。
2: 荣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石雕赛道匠心奖的是王昭辉。
3: 很幸运能拿到咱们技高一筹的匠心奖，我想我一直会保持这份匠心，将这个传承了2000多年的非遗老手艺一直传承下去，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光彩，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把这个非遗传承得更好。
2: 恭喜所有获奖选手。本场赛事由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比赛的结果真实有效公正公开。接下来有请公证人员宣读公证书。
9: 根据主办方的申请，本次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予以现场监督公证。经现场监督，石雕赛道评委评分环节符合预定规则，评分结果真实有效。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贾艳雪、王小红。
2: 好，谢谢公证人员。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为本次石雕赛道的赛事做总结点评，有请。
10: 从这个非遗技艺上来讲呢，大家整个技艺的水平其实都是非常高的，我们未来再去比比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一件作品选用一两种的技法就已经足以可以把一个很好的这种思想表达出来，那么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应用，怎么去把这个更好的发挥出来去表现，可能这是未来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个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哈，不是多就好，而是要精准。预祝大家哈，在下次的这种比赛能有个更好的成果。
2: 雕刻千年古韵，传承非遗匠心。至此呢，我们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石雕赛道的比赛就圆满落下帷幕了。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下周五的同一时间，我们将迎来陶瓷赛道的比拼，敬请期待。下周五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1: 石绢传千载。 悬泥铸匠心，石雕赛事圆满收官，全新陶瓷赛道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制瓷匠人同台比拼，首轮悬泥成器，限时90分钟，复刻古瓷器型，锤炼制瓷功底。二轮素陶凝韵，历时20小时，汲取馆藏古瓷意趣，创作实用瓷作，尽显燕赵瓷艺风采，敬请期待。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哦，主席，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昨天晚上像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1: 粟裕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2: 哦，主席，该吃早饭了。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0: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那把早饭拿出来。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衣兜给翻出来一只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杜玉明啊。
3: 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4: 那是，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一民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给他找个好医生。
4: 有病还是要治的嘛，革命的人道主义啊！好，哎，傅作义怎么样？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工委的同志们。 已经向他转达了重要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致使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2: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执政的藩，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
5: 他仍企图讨价还价呀。
2: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
6: 就会彻底死心了。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捷谈谈吧。敌军第五军于9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 于次日逮捕敌手杜玉明。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
0: 司令，张东森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1: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1: 好。
0: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芥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啊，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芥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芥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0: 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0: 建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1: 可是建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0: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
1: 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又怎么样呢？连三十五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别说了。
0: 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1: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 建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你，我，哎，行，好，行，建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2: 季平。

0: 佟司令，
1: 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
2: 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1: 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
0: 总司令，

0: 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
1: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1: 没有了，你照顾好自己。

0: 哦，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1: 嗯，
0: 哼，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陈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1: 嗯，
0: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1: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
1: 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0: 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
1: 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0: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十三日十二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

0: 采取必要措施。
1: 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2: 哎，还不就是为了让我南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2: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1: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平坦呢？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十三号只有几天了。
2: 哎，你说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
3: 两位司令官来了。
4: 次长，次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的，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1: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5: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次长，我们想知道你跟傅作义谈得怎么样。
1: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说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4: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1: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6: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1: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
1: 是。
2: 次长。啊。
3: 怎么？
1: 坐坐坐，云鹏，云鹏，
3: 哎，我今日非南京复命，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
2: 次长，请说。
3: 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了，但我等受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

0: 等到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1: 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2: 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3: 报告，进来。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4: 他来。
3: 怎么说？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笑>若是想要共谋和平。
4: 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说这事？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那现在怎么办呢？
5: 只能开战。
6: 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 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3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7: 是。
6: 张副官。

0: 你替我拟一份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 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的有一江之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2: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2: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

0: 这个陈昌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昌杰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 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1: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
0: 陈昌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
2: 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4。
3: 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4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
2: 我们还是将1514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4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
3: 我们必须要赌一赌，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2: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4的去向。 必须要做出决定。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31号，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倪岳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王正普分别讲话，王路进出席。
1: 倪岳峰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罗文同志到河北工作。倪岳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党的18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领航。2022年4月，党中央安排我到河北工作。4年多来，我与同志们一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共同见证了河北的发展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

新发展理念在河北落地生根，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欣欣向荣，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产业体系向新向优，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河北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倪岳峰说，四年多来，我与河北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深切感到河北干部政治坚定，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河北人民淳朴善良，可敬可爱，勤劳肯干，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了燕赵儿女的精神风采。相信大家一定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罗文同志的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把河北建设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北，支持河北，衷心祝愿河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河北人民更加幸福安康。罗文表示，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到河北任职，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与同志们一道忠诚履职，团结协作，实干担当，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竭尽全力，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绝不辜负全省干部群众的殷切期待。罗文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多次亲临河北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以倪岳峰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河北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罗文说，河北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养。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起，为把河北建设好积极贡献力量。我将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扛牢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格廉洁自律，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表示，党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河北发展的殷切希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倪岳峰同志到河北工作以来，团结带领省四大班子和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将和省政府班子一道，在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

0: 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省直各单位、省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省属重点骨干大学、中职驻记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0: 现役军人刘宝华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妻子陈倩荣获雄安新区最美军嫂荣誉称号。王正普来到刘宝华家中，同他们一家亲切交流。王正普说，国家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军人舍小家顾大家的担当奉献，也离不开广大军属的支持和付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帮助解决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退役军人夏长黑曾参加战斗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优良业绩。王正普到他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王正普说，退役军人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牺牲奉献。各级政府部门要精准落实优抚政策，勤走访、常慰问，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保障好。王正普还到中国安能集团雄安救援大队、雄安集团地下空间应急救援队调研防汛措施落实、救援队伍建设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包联机制，推动数字基建、民生工程、交通枢纽、能源基地等领域建设共同发力，一个个大项目加速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设备已经进入验收阶段，近期将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商业航天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覆盖卫星从总装到出厂再到发射前的所有环节。
3: 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它如果自己建造这些测试的能力呢，它的成本会非常高昂。我们做这个共享的这个平台，只要是这些商业航天企业向我们申请，它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些测试的能力，它可以推动我们雄安新区的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2: 今年以来，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张家口官厅湖畔建起算力超级大脑，中国电信智慧云基地怀来园区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将承接京津冀地区智算业务。邯郸市推进能源转型赋能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创新航51吉瓦时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系统邯郸基地正在冲刺9月份投产。
4: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2: 根据2026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我省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至6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
5: 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

0: 齐了发展短板。
1: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交通、水利、物流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雄商高铁、雄新高铁、石横仓港城际铁路、曲港高速公路京台高速至黄骅港段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进入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全长约31.56公里的河北段工程，目前5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竣工，区间实现双线贯通，今年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
2: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电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万亩森林。
1: 今年以来，国网新源河北阜宁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转轮顺利吊装就位，灵寿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工程从开挖支护阶段转入坝体施工阶段，上亿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我省一批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项目建设中既有国事也有家事，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新建改扩建、扩容挖潜等方式，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一个个重点项目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强力支撑。在石家庄市裕华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2期医疗综合楼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届时将成为石家庄市民在家门口看北京名医的又一新场所。
3: 我们将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打造区域学科高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到底，全面对接各县市区基层医疗机构，帮助基层提升常见病诊疗能力，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健康服务。
1: 从“十四五”迈入“十五五”，我省民生工程布局正从补齐短板转向系统集成。在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正酣。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约2200亩，其中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第二组团1标和4标项目，共包含学科组团、图书馆、校园综合服务与数据中心等16个单体建筑。目前各项目都在按照工程节点积极推进，预计2027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开门办学。
4: 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集中力量攻坚关键节点，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校园，同时为雄安新区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注入强劲动能。
1: 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项目图纸，推动政策红利逐渐变为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我省落实问题清单机制，组织各地梳理省重点项目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事项，并会同省有关部门协商解决，确保每一项民生承诺都能稳稳落地。
5: 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6: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今天7时至17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针对今天早晨出现的短时降雨，石家庄市鹿泉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部门对上寨乡等泥石流地质灾害点位开展专项巡查，
7: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

0: 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1: 进入主汛期，秦皇岛市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攀升。省地质队员来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响水村后山，实地核查风险点位，走访周边群众，对山体变化、降雨后险情以及区域历史灾害情况进行摸排记录。
2: 我们累计出动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次，排查点位1700余处，新识别潜在风险隐患85处，相关信息将依托本次摸排调查数据开展借档立卡工作，并后续落实一点一策的管控措施。
1: 邯郸峰峰矿区依托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排查专家小组，对照风险隐患台账，逐一开展实地复核核验和风险点位研判。磁县对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检的同时，还操控无人机对陡坡崖壁进行航拍，空地结合全覆盖排查隐患。
3: 因为我们这儿山体比较陡峭，现在就是在采取无人机巡检加上徒步去到现场核检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对我们这儿就这个整体坡势的变化每日进行检测。
4: 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的，通过专家这次排查，我们普及了一下怎么防灾避险，让我们感到非常放心。
1: 今天一场中雨过后，邢台沙河市东石岭水库马上组织工作人员沿坝体徒步巡检。汛期以来，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提前对泄洪闸门、启闭机械、水位监测终端等关键防汛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及时消除设施老化、杂物堵塞等安全隐患。
5: 我们坚定设备加修、日常巡查、应急备查等总加工作，实时监测保亭安全和水位预警数据，全员组织开展防汛演练，夯实应急处置能力。
6: 近日，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两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统一油改电小客车、氢燃料电池汽车跨区域碳减排核算规则，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7: 两项标准由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归口管理组织实施，通过统一跨区域碳减排核算口径，旨在实现低碳行为、碳减排量、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油改电碳普惠方面，减排量权益归属车主，绿色出行有价值。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是针对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协同标准，覆盖油车指标购置纯电车、燃油车置换纯电车两个场景。参与碳普惠项目市民的低碳行为能够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按照年行驶10000公里测算，完成油改电的小型客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吨。这些碳减排量权益归属车辆所有人，市民绿色出行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氢能碳普惠方面，加速京津冀交通绿色低碳转型。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则是将北京成熟的试点经验升级为三地统一的协同规则。该标准立足京津冀全域协同，清晰划定碳减排基准线，并搭建覆盖氢燃料制取、储运、加注到车辆上路使用全链条的碳排放核算体系。标准明确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碳普惠项目的准入条件、全流程数据监测规范与管理要求，并将适用范围拓展至在京津冀全域注册登记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核算规则的统一将降低氢能产业在跨区域推广中的制度成本，加速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普及应用，为京津冀公路交通的绿色低碳升级注入新动能。
6: 北京中小学生已开启暑假模式，去哪儿体育锻炼成了不少学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近日，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北京全市211所中小学校正试点暑假面向本校师生家长或面向社会开放体育馆。
8: 7月27号一早，在北京丰台区方庄二小方城园校区的操场上，十几名学生正在开展体育活动。
9: 平常，无聊的时候，家长带着都能来这玩。 我觉得还挺好的，
10: 可以玩，然后呢不像在家里没人和我玩，就是我交到新朋友，然后和他们一起玩，我就是很开心。
8: 今年暑假方庄二小除了白天开放操场给本校学生外，下午5点至8点还面向社区居民开放，不少人趁着天气凉快带孩子来这里锻炼。
5: 有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场地，而且呢规划呀设施啊都非常齐全完备，对孩子你看活动起来这又安全素质啊体育素质的一个提升。
8: 学校的校园开放工作已经开展3年多了，方庄二小所在辖区楼宇环抱校园，家长透过窗户即可观察到孩子在校动态，便利性成为开放工作的天然优势。
11: 对于孩子来说，暑期的生活它是离不开体育运动的，所以说学校主动的把这个校园的这个运动场地开放，对于孩子来说他身边随时就有一个随时可以运动的地方，这个是个特别好的措施。
8: 现在校园开放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欢迎，学校也逐步扩大开放区域，从操场延伸至图书室、多功能厅、班级教室乃至计算机房，并专门设立儿童会客厅，支持孩子邀请邻里伙伴共同开展读书、劳动、运动3类主题活动。尽管开放工作获得家长认可，但安全管理、经费保障等问题始终是学校最关切的。
12: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担心，就是说开放以后吧，就是我们会有大量的这个居民然后孩子涌入到校园，它很饱和，就是孩子的体验感或者活动的效果会不好。现在的情况呢，最大的饱和量也就是80-90人，还是完全可以满足家长的需求的。
8: 校方坦言，开放带来的人员不可控、安全责任界定模糊，以及人员密集可能引发的传染病传播风险，都给校园管理带来压力。此外，保安、保洁人力成本、水电消耗、器材、图书损耗等支出，也对学校公用经费形成考验。在此背景下，市教委推出的“精小建”平台为学校提供了破题思路。该平台的预约制、数据追溯与闭环管理功能，将有效缓解安全管理压力。
12: 我们也在想，就是我们有3年半这样的开放的经验，和现在市教委导向的我们精小建预约制和后期的闭环的管理，这个数字的可追溯和统计，这项工作呢我们做一个双结合，把这项工作呢就更扎实的更务实的推进下去。
8: 面对家长已经形成的开放习惯，推行预约制是否会遭遇阻力？
12: 是我们的告知宣传，这是两个必要的工作。我们出于这个对孩子安全和这个更加有序、效能更强，这个家长理解和支持，我们还是有这个信心的。
8: 学校表示，未来也会通过家长会、校园通知等多渠道开展预约政策解读，还将结合精小建平台操作指南，帮助家长快速适应新流程。
6: 正值暑期，衡水故城依托大运河文化资源，把研学课堂搬到大运河边，听漕运历史，体验非遗技艺，动手做主题手工，学生们的假期生活充实又有意义。
1: 在故城大运河畔，研学老师边走边讲，为孩子们介绍大运河故城段的发展变迁、漕运盛况以及沿岸人文故事。这种实地教学方式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直观可感，生动鲜活。
13: 以前我们只在课本里读过大运河相关的文化知识，今天走出课堂，亲自来到运河边，再配上红色影片，收获特别多，既了解了家乡的运河文化，也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研学活动还安排了丰富的体验项目，国风桌游《大宋百商图》还原了古代运河商贸场景，学生们在游戏中感受当年码头的繁华。运河主题绘画和漕运书球拼装，让孩子们边动手边梳理漕运知识。省级非遗运河架鼓体验环节，学生们轮流击鼓，近距离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与豪迈气质。
14: 让孩子跳出书本，走出屏幕，那么通过观影学史、动手体验的方式呢，让传统文化变得生动有趣，真正让青少年看得见家乡的文化，记得住乡愁，让运河文脉在少年一代落地生根，代代传承。
1: 今年暑期，故城县统筹团县委、文旅集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多方力量，把单一的观影托管模式升级为沉浸式研学实践，多样化的研学内容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在实践中传承文明。
15: 深挖我县运河文化，
9: 红色资源、非遗特色，持续推出系列特色暑期研学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传承文明。
6: 下面来看简讯。
1: 记者从省征兵办获悉，我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全面展开，标志着本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时间为8月15号开始，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河北省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2026年年会上了解到，河北法院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作用，助推实现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审判流程再造、工作规则重塑，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数据要素流通与利用，利用 AI 技术侵害人格权等问题，促进其在法治轨道上发展，推动形成全域数据归集、多维视角研判、辅助科学决策的现代化调研路径，以高质量理论研究助推高水平司法实践。
15: 记者从沧州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示2026年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名单，全国共24个项目入围。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2026年特别节目榜上有名。《中华友好戏》是河北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戏曲品牌节目，先后推出端午、七夕、中秋、元宵特别节目，以及2026年春节戏曲晚会。以《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为核心标志，持续探索内容与形式的双重突破，将诗词歌赋、文学名著与传统戏曲深度融合，既有经典传承，又有当代表达，让戏曲文化真正走进大众视野。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层林叠翠，云海翻涌。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出，一波降水过程又在推进中，接下来降水将会逐步影响我省大部地区。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中北大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南部这一带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呢，降水的范围有所收缩，东南部地区多云，其余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的区域稍有变化，西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仍然较大。那明后天正值周末，请大家持续关注降水进程，并且远离危险区域。虽然有雨，气温并不低，明后两天呢还有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高温线附近。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承德大雨转中雨，23到35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唐山雷阵雨，25到34度；廊坊中雨，25到33度。保定中雨，25到34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二十

27到34度，邢台雷阵雨25到34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雄安新区中雨25到33度，定州大雨转中雨25到34度，新集雷阵雨27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4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37度。感谢收看。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5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

0: 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1: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2: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3: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2: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3: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2: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3: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3: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2: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3: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2: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3: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零区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还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 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0: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

0: 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1: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

0: 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2: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5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

0: 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新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7: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

0: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3: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4: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5: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5: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1: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6: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

0: 活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2: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操作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0: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这是厕所，这是吸烟室，这是开水房。他每次到了候车厅之后，习惯性的第一时间先到开水房。财神，你在开水房等他，然后撞上。
1: 我，你要想跑是吗？
2: 我没想跑。
3: 阿兰，
2: 我给你擦。
3: 你要提前在开水房门口守着，等财神他们出来，然后等他。
2: 等等，我什么时候带人出来都不一定呢，我可保证不了。 再说了，照你说的，我把人带出来，如果门口只有阿兰，怎么办呢？那么宽地方，你总不能踢上去吧？
3: 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每天这个时间人最多也最乱。我把每天的列克时刻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2: 那个人又不是木偶，凭什么听我摆布呢？说实话，我觉得他能不能准时到站都不靠谱呢。
3: 我已经观察这个人好几次了，也很准时，每一次都会提前到火车站。
2: 我们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大概率的事情，大概率的事情你怎么就能确定？我只要撒了水，他就会配合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啊，我觉得不太靠谱，还不像以前那样就去门口蹭，蹭来蹭去蹭到谁算谁，概率更大一些。
4: 信则有，不信就不用坐在一张桌子上了。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本地人常常说，闻笋干难，谋生艰难。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火车站周边靠小桌子、小板凳讨生活呀？5毛钱一个饼，8毛钱一个面包，那些头发都白了的阿婶，每天要卖上百个饼才能挣点吃喝的小钱。 不想这么辛苦啊？那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读书喽。读书也好辛苦的。嗯。不想吃苦，又想吃好的喝好的，那怎么办？只好去偷了。你偷10次，只要有一次被人抓到，手就给你砍下来。还偷吗？医生说的这条路。 我们每做一次经验就会增加1分，做熟了就是一碗谁都抢去的饭。做一次好过你偷上百次偷那些铅笔、橡皮的，这个道理你们应该能听得懂吧？如果谁要不同意，现在就可以出去，去火车站跟那人抢饭吃。要是同意，从今天开始。
3: 收到
2: 信息就按上面的时间来这儿集合。合作愉快。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儿，严丝合缝的，就能成功。做一次，
3: 胜过以前9次。
5: 找一张跟自己长得像的带在身上，警察要是查起来，把这假的给他们。
2: 你拿什么？动嘴就行了。
5: 1分钟以后出发。
6: 哪个好看？

0: 你看这个，没事吧？没碰上你吧？啊？干嘛？耍流氓？不是，不好意思啊。
1: 虾饺、凤爪、排骨、叉烧包、萝卜糕，落个青菜、
2: 肠粉、甜仔汁，
3: 炒粉两份，
1: 加份肠粉。
3: 好。

0: 按照规矩，谁出了问题，扣谁的钱。
1: 钱都到手了，事情也都办好了，我又没外事。
0: 这次是最容易的，如果以后做得复杂了，做十次也许只能成功两三次，配合都做不到，还不如不做。
1: 都想好了是吧？干嘛还叫我吃饭？
2: 好。

0: 是？
1: 我也有钱。我也有钱，过来，我给你钱。我给你钱，过来呀、啊！
2: 大家别看热闹，站好自己的岗位，
3: 盯好自己该盯的人啊。
1: 我有钱啊，钱，王八蛋，王八蛋，
4: 赵丹飞，力成白云贸易的老板，
1: 你欠了我几十万货款和运费，来都不还，躲着我不见，你滚出来！让家，让家快帮帮我，赵丹出来欠我还钱啊！否则我就死在里头，死不瞑目，死不瞑目。赵丹飞，
0: 人流都被吸引过去围观，出站口会太冷清了，没有下手的机会。

0: 值班室，我是医务室，刚刚有个旅客有自伤倾向，还带着不明针筒，不听劝阻也不肯就医，现在去了广场，现在希望你们实行措施，预防伤人伤及可能，紧急上报。我再重复一遍，预防伤人伤及可能，紧急上报，谢谢。
1: 请各位旅客

0: 师傅，没事，继续，把闹事者带走。好的，好的，明白。弟兄们，带上咱们的红袖章。
1: 警车已驶到站前广场出站口边上，你们出站。

0: 不来呀、啊？
1: 听说他们有专用通道，估计走那儿了。

0: 师傅，那边有情况，我去看看。你带人去护着奖杯。
1: 好像有人中刀了，我看一眼。
0: 别，别被分散注意力。

0: 奖杯已经安全地送上车了，但是修表的跟丢了，现在他们应该过去找你们吧，我现在也过来。
1: 首长，

恭喜发财！

0: 你查查身份证、驾驶证。
1: 是。
2: 啊，这人前面什么情况啊？
0: 发现不对劲儿，感觉不像一般人。

啊！

0: 二叔走吗？我是达利钟表行的老板，我姓范，典范的范。我的店被人偷了，入室盗窃。对，保险箱，金额至少在10万以上。这么多年，我就是个打工仔，顶多是一个有手艺、资格老一点的厨子。你才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大脑，是老板。那些年轻人迟早是要走的，不用留，因为想留也留不住。
1: 你说的是奥莱恩和财神？
0: 也包括四爷。除了你和我，他们其实都一样。我拖了一辈子了，那些奖杯奖牌，我要是错过了，那退休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睡不踏实。所以我才要跟你合作这最后一次。
1: 想退休了是因为害怕吗？怕谁？大院那个警察？
0: 谁都怕。说实话，我现在走在大街上，谁要是多看过来一眼，我都觉得害怕。越老胆子越小，胃口也小。我这个人没那么大野心的，我就怕之前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没机会去花。
1: 赵思远进来也是为了今天。阿兰财神走了以后，你就做好了退休的准备。

0: 奖杯是计划之外的意外，就算没有奖杯，你也想好了洗手不干。就像你说的，后厨做了那么久，总要炒最后一道大菜。没有奖杯也有别的，才投最后一次，就此别过，再也不回来。你是个谨慎的人，眼睛也毒，怎么可能看不清四眼的品性呢？四天的时间，就算再着急也不会滥竽充数，找一个一身毛病全身反骨的新人进来。
1: 达利钟表行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0: 从来不跟聪明人说话，而且你还是我唯一的搭档。李医生，你听说了吗？火车站的道墙已经上了政府的督办，公安是要面子的，找不到你和我也要找一个人来把面子糊上。贼不分大小，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再也没有比四眼更合适的人了。
1: 他不用教，给他挖个坑自己就会跳进去。
0: 一点就透，所以我说你是聪明人吧。
1: 他也是聪明，不过是小聪明。所以你故意让他看到，你把表和钱都放到店里，他一定会去偷。
0: 他眼里有光，这样的人不会安分守己的。你放心，明天不管你的计划设计得多完美，他都不会去配合。所以我要跟你交个底，我需要你另外设计一套计划，一个没有他配合我们也能成功的计划。
1: 已经跟陆院长说好了。啊，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回老家几天，过两天就回来，什么手续都不用办。对对，好好好，对，我现在就过来。好，我马上走。
2: 喂喂。

0: 么讲啊，你弟弟还好吧？
1: 不好不坏，还是跟以前一样。
0: 我给你们介绍的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仇人。能做到你这样的很少见了。
1: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所以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聪明心细。明天医院会换一份菜谱。你弟弟说的对，饭菜不好吃就要告诉他们。每个月交那么多钱，又不是白吃白住的。不是公安，不懂怎么监听的。今天生意不好，关店早，就顺道来医院宿舍看看老朋友。我听护士说，你在问转院的事情吧？
1: 他饭菜吃不惯，想换个医院，但是还没想好。
0: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总想挪一挪。不过，还是那里安全，对吧？
1: 我知道。
0: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每天都那么忙，你要是累了，就歇一歇吧。打打杀杀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到了我这个年纪，想的就都是利益了。广叔也一样，说句他不爱听的话，是有心无力。人呢，是敌不过年龄的。谁说我们是贼？时间才是。他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都偷走了，你还防不住。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信不服，可管用吗？

0: 人呢，迟早是要放下的。
1: 广叔是闲不住，你看他退休了，还去管那些闲事儿。我跟他不一样，我是真要退休，而且会很快。
0: 火车站我吃了很多年，不费力，而且管饱。你要感兴趣，我可以把筷子给你啊。
2: 我现在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你是不是没带老花镜，找错人了？
0: 我的吃法跟别人不一样。哎，
1: 别说是断了一根手指头，就是整个手被人砍掉了，也完全没有问题。我给你的可是后厨的钥匙啊，
0: 而且是免费赠送。
2: 这么大的礼，不只是让我陪你偷东西吧？你要我做什么？
0: 火车站医务室有一个女大夫，姓黎，
1: 黎明的黎，手无缚鸡之力，
0: 很好搞定的。
3: 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我马上走。

0: 我是警察，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忘带了，放带了，号码背一下。背一下呀？背不出来啊？来这干什么？火车站送朋友，
1: 站台票，
0: 给我看看。
1: 哦。
0: 包里什么东西啊？
1: 站住！站住！

0: 哎，慰问啊，领导。
1: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0: 睡觉呢呀。
1: 哎呀，子弹打在别人身上，也没打在你身上。
0: 你让人勒一下试试，喝不了，唾沫都咽不了现在。
1: 别装了，等大领导来慰问的时候你再演啊。嗯，两个事儿通知你，
0: 补助还是奖金啊？
2: 关于这个药的副作用问题，那肯定是不行的，在找到专业的医院彻底检查之前暂停一切工作。大员那边说了，让你尽早回去速治家看病，时间你自己定，定完以后我个人请你吃顿海鲜。
0: 我差点光荣了，你就请我吃顿饭啊？
2: 我多抠啊！这第二个呢，你得写个报告，就是说怎么分析办案的详细思路和建议。实事求是，该你的主意就是你的主意，是你逼宫就是你逼宫，好好写。
0: 呦呦呦，还让我背锅，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2: 如果我不够意思就不让你瞎折腾了，表彰用的。哎，瞧你这个小算盘打的这副德行样啊。嗯，奖杯跟奖牌都是假的，没人给你扣帽子。
0: 假的？
2: 别装不知道啊，如果东西是真的，是你兜得住还是我兜得住啊？
0: 哎，那奖金补贴是大员那边给还是你给啊？
1: 你好好写报告吧。
0: 这茶叶啥意思啊？补贴啊？

接着跑啊！你看你牛还是我牛？小家伙，叫你过来你就过来，跑什么跑？好好的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只追我一个呀？追什么追啊？你好好的不行了？哎，你不去抓抽奖杯的，为什么？你抓我干什么？都怪你，现在变成这个样都是因为你，神经病！你让我跑了不就行了吗？

0: 我都被冻死了！是因为现在别人以为这样，都是因为你。
1: 你不是挺厉害吗？

0: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1: 挺好的。
0: 什么时候出院？
1: 出了事才进监狱，一样的。
0: 你判的不是死刑，能出来？
1: 遥遥无期。
0: 你知道自己的刑期，知道是多少年，所以就把你弟在康复医院的医药费交到那个时候了。你可真是个细心的姐姐。
1: 我操心操惯了。
0: 挺好，你弟在外边，你在里边也有个盼头，日子会过得很快。
1: 但愿。
0: 据我佛爷的秘密电话，是你打的吧？你为什么要回去找他呢？不找他，你也不会挨这一枪了。
1: 想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们抓住他，立立功，见见行。
0: 他想弄死你，你想搞他。好也好不了，分也分不开，这是何必呢？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误打误撞。
0: 哎呦，你就别跟我谦虚了，微小毕业，中专之前特别难考，你在这行业里边是高学历，人又聪明，你说你要是去租个柜台卖卖衣服，或者去做其他，肯定也比一般人做得好，非得要吃这行饭。钱倒是来得快，差点把命搭进去，值吗？
1: 人生没有假设，如果让你回到从前，让你重新选，你会选择当公安吗？
0: 那不当公安当什么呀？当贼。
1: 你这回答的是单选题，如果是多项选择呢？
0: 你生来就是个姐姐，生来就有个弟弟，你哪儿都不考，非得要来历城火车站这么大你就能遇见他，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很多事儿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没得选。
1: 人的一生可能都会有你不想遇见但是偏偏让你遇见的人，你有吗？
0: 你呀、啊、很多我抓过的贼我都不想遇见。
1: 是你选择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抓不完的，有人的地方啊就有贼，不偷钱也得偷别的。
1: 对啊，就像是鱼却大肉，空没钓鱼，饵有我诈，跟偷有区别吗？你这样的人啊，想法就是偏激。 这是蜜饯，我买了两份，一份给你，一份给你弟。你吃一块。这边的活干完了，我要回大院接着干。回去。

近日，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传来捷报，经过缜密侦查与周密部署，成功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案件。据悉，该抢劫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长期活跃、手段狡猾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我市已连续犯下多起大型盗窃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于今日一举抓获该团伙多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铁路公安处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不是你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嗯，这回又梦见啥了？

0: 是交警啊。不是，那出事的地方归谁管你不知道吗？爸是去买菜，他每天都去买菜。那这个事情是在菜场里面还是外面？菜场里面车都进不去，怎么可能？这件事情我也不懂，你先找四姑他们商量一下，看到底该怎么办。你男朋友换没换？你让他去汾阳街上大伯，这些事儿大伯来才能定。喂，哎，我过个隧道。喂，凤雪，喂，
1: 你刚听见有个隧道，你让我断，你让我说我多都是。求求你，别动我。

0: 我，柴有呢？他们说火车站安检太严，没带上来。
1: 子弹也是。
0: 你还有心思吃？
1: 让他飞下来呀！
0: 继续行动。

0: 有烟吗？
1: 绝了。
0: 没复习啊？
1: 就是个习惯，时间一长都能戒。你爸出事的时候谁发现的？
0: 不清楚，风雪说是个意外。
1: 制造出来的意外也可以是意外。
0: 什么意思啊？
2: 当年我和你爸，
3: 好久不见。
1: 还记得我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十年前，江湖中最快的剑是李相夷的剑。他15岁战胜血雨天魔，成为天下第一高手；17岁建立四顾门，20岁便问鼎武林盟主，结束武林混战，一时成为传奇。 有人以他为中原武林的希望，但更多人以战胜他为念，其中包括魔教金渊盟盟主狄飞升。

0: 他不惜加害李相夷的师兄单孤刀，引得李相夷玉指离家。
1: 这天气出海，这也太遭罪了。别说话，小心让盟主听到。 那儿是不是有个人呢？

0: 终于来了，
1: 如你所愿，今日就是你和金渊盟的死期。我师兄单孤刀的尸体在哪里？
0: 想知道赢了我再说。

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当英雄。一个剑客，不该有弱点。

送死的滋味如何？

究山谷岛的尸体在哪儿？

哎，

0: 这个李相夷是中了金渊盟的圈套，被人下毒啊！不过，金渊盟没多久就被四顾门铲除了。但这个四顾随后也四分五裂，只留下一个江湖行堂百川院。
1: 恭喜你啊，有喜了！你神经病啊！我能白什么？我是来看我的腰，腰，腰！哎呀！
2: 虽然你伤的是腰，可人家街头王娘子伤的是心啊！
1: 哎，我来看腰，和王寡妇什么关系啊？别乱动啊！我也奇怪，王娘子她为何把你的腰打折？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你面上生疮，舌苔厚腻，必是激活攻心所致啊！待你店里肾心了，你老婆笑容满面，可见问题不是她。你说你的腰是从隔壁村拉猪回来扭伤的呀？但是上面分明有洗衣锤留下来的八角形淤痕，你一个卖猪肉的，从领子到鞋脚都干干净净，还透着皂角的清香，哼，这巧了。
2: 街头王娘子啊，就是习以为生的。好了，
1: 王寡妇做生意，我照顾她生意不行吗？那当然可以了。从隔壁村拉个猪仔回来，不过十里地，这路程这么短，有必要。 路上停下来洗个澡，还吃一顿吗？是这种八珍养胎饮吧？哼，桌子底下放着送子观音，也不敢正大光明的去拜。你是想要孩子又不想去负责，难怪被别人一脚给你踹出来。好了，五两银子，每日敷一次。
2: 你抢劫啊！这几副膏药，五两银子。
1: 不想要，行，不想要没关系，我找你老婆去啊。
2: 别，好呀，哎呀呀呀，给你，谢了啊。走了，这块肋排不错，肥瘦相间，晚上可以做个好菜。
3: 呸！你这个痨病鬼，你半夜咳的，整条街都能听得见，你坑爹银子，谁该你棺材啊？你还是投胎啊？
1: 我可以给狐狸精养老啊，是不是啊，狐狸精？

0: 你就是神医李莲花。
1: 谁？
0: 神医李莲花。
1: 不是啊。
2: 哟，李神医，你回来了。
0: 去年三月，是不是你在益州铁甲门将气绝的施家三公子施文爵救活了？
1: 嗯。哎呦，哎，我这个人吧，就是记性不大好，这好像可能又不是我。
0: 我要你帮我治一个人，一个死人。
1: 大哥，街头左拐八里地有一家义庄，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我觉得你把这位仁兄给烧了吧，等他来世投胎再相逢比较快。哦，对了，不好意思啊，街头王铁匠还等着我去正骨呢，先走了啊。

0: 恭喜你们五位通过了辩院、衡查、武试三项考核，成为今年百春院新招收的刑探。其中今年考核的甲等就是这位袁健康袁少侠。
1: 陈让，陈让啊。
2: 袁健康，这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受刑牌。
3: 等一下，把你的面具摘下来。
4: 不是先发刑牌吗？
5: 要做刑探，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0: 方多病是你，哎，四位院主，又见面了，哎哎嘿嘿嘿，嗨，我就说听着耳熟嘛，还什么袁健康，不是方多病吗？差点让这小子给混过去。不是你怎么又来了？哎，
1: 我为何不能来？我连着考了三年，最后却总被你们找理由刷了下来。这次我化名前来考了第一，几位前辈总该没话说了吧？
2: 你爹娘知道你来这里吗？方尚书和何庄主寄来一封信，墨还没干呢。若让吴儿进入百川院，就把百川院拆了盖猪圈。你是方家和天机山庄唯一的一根独苗，我们百川院当然是不怕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找事儿啊。嗯，行了，把少爷绑了送回去吧。
0: 哎，等等。 是李门主叫我来的，难道连李门主的命令你们也不听了吗？
1: 李门主，
0: 这把剑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这上面的字，你们总该认识吧？

0: 我们门主的亲传弟子李相夷有一把天下至刚的少师剑，但鲜少有人知道，他还有把至柔之剑，叫文锦。我师父从未在公开场合下拔过文锦，天下人知道有这把剑的，应该不超过5个。而我见过。
1: 难道你真的是门主的徒儿？
0: 我都说了，都是自家人，我怎么可能欺骗你呢？这下可以收留我了吧？
1: 可是我哼，
0: 当年四谷门有难，百川院把这片土地都押给了我娘，这是契约，我是不会眼睁睁看着师父的百川院给我娘拆了当猪圈的。
1: 这既然是门主的遗命，
0: 这是师命，不是遗命。我师父只是失踪，他没有死。啊。所以，我想留在百川院，等我师父回来，重振四护门。
2: 少爷，这次成功了吧？
3: 哎，幸好舅舅告诉过我一个李门主的秘密，要不然
4: 就差点混不过去了。
5: 哇，少爷你可太厉害了。不过夫人若是知道你装病敲了会试来这里考百川院，她会不会打断你一条腿啊？
2: 还有少爷，如果老爷知道皇上指了婚要少爷为当朝驸马爷，而少爷又恰好偷听到逃婚了，那会不会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
3: 你们一个两个就不能盼你们家少爷一点好吗？放心吧，等你们家少爷成为名震江湖的刑探之后，他们就会知道，这比起庙堂，我还是更适合江湖。
5: 那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
0: 加州。
6: 灵山派的掌门人王青山前几日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在加州城内发现了金渊盟的联络暗号，怀疑加州还藏有魔教的余孽。我们本来打算要派人去调查，可是刚才传来消息，是王青山已经死了。
1: 这怎么死的？
6: 蝉蜕登仙。
7: 这灵山派历来修长生术倒是不假，可这登仙的时间未免也太凑巧了吧。
0: 我这就去加州调查清楚。嗯。这边请。客官，吃点什么？啊，
3: 一切从简吧。
5: 那就每样都来一份吧。哎，
0: 得嘞，客官稍等啊。
8: 给我老实点，进去。哎呦，
1: 他娘的，敢耍老子！你说你行医去行卦问天，行卦就行卦，你却偏偏要那只狗来叼，日日叼来下下钱，你这是消遣大爷们玩呢？到底是狗行医还是你行医？哼，
7: 哎，你说的对，这畜生呢，有时候不仅会行医啊，还比人讲道理多了。
1: 今日你若再不出手救人，我就废掉你这没用的爪子，看你还怎么跟我们耍花枪！
9: 非逼我动手，
3: 小二，哎，
0: 客官，
3: 说说看，怎么回事？
10: 这几位爷停了一口棺材停在后面，抓了一位郎中，

0: 回来呗，
1: 非逼着他把棺材里人救活。这回郎中也真是有趣，说他救人需要一个条件，得让他家狗掉出上上千才可。这人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把死人救活呢？
0: 这位兄弟说的没错，人若不讲道义，和畜生有什么区别呢？
2: 嗯，
3: 臭小子，你什么来路？竟敢管疯跑堂的闲事！
0: 我是什么人？
3: 百川骗吗？误会，误会，都是误会。原来是百川院的兄弟，在下不知，多有得罪。只是我们烽火堂也并不犯事，不知百川院为何非要与烽火堂过不去啊？
4: 以多欺少，不公。以有武器物不义，这不公不义之事，我们百川院的人自然是欲一件管一件啊。
3: 哼，说得好，说得好，小兄弟，你是邢探是吧？那你来的正好，你来的正好。他们杀了人，
5: 杀了人？
3: 嗯，杀了什么人？你快点把他们抓起来！快说，什么案子？
5: 我们杀的都是该杀之人，只是不该在此刻死，对吧？啊！你说几克死就几克死啊！阎王殿是你先开的呀，你干嘛？哎，你看，还瞪我呢。好了，别说了。这人在哪呢？带我去看看。神通妙手空空。
6: 是他。
5: 灵儿。

0: 这口鼻冰冷，气息全无，毫无脉搏，死的不能再死了。至于这死因嘛，大概就是你这流星锤了吧。少侠，他偷了我们凤火堂的镇堂之宝，这贼人可是少林俗家弟子，练过金钟罩，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1: 对啊。
0: 既是如此，那和这位大夫有什么关系呢？
1: 人是他杀的，
0: 不是？东西是他跟妙手空空一起偷的，
1: 也不是。
0: 那既是如此，为何要为难这位李莲花？啊，李莲花大夫呢？
2: 说得好啊，小兄弟。这，
1: 难道我们的东西就这么白丢了？
0: 你不是刚杀了一个人吗？他拿你东西，你要了他一条命，这说起来还是他比较吃亏呢。你们原本有机会找回失物的，可惜。 下次动手之前掂量掂量，谁的命都挺贵的。杀了总得付出代价吧。这具尸体我会留下来通知百川院，至于怎么处置，也交由我们百川院定夺。李大夫，
3: 哎，你可以走了。
4: 谢谢少侠。哎，他不能走。兄弟，我们丢的可是镇堂之宝，这家伙是唯一能拿回来的希望。 铁甲门十分诀，铁霄大侠，都说这个叫李莲花的是能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他们绝不会撒谎。哼，
0: 但是我只记得，我好像给他们开过一些什么风湿膏药吧。
4: 可我这个膏药，也不能让人起死回生啊！我哪有那么厉害啊？
3: 能医死人肉白骨这种骗小孩的话本，你们也相信啊？
0: 就是嘛，
4: 这位兄弟若是能起死回生，我跟他信。
0: 怎么？不服是吧？13年前，朝堂与四顾门有约，百姓之事归衙门管辖，江湖恩怨交由我们百川院定夺。你们几位是连百川院的裁决都不放在眼里了吗？
4: 好，今日之事，我们烽火堂绝不会就这么算。走，
5: 走。
6: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啊！只不过少侠，现在他们应该……
0: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人敢动你。今夜别跟我诉。

0: 下吧，明日一早送你出城。
1: 这多不好意思啊！只不过我的这个盆辰，
0: 所有花销包在我身上。

0: 少爷，点心粗鄙，我再去准备几份。嗯，实在是多谢了。哎，以兄无需多礼。嗯，你怎么知道我姓方？啊，敢将方尚书的独子招入麾下，佛比白石的胆子真是不小啊。
1: 你认识家父？
0: 方少侠，你这根剑穗，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它应该是难得一见的美玉寒生烟。去年呢，仅得一块，在富裕楼标出了天价，被天机山庄拍得。方少侠的名头说出来，可比邢太好使多了。没想到李兄虽然不会武功，这眼神倒是不差。哎，行走江湖。
2: 我本来不想太招摇的，方少侠，
0: 你应该是刚刚入的百川院吧？
1: 没错。从小便立誓，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加入百川院，重振四顾门。所以，我也并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方向之子。
0: 我只希望别人记得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川院形探。
1: 好志向。
0: 我就喜欢你这一腔热血的少年啊！看来我们俩真的非常的投缘。来，敬方少侠，敬百川院。来，荣幸，干杯，
1: 干杯。
0: 嗯，哎，对了，方少侠，嗯，不知道你怎么打算处理妙手空空这个尸首？
3: 我一会儿就飞鸽传书给百川院，让他们派人带回去。
0: 对了，李兄。
1: 我倒是有一事好奇，为何烽火堂的人一口咬定，你曾经将两个死人救活呢？我可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术。哼，哎，这世上呢，当然有起死回生之术了。因为有时候，死人未必是死人啊。
0: 李兄，
1: 嗯。
0: 你这是何意？

0: 我就不能好好的跟你说两句，
1: 这么多年没遇到邢探，没想到遇到第一个邢探，就是你这么一个升官胆子，板川院可真是一年不如一年。您到底是谁？哎，这看在你出手相助的份上，我就多跟你说两句。 你刚下山时呢，就犯了刑探的第一个错误，太容易相信别人，该打。这第二个呢，就是验尸不专业，还是该打。哎，不是我说你啊，这个刑探真的不适合你，玩两把就回家吧。哎，对了，还有，出门还带着丫鬟和仆从，真是太不招摇了。
0: 你给我等着。

0: 你起来吗？哎，姓李的，你怎么来的这么迟啊？你知不知道这龟息宫最多只能撑3天啊？
1: 神医小一点啊！
0: 这烽火堂的人下手也太狠了，差点真的把老子给打死了。
1: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还不赶紧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这话人呢？我的人刚查出来，他和妙手空空早就认识，他分明是故意引我们来这里找到的。老大，
1: 不好了，棺材里的人不见了，还不快追！
0: 走，啊，嘿，撤！小子，你之前说什么来着？假使这位兄弟真能起死回生，你跟他姓？哼，此事我定要向百川院讨个说法。走。
1: 李莲花，哎，花花，看到没有？刚才那个邢太的脸真是臭极了。我
2: 欠你的人情清了。啊，
1: 清了，清了，清了。这烽火堂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座山贼起家，5年前强行借走了施家的秘诀，据为己有，没办法，只能找到我给他偷回来。不过今天，幸好有你啊，这场戏。
2: 我的东西呢？
1: 啊啊，对，给。说来你这个人还真是奇怪，说你抠吧，我要分你一半银子，你不要；只要这食谱和5两银子，说你不抠吧，谁要是欠你3文钱，你也得追到天涯海角要回来。我的诊费呢，也就是5两，
2: 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可。
3: 这个呢，是我师父私藏的菜谱，也不知道怎么会沦落到别人的手里。哎，我就好吃这一口呀。你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也看不出有半点功夫，轻功还可以。哎，你师父是谁啊？
2: 你也别研究了，我只不过是一条孤魂野鬼罢了。哎，
3: 李莲花，你是不是在找金渊王的人呢？
4: 职业习惯嘛，一时好奇。再说了，就把你这个人全身上下翻个遍，也翻不出什么要紧的东西。哎，告辞。
1: 小小主，灵山道场，
4: 说不定有你要找的人。灵山派，少爷，小小气，小小气，咱们这常在江湖行走，偶尔失了脚也是常有的事嘛。
3: 就是没想到那个人长得不人畜无害，谁知道是只老狐狸呢？
4: 少爷，不然咱们还是回庄去吧。你记不记得庄主说，你要是敢加入百川院，我教你好看。
5: 我娘每次都吓唬我，你是让我好看了。
4: 其实少爷，我才发现咱们这次带出来的所有银票都作废了。
5: 什么？
3: 掌柜让咱连夜就搬出去，可是你知道的，咱们住惯了上等厢房，可真不能在外面露宿街头。
5: 不行，既然下定了决心，岂能这么容易铩羽而归？我们先去加州把正事办了。拿去，当了花些钱回来。李莲花，就算天涯海角，我要抓到你，方能除我这口恶气。
6: 兄弟，问一下，这加州城灵山派怎么走？你要去灵山派？你这年纪有些大了吧？哦，那边好多要去灵山的，你去问问吧。哎，你们知道吗？我听说灵山派要找的这个人，是他们门派掌门的继承人。
7: 要我说呀，如果能找到这少年的话，那这个少年能继承灵山派全部的财产。
8: 哎，你说哪家孩子能有这么幸运呢？
9: 丙申年4月初6日，
8: 莲花志。
9: 王佛，你这是要干嘛？
8: 少爷，我就是4月初6的，你看这个志像不像莲花志？

0: 王福，你这都多久没洗脚了？
1: 我看你脑子才有颗痣吧，这种事儿你也信？
2: 王福，
3: 阿福，你怎么在这儿？我到处找你。
4: 表哥，
3: 那告示你看没有？那分明说的就是你啊！走，跟我去灵山派。
1: 等等，什么表哥灵山派的？把话说清楚再走。
3: 这灵山石童的事情一出来，我一想，这不就是我们家旺福吗？我赶紧去山庄找你，山庄的人却说你跟大少爷跑出来了。幸亏叫我在这儿遇到了你。
1: 我们来也正是为了灵山派掌门登仙之事，你把你知道的都说清楚吧。
3: 这灵山派主要是风水玄门宗派，信徒众多，所以也富得流油。当然跟方家大少爷您比，那是比不了的，但是在咱们当地啊，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这灵山派啊，不能娶亲，一旦掌门没了，那也就只能失踪极徒了。不过七日前，灵山派的掌门人竟然当众禅退登仙了。
5: 师父，该开坛了。
6: 不慌，诸位信奉我灵山派已经多年了，今日唤诸位前来此地，并非为了宣法，而是跟诸位有缘人道别。本尊受天神指点，修得三花聚顶，五气通元，将撇下这尊肉身离去，留下金身护体，日后见金身如见本尊。
7: 恭送掌门禅退登仙。
3: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1: 就这么死了，成了金身，
3: 千真万确。阿福，这就是命啊！你说打小你爹抛弃了你们娘俩，你娘又早逝，表哥本以为你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命苦，可谁知还有这等好事等着咱们呢。
1: 这件事听起来这么热闹有趣，看来本少爷是非去不可了。
8: 啊，不是不是不是，轻轻轻点！哎呦呦呦，哎呦，咱们这么粗鲁呢？
9: 还不快滚！
10: 虽然你们掌门死了，但他欠我五两银子总得还了吧？你是他徒弟，把账给我结了。
9: 滚！
1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们掌门相识一场，我进去单独拜一拜他，不可以吗？
9: 你不走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10: 哎，你别下来啊，我走。

0: 好巧啊，李神医，还以为找你需要很久呢，没想到这天道好循环，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嗯，是很巧啊。内力虚空，丹田无力。哼，你当真不会武功？身体还很差，经不住拷打呢。
1: 可你还本事在烽火堂面前丢尽了百川院的脸，你放心，我方多病是不会对没有武功的人下手的。你不是很能说吗？不是有很多关于佛比白蛇如何训练形态的意见吗？跟我回百川院走一趟，我倒要看看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能不能逃得过百川院的牢狱之灾。
0: 小兄弟，这百川院就免了吧。
1: 其实呢，我也就是帮了个忙，收了五两银子出诊，也罪不至此啊。再说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好好解释一下。
0: 其实就是这个妙手空空，他归西宫对吧？哼，没错啊。哼，本少爷从来都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事，那天我整整想了一整夜，你到底是如何搞的鬼？哼，
1: 终于让我想明白了。小兄弟，你还真有点东西啊，看不出来，你的见识也不少。 如今这个归西宫啊，也就只剩一脉了，一般人是真看不出来。

0: 我聪明，我知道。哎，跟我走。
1: 等等，萧兄弟，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话，那一定很清楚，什么事情对你是最有利的。
0: 如今这个灵山派的掌门已经被杀了，我可以帮你断案，帮你通过百川院的考核，
2: 让你爹娘也再无话讲。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0: 信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一关。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可以帮你断案，让你爹娘也再无话讲。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正式被录入百川院，对吗？要是百川院录入你了，那你应当有自己的行牌呀，是吧？又怎么会偷拿别人的呢？啊？下次啊，注意遮挡点。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呢，你鞋袜干净整洁，可现在却蒙灰深沉。大少爷连茶水都不愿意将就的人，现如今几日都不更换鞋袜，想必你是囊中羞涩了吧？如今你又把自己的玉佩当了一些，可见你爹娘不支持你做刑探，所以你是偷偷的溜出来的。那百春月呢？向来对朝堂敬而远之，佛比白石又不会轻易的接纳你，于是你想了个办法，就和百川院佛比白石打了个赌，破几个案子再进这个百川院。灵山派掌门七窍登仙也就是你的第一个案子，所以你才来这里的，对不对？
1: 你怎么知道灵山派掌门被杀了？你也参与其中？
0: 你忘了，这灵山派掌门死的时候，我可在烽火堂那些人的手里啊。只不过呢，这灵山派的掌门之前呢，曾经向我买过一些补药，也就是补身体的那个药，一直拖欠我的银子又不给。你想一想，连五两银子都拖欠我的人，又怎么会舍得了这万贯家财去登仙呢？我看你现在也很窘迫，不如这样吧，我帮你破案，你放我走，如何？
1: 谢谢你提醒我。没错，这百川院确实尚未录取我，不如就拿你这个假神医来当投名状吧。哎，哼，我封住这两个穴，寻常人根本解不开，你休想要逃。至于这王掌门是不是被杀的，我自己会查，还轮不到你这个巧言令色的假神医替我帮忙。

0: 走走走，赶紧走！走！你连起死回生都不信，还信活人化金身还混成灵童啊？
1: 你再啰嗦，小心我点伤你的哑穴！
2: 少爷，你可算把这个假神医给抓到了！小丫头。 我从未说过自己是神医，又何来假神医之说？
0: 别理他，灵儿，这万符呢？
1: 哦，刚验过护贴和其他的，剩余符合的还有5个人呢。走，咱们快去看看吧。

0: 诸位乡亲，各位教友，仙师于本月初七禅退登仙，留下真言，由灵童来继承灵山派，故此在今日举办这场灵山十童大会。为了以示公正，我们请来了阴山派马长老、鹤龟派杨掌门来见证。选出来的灵童将继承灵山派全部财产，包括三家分坛、400亩地以及商铺12处。
1: 哇，旺福要是能分到这么多钱，那他就可以改名叫旺财了。
0: 鉴于师父没有留下任何名剑之法，所以下面请各位灵童上前，在师父他老人家金身面前手敲玉磬，磕头请求名士。
2: 这如果被认定的灵童才有好处，那其他的灵童呢？
3: 危险，
4: 快停下来！
5: 快点啊！
6: 我们不是灵童，我们生辰作假了，不选了。
7: 青山兄的法子是有些古怪，但这位小兄弟看着是唯一没有着火的，莫非他就是王道长显灵选中的灵童？
8: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显灵，这是一起人为了纵火案。
9: 你休得胡言乱语！
8: 这是我刚刚在玉磬里发现的火石，里面有引线，连着的是蒲团下的棉花，这才会着火。这个是有人故意事先弄好的机关，你们可有人知道此事啊？
7: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0: 这些都是些不值钱的老物件，平时随意丢在库房，并无人看管。你们可曾见过什么可疑人等？
11: 没有。

0: 这个是磷粉呀，磷粉才为一点就着。哎，那不如先查查看看谁接触了这些孩子。既然你说这是纵火，那唯独偏偏只有你家小厮安然无恙。那现在看起来，你的嫌疑才是最大的。
1: 你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在下多愁公子方多病，乃是。 百川院的形态，我们刚到此地，也从未到过会派，如何有时间和机会下手呢？既然这一时半会无法自证，不如给我们百川院一个机会，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这位方少侠是百川院的人，我们自然信得过他，但是这位望甫有没有和外面勾结，很难说。他留下。
2: 等石同大会结束，查明真相，再把他交还给你。
3: 等等，此事还没有查清楚，你们还要继续吗？万一这暗中之人继续对孩子们动手，谁负责？
2: 公子有所不知，今日的灵山石同大会是掌门生前定下来的，我们灵山派不能一日无主啊！
0: 不行。诸位莫急啊。 我呢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不当讲。我听你们说来说去呢，无非就是因为这个王掌门没有留下如何检验灵童的方法，这才引出了乱子。那不如呢，让在下去和青山掌门聊一聊，弄清楚他的想法，不就好了吗？ 你胡说什么？我师父已经先去，你如何能跟死人对话？
4: 三师弟，阁下又是哪位？
0: 在下李莲花，不才略有一点神医之名。
5: 原来你就是那个将铁锹打下起死回生的神医李莲花呀！
0: 哼，正是在下。

0: 闻大名，没想到在此处遇到了您这位圣手啊！
1: 你又要搞什么朋友？
2: 你看，此事也并不简单，让我查出凶手，放了一马如何？
0: 不行，你还是百川院的刑探呢？你怎么一点良知都没有啊？啊？你看一看，你看看这些单纯的少年，都被烧成什么样子了？你忍心看到他们在遭殃吗？
3: 再烧了，你抓到一个凶手，都比抓一个假神要的多呀！哼，如今这个青山掌门已经回天法术了，在下呢懂得一点还魂之术，诸位要是信得过我的话，不知可否让我试一试？
4: 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装神弄鬼？假冒师傅旨意呢？
5: 休得对神医无礼，
4: 我们信得过你，就按李神医说的办吧。
6: 还有，请将掌门金身送回他生前墓内，我还需要他的一些随身之物，来施展我的还魂之术。两位，这就是我们掌门生前的住所。说说吧，您那什么死而复生的铁锹大侠和铁甲门少主，又是您耍了什么把戏？
7: 哎，这个铁锹大侠遇到仇家之后呢，不得已跳崖，被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把他埋在这个土里。你说这巧不巧？我路过的时候听到声音，于是呢就把他挖了出来。至于这个施文觉啊，这个人吧，一心想要考取功名，哼，却得不到家人支持。
6: 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他假装自杀，可是呢被我看出来，他是在演的，我也没有拆穿他。
7: 这两个人呢，自然就不会说出真相了。事情就是这样了，一传十，十传百，这就传开了。哼，
6: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这所谓的名声，都是你招摇撞骗得来的吧？我只是眼力比别人好一点而已。一个人混江湖啊，总得有点长处。
7: 长处？你这叫什么长处？叫撞大运还差不多。
6: 你也别不服气。 这运气呢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这话说的没错。有缘在先，若我帮你这把，咱们就算两清了。
7: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功过相抵。哎，你不是眼神好吗？咱们俩打个赌，看看谁先能查出他的死因。

0: 我不仅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还知道凶手是他三个徒弟和他管家中的一人。你凭什么？哎，你看啊，他这个手势也熟吗？
1: 归西宫，
2: 不用探了。归西宫呢，最多称三人。
0: 三日之后呢，需要在他的百会坛中穴上施上三针才可见效。此刻呢，都过去10日了，早就死透了。王青山施展归西空假死，必须要找心腹之人将他唤醒。可那个人并未为他施针，所以他就闭气而死了。难怪你说这凶手是那四个人之一。这种见不得光的秘法，必须要找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帮。 而这灵山派当中，只有这四人是王青山身边最亲近的人。哼，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只不过你使用过相同的招数罢了。
2: 我的话呢还没有说完。你没发现，嘴唇的金箔格外的厚吗？

0: 你认得呀，这五毒掌是金元盟奔雷手星雷的成名绝技。十年前金元盟被灭，教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百川院所抓，但还有些漏网之鱼，这星雷就是其中之一。没想到这么多年竟然一直藏身在这。
1: 怎么去掌门登仙的地方看看，或许啊能找出其他的线索。
2: 为了破案，为了破案。

果然，当日奔雷首事先在石板下藏好一个金身，等王金山在众人面前入定假死之后，趁乱将这王金山沉入内阁，用金身替换。但你别忘了，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就算他手脚再快，也逃不过几百双的眼睛啊！大家可都是亲眼看到长门画的金身。

0: 铜镜、金粉。我知道了。
1: 还行啊，不算辜负百川月行探之名。
0: 哼。哎，可是我始终想不明白，这王青山为什么做这一出假成仙呢？
1: 来，看看。
0: 这不就是本三字经吗？有什么奇怪？
1: 你读三字经的时候多大呀？
0: 本少爷聪慧过人，三岁便熟读三字经，比我笨些的也就五六岁吧。对啊，这王青山五十有余了，怎么还会有本三字经呢？除非
1: 他有一个孩子，他想找的灵童不是十六岁，而是六岁。
0: 这下就说通了，这灵山派不可娶妻生子，他若不想把门派的产业留给徒儿，而是留给六岁的私生子，便只能用这个法子。这个主意没准还是奔雷兽给掌门出的，正好借此机会
1: 设法将他自己有关的孩子变为掌门。
0: 哎，你去哪儿啊？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和掌门聊一聊。
0: 你还指望那个死人给你答案啊？
1: 给你的那本书翻到有标记的那一页。
0: 小孩的签名，
1: 他既是私生子呢，不能跟他爹姓，那就只能跟他娘了。
0: 所以呢？
1: 所以啊，我有个计划，不知道天机堂少主做一个打破金箔让死人变活的机关需要多久？过来。
0: 你果然是个老狐狸。
1: 承让，所以需要你这只小狐狸搭把手呀。

王者们的头七已过，魂魄离体太久，在下已经尽力了。今日午夜回魂一刻，在下做法之时，还请诸位弟子离院子远一些。我与掌门对。

0: 我乃玄宗万气之根，魂魄入体各归其位，请。
1: 大师虽已托俗登仙，今日莲花不得已召大师回魂，只为请教，谁才是大师要找的灵童？明白了，大师一直有一个放心不下之人，在今日午夜将托梦给灵童。若明日谁能答出此人姓氏？ 再将此人姓氏公之于众，那个人就是真正的灵童。那还请大师将答案写在这张纸上。

0: 烧掉了一半，只看到了一半，这到底是什么戏？
1: 这不就是鹤？
2: 我看得真真切切，是鹤。

0: 正确答案就是贺兰。
1: 原来当真是你，你就是那个天选灵童。
2: 我不是，我明明上面是……
1: 你明明交代白卷，有人换掉了你的答案，对吗？
2: 对。
1: 这短短几步路，有谁能换掉你的答案呢？ 乔管家，啊，你手中的那张空白卷，快拿出来啊！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这都是他的猜测，这里面有。

0: 再说了，现在只有他写出了正确答案，那他就是真正的天选灵童啊。
1: 谁告诉你这就是正确的答案呢？昨日的那张纸上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贺字。
0: 是不可能。
1: 哼，只不过是做的一出戏罢了。一般人呢，看到烧掉的一半也只会猜出是个贺字。哎，谁会想到这鲜为人知的复兴贺兰呢？只有杀死掌门的凶手才知道，掌门最在意的那个人就是他的情人贺兰烟了。
2: 走。
3: 你胡说什么？什么杀死掌门？什么情人？
4: 师父明明是登仙化金身而死，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看到了。
5: 灵儿，

0: 王金山刻意挑在日落之时飞升，就是为了利用这琉璃壁来把黄昏的光投射到撒了金粉的铜镜上，再聚集到王金山的身上。远远一看，他就成了金身。于是趁大家都在低头拜别，分雷手便正好有了时间偷梁换柱。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障眼法却把大家都给骗了。
1: 难道蝉蜕登仙之事全是假的？
2: 这都是掌门安排的，我只是照做而已，不能怪到我头上啊。
3: 哎，这个朴二皇还在装傻呢。哦对了，我应该叫你旺福的爹吧？
4: 还是金元盟崩雷手新雷啊？
0: 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查看一下，这金身背后有一个黑色的掌印，就是这位奔雷手的成名绝技。
3: 我猜测这个王掌门呢与这个贺兰燕女子有情，之后啊便有了私生子，可灵山派又不得娶妻生子，所以贺兰燕威胁要离开，可是青山掌门呢又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便设好了一个局。但是这个局偶然间被你知道，恰好你还发现王掌门察觉了家中有金元盟余孽的痕迹，于是你就动了除掉他的心思，顺势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
2: 这样能行吗？那个女人几次三番来闹，若无一的，恐怕全门派上下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到时候声誉有损暂且不提，万一几个弟子闹僵起来要您退位，那那个时候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3: 王掌门既舍不得财产又舍不得儿子，于是你俩一起谋划，用琉璃镜制造了这起当众肉身化金身的戏码。原本三日之后掌门等你自学将他唤醒，谁知道等来的却是致命一掌，之后你再以金箔涂身掩盖你的五毒掌。
5: 掌门身上果然有个掌印，是你杀了师父。
2: 怎么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呢？我跟你们讲，这些都是那个人的臆想。
3: 我还没有说完呢。哎，王守清，掌门留下的那句真言可否借我一用啊？王掌门呢原本想把灵山派留给他六岁的私生子，所以这个十字呢与其他的字迹不符，并且这张真言是有被裁剪过的，我猜应当是裁去了最重要的一句，其母姓贺兰。你故意将消息透露给旺夫表哥，又在祠堂装神弄鬼的引起火灾，无非就是怕这三个徒弟发现什么细节吧。
0: 你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想过旺夫，直到杀人灭口，终于想起被你遗弃的儿子，你还真是个好爹啊！你只不过

0: 是想扶他上位，将这灵山派控制在自己手中罢了。爹，真的是你吗？
1: 故事说的不错，可惜呀、啊，哼，可惜我还是没有证据，是吗？昨天贺兰的名字一冒出来，你就担心此事会暴露。于是连夜赶去他家，想除掉他们母子。我们早就在他们被子上涂了白红纸，一旦洗手，便会变成黑色。
2: 伸出手给大家看看吧。为师父报仇！
3: 话这么多，送你去见阎王！你。

0: 劳烦你们先看顾一下，我这就飞鸽传书，找人押送他回百川院。
1: 哎，等一下，你还有什么要对旺夫说的吗？
2: 这个废物，他也配？
0: 狗东西！旺夫，
3: 少爷，
0: 别难过，等你长大了，少爷给你置办家宅田地。啊，没事。
1: 哎，不用谢啊。
0: 什么不用谢？
1: 这也算是我帮你破的第一个案子。我知道你很感激我吗？
0: 我感激你？
1: 嗯。
0: 刚刚是谁叫我名字叫那么大声？还不是我救你一命啊！
1: 声音小一点嘛。咱们下了山呢，就各走各路了，谁救谁重要吗？
0: 你怎么？
1: 哦，哦，对对对了，我还有个东西丢在掌门那了，我先去取一下。
0: 哎，没礼貌，
4: 王少侠，我们有个不情之请。

0: 听说百川愿意188牢的滋味，可是不好受的呀。
1: 你来做什么？我来是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就放了你。抓也是你，放也是你，你到底意欲何为？
0: 不是我想抓你，是姓方的那个小子想抓你。你的死活我根本无所谓。
1: 说吧，你到底要什么？
0: 10年前，金元盟的三王杀了四谷门的山谷道，还抢走了他的尸骨。他的尸骨现在在何处？你以前在药魔麾下做事，你应当知道。
1: 你怎么知道我曾经在药魔底下做过事呢？你是谁啊？
0: 你不用管我是谁，只管告诉我想要的答案。
1: 你耳朵下面有三个洞，当年我为药魔抓人炼毒的时候，那些人的耳朵下面也有这样的记号，那是中了碧茶之毒的痕迹。碧茶之毒天下无双，无人能解，重者一个月之内骨节溃烂，皮肉脱落而亡。除非你有很强的内力，把毒逼出来。 否则，普通人是绝对挨不过一个月。而你现在还站在我面前，除非你是那一个人。10年，你还没有死。
0: 我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废话。
1: 百川月的人应当已经在路上了。你胆子变小了，连承认自己是谁你都不敢。我看出来。 你不是没有。

0: 你是武功尽失，李相夷。我猜对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剑神，现在也落到如此田地。当年你为了你师兄打上金渊盟，可是你今天却要苦哈哈地替他收尸。江湖上面都说你李相夷冷酷无情，我看未必。你对你师兄还是挺上心的嘛，可惜我帮不了你，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1: 自找死路。
0: 今天我就替蒙子杀了你。
2: 李莲花，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幸好你来得及时。
1: 让你累我，都怪我太厉害了，这还什么都没审问清楚呢，竟让他死了。是啊，谢了啊。哎，
0: 李莲花，你不是去拿东西吗？怎么会在这儿？
1: 哦，走错路了而已。
0: 啊？
1: 哎，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0: 哦，灵山派那三位师兄为了答谢咱们，刷请咱们吃饭，幸亏我来找你，这不又救了你一命。
1: 谢了啊。
0: 哎，你不去啊？
1: 不了，家里还有狐狸精在等我呢。
0: 狐狸精？

0: 盐调取三十盐。
1: 饿了吧啊，狐狸精。坐好，来吃饭。
2: 哦，原来你就是狐狸精啊，嘿，真可爱。没想到你不仅是个半吊子大夫，还是个没天分的厨子呀。这就是莲花楼。嗯，这是什么呀？你还这里种菜呢？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咱们两清了吧？
2: 就算是两清了，有些事情不得当面问个清楚吗？哎，你为什么要偷烽火堂的剑谱啊？
1: 那本剑谱呢，本来就河南施家的，早些年呢被烽火堂的人抢走，所以花重金让妙手空空拿回来。
2: 那你为何参与其中呢？
1: 他帮过我一个小忙，当年呢我也有心计，他偷东西啊偷到我家里来了，还喂了我一把药，欠人情总是要还的。
2: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恩必报之人啊。
1: 我不是啊，我很想赖着账呢，但这个人吧把我的行踪呢告诉了烽火堂，我有什么办法呢？
3: 不是，你怎么还不走啊？刘娟准备跟我吃晚饭呢。
2: 哎，好歹我今天救了你两次，我这酒都带好了，你不得把我留下请我吃顿饭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尝尝。嗯，这块上好的牛肉，你为什么要加这么重的胡椒破坏它口感呢？还有，你看这藜蒿，一看就清清淡淡的，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加几片腊肉，用腊肉的香去烘托它的清新，这样就好吃了。还有，这栗子炖鸡啊，这一看就腥，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用高汤，用高汤去去腥。
1: 是吗？
2: 当然。你如果喜欢做饭的话，下次我教你啊，我可是行家。
1: 那就不麻烦你了。
2: 大哥，你别这么冷漠行不行？你好歹也是我行走江湖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0: 不瞒你说，我也是从家里逃婚出来，我爹希望我上主，可我一点儿不喜欢官场，这比起庙堂我还是更适合江湖的。
1: 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百川非要破三个案子才肯收我为刑探，你看咱们俩好不容易才把这灵山石头案子给破了，我又答应了不许对外声张，你们倒好，你保住了神医之名，这灵山派又保住了体面，那我呢？我这还差着三个案子呢。哎，我看啊，你这老奸巨猾，我这武艺高强，不如咱们俩合作一把，一起行侠仗义，这钱的事都好说，你看如何？
1: 钱？你有钱吗？
0: 我，
1: 你穷得到我这里来蹭饭来？再说了，我对行侠仗义一点兴趣都没有。
2: 江湖风波，恶楼里莲花清，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游山玩水，刀尖上舔血的生活不合适我。
0: 你
3: 你再考虑考虑嘛，我若进不了百川院，我怎么对得起我师父呀？
2: 手给我放开啊。
0: 师父，你一手建立的四顾门百川院，我一定要为你撑起来的。
1: 哎，等等，你说你师父是谁？哼，
2: 剑神李相夷。
0: 没事。
1: 剑神李相夷，那我怎么不知道李相夷还收过你这么一个徒弟啊？
0: 这事没人知道。
1: 是啊，我猜他本人也是不知道的。
0: 你不信是吧？哎，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娘甚至连我大名都没给我取过，就生怕我活不到成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你
4: 可以。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8: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9: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他那弄的时候你还3600元，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过来。
9: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8: 你再说，爸，爸，
11: 咱们俩的事儿，
6: 行，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3: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5: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
13: 你也过不了。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6: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0: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乱。
1: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2: 都撒过了，不是挺好的吗？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3: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4: 这不成我们庄家的传统，这不是姓上庄家门，不给合格庄家的口味啊！
5: 那吃饭啊？
6: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要不你得想办法把这一大家子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3: 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4: 谢谢姐。
5: 咱家买个录音机吧，要不。
7: 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8: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3: 行，给你买，给老外演出，
9: 说是文化交流嘛。
10: 快点，
11: 不要了，都给吧。
10: 没有，但是好好就行。
12: 你
7: 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10: 你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3: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14: 这叫超短裙，好看。
13: 一个时代的穿搭，你落后了。
14: 是。
15: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16: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7: 刘禅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18: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那个。
19: 我薛宝贵，这辈子站住！
20: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21: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2: 赶紧留下啊！那，
23: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24: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25: 哎，麦总，
26: 姐姐，煎着萝卜多少钱？
27: 开饭店这个事儿，
28: 就是让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29: 你这本来胃就不好，就为了要债，楠姐当什么了？
30: 哎妈，
31: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们做？
29: 没事儿啊，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30: 你有病？你有什么客户？
29: 不会，
30: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所以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多累病啊！
2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
32: 妈，你帮我去赶趟忙去吧。
33: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34: 怪我，怪我没带好。
35: 妈。
36: 哎。
37: 妈。
36: 哎。
37: 妈。
38: 妈听见了。
39: 爸。
37: 哎。
38: 祝咱家每个人啊，
40: 越来越好。
4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娘甚至连我大名都没给我取过，就生怕我活不到成年。在我10岁那年，我娘认回了自己小时候丢失的弟弟，就是四顾门的副门主，李相一的师兄单孤刀。
1: 单孤刀是你的舅舅？
0: 我娘从小就不喜欢江湖，所以她也不希望舅舅公开这层关系。
2: 舅舅偷偷想教我武功，但我那个时候身子骨实在太弱了，舅舅总骂我没用。
3: 教了你多少遍了，怎么记不住呢？一把剑都拿不住，练什么武功呢？再来。
4: 这把剑对你来说太沉了，不适合你。接着，这把木剑比较适合你。若你能用这木剑练好百招基础剑士，来找我，我定收你为徒。
0: 他临走的时候还对我说：“别再把自己的剑弄丢了。一个剑客一定要握紧自己手中那把剑，才能平天。”

下所有不平之事，那是我唯一一次见过李相宜。如今，连他的样子都不记得，可就为了他这一句话，我努力治病，再苦的药我也吃了，再难泡的冷泉我也泡了。 如今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可以握紧手中这把剑了，可它却已经不在了。

0: 像我师父这样清风霁月的人，也是不会明白的。原来是你！没想到这臭小子长这么大了。
1: 这武艺还可以，不算呢比你舅舅丢人。只是有些事，你也不用记得太清楚。

0: 少爷。
1: 哎，少爷。
2: 嗯哼，你若不爱，干。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怎么睡在这里啊？
1: 我们找了你一晚上呢。
3: 这楼呢？人呢？本少爷掏心摸子话都说了，结果人给我跑了。
2: 发作的日子又提早了。

0: 我们要寻找英雄上古道的尸体，到底在哪？
1: 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当英雄。一个剑客，不该有弱点。

0: 这是上山，又打下来，到今日才平静。这不是神仙打架，咱们百姓遭殃吗？
1: 呸！神仙打架，什么神仙呀？那些个江湖人，什么门什么盟啊，整天争来抢去，除了祸害人，还会什么呀？

0: 自从变成了这副模样，还能有什么成就？不如各奔前程吧。
1: 门主生死。

0: 魏明，你们想要分家吗？
1: 我问你们，四谷门死伤大半，因为谁？
2: 对啊，如果不是门主争强好胜，一意孤行，我们又怎么会中了晋元盟的奸计？怎么会损失这么多弟兄？哎，
0: 当初我说要给二门主报仇的时候，你们可是有一个算一个，一起齐声高喊的，怎么这会儿全都怪在门主身上了？
3: 谁敢踏出这个门，我就杀了谁！
0: 大家别吵了。 四谷门今日局面虽是李相夷自负之举造成，但他定不愿看到你们再次相争。如今相夷已去，四谷门损失惨重，若终因意见不合分崩离析，倒不如今日就将四谷门散了，大家各自安去。
4: 解散四谷门，
0: 两位门主没了，人心也散了，又何必勉强支撑呢？你不是也不喜欢这里吗？

0: 和尚，你又用这范术把我从阎王爷那里抢回来。嘿嘿，老衲何德何能，是李门主命不该绝。哎，李门主全身经脉寸断，碧茶之毒也早已蔓延全身。若非你自有绝世无二的内功心法扬州幔，护住心脉一丝生气。 老衲也是回天无术啊！范术也只是蓄金接脉之法，金针也只能将入脑的碧茶之毒引出，无法真的解毒。老衲挽回不了李门主这一身绝世功夫，只能勉强为你留下一成内力。这数道金针。 也是让你受尽了折磨呀，让你容貌和身形日渐变化，故人相见也难识。李相夷不是李相夷，这可是命数。李门主伤在三经，还需尽快回四姑门捉门下和江湖好友，寻求救治之法。
1: 否则，恐年寿难永。和尚，我还有多久可以活？勉强支撑十年。十年，你帮我从阎王爷那里讨回来十年的命数，不亏。不过还请和尚违心帮我打个诳语。 要是有人问起来，你不曾见过李相夷，世上再无李相夷，还有四姑门，我也不可能会回去了。走了，李门主，你年纪轻轻，却如此放任身陨，岂不可惜呀？
0: 况且那碧茶之毒已存于你肺腑之中，必会时时折磨你。

0: 你哪天强压不住，再次入脑，你恐将为幻觉所控，最终成为一个疯子。疯着死很好，无知无觉，也无甚可信。
1: 老衲不知李门主心中想要避什么，如此决绝要去。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和尚。
0: 你这个禅语好得很，了悟了，李门主。
2: 李相已葬身东海。 从此，这世上只有李莲花了。

师父，您是不是故意把那小子送到我的跟前来提醒我？不过您放心，死之前我肯定会把师兄找到的，要不然我都没有脸去见您了。秦云王的安危，这暖玉倒是稀罕，昆仑玉成。

0: 少爷，你要么还是坐下来吃点吧。
1: 那米一看就是糟的，本少爷还没落魄到要亏待自己的嘴。
2: 不亏嘴就得亏肚子。少爷，咱们身上可真是一颗子儿都没了，吃完这顿保不齐还有没有下一顿了。
1: 旺福，你这身上就真的抖不出什么东西了？
0: 没有了。
2: 少爷，您不是要把这玉佩当了吧？不行不行，这可是堂主打您一出生就挂您身上的东西。
3: 去说书卖艺都不能动它，不然我娘不得撕了我。王佛，再把包裹翻出来看看。哎，这信是
0: 灵山派把朴二皇的东西都扔了出来，我就捡了几张他写了字的纸，想着烧给我娘，让我娘不要再惦记他了。
3: 下次我帮你写，来，我看看。等会儿，这信怎么纹理不通，乱七八糟的？

0: 属下失利，暴露金渊盟在加州行迹，万死难辞，本当亲自北上坐下谢罪，但请魔君看在属下一片忠心赤诚上，网开一面，属下定为魔君为金渊盟复兴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 少爷，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明显是朴二皇还没来得及寄出去的请罪书啊。这金渊盟里头能称得上魔君呢，只有大魔头狄飞身身边的药魔了。这朴二皇是给药魔办事的。
1: 少爷，药魔长啥样啊？
0: 灵儿，把我们天机堂收集多年的金渊盟药源手册拿出来看看。啊。
1: 药魔，年岁不详，来历不明，善制毒用药，初以医活死人名动江湖，有心急，机无内力，不善功夫，奸诈狡猾。
0: 这怎么听着在哪儿见过似的？
2: 哦，我知道了，少爷，你说这个药魔像不像那个假神医李莲花？他活死人肉白骨的名声。

0: 不是凑巧，因为他就是妖魔。那么去灵山道场也不是凑巧，朴二皇的死更不是凑巧，就是因为他暴露了金元盟的踪迹，妖魔是来灭口的。
1: 这巧合确实太多了，他如果真的是金元盟的余孽，绝对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
0: 那咱们去哪儿找他？

0: 少爷，你走慢点！怎么了？
1: 少爷，鬼！
0: 这不是鬼，是尸体。找李莲花要紧，赶紧走吧。

0: 味儿啊？
1: 我也闻到了。
2: 谁知道什么味儿啊？他要真是妖魔，这整天与死人为伍，做什么都不稀奇。
0: 少爷，你要么还是别说了吧。
1: 就是少爷，刚刚这一块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
2: 你傻呀，最要紧的东西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0: 千仞丝薄如蚁。
1: 这东西这么稀罕，怎么拿来电砂锅呀？
2: 这可是狄飞生传播的银珠甲，看来这个假声音果然跟金月盟脱不了干系。
1: 那他会不会是发现少爷追上了他，所以弃楼而逃了？
2: 我看这里没有半点慌忙逃离的样子，应该人就在附近。

0: 开门。
1: 几位客官见谅啊，咱们这儿有个规矩，想要住店得跨一跨驱邪的火盆。
0: 驱邪啊，
1: 几位客官有所不知，这附近呢有处古战场，不少士兵曝尸荒野，所以啊这时不时总传出点让人疑神疑鬼的事儿来。恰巧今儿又是中元节，掌柜的特地准备个火盆，大家跨一跨驱驱邪气。
2: 少爷，要不咱别住了吧。
3: 不住这儿晚上要走夜路啊。
1: 哎，有劳，有劳，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0: 还好店里人气足，那小孩神神叨叨的，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什么鬼店呢。
3: 果然在这儿，你们两个去他房间看看，有没有其他证物。嗯，行。正所谓山水有相逢，做了亏心事溜是容易，可再遇见岂不是很尴尬。
4: 罗少侠，是这么回事，我呢着急启程北上，没顾得来你酒醉未醒，有不周到之处，来不妨我请你吃个冰镇西瓜。
3: 本少爷不爱吃瓜。李神医，你这么着急走是因为朴二皇吧？
4: 跟朴二皇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上了锁的柴房你是如何进去的？
4: 是这么回事，方少侠，我呢看到朴二皇一直在惨叫，于是呢逼着人心，我就进去瞧了瞧，看了看，
3: 还顺手撬了个锁。
4: 那多多少少有点技能啊。
3: 编的还真是顺畅啊，只可惜你走得太匆忙了，也没确认人家朴二皇死没死透，万一还有机会开口。
4: 方少侠，这朴二皇没死的话不是更好吗？正好让你送去百川院邀功啊。
3: 我也

0: 是这么想的，可惜人家朴二皇只交代了你什么来路、什么身份，我就不必在这明说了吧。乖乖跟我回百川院走一趟。方少侠，你这说笑了，我能有什么来路、身份？我不过就是一个到处混饭吃的江湖游医啊。
1: 起死回生的名声可不止一个，十年前就有一位以医活死人而闻名的。
0: 哎呦，这说了半天，原来你是怀疑我是金渊盟的药魔啊！看来朴二皇确实死了，不然也不会让你猜得这么离谱。
1: 狄飞升了银珠甲，可是，在你的莲花洞里发现的，还说你跟金渊盟没有关系？这东西这么大的来头。 几年前我确实是在海边捡到的，这捡东西不是罪过吗？真有这么巧？
2: 那谁说不是呢？方少侠，赶快吃点西瓜吧，这瓜再不吃就不冰了。
3: 说啥啊？每晚都下雨，满地死人骨，这鬼地方真晦气。
2: 要不是这里是渡口最近的路，打死我也不来这儿啊！
4: 怪不得店家诸多讲究，这邪门是否来到的？啊，前两日发生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啥事儿啊？就在前两日，我有个朋友路过前面不远处的林子时，看到两个商贩，哎呦，竟然被不知哪儿来的骷髅给活卡了！
4: 真的？
5: 哎，小二，麻烦请问一下楼下那位带狗的公子住在哪间厢房啊？
6: 哦，他就住在最里面那一间。
5: 哦。
6: 莲
5: 儿，你帮我望风，我去搜一下那假神医的房间。

0: 小二，快把这晦气的东西拿走！
1: 客官，这话可说不得。画像上这位姑娘是身后玉成城主的妹妹玉秋霜，不知是何原因离家出走，这才张贴告示寻人的呢。啊，这眼下店里住的都是玉成来寻二小姐的人。

0: 这瓜都快放筷了才给客人吃，也不送点小菜什么。嗯，不然我给方少强一个建议吧，这里面的素面两钱，加酒三钱，还赠送一份小菜呢。你瞧不起谁呢？本少爷不饿。
1: 大少爷如今落魄到这个地步，哎，连份素面都点不起，赶紧回家去吧。
0: 话都没聊完呢，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哎呦。 大少爷，如果摆上眼的形态随便抓人的话，斋名牌可是永不录用的，所以啊，你抓我，
2: 慎重啊！
3: 心里没鬼，就别溜啊！鬼啊！
4: 你喊谁是鬼？
3: 这是。
5: 求说了，看什么看？都不许看！二小姐，您这是去哪儿了呀？可让我们好找啊！
3: 你们漫山遍野贴着告示，可是想挨鞭子？是夫人找了二小姐好几日找不见。
5: 这才让咱们贴告示的，是阿姐让你们来的。
3: 夫人去了山南，要过几日才回。是云娇姑娘带咱们来寻二小姐的，她正在二楼。

0: 二小姐，哎。二小姐，
1: 跟这么紧干嘛？我都上楼了，还能再跑了不成？
2: 双儿，你总算回来了。
1: 若不是你们贴了满山的告示，我定让你们再急上几天。
0: 好在人是找到了，不然玉城的人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
3: 这倒是个好办法。要是有什么嫌犯无故消失了，就贴一路的告示，逼他自动现身啊。
4: 王兆强，你家小厮呢进门后就不见了，没准你可以有这个方法去找找他。

0: 小二，哎，
1: 御房的热水备好了吗？啊，好了，姑娘，这边就是。
2: 秋生我已经安抚好了，明早便可以回玉城了。
1: 辛苦云姑娘了。云姑娘和咱们二小姐亲如姐妹，有她在，总算能给夫人交差了。上去吧。

又来了！哎呀！快！快！快！快！怎么回事？

0: 少爷，旺福刚刚还好好的，一进这房间就变成这样了。
1: 旺福。

0: 是不是你搞的鬼？啊！我能搞什么鬼啊？
1: 你知道旺夫来了你的房间，所以你用邪术杀了他。
0: 方兆祥，我能理解旺夫之死，你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不至于把这个罪名栽赃给我呀。你
1: 可是要么，其鬼的手段多得很，若真有冤屈，就跟我回百川院调查清楚。
0: 如果现在离开，你家旺夫就白死了。他胫骨折断，明显是被掐死的。刚刚我就坐在你的对面，
2: 我有什么手段能够隔空把他给掐死？
3: 方兆祥，你要是在这样浪费时间的话，凌儿放心，不管凶手是谁，都需要证据。

0: 如果凶手真是你，我定会替旺福报仇。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凶手是谁？这个我真不知道。但一个小厮莫名被害，说明他只是一个影子。但只要我们顺着这条线继续找下去，那么就一定能够进入正题。
1: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呢？二小姐呢？我们刚刚都守在楼梯口，没见二小姐出门啊。
2: 秋霜呢？秋霜呢？
3: 刚刚死了一个人，二小姐现在也不见了，不会是被那个血脚印抓走了吧？
1: 搜！
4: 是。

0: 在下鹤行镖局总镖头程云鹤，看诸位的打扮，应该是玉城的护卫吧？
1: 咱们可是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不知道突然出现我们房间，有何贵干啊？我家二小姐不见了，所以才搜查客栈，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0: 哦，二小姐，那大家也都看见了，这房间里面只有我们镖局的镖师，没有您找的二小姐。
1: 打开。
2: 朋友，咱们都是江湖上讨口饭吃，这个镖不运送到地方，不能打开，这是我们的规矩。关键你看，这上面还有雇主亲手封的蜡印，烙上的日期都没解封过。您说的二小姐也不可能越过这些蜡印，直接钻到镖箱里，对不对？
1: 我家二小姐失踪，下落不明，你的镖箱大有嫌疑。
2: 若是不开，今天咱们断不能善了。
1: 我看谁敢！
3: 宗镖头。
1: 这里是玉城的地界，如果咱们现在动手的话，估计都得交代在这儿。
4: 人头，程镖头，你可是答应过我们不会带部吉利的东西入店，你是老顾客，我们才信任你。这怎么带了颗人头进来呀？
1: 这是衙门刚斩首的死囚，家里人想留个全尸，就托我带回。
4: 那也不行啊。
1: 只要是邪祟的东西进店，就会惹来怨鬼，这怨鬼都来了。你看，这是做过法事的，绝对不会有邪祟。
5: 二小姐，让一下，让一下。
1: 二小姐，
5: 先生。

0: 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可能？难不成还真有鬼了？我家二小姐死在了小林客栈，周围都脱不了干系，都给我带回运城去！
1: 是。

0: 我们要把小明客栈所有的人都关起来，等夫人回来发落。
1: 是。

0: 哎，兄弟，让你们家城主来见我，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百川院的邢探，凭什么关我呀？哎，还装听不见是吧？哎，跟你说话呢。哎，
1: 别叫了，玉城主人不在，等他回来自然会见你。
2: 刚刚关我们的时候，不就见到城主玉木兰了吗？
1: 这个玉木兰并无实权，大师他做不了主。你怎么知道？
0: 你不会好好想一想，这个客栈里这些护卫，只提夫人不提城主，还有这个玉秋霜，她只叫阿姐，并不叫阿嫂。你可想而知，这个玉木兰是入赘改了姓的。
1: 她只是空挂了城主的名头，
0: 所以在这个城中，真正说话的人是玉红烛。可昨晚的事情。
3: 你还是摆不清嫌疑的，你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做刑探得多听多问，好好做功课本领。
0: 不用你说，陈总、彪总，你这趟镖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也想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啊。这镖箱中本来是北山矿场送往京中的黄玉，这封箱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
5: 对啊，
3: 而且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
0: 怎么现在就变成玉儿小姐了？
3: 还不都是因为你偷运私镖惹的祸！
0: 哎哎哎，你别血口喷人啊！那人头可是做过法事的，是不是？
3: 做了又有什么用？玉成摆明了要拉我们一起陪葬呢。陈总、镖头，这趟私镖怎么回事？
0: 就是运镖的同一日，有个人吵到我，让我私镖偷运这个人头，说是这个凶犯劫的官银被斩首，家里人想保个全尸，给了百两银钱呢。
3: 哎，我就。
5: 我当时就财迷心窍，就答应他了。掌柜的，小民客栈最近可有异常啊？
0: 没有啊，只是往年周延杰都要请人做法，只有今年没做，果然就出事儿了。
5: 就是鬼了，那薛小燕值班二楼，咱们都看到了。
0: 兄台，你别紧张，鬼神之说根本不可信。
5: 除了鬼，谁还能把玉儿小姐给杀了，还装进我们炎炎石石的镖箱里啊？
0: 这说来也奇怪。
5: 这玉秋霜到底如何被害？又是如何瞬间被封进镖箱里？听上去不就是鬼做的吗？这鬼可能并不想保住玉儿小姐的尸身呢。
0: 你，
5: 二小姐尸身被烧，夫人回来后很是生气，把所有人带走。
6: 是。
7: 哪来的血？这些血应该是玉成护卫的。这些护卫到底怎么了？身为玉成护卫，护主不力，派他们看守尸身，还不知是谁弄翻了火烛，害我妹妹尸身受损。我让他们自尽，就算是慈悲了。你就是玉夫人，这事情都没弄清楚呢。
8: 你就轻易要了门中护卫的命啊！
7: 玉成家奴，生死与你无关，是他们无能，玉成从不留废物。
5: 玉夫人，二小姐遇害，那可是与我们无关呐！
8: 是啊，真是恶鬼害人呐！
9: 对，我们是来作证的，跟我们没关系啊！
7: 我还没见过鬼，那你们告诉我，这恶鬼到底长什么样子？
10: 怎么，记不起来了？还是忘了？听说濒死的人总是能见到鬼，我帮你们想起来。
11: 你是不是疯了？
10: 不是鬼，是那个假神玉里莲花。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

0: 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壁虎，

0: 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新

0: 台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听说濒死的人总是能见到鬼的，我帮你们想起来。
1: 是不是疯了？
2: 不是鬼，是那个假神医李莲花。李莲花，她是金元盟药魔，就是她装神弄鬼害死了旺福。想必玉成二小姐也是她害死的。你们别乱杀人了。
1: 不是那样的。
0: 谁是李莲花？啊哈，
3: 在下就是李莲花呀。
0: 把李莲花带进去。
1: 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事情没弄清楚呢，切莫滥杀无辜。
0: 把其他人带回牢中。
4: 是是。
5: 快点。
2: 少爷，你不也怀疑那假神医说是他搞的鬼？
5: 此事还没有下定论，若他真是无辜的，那岂不是坑害了他？
6: 夫人可在里面？
7: 夫人正在大堂审人。哎，
1: 莫不是宗正公子？你还记不记得我？在下方多弼，家父户部尚书方泽氏，令祖寿宴上我们见过。当时令祖还谈起你跟玉成二小姐的订婚之事，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
6: 真是方公子，你这是……哎，
1: 我们在小梅客栈遇上玉二小姐被害，此事说来话长。宗正公子，不知可否？哦，
6: 多说误会，快解开。
7: 是，
1: 多谢。
6: 双儿被害，尸身被大火所毁，红竹姐太过痛心，处理此事难免过激了些，方公子莫要怪罪。家父与玉成老城主是故交，我与双儿自是一道长大，此次前来是为了筹备年后与双儿的婚仪之事，只是没想到双儿他……
8: 玉秋霜尸体果然被毁了。
1: 宗正兄，请你节哀，我还有急事呢，先行一步啊。
3: 这玉夫人的招待实在是太热情了。
4: 废什么话呀、
0: 我说过了，我脾气不好，也没什么耐心，双儿遭过的罪便叫你也好好尝尝。说你为何冒充药魔？
3: 这玉夫人倒是很相信我，难不成你知道谁是药魔啊？
0: 何时轮得到你来问话？动手。

0: 哦，没事吧？你说呢？我没想到李耀会召你出来，这不救你来了吗？你到底是何人？都是误会，都是误会。
1: 洪竹锦，这位是当朝方尚书家的公子方多病。原来是天机堂少堂主方少侠，失敬了。
2: 玉成的待客之道，见识了。
1: 方公子，玉成遭此祸事，上下哀痛，无意将你牵连，实在对不住。
2: 对不住的，是那些无辜被枉杀的性命。玉夫人说，这护卫是家奴，身杀有你。可这位莲花楼楼主，并非玉成人。
0: 更是江湖闻名，令人敬仰的李神医，难道玉夫人也要不顾法理，肆意杀之吗？方少侠竟然还会吹捧我呀！你名声在外，不用白不用，但也不代表在我这是清白的。天机堂向来不参与江湖争端，方少侠倒是挺爱管闲事。不过我也是处理家事。
2: 无心结怨，既是误会，我这就令人备好马车，送方公子和这位神医先生出城返家。
1: 劳请玉夫人将跟随我那丫头送回府里报平安就行了，我没打算走。
0: 方公子何意？
1: 于私，我的小厮在此案中被害，我一定要找到害他的人。愚公，我身为百川院的刑探，我一定要查明血案，缉拿真凶。
2: 所以，在没查清事情真相之前，还请玉夫人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我何时同意你来查案？
0: 方公子，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1: 玉成纵在偏安一隅，自成一格，也不得不遵循大西律典。
2: 你说呢，钟真兄？
3: 洪竹锦，百川院刑探确实有权介入。
0: 玉夫人，你既然不相信令妹是被恶鬼所杀，难道就只想着杀人泄愤，不想查清事情的真相吗？枉杀只会让真相被掩盖，而那真正害死令妹的凶手，很有可能就此逃脱。你真的甘心吗？我没什么耐心，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查出我妹妹死亡的真相。
4: 若一天后你查不出，请方公子立刻离开玉城，我要将这所有人给双儿陪葬，也由不得别人来智慧我玉城的规矩。一天就一天。
1: 方少侠可真是心思百变啊！之前还说我杀人，现在又突然出手救我呀！
4: 我不过是暂时排除你的嫌疑，怕你被玉红烛冤死。是吗？
1: 我这么快就排除嫌疑了。如你所说，玉秋霜的尸体果然是被大火毁的。如果真是你做的，没有必要把所有线头都抛给我。不过，这小绵山的凶手不是你，妖魔却未必不是你。
4: 这方少侠果然聪明，那既然我都没有嫌疑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哎，等等，这案子不破，牢里那些人会没命的。
2: 你得留下来陪我查案。我留下来，方少侠，这破案的事呢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我干嘛要留下来？再说了，这江湖之事，我最不喜欢拽进去了。你要敢跑，我就敢撺掇玉夫人，让玉神对你放逐江湖追杀令，将你这个老狐狸的家底扒个干净。还有，你看这是什么？
1: 没想到你们家狗狗对你挺忠心啊，一路从小棉客栈追到了玉城，可惜了，被我先遇到了。
4: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不是药魔，狐狸精呢，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狗。
1: 谁让它主人心硬不要它了呢？你说，是清炖还是红烧呢？嗯，应该都挺像。
4: 不是你干嘛跟一条狗过不去啊？我又不是刑探，干嘛揪着我不放呢？
1: 你不是神医吗？若是能把玉秋霜医活了，这案子还抽。

0: 你这么老奸巨猾，总能有用得到的地方。那查明了真相，你就放我走，对吗？嗯。
1: 二小姐的尸身本是放在大堂里等夫人回来，不知为何忽然起火焚烧了大半，夫人不忍再看，这才放到了冰室里。二位细细查看就是。
2: 嗯，好，有劳了。
3: 就这连场面都受不住，还想做刑探呢？早点回家吧。
0: 这种小场面有什么呀？

0: 这有什么问题吗？这气味冲成这样，是因为尸体被火烧过吗？
1: 烧过的油脂气味也并非如此。这奇怪的是，这才一天，这尸身竟然腐烂得这么快。这脖子上的经络完好，眉压后眉损伤，这不是被鬼手掐死？
0: 望福确实是被掐颈窒息而死，而玉秋霜却不同。

0: 看到没有，有血块。
1: 这是腹部受伤了。
0: 看来这鬼好掌力。不过血块积存这么久还未被排出，这么看来，这个玉秋霜早就已经死了。还有一处不易察觉的死穴。

0: 看到没有，这第二处直击心脏的金针。金针？这金针和掌伤，这两者伤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还算聪明。
1: 掌是近战，针是远攻。若以重掌，何必在旁缘补上一针呢？
0: 若从远处一击毙命，则没必要不近处一掌。
1: 这其中呢，大有矛盾，而且你不觉得这太聪明吗？
2: 确实，传说中的玉秋霜武力平平，以他的本事，不需要用这么强的方式杀他两次。
1: 凶手杀旺福，只是为了让玉秋霜被鬼所害，看上去更像是真的。若不是玉红竹及时赶回来，玉秋霜的死因就会被推到鬼身上。
2: 旺福死得好远，
1: 非要说有鬼呢，那便是有人在装鬼。
3: 只要查出真凶，便能给旺福伸冤。不是鬼。小棉客栈里会用内力和暗器的，只有云娇和那些镖师了。我看就是他们里应外合，害死了双儿。
4: 玉夫人下结论过早了。这客栈的房间，我们之前已经勘察过了。玉小姐的窗户因为年久失修，被树胶封住，无法打开。屋内也没有任何暗门暗道可以私通。
1: 而房间外一直都有护卫看守着，所以不管是云娇姑娘也好，或是镖师也罢，他们都没有机会将玉儿小姐转移的。
5: 那就更说不通了，一个人怎么会无端的在房间里消失，而又死在另一处呢？玉先生分析的也挺有道理的啊。那么敢问几位啊，这个玉儿小姐，这为何会离家出走？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呀？
2: 中元节前几天他不见的，早上我就没看见他。他的丫头青灵说，他那一天都闷闷不乐的，说想一个人静静出去走走，不让人跟着，可夜里也不见他回。
6: 是啊，小妹前阵儿脸被毒虫所叮，留了疤痕，这想着可以在婚仪之前把疤痕治好。这谁知道一直未好，所以心情忧郁，这才跑了出去。
7: 怪我没察觉他的心思。
1: 我们派人分两路寻了他一整天，最后却收到了他被害的消息。哎，有个东西大家看一下啊，可认得此物呀？这个金针呢，是在二小姐的心口上发现的。

0: 这真可以杀人？这是游丝夺魄针？这东西怎么到外面的？
1: 玉夫人知道此针何来。
0: 当年杀手贾四收重金来夺我父亲性命，被我父亲击杀，这游丝夺魄针就落入我父亲手里，置放在兵器库，10年了，没人去动过它。
2: 把兵器库的记录册拿来。夫人，小的查过了，游丝夺魄针连机库带着20枚金针，半年前就不在库中了。谁拿走的？是二小姐。
3: 下去吧。是。
0: 秋霜这些年来从未进过兵器库，一定是云娇这个小贱人让秋霜来见的。她日日赖在玉城，说是跟秋霜姐妹情深，真当我看不出来她鬼鬼祟祟的是为了什么？一定是云娇害死了双儿。
4: 玉夫人，你为何会这么说呢？
0: 双儿不死。 他如何得到他想要的？方少侠，我看这案子已经结了，写结案书吧。云家也休想保这丫头性命，我一定让她如双儿一般尝尽痛苦，火焚而死。
4: 走。
0: 就知道是你这个贱人害死了双儿，你不说，我也有千百种法子叫你尝尽苦头。老实交代！
3: 住手！于夫人，你这是要动私刑吗？
0: 你看他装疯卖傻的样子，不动刑又如何让他开口？
5: 哦，云娇姑娘自小没客栈受惊后，就一直痴痴呆呆的。若是想问她问题，恐怕是问不出什么。我们李神医死人都能医活，这区区封病肯定不在话下。
0: 李神医，想想办法吧。方少侠，可真会说笑啊。方公子说李先生是当事神医，正好。
4: 我也想看看李先生的医术如何，不管针锋还是假锋，都医得好吧？那是自然，他若是治不好，玉夫人大可以再把他吊起来考上一考，我是不会为他求情的。
5: 哦，那在下也就试试看吧。

0: 哎，小心！
1: 你倒挺关心的。
0: 洪竹姐，我。

0: 看来云姑娘病得很重啊。
1: 李神医是医不好了，
0: 那还是治得好的。
1: 那为何不快治？
0: 这只不过呢，需要在玉城找几味药材。
2: 玉城有药？
0: 我猜一定有。

老者看就知道了。那边快治。这个于洪忠，还真是蛮恨霸道。若不是他杀了那些护卫，现在哪会没有人证啊？

0: 姑娘，出来吧。姑娘，那碗粥，这云娇姑娘并非玉城之人，姑娘却对她照顾有加。那么我想问问，你家夫人为何不喜欢云娇姑娘？
1: 你别怕，我们问这些问题也是希望帮你家二小姐找到凶手，难道你不是吗？
2: 一开始我家夫人对云姑娘还是很好的，只是有一次云姑娘偷写情诗，被夫人撞了个正着，夫人当场把情诗撕了个粉碎，云姑娘脸红的一下子就跟要滴出血了似的。自那之后夫人便不再喜云姑娘了。
0: 哦，那那首诗是怎么写的呀？
2: 我记得有两句，应该是心系明珠情难解，华花飞絮惹相思。
1: 明珠，云娇姑娘情系明珠，这可是玉秋霜的未婚夫啊，难怪你家夫人会恼她。可二小姐完全没有察觉吗？
2: 没有的，二小姐和云姑娘关系一直很好，前几日云姑娘生辰，二小姐还特意选了一块上好的暖玉赠给她作为生辰礼物呢。
0: 那有劳姑娘了。

0: 你不会是在找药材给云娇治病吧？那方少侠觉得我在干什么呢？你这么漫不经心的样子，肯定是在想线索。你错了，我就是在找药材。切！哎，请问姑娘，
1: 公子，
0: 这是什么地方呀？
1: 这里是夫人的寝宅。
0: 哦，我看这里的桂花开得很不错呀。
1: 夫人呢，喜欢桂花，玉城里也只有夫人的寝宅才有桂花了。
0: 哦，那多谢了。

0: 你又在找什么呢？
1: 你过来看一看。
0: 红泥花瓣，我在玉秋霜的鞋底也见到过。
1: 这个红泥呢是赤陶土，花呢是桂花，
2: 在北地这两样东西我看并不常见。
1: 你还记得小明客栈那天的天气吗？是雨天。如果脚里在玉城沾染的泥土花草痕迹，按理说
2: 会被雨水冲掉的，
1: 那又为什么会很好的保留着呢？
0: 只有一种可能，他死在这，他死在雨城。可是第一，如果他真的死在雨城，又是如何出现在了小明客栈？况且那尸身分明是才刚断气的模样。可是第二，在玉城有这么多武林高手相助，谁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他两次呢？
2: 解开这两点不就知道了吗？
0: 不对，还有一点，我们在小棉客栈的时候可是亲眼所见玉秋霜进店了呀。
1: 哎呦，你确定那个是玉秋霜？
0: 什么意思啊？
2: 这刚才清明都已经说过了呀。
1: 这个玉秋霜啊，脸上有一道疤，最不喜欢被别人看到。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玉秋霜一进门
2: 便昂着头
1: 发脾气，生怕别人看不出来
2: 他脸上有道疤吗？
0: 你的意思是

0: 有人假扮玉秋霜。
1: 你想啊，这同时出现在玉城和小明客栈两地的女子，
0: 是一个人。
2: 云家，
0: 他现在又在装疯。

0: 这个案子和宗正明珠有关，很简单，治好云家的疯病不就知道了吗？
1: 玉夫人，是云娇的药草已经找到了。这个药呢，需熬成汤，应肝成胶，服下即可痊愈。就这几颗不起眼的杂草，李神医，你不会是在耍我吧？
0: 怎么可能会耍玉夫人呢？保证药到病除啊！
1: 我查过了，最近和秋霜接触的就只有云娇了，所以医的好便好，医不好。
0: 打也要让他开口。来人，把李神医的药草熬了。哎，夫人，等一下啊！哎，实不相瞒啊，我这个药草呢，它有些特殊。这阴肝成胶之后呢，它需要我做一个特殊的药引子一起服下才有效的。
1: 你刚才怎么不说？
0: 那玉夫人答应破案的时间也是在明日，刚好合适。
2: 不是说今天就能治好云娇吗？怎么又改明天了？
0: 太直白。什么太直白？昨天就没睡好。哎，先休息一下。
1: 这事情都还没解决呢，你还能睡得着？
0: 方少侠，这破案是很重要，但这个身体更重要。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惜命的。哎，你看你啊，你这个眼圈发黑，肝火旺盛，身体太紧张了，会出毛病的。先出去吧，啊。
1: 你倒是一向如此，总能在局外旁观。可我不行，我现在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小棉客栈发生过的事情。这凶手早就布置好这一切，这小棉客栈就是一个戏台，把我们圈进来看了一场鬼杀人的游戏。可被圈进来的人何其无辜呢？这旺福，
0: 喝一杯吧。
2: 如果不是自己一意孤行带着他去冒险，又或者呢，把他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牢一些，他就不会出事。你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0: 无论如何，是我没有招感王府。
2: 少年时呢，意气最盛，总想着庇佑天下的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肩上，而且总觉得呢。 能保护身边所有的人，可事实上呢，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又并不是我们都能掌握的。你的小厮受难，你心里是非常的难过，但是也大可不必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于自己。人呢，总得先学会放过自己。
1: 喝茶。你这是在安慰我吗？不是说你们金月盟个个都穷凶极恶，还有你这么好心。
3: 所以我说了嘛，一开始你就错怪我。切！
1: 可我还是觉得不对。你说这玉秋霜如果真的死在玉城，可她死了也有7日有余了，为什么见到她的时候？ 这尸体还是好好的，还在流血呢。
2: 尝尝吧，新鲜的冰镇西瓜。你还有心
1: 情吃瓜啊？这秘密都在里面。秘密？
2: 嗯。
1: 尝尝。呸呸！这才放了多久，怎么还是坏的呀？
0: 腐败的尸体，你这反应够快的。这冰过的西瓜总是坏得要快一些。难怪这玉秋霜的尸体，在小棉客栈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一到玉城，就腐败得不行了。那冰块呢？应该是用血造成的，只怕还是用血冻成的血冰，这样才能在融化时化为汩汩鲜血。
1: 造成玉秋霜心思的假象，这么细微之处，难怪要烧了去，这可是藏不住的。
0: 这是其中的第一个谜团。你想，如果玉秋霜死在玉城，那他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小棉客栈？因为一开始，玉秋霜就在这个标箱里面。走吧，小棉客栈。

0: 这地上还有那天留下来的血脚印，来，过来看看，我也让你看看血脚印。让一下。
1: 怎么回事啊？
0: 这赤霞草熬成的胶本是无色，但一旦遇上水之后呢，就会化成血红色。

0: 这草不就是那天你要拿给云娇治疗疯病的药草吗？
1: 没错，赤霞草呢就长在玉成的院子里，它摘来熬成胶，涂成了鬼脚印，自然认得。他看了药汤，这疯病不就自然好了呀？
0: 那这绿色的鬼影呢？那天客栈里的人可全都看见了。

刘莹，原来是把刘莹封在仓库里了。可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是如何把云娇姑娘变成玉秋霜的呢？

0: 好吧，生麻子。这店里的水呢，掺进了生麻子，为了就是让人微醺。看人并不真切，就更容易让云娇偷梁换柱。看什么看？都不许看！
1: 等放下头纱之后呢？
2: 就顺理成章了呀。这云娇倒是费了不少心力啊。可惜来这不是为了找云娇的罪证的。
1: 那找什么？找云娇脱罪的证明啊。来，和杀死玉秋霜一样的金针。可这玉是？青灵说过了，玉秋霜送给。 云娇的那款暖玉，
2: 有人要杀他。
1: 这么大一出戏，单靠云娇可是完不成的呀。

这果然还没来得及销毁。皮影，这个案件呢，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江湖小门派——沪江蒲家。十几年前，沪江蒲家操皮影而舞，闻名于天下，却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沪江蒲家因为赌。

0: 债而全家覆灭，之后也就销声匿迹。
1: 这丝线很细，看来只需要操控之人职工了得，便可不在屋内操控这批。
0: 没错，玉秋霜本是死在玉城，但尸身却与血兵一起封入镖箱，送到镖局，而凶手再以走人头撕镖为由贿赂陈云鹤。陈云鹤不想撕镖暴露，自也不会出个开箱查验，于是玉秋霜的尸体便这样被运到了小棉客栈。云娇带着护卫以寻找玉秋霜为名，提前一日住进客栈，便可用一晚的时间布置。次日傍晚，他扮作玉秋霜进门，配合皮影撞出二人对答的声音。远处的护卫们指挥当时二小姐真的回来了。镖箱用寒铁密封特制，六日正好血冰融化，而将镖箱抬入客栈时，血水更会溢出镖箱，只等人接近便会察觉异常。而这时的云娇恢复妆容，独自下楼入狱。等头顶血水剩下，他将大家注意力引上二楼，便可让护卫们发现二小姐不见，染血的镖箱也一定会被打开，玉秋霜的尸身就此重见天日，这场鬼杀人的大戏也就唱完了。
2: 这出戏需要杀个人作揖，却没有想到的是旺夫碰巧在二楼，他很命苦。
1: 当时云娇在一楼，是这幕后之人杀了旺夫，能让云娇做下这么多戏吗？如今还装疯隐瞒出真相的。从臣明处，
2: 这云娇已经做到了这一步，没想到的是这凶手却还要杀人灭口。
1: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2: 等凶手再次出手。出发之前，你不是在云娇的房间已经设好了机关吗？
1: 这你也知道，果然是老狐狸。
2: 哼，现在呢，只有等凶手自投罗网。
0: 也要解开我心中最后一个疑惑。
1: 什么疑惑？
0: 那一针和那一掌，
2: 凶手为什么要杀玉秋霜两次？

0: 等你很久了，转过来露个脸吧。是我，玉城主，你们做什么？是你要杀了云娇，你就是害死玉秋霜的那个人。我不过是担心他的病情，过来探望他。哦，
1: 这云霄都疯了两天了，你现在才来，是怕他口无遮拦，说错话了吧？
2: 请注意你们的言辞，莫忘了你我的身份。这深更半夜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夫人，
3: 方公子，你什么意思？
0: 误会。
1: 你怎么在这儿？
0: 玉夫人来了正好，杀死二小姐的凶手就在你眼前。
1: 什么？
3: 不是云娇干的吗？
0: 哦，这个云娇姑娘只是为了帮城主的忙而已。
1: 云娇帮玉木兰的忙？
0: 这玉城主呢，和这个云娇姑娘关系匪浅。云姑娘呢，曾经写过一首诗，可是被玉夫人发现了。心系明珠情难解，华花飞絮惹相思啊。
1: 这诗难道不是写给宗正公子的对吗？
0: 明珠含玉诸多，在下不敢独美，还闻先生详解。这华花飞絮呢，才是云姑娘情之所系，正与她手上戴那个蒲公英的花坠有关。护江蒲家以蒲公英为家徽，看来蒲先生入赘于玉城，对蒲家很是忠心啊。

0: 看来他惦记的是你啊，蒲木兰，莫非你们在眼皮子底下糊弄？你们蒲家的念想还没放下呢？
1: 蒲家呢，十余年前靠皮影戏积攒了不少银钱，只可惜呢，这个仙家主好赌，所以蒲家呢想改头换面，破一个好名声。

0: 辛苦姑娘了。夫人这张皮影呢，是在小明客栈找到的。那么凶手呢，就是想借助皮影制造出鬼杀人的戏码，而另一张相同的皮影是在玉城主的书房里找到的。胡家呢，有一招绝学，叫做浴火千变。
1: 浴火千变可百里控司，胡家的这门绝学拿去杀人，这个祖宗不会含恨九泉吗？你不过是挖我的旧事，故意栽赃罢了。我与他无冤无仇，我为何要杀他？好，就算人是我杀的，我远远抛尸就好了。我何必做这么多的戏，让尸身暴露啊？
0: 你当然有理由了，蒲木兰，你受你的父亲影响，也是天生好赌，输光了所有的家产，只能入赘于玉城了。只可惜吧，你这个人啊，好赌成性。为了避开玉夫人呢，你只能在守住玉矿的同时作假还债，不想玉城财产、玉秋霜也占了五成。按规矩，若玉秋霜失踪，那这些矿产也人人是他的，唯有证明他死了。 玉夫人才能全部继承。蒲木兰，也就是你，才有更多可以作账还债的机会。玉城呢，名声在外，或许是太富可敌国了些。我说蒲木兰，我猜对了吧？你
1: 血口喷人，
0: 方少侠。
2: 方家钱庄遍地，随便打听打听，找到这赌鬼的账目还是很简单的。蒲木兰，这方圆百里的赌坊，怕都是被你欠遍了吧？
3: 蒲木兰，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以尽力量。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还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7: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8: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干什么？看你弄的时候，你还三六万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7: 你再说爸，
4: 咱们俩的事儿
5: 就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7: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0: 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4: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2: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1: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2: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这才是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3: 爱吃这个酱
1: 啊！
5: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吧？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动到一块儿去。
6: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1: 谢谢姐。
7: 咱家买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5: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2: 行，给你买。
1: 给老外演出，
5: 说是文化交流嘛。
8: 快点！
9: 没了，
8: 没啥东西吧？
9: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了。
5: 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8: 那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1: 这叫超短裙，
9: 好看。一个时代的
2: 你，你落后了。哎呀，是。
10: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2: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1: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12: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那个。
13: 我谢宝坤这辈子站住、啊、
14: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15: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以前怎么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 哎，你想想啊，
9: 那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14: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2: 姐，煎着萝卜多少钱？
1: 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16: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
1: 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16: 哎妈，
17: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破？
1: 你没事儿啊，
4: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16: 你。你有没有什么客人？
1: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16: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1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
1: 妈，你帮我去打个毛巾吧。
12: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1: 怪我，怪我没带
18: 好。
19: 爸，哎，
12: 妈，
19: 哎，
17: 妈，
12: 妈听见了，
19: 爸，哎，
8: 祝咱家每个人啊
2: 越来越好。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以为你入赘我家，早就改掉了那些恶习，没想到你居然为了钱财害死我妹妹。
1: 夫人，这两个江湖骗子的话如何信的？我没有啊！
2: 你没有。
1: 玉城主当真是不留一丝后患。你知道，只要查到玉儿小姐的尸身，细问当时在场的护卫，便一定会发现破绽。于是趁夜引火烧尸。 只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玉夫人提前赶回，从火中抢回尚未完全烧毁的尸身。可惜啊，玉夫人，你怒火中烧，将门中护卫全部杀出，让他们永远失去了开口的机会。你这么不把护卫的性命放在眼里，岂知又正中凶手的下怀呢？
0: 你心思竟这样深。

0: 云姑娘，你对玉城主痴心不改，但是他今天晚上却要杀你，这样的人不配你一直维护他。 在小明客栈，那一记游丝夺魄针，也是靠玉儿小姐送你的暖玉才挡下的，是她在庇护你，你该还她一个公道吧。
1: 当初他想要游丝夺魄针，想看看里头的玄机，我便偷拿给了他。没想到。

0: 我要为舒儿报仇。方多病，来见他。你又要干什么？这玉夫人要为令妹报仇，恐怕也得排个先后吧。
1: 什么意思？玉夫人莫要忘了，玉儿小姐死前曾受掌力重伤，这伤从何而来，一直未解。方才看见宗镇公子出手。
0: 便一下子给我们解惑了。宗镇公子，这种不伤表皮、倦能将内脏全部震碎的功夫，怕是劈空掌无疑了吧？哼，这一直以来我也十分的好奇啊。这玉木兰呢，有游丝夺魄针，哎，可以直接杀了这个玉秋霜，可为什么要给他一掌？现在这么一看来，所有的疑点我也都清楚了。 杀二小姐为什么要杀两次呢？是因为金针和掌风不是同一个人。宗镇公子，那一记劈空掌是你打的吧？我是会劈空掌，
1: 可我为何要杀他？<笑>
0: 为什么？因为你与玉夫人。 有私情啊，被二小姐给撞见，而且你身上沾有玉夫人请愿你的桂花香，而常年睡客房的玉城主身上都没有。刚刚情急之下，玉夫人十分的维护你啊。
1: 多年了，你从不跟我同寝。
2: 也不正眼看我，原来是你。我是不干净，可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给我闭嘴！是你，真的是你杀了秋霜。
1: 我是打了那一仗，但我不是有意的。那日我与红珠在外面相会。

0: 要断了这样的关系，可红珠找恼，我不能一走了之，于是追他入寝宅安抚。红珠本就烈性如火，我好言相劝许久，才让他静下心来听我说话。此事却忽然听到窗外有声响，我们的事万万不能让人知晓。仓皇中，我便向窗外打出一掌，等我翻窗查看时，却不见有人。
1: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秋霜啊。原来杀你妹妹的人，正是你，宝英。
2: 我们都有份。 本来不该死的，是我们没有勇气救他，我更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切。我还和你一起演了那么多的龌龊戏，把这一切都推在鬼杀人上。
3: 秋霜中了那一掌后，在偌大的羽城却无处可去。他只能来找我，找他最好的朋友秋霜，可却撞见了我跟玉木兰私会。
2: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本就身受重伤，此时该有多绝望？玉木兰。
3: 你却担心事情败露，又对他下了杀手，而我为了活下去，即使直到你要杀我，我也只能装疯卖傻。
2: 是是，谢谢，护你平平安安。
3: 不配做他的朋友，我不配做他的好朋友，是我不配。
4: 可怜啊，这二小姐所爱之人，却无人爱她，而且还一个个都不想放过她。

0: 你跟我说窗外没人是我的错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已被你的兵工长所害？
1: 你冷静些。谁让他从后山就一直跟着我们？我不这么做，又能怎么样呢？我们那天说了很多话，有能说的，有不能说的。难道你想让他传出去？
0: 我这么做，可全是为了你啊！闭嘴吧，宗室明珠！什么冷酷无情、背信弃义的事都做了，何必装作一副情深似海的模样呢？
2: 方公子，李先生，劳二位费心破案。
0: 来人，把玉木兰和云娇押入牢中。
3: 是。
0: 备好车马，好生送方公子、李先生和客栈所有人出城。
3: 等等，玉夫人就这么送客不合适吧？你把他们押入玉城牢干什么？那宗镇明珠呢？你打算如何？
0: 这是我玉城家务，我自会处理。
3: 这是刑案，按律法，江湖刑案交由百川院定夺。宗镇明珠朝中有职。

0: 应到监察司来审理。况且玉夫人将门中护卫诛杀，实乃枉杀，你同样有罪。
1: 我杀自己的护卫如何？
0: 这是玉成护卫了受赏记录，这些个护卫屡屡立功受赏。按律法，家养护卫立功三次者，不得以家奴刑立论。你当然有罪，当受刑罚，还得赔偿这些护卫的家属们。
1: 你是想为这些护卫讨回一些公道？他们本来就不该死。哼，国昆仑玉成什么时候按律行过事？方多病，给你活路你不要，那你就带着他们向阎王爷讨公道去吧！给我上！
2: 这交给我，你先走。
3: 别着急，这元兵不是就到了？
2: 元兵，嗯。
4: 后行镖局，
3: 狐狸精，
2: 他们怎么出来的？
3: 当然是狐狸精的功劳。你慢慢打，先走一步。起来，
1: 给我杀了他们！
3: 住手！青雀变，百川院石水。
0: 50余年来，江湖中逼迫门人自杀之事早已绝迹。我倒要认识认识，逼数名门中护卫自杀的玉夫人，到底是何等了不得的人物？玉红烛触犯刑律被擒，百川院和监察司的人亦围在城外。多谢阁下出手相助啊！不知阁下是？
5: 监察司杨云春，
0: 我收到密信，称当朝宰相之孙在玉城犯事，赶来一探。宗正明珠，没想到今日这么跟你招呼。密信？难道是李莲花发出去的？
5: 监察司消息挺快，你们在玉城安了人，之前的案子找你们问点情况还推三阻四的那么不痛快，百川院可从来没有为难过你们监察司。
0: 石姑娘别误会，我真是收到那名密信赶来的。监察司和百川院本就行同样的职责，怎会刻意为难？上次我跟石姑娘协作抓贼，配合无间，没想到这次能再遇到石姑娘。
3: 方大少，躲什么呢？
6: 哎呦，好巧啊，石姐姐！
3: 不是你给百川院送信让来抓人的，还算你小的识相，没有莽撞行事。
0: 玉成可不是什么好心好处的地方。还有我的东西还不还回来？哦，对对对，哎，这个牌子啊，我只是借用一下。石姐姐，这个案子算是我破的吧？这可是我完成的第一个大案子呢。
3: 那行，算你的。
0: 多谢。哦，对了，石姐姐，有一个人，我想带你辨别一下，我怀疑他是。
7: 金月盟的药魔，
8: 那人在哪儿？
7: 红泥，这红泥是哪里摘来的呢？玉城，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8: 二小姐年前在后山被毒虫咬伤了脸，
9: 她是从后山一路跟着我。
2: 后山，狐狸精，好好闻啊，闻到了今天晚上给你加大鸡腿，去。

0: 妖魔的生死咒，藏在里头的人来头不小啊。
1: 狐狸精，乖乖的在这待着，别乱跑啊。

0: 龙客尊上，商誉出关。
1: 刚刚的巨响就在这儿。哎，李莲花呢？该不会进去了吧？
2: 别进，这是生死障，没有必毒的法子，进去就是个死，是药魔的老把戏了。
1: 药魔？这雾也快散了。
3: 你们俩来，怎么还带个尾巴？嗯，
2: 这玉红竹真是越发没用了，什么人都能到这儿了。
3: 药魔，还不快去拿你的宝贝毒虫，把他的骨肉给我啃干净。<笑>放心，一会儿保证他连骨头渣都找不到。<笑>

0: 事要做，走。
1: 是，住手！李飞升，李飞升没死。
2: 教母，走了。
1: 收手！
3: 李莲花，李莲花，李莲花。

迪飞生，你怎么知道迪飞生的名字啊？

0: 你认识啊？刚刚睡得迷迷糊糊，好像一直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1: 小心点儿！那你知不知道刚才撞见的就是金元魔大魔头狄飞生啊？我说你啊，还真是处处撞大运。刚才那乱林中全是瘴气，你是怎么进去的呀？
0: 我去找我的狗，不知道怎么回事又突然爆炸了，幸好你过来了。嗨，
1: 谁能想到这大魔头竟然一直藏身在这偏远之地？我听说那石洞里全是助长内力的药物，当年东海一战他一定是伤了极重，才在那里闭关修炼。哎，就是可惜了，没有看清他的模样。
2: 他要是没死的话，江湖必会掀起风雨。哎。
1: 你说，既然狄飞生没有死，那李相一定还活着，对不对？一定还活着，对不对？
0: 你是不是被炸糊涂了呀？
1: 我就知道，他一定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的。只是暂时被什么牵绊住了。
0: 哦，对了，那个上次那个事儿，我误会你了啊，嘿嘿。
1: 那这么说，我是药魔的嫌疑就洗白了。哎，
0: 当时是我抓贼心切，对我得罪。
3: 你要我怎么赔你一个不是？你尽管开口就是了。也没什么，就有点饿了。这么简单？行，给你安排，等着啊。
0: 狄飞生，你竟还活着，有些事我必要找你问个清楚。
3: 我没追上，但肯定是狄飞生，在他身边的是角力桥，我不会看错。玉皇珠我也查清楚了。
0: 他原是金元盟十二峰之一，
3: 当年金元盟覆灭他逃了出来，回了豫城。如此看来，这些年金元盟余孽在角力桥暗中操控下各处为乱，也必定是狄飞生背后指使。玉皇珠断舌闭口不言，从证明珠被监察司带走，人在朝中难以逼问。狄飞生这下没了线索。 倘若狄飞生真能活下来，那我们门主是不是？
2: 相爷跟狄飞生能一样吗？他若还活着，有什么理由不回来？无谓的猜测最伤人了，这话日后不许再提。

0: 是大白天就在做白日梦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敢觊觎武林第一美女乔安冕，你得问一下萧子丁手里那把破军。
1: 你也别瞎猜了，更别乱说笑话。我只是好奇啊，他们未入百川院

0: 怎么也来这个玉城了？他们二人有礼于此，必定是四谷门的旧人了。听说大魔头狄飞升现世，不可能不关心。
1: 方小宝，
0: 这么快就出来了，定是离了我的线。兄弟，帮我打一下，这是待会给你。
1: 奇怪，明明刚刚还听到声音来着。

0: 传闻中莲花楼的主人就是你啊！你就是那个医术非凡、能救活死人的神医啊！哎呀，神医，我头好晕，哎呀，我头好晕啊！你快帮我瞧瞧，
1: 姑娘。
0: 比神医三没有想象中俊美无双，可一派清风朗月的气质，让人心动呢。我一直都特别欣赏有绝世才华的人。
2: 不过，你还没有给我看病。哎，
1: 姑娘，
0: 哎，我看你脸色红润，身如红钟，堂齿无恙。无恙就好，大概是我追我们家魂照外甥跑得太急，才会发晕。哎，李神医，你见过他没有？哦，对了，忘了介绍，我呢是天机堂门主何小慧的小妹何小凤。哎，我那小外甥呀，性方名多病，乳糜小宝。
1: 没小气，虽性子顽劣的很，遇刺的婚说不要就不要，还敢离家出走，让我这个做小姨的操心。哦，
0: 这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何姑娘，刚刚方少侠与我辞别，说是要北上见识一番。哎，
1: 何姑娘，你现在去追应该还来得及呢。
0: 哦，神医啊，这是我的专用复活信烟，你要想见我，便可燃此信烟让我找到你。 后会有期啊，李神医。

0: 盟主尊驾重归。
1: 恭迎盟主尊驾重归。恭迎盟主尊驾重归。
2: 起来吧。倒是一处新住所。
3: 尊上，十年前有您坐镇，我金渊盟称霸武林，无所不从。可是自从您闭关以后，那些所谓的正派鼠辈却借机围攻，致使我等不得不放弃旧时的总坛。好在圣女睿智带领我等寻得宝地，重建了总坛，只等尊上归来。
0: 属下岂敢妄自居功，这十年来的经营都只为等着尊上出关，重掌金渊盟大权，今日总算是得偿所望，幸何如之。
4: 属下风雷使丁云奉上金渊盟新总坛全图。
5: 属下星月使万仞山奉上金渊盟名册。
4: 请尊上过目。
2: 原来就是你们二位啊。

0: 尊上，属下不知其二人做错了什么，惹得尊上不悦。
1: 十年前东海之战，用雷火弹布陷阱，引四顾门入瓮，这事你可知啊？
0: 属下岂会不知？那些雷火弹不仅炸了四顾门，还把盟中总坛的军火库也给炸了，死伤无数。
1: 这二人掌管我盟中火器，你说该杀还是不该杀？
0: 那自然是该杀，属下失察，竟容他们多活了十年。
1: 我闭关十年，总想起些旧事，有些蹊跷。我平生最恨背叛，若查出有人负我，殿上这两只尸首就是下场。
0: 尊上杀得好，如果有人对尊上不忠，我第一个不饶他。今日是尊上重归的大喜之日，此二人

当是为尊上助兴了。尊上，这是金渊盟圣令，这些年我一直以命相护，方不曾有失。今日交还给尊上。

0: 属下还有事启禀，您在御城闭关之时，那御红烛疏于防范，若非圣女相护，早有外人扰乱尊上。现下那御红烛已被百川院带走，属下恳请尊上下令，即刻派人除掉那御红烛，以免夜长梦多。属下也有事禀告，尊上出关之事需广告天下，依让正道胆寒；二，让旧部重归。无聊。
1: 尊上，属下还派人备了新的万人册，所有最新的武林排行都在上面，请尊上过目。属下还有一件喜事，
2: 讲。
0: 10年前，尊上一直在找的那件令武功可以大进的灵药，属下查到下落了。
2: 在此，做得好，做得好，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尊上还有何吩咐？金渊盟这10年你经营得很好，从今日起，盟中之事就交由圣女打理。
0: 谢尊上，
2: 有你在，我放心。
0: 属下定会助尊上称霸武林，君临天下。

0: 尊上，刚才在殿上你就来了，为何现在才出现？
1: 无言不敢打扰盟主重登尊位的大典。别说这些虚的，我在意的是什么？你和三王十年前就知道，尊上一心只向武道巅峰，旁的尊上不入眼。
0: 你是我的贴身侍卫，和炎帝白王四相亲尊阎王寻命三王在盟中警居我之下。他们三位现在身在何处，你帮我查清楚。你们四位与我出生入死，共建金渊盟，无论怎么样，也不能让旁人压着。属下遵命。尊上在殿上以气御物，击杀万仞山和丁禹。以属下之见，尊上的功力已恢复到了十年前的六成。
1: 六成，看来他还真是给我留下了不少麻烦。
0: 配得上尊上空杯悼念的，也唯有他了。
1: 我与他十年前海上一战，赢了他半招，他却死了。这世上再无对手啊！
0: 圣女给尊上的万人册上。

0: 有不少新晋高手，第一位东瀛浮屠三圣，第二位御赐天龙杨云春，第三位血玉无界魔僧，这三位应该都有些本事。尊上如果想消遣，属下可将他们的行踪查明。
1: 李相夷之后，这世上再无对手了。

0: 观音垂泪的余荼，没错。恭喜尊上，这观音垂泪乃是百年前菩提药王穷极一生所制的神药，当年只得三枚。这第一被剑狂得取，救活了心脉断绝三日的长子。这其二被秋无涯服下，功力大成，当了十余年的武林盟主，现在是捐部上，正是这第三枚的下落。尊上若是得了此药，功力进覆自不必说，说不定啊。
1: 还能突破悲风白羊的第七层，直达第八层的无上之境。观音垂泪药去，只可惜功力尽覆，我又能找谁占个痛快？
2: 血婆，可小心盯好尊上，到那时，他必会迫不及待的去寻那灵药。是。
1: 尊上啊，尊上，以后阿乔的身边就只有你，你的身边也只能有我。
3: 当年一别，曾言施主必查难解，仅十年光景可度，今至于一年期，施主心结可解。
4: 不若回归复见四顾门故人，与众共寻救命之法。出家人不打诳语，李施主还年轻，何必便宜了阎王爷？
5: 帝妃称，你到底在哪？
4: 哎，我说你这人，我躲开我小姨的功夫，一转头人就没影了。还好我聪明，知道你溜回来。
5: 你刚刚这烧什么呢？啊，不重要。不重要。你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本事儿罩着你。你逃婚离家，被斩断了财源，风餐露宿，又狼狈四窜，只怕连你身边的小丫头都被抓了回去了吧？你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难不成一直想赖在我这个莲花楼啊？
4: 我。
6: 话不能这么说，都是互相帮忙嘛。哎，好歹也是一起出生入死过啊，都是什么交情啊？人在江湖走，都得靠朋友。
4: 我不入江湖，也不交朋友。你，我说你这人，表面上看起来很随和又好说话，跟谁都没脾气似的，其实心里头啊冷得很，谁也不愿意亲近。
6: 这样可真不好啊！你老是一个人，连个吃饭喝酒的朋友都没有。
4: 这得多无趣啊！说是给你的吗？嗯，今天的山楂味道还不错哎。嗯，还行还行。哎，下次你试试把这山楂晒干了，再放点陈皮冰糖一起熬炖试试，肯定更好吃。哼，
5: 算你还是个实话。
4: 那当然，本少爷在京城持香客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怎么样？
5: 你这莲花楼是不是就缺一个我这样的，又能吃又能打、长得还帅的搭档，一起闯荡江湖，岂不是快哉啊？
4: 打住啊！一起破案这件事情，上次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就搞不清楚了。你真的很想进这个百川院啊？
5: 那是当然了，四顾门不在了，我师父也失踪了，可我对他许过的诺言可不能忘。更何况现在嫡妃生大魔都还没死呢，我也替我师父收拾他。
6: 这个做人呢，不能总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或许这个李香怡也未曾对你有过这么大的期许。我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爱泼人冷水。我跟你说这么多，是真心把你当朋友。你怎么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

0: 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有心，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会议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发力？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专家表示，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现在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2: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大约是2成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1: 会议指出，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专家表示，这释放了政策储备充足、应对有力的积极信号。当前宏观政策仍有较大发力空间，下半年将根据形势需要适时推出。
2: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呢，提出了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的使用的进度。那么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财政支出和债券发行的这样一个比例呢，差不多都是47%左右。下半年呢，还是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空间。另外在货币政策方面呢，也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当前我国的通胀呢，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货币政策呢，也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力的空间，所以下半年根据形势的需要呢，那么货币政策也可以及时的进行操作。
1: 下半年，我国将通过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专家表示，围绕重点领域的精准施策、定向发力，将助力我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3: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向新指向动能转换，向优指向结构优化，向好指向态势回升，三个向层层递进，既是方向引领，也是信心传递，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这将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什么样的支撑？我们继续来看解读。
1: 专家表示，扎实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这当中既包括新基建建设，也包含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3: 六张网深度融合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既补短板又育新机。
2: 六张网呢，加上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呢，那么今年总的这个投资额呢，能达到7万亿。所以，如果我们扎实推进这些项目的落地，那么对全年的投资的增长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这背后又释放了什么样的新信号呢？
1: 专家认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全面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体现了我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升级。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再次强调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呢，现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3: AI 不只是赋能工具，而是重塑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力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部署，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创新与安全协同的治理思路。
0: 六张网指的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这当中既包括新基建建设，也包含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为加快建设六张网，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制定规划方案。
4: 据介绍，在六张网方面，目前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数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六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突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抓紧细化落实具体方案，因地因业加快推进建设。
5: 15、1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万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15、15时期，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将加快补齐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短板弱项，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0: 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在发布会上还表示，上半年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海关总署日前也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在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芯片、光通信模块的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深圳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智能搬运、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智能搬运机器人和焊接机器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
7: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运行

0: 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
1: 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较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从历史数据来看，受高温多雨以及台风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多数年份的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环比均有下行。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放缓，生产指数为49.9%，接近50%的临界点，说明我国制造业生产端韧性较好，在极端天气影响下仍具备稳定运行基础。
2: 从行业来看，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
1: 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专家表示，尽管极端天气对企业运行、物流运输等有所影响，但是我国制造业新动能仍保持较好扩张态势。
3: 新动能不仅持续保持向好发展态势，抗风险能力也不断加强，有效对冲传统产业波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向深向实。
1: 从价格相关指数来看，受近期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制造业整体原材料价格上涨势头持续放缓。从市场预期来看，七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连续2个月运行在54%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对后市保持稳定乐观预期。专家表示，随着极端天气影响消退，前期受影响地区的企业产能和供应链运行恢复正常，市场需求稳定释放，预计8月份制造业有较好的趋稳回升基础。
0: 那么从非制造业情况看，在暑期消费带动下，相关服务业表现较好，信息服务业活动继续保持活跃。
1: 暑期消费效应显现，接触型消费相关行业表现较好，航空运输业结束连续2个月快速下降走势，较上月有明显上升，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3%以上，居民休闲消费意愿趋升，文体娱乐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较上月均有明显上升，分别升至60%以上和55%以上的高位，表明居民暑期娱乐休闲活动趋于活跃。住宿餐饮均有较好表现，住宿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上升，升至53%以上，餐饮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回升超5个百分点。另外，七月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有所上升，并且连续5个月在55%以上。互联网及软件技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4个月在54%以上。
3: 在人工智能加相关需求的持续推动下，信息服务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持续活跃，经济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1: 综合来看，非制造业企业对下半年行业预期乐观程度持续趋升。七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升至55.4%，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随着天气影响的逐步减弱和暑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建筑业景气回升，叠加消费相关服务业景气水平持续上升，将带动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昨天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6周年的日子，从太空到田间，从国内到海外，北斗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好帮手。在我们经常使用的导航软件当中呢，一款叫做鹰眼守护的新功能上线了，它将北斗的精准定位功能与 AI 等新技术结合，能对各类交通风险进行秒级预警，从源头防范交通事故。
4: 基于北斗高精定位，我们今天来到了一条山路上来进行一下测试，来看看鹰眼如何守护我们的出行安全。
5: 途径连续弯道，鹰眼安全预警已增强。
6: 像这种山路，它可能弯道多，然后在这个弯道会车的时候，它会提醒我们。
5: 前方弯道来车，注意不要压线。

0: 级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1: 刚才那个就是播报，相当于咱们肉眼可能看不到对面有没有来车，但是它会检测到。
2: 朱宇介绍，鹰眼守护其实是一项结合了北斗高精定位、实时计算、人工智能等多项技术的创新。它通过对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实时位置的感知，主动识别潜在的危险情况，在第一时间向参与者发出预警，消除事故风险。在体验完山路后，朱宇又开车带记者上了高速。
1: 你看，像现在场景的增加，像这个高速上的一些急刹呀，这种提醒，基于这种可能会出现比较危险的这种场景，它都会及时预警。
0: 前方800米右侧车道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3: 这种情况也是通过北斗定位来侦测的吗？
1: 对，也是根据现在车辆定位去判断的。突然间车辆的车速变成零嘛，因为在高速上嘛，这个是比较异常的。
2: 经过不断测试迭代，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可超视距感知24类潜在交通风险，实现全路网、全使用场景以及多种出行方式覆盖，日均预警次数达1.3亿次。
4: 北斗组网的成功，其实让我们有了更加可靠的卫星信号，也让我们的高精定位从过去的数米的级别到现在亚米的级别，对位置的追踪和预测，以及对这种风险关系的计算都有个大幅的提高。在未来，我们也会把鹰眼扩展到更多的场景，不断提高它对风险发现的时效和准确。
5: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6: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7: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呀、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啊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6: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7: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5: 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刺激，部分患有基础疾病人群、特殊体质人群贸然前往，可能引发原有疾病加重，出行前应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6: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8: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

0: 估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1: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2: 除了高原呢，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点目的地。这些地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不少人不做防晒措施，或者是仅简单涂了防晒霜就外出游玩，导致晒伤、过敏性皮炎、皮肤老化问题频发。那么如何科学防晒，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3: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1: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3: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2: 眼下我国正值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伏将持续到8月13号，共计20天的时间，属于加长版的中伏。也就是说，南北方大范围的桑拿天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桑拿天常常存在着几个认知误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桑拿天是怎么回事？假如天空像盖了一层毛玻璃，太阳躲在云后闷烧，空气粘得像糖浆，这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大导演在搞鬼，它把暖湿气流像巨型加湿器一样推到我们身边，让气温和湿度一起飙升，同时风力小，汗水蒸发变慢，身体散热困难，就像裹着湿毛巾蒸桑拿。但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北方需最高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南方最高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同时湿度超60%，风力小于等于3级才算桑拿天。温度达到32到34摄氏度，也可能是闷热桑拿天。
5: 不只是南方有桑拿天，像郑州、石家庄等北方城市呢，平均的桑拿天呢也会超过20天左右。高温呢，并不代表桑拿天多，像在新疆很多地方呢，温度很高，但是呢，它相对空气湿度比较干燥，没有桑拿。像在华南地区、广东等地呢，这桑拿天数呢会是高温天数的2倍左右。桑拿天呢，不只是白天热，昼夜温差呢也会比较小，夜间的湿度大啊，整夜也会闷热。下雨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降温，像这种强度比较小、时间比较短的降水，雨水蒸发呢也会抬升湿度，闷热感呢反而会加重。
4: 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伏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针对这些健康风险，不同群体需要掌握科学的预防方法。
6: 高温天气下，重点要防范中暑风险。那么老人、儿童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病群体呢也要避免所处的环境温度是忽冷忽热的这样情况。户外作业人员呢要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免正午最闷热的时段作业。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

0: 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加沙地带最终将有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哈马斯目前尚未对此做出公开回应。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1: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0: 当地时间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
1: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8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
2: The first round 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ducted.
1: 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0: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
1: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2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她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2次出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

0: 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7月31号，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倪岳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王正普分别讲话，王路进出席。
1: 倪岳峰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罗文同志到河北工作。倪岳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党的18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领航。2022年4月，党中央安排我到河北工作。4年多来，我与同志们一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共同见证了河北的发展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新发展理念在河北落地生根，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欣欣向荣，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产业体系向新向优，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河北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倪岳峰说，4年多来，我与河北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深切感到河北干部政治坚定，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河北人民淳朴善良，可敬可爱，勤劳肯干，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了燕赵儿女的精神风采。相信大家一定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罗文同志的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把河北建设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北，支持河北，衷心祝愿河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河北人民更加幸福安康。罗文表示，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到河北任职，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与同志们一道忠诚履职，团结协作，实干担当，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竭尽全力，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绝不辜负全省干部群众的殷切期待。罗文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多次亲临河北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以倪岳峰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河北

0: 项工作取得新成绩，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罗文说，河北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养。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起，为把河北建设好积极贡献力量。我将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扛牢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格廉洁自律，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表示，党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河北发展的殷切希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倪岳峰同志到河北工作以来，团结带领省四大班子和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将和省政府班子一道，在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省直各单位、省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省属重点骨干大学、中职驻记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0: 现役军人刘宝华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妻子陈倩荣获雄安新区最美军嫂荣誉称号。王正普来到刘宝华家中，同他们一家亲切交流。王正普说，国家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军人舍小家顾大家的担当奉献，也离不开广大军属的支持和付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帮助解决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退役军人夏长黑曾参加战斗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优良业绩。王正普到他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王正普说，退役军人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牺牲奉献。各级政府部门要精准落实优抚政策，勤走访、常慰问，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保障好。王正普还到中国安能集团雄安救援大队、雄安集团地下空间应急救援队调研防汛措施落实、救援队伍建设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

0: 暨管委会主任张国华、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包联机制，推动数字基建、民生工程、交通枢纽、能源基地等领域建设共同发力，一个个大项目加速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在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设备已经进入验收阶段，近期将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商业航天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覆盖卫星从总装到出厂再到发射前的所有环节。
3: 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它如果自己建造这些测试的能力的，它的成本会非常高昂。我们做这个共享的这个平台，只要是这些商业航天企业向我们申请，它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些测试的能力，它可以推动我们雄安新区的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2: 今年以来，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张家口官厅湖畔建起算力超级大脑，中国电信智慧云基地怀来园区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将承接京津冀地区智算业务。邯郸市推进能源转型赋能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创新航51吉瓦时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系统邯郸基地正在冲刺9月份投产。
4: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2: 根据2026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我省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至6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
5: 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2: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交通、水利、物流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雄商高铁、雄新高铁、石横仓港城际铁路、曲港高速公路京台高速至黄骅港段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进入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全长约31.56公里的河北段工程，目前5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竣工，区间实现双线贯通，今年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
6: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电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万亩森林。
2: 今年以来，国网新源河北阜宁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转轮顺利吊装就位，灵寿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工程从开挖支护阶段转入坝体施工阶段，上亿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我省一批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项目建设中既有国事也有家事，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新建改扩建、扩容挖潜等方式，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一个个重点项目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强力支撑。 在石家庄市裕华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二。

0: 及医疗综合楼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届时将成为石家庄市民在家门口看北京名医的又一新场所。
1: 我们将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打造区域学科高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到底，全面对接各县市区基层医疗机构，帮助基层提升常见病诊疗能力，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健康服务。
0: 从“十四五”迈入“十五五”，我省民生工程布局正从补齐短板转向系统集成。在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正酣。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约2200亩，其中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第二组团一标和四标项目，共包含学科组团、图书馆、校园综合服务与数据中心等16个单体建筑。目前各项目都在按照工程节点积极推进，预计2027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开门办学。
2: 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集中力量攻坚关键节点，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校园，同时为雄安新区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注入强劲动能。
0: 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项目图纸，推动政策红利逐渐变为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我省落实问题清单机制，组织各地梳理省重点项目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事项，并会同省有关部门协商解决，确保每一项民生承诺都能稳稳落地。
3: 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4: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昨天7时至17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针对昨天早晨出现的短时降雨，石家庄市鹿泉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部门对上寨乡等泥石流地质灾害点位开展专项巡查，
5: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4: 进入主汛期，秦皇岛市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攀升。省地质队员来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响水村后山，实地核查风险点位，走访周边群众，对山体变化、降雨后险情以及区域历史灾害情况进行摸排记录。
6: 我们累计出动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次，排查点位1700余处，新识别潜在风险隐患85处。相关信息将依托本次摸排调查数据开展建档立卡工作，并后续落实一点一策的管控措施。
4: 邯郸峰峰矿区依托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排查专家小组，对照风险隐患台账，逐一开展实地复核核验和风险点位研判。磁县对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检的同时，还操控无人机对陡坡崖壁进行航拍，空地结合全覆盖排查隐患。
7: 因为我们这儿山体比较陡峭，现在就是在采取无人机巡检加上徒步去到现场核检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对我们这儿就这个整体坡势的变化每日进行检测。
8: 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的，通过专家这次排查，给我们普及了一项怎么防灾避险，让我们感到非常放心。
4: 昨天一场中雨过后，邢台沙河市东石岭水库马上组织工作人员沿坝体徒步巡检。汛期以来，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提前对泄洪闸门、起壁机械、水位监测终端等关键防汛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及时消除设施老化、杂物堵塞等安全隐患。
9: 我们紧盯设备加修、日常巡冲、应急备闸等总加工作，实时架设保亭安全和水位预警数据，全员组织开展防汛压量、横市应急处置能力。
3: 近日，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2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统一油改电小客车、氢燃料电池汽车。

0: 跨区域碳减排核算规则，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1: 两项标准由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归口管理组织实施，通过统一跨区域碳减排核算口径，旨在实现低碳行为、碳减排量、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油改电碳普惠方面，减排量权益归属车主，绿色出行有价值。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是针对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协同标准，覆盖油车指标购置纯电车、燃油车置换纯电车两个场景。参与碳普惠项目市民的低碳行为能够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按照年行驶10000公里测算，完成油改电的小型客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吨。这些碳减排量权益归属车辆所有人，市民绿色出行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氢能碳普惠方面，加速京津冀交通绿色低碳转型。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则是将北京成熟的试点经验升级为三地统一的协同规则。该标准立足京津冀全域协同，清晰划定碳减排基准线，并搭建覆盖氢燃料制取、储运、加注到车辆上路使用全链条的碳排放核算体系。标准明确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碳普惠项目的准入条件、全流程数据监测规范与管理要求，并将适用范围拓展至在京津冀全域注册登记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核算规则的统一将降低氢能产业在跨区域推广中的制度成本，加速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普及应用，为京津冀公路交通的绿色低碳升级注入新动能。
0: 北京中小学生已开启暑假模式，去哪儿体育锻炼成了不少学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近日，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北京全市211所中小学校正在试点暑假面向本校师生家长或面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
2: 7月27号一早，在北京丰台区方庄二小方成园校区的操场上，十几名学生正在开展体育活动。
3: 平常，无聊的时候，家长带着都能来这玩，我觉得还挺好的。
4: 可以玩，然后不像在家里没人和我玩，就是我交到新朋友，然后和他们一起玩，我就是很开心。
2: 今年暑假，方庄二小除了白天开放操场给本校学生外，下午5点至8点还面向社区居民开放。不少人趁着天气凉快，带孩子来这里锻炼。
5: 有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场地，而且呢，规划呀、设施啊都非常齐全完备。对孩子，你看活动起来，这又安全，素质、体育素质的一个提升。
2: 学校的校园开放工作已经开展3年多了。方庄二小所在辖区楼宇环抱校园，家长透过窗户即可观察到孩子在校动态，便利性成为开放工作的天然优势。
6: 对于孩子来说，暑期的生活它是离不开体育运动的，所以说学校主动的把这个校园的这个运动场地开放，对于孩子来说，他身边随时就有一个随时可以运动的地方，这个是个特别好的措施。
2: 现在校园开放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欢迎，学校也逐步扩大开放区域，从操场延伸至图书室、多功能厅、班级教室乃至计算机房，并专门设立儿童会客厅，支持孩子邀请邻里伙伴共同开展读书、劳动、运动三类主题活动。尽管开放工作获得家长认可，但安全管理、经费保障等问题始终是学校最关切的。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担心，就是说开放以后吧，就是我们会有大量的这个居民然后孩子涌入到校园，它很饱和，就是孩子的体验感或者活动的效果会不好。现在的情况呢，最大的饱和量也就是80-90人，还是完全可以满足家长的需求的。
2: 校方坦言，开放带来的人员不可控、安全责任界定模糊，以及人员密集可能引发的传染病传播风险，都给校园管理带来压力。此外，保安、保洁人力成本、水电消耗、器材、图书损耗等支出，也对学校公用经费形成考验。在此背景下，市教委推出的“精小建”平台为学校提供了破题思路。该平台的预约制、数据追溯与闭环管理功能，将有效缓解安全管理压力。 压力。
7: 我们也在想，就是我们有三年半这样的开放的经验，和现在市教委导向的我们精小建预约制和后期的闭环的管理，

0: 这个数字的可追溯和统计，这项工作呢，我们做一个双结合，把这项工作呢就更扎实的、更务实的推进下去。
1: 面对家长已经形成的开放习惯，推行预约制是否会遭遇阻力？
0: 是我们的告知、宣传，这是两个必要的工作。我们出于这个对孩子安全和这个更加有序、效能更强，这个家长理解和支持，我们还是有这个信心的。
1: 学校表示，未来也会通过家长会、校园通知等多渠道开展预约政策解读，还将结合京小健平台操作指南，帮助家长快速适应新流程。
2: 正值暑期，衡水故城依托大运河文化资源，把研学课堂搬到大运河边，听漕运历史，体验非遗技艺，动手做主题手工，学生们的假期生活充实又有意义。
3: 在故城大运河畔，研学老师边走边讲，为孩子们介绍大运河故城段的发展变迁、漕运盛况以及沿岸人文故事。这种实地教学方式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直观可感，生动鲜活。
4: 以前我们只在课本里读过大运河相关的文化知识，今天走出课堂，亲自来到运河边，再配上红色影片，收获特别多，既了解了家乡的运河文化，也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研学活动还安排了丰富的体验项目，国风桌游《大宋百商图》还原了古代运河商贸场景，学生们在游戏中感受当年码头的繁华，运河主题绘画和漕运书球拼装，让孩子们边动手边梳理漕运知识。省级非遗运河架鼓体验环节，学生们轮流接鼓，近距离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与豪迈气质。
5: 让孩子跳出书本，走出屏幕，那么通过观影学史、动手体验的方式呢，让传统文化变得生动有趣，真正让青少年看得见家乡的文化，记得住乡愁，让运河文脉在少年一代落地生根，代代传承。
3: 今年暑期，故城县统筹团县委、文旅集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多方力量，把单一的观影托管模式升级为沉浸式研学实践，多样化的研学内容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在实践中传承文明，
6: 深挖我县运河文化、红色资源、非遗特色，持续推出系列特色暑期研学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传承文明。
2: 下面来看简讯。
3: 记者从省征兵办获悉，我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全面展开，标志着本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时间为8月15号开始，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
7: 记者从沧州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示2026年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名单，全国共24个项目入围。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2026年特别节目榜上有名。《中华友好戏》是河北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戏曲品牌节目，先后推出端午、七夕、中秋、元宵特别节目，以及2026年春节戏曲晚会。以《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为核心标志，持续探索内容与形式的双重突破，将诗词歌赋、文学名著与传统戏曲深度融合，既有经典传承，又有当代表达，让戏曲文化真正走进大众视野。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层林叠翠，云海翻涌。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渡过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西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实施，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洪流。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筹划渡江战役。在这里，中共中央毛泽东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踏上赶考之路，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

0: 天子，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发动反共内战、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以22万人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接着，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为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3月13日，国民党15个旅14万余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国民党飞机94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3月16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3月18日晚，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
1: 撤离延安的时候，很多人说，很多老百姓、很多干部战士情感上是不大理解的。但是毛泽东说，我们哪怕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我们会利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新中国。
0: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枣林泽沟村，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11日后，即3月29日到达这里。3月29日晚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枣林泽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政委。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3月31日，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泽沟，与敌周旋，从容地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

0: 当胡宗南率领25万国民党军对陕北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而我们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当时才不足3万人。那么在严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军制定了蘑菇战术。所谓的蘑菇战术，就是一定要把胡宗南的部队给他磨，把好马给磨成这个瘦马、累马，当他露出破绽的时候，进而将他歼灭。这样的话，在蘑菇战术对作战方针指导下，西北野战军经过青花边、杨马河和盘龙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3个旅，初步稳定了陕北的局势。
1: 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于4月2日晨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和周恩来、贺龙、董必武会面。随后，周恩来返回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组织已到这里的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直属机关4000多人，分别向太行、五台地区转移。刘少奇、朱德一行一路走，一路调查了解情况。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三同志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朱德、刘少奇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必武经五台急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后方委员会。4月26日夜，刘少奇、朱德一行到达晋察冀中央区所在地富平县城南庄。随后，中央工委就转移到平山县西柏坡村。这是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它三面环山，南面有滹沱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后向东流去。东面距石家庄不足100公里，同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都有汽车通行，地形隐蔽，物产丰富，十分适宜安置比较大的机关。1931年，平山县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霍宾台中心支部。1932年，成立中共平山县委。到1935年，平山县党支部发展到70多个，党员发展到700多人。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个月03天。这里就组建起一支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组成的平山独立团。
2: 抗战时期，平山就有12000多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平山团，在200多名党员的带领下，当时就有1500名平山子弟成为一个独立的平山团。平山作为革命老区，确实有着非常好的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为党中央在当时提供了最重要的安全保障。
1: 今天西柏坡纪念馆里展陈着一份通知，时间是1947年5月31日，朱德、刘少奇联名电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全国土地会议急需召开，兹决定7月7日在晋察冀之平山县开会，望各地赴会代表于7月7日以前

0: 赶到平山城报道。6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6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领导中央工委，一方面进行晋察冀的军事整顿工作，并准备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一方面以主要精力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和指导解放区复杂的土地改革。而此时，刘少奇正在经受胃病的困扰。
1: 刘少奇在来到西柏坡之后，经常是胃病复发，他当时瘦的只有48公斤。那同时呢，毛主席知道之后呢，
0: 为此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专门提到，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1个月，并愈再工作。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这时的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正绕着陕北的山川沟壑，与国民党军胡宗南的追击部队周旋。就在毛泽东给朱德、刘少奇的电报发出6天之前，1947年6月8日，胡宗南通过电台侦测设备侦测到王家湾一带电波异常，随即派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4个半旅直扑而来。
2: 当时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只有4个半连，形势十分危急。毛主席就率中央机关紧急撤到小河村，敌人还是紧追不舍，然后我们就连夜又向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山村天赐湾转移。
0: 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闪电，下起了大雨，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
2: 天已经完全黑了，敌人又在临近，就是不能有一点的光亮和声响，就只能顶着雨摸黑沿着羊肠小道爬到山顶，在天亮的时候到达了山梁上的天赐湾。可是敌人还是紧追不舍，又直逼天赐湾过来，大家都很紧张，毛主席就很沉着冷静，他就经过分析认为我们的位置敌人没有发现，果然敌人没有上山，顺着那个山沟就走了。
0: 6月16日，毛泽东见形势稍见缓和后，又率中央机关回到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就在小河村的这个大院里，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计划用5年时间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按照中央工委常委分工，朱德具体负责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
3: 如何能达成歼灭战？那么为了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和目标啊，朱德呢就帮助晋察冀重新建立了野战军，由杨得志来任司令员啊，由这个罗瑞卿和杨成武分别任第1、第2政治委员，组成野战军以后打了青山和包北，以后又打了清风店和水庄战役，使华北战局得到了彻底扭转。
0: 从1947年10月开始，晋察冀部队连续出击，在清风店取得歼灭国民党第3军1.7万余人的辉煌战绩后，接着

0: 又于11月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歼敌2.4万余人，夺取了这座重要城市。从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平津地区的敌人失去了重要一翼。石家庄也是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较大城市，朱德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立。早冬的陕北高原，寒风凛冽。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杨家沟是距米脂县城东20公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270多户人家。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洞又多。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人们习惯称之为12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10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杨尚昆回忆，12月会议时，中共中央与中央工委会合的问题，中央就有所考虑。
1: 1948年1月4日，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的中央候委领导人叶剑英、杨尚昆，他们就致电中央工委，说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就是3月份，我们就到河北平山与你们会合。第二天就是中央工委朱德、刘少奇他们就致电中央，说是这个候委到平山来与我们会合甚好，然后就请示中央什么时候能到平山来，来了以后是不是做长期的打算。
0: 可见这时中央工委对中央东移后是否在晋察冀解放区久留还不清楚。但到了1948年1月中旬后，中央机关准备到晋察冀解放区与中央工委会合基本确定。1月20日，周恩来、任弼时在致中央候委电中提出，候委迁移赵元义不变，按计划在3月中开始行动。中央决定后走，并特别提到，邯郸广播台如人力技术有困难而必须推迟迁移，请你们电调商办。这不仅对中央候委机关、中央机关迁移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做了初步安排，还涉及新华总社从晋冀鲁豫解放区向平山迁移的问题。
1: 从3月10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当中可以看出，就中央这时候已经做出决定到西柏坡。电报当中说，我们拟20日东移，于4月15日到你处。然后3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

0: 说我们明日东移。同一天呢，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就是中央要到华北与中央工委会合。
1: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371天，行程1000多公里，居住过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并在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等离开杨家沟，经2天行军，于3月23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五浦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已在这里准备好了10多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在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住在这里的中央候委会合。这时中央候委书记叶剑英已赶赴西柏坡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候委副书记杨尚昆。3月24日，毛泽东等研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稍作逗留后，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中央机关和中央候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解释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阐述了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着重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接着，毛泽东一行经可兰、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富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2间房子里。
0: 1948年4月12日，就是进驻城南庄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和周恩来、任弼时商定，他们先到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会合，他呢就是暂时留在城南庄做访苏的准备。1947年初，毛泽东就想要访问苏联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当时苏共中央就是发出了邀请，但是到7月1日的时候，斯大林就发来电报说建议推迟访苏。
1: 1947年7月1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毛泽东到城南庄后，于1948年4月26日致电斯大林，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
0: 在4月29日，斯大林回电，就是同意，他到苏联。但是在5月10日，就又发来电报，说是鉴于现在中国的战事，鉴于您路途上的安全，建议